0: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 7.58 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1: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2: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3: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4: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7: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 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7: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55”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9: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农新局面。
8: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155”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间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0: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5”规划，我们锚定定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8: 未来五年， 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

0: 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四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3: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4: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4.94 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8041.37 万人次，同比增长 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 3.2 万场，票房收入 24.76 亿元，票房同比增长 14.66%。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7: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6: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

0: 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2: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鞭或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1: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3: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4: 哎呦，装不下了，
5: 是好的吗？
1: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6: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7: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战士介绍说，
8: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9: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9: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

0: 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请听广播剧《向险而行》，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袁曼，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刘飞、高洪庆，制片人王斌、梅红，监制孟凡磊，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一场深夜的车祸撕裂了第一师阿拉尔市的寂静，胡杨救援队原队长刘忠德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5岁。
2: 喂，你好，我是胡杨救援队罗彦森。什么？刘队他

0: 人在哪儿？我要见刘队长。
1: 患者家属请冷静，刘先生遗体需要确认。
0: 刘队长怎么会这样？
2: 老卢啊，咱们救人可不分昼夜呀！啊，
0: 队长，你怎么就这么走了？我们不是说好还要一起完成下一个任务吗？
3: 刘队长颅脑损伤严重，没能撑过来。他妻子现在还在 ICU， 正在全力抢救。哎，你们谁来办一下手续？
0: 我是他兄弟，救援队的罗彦森，所有手续我来办。还有，他妻子的医药费，我来筹。

0: 没有你，也没有现在的我。你放心，我向你承诺，一定替你带好这支队伍，完成我们的使命。小刘，
1: 到，
0: 想办法送刘队回他山东老家。
1: 是。
2: 罗队，众筹已超55万，新疆甘肃救援队的兄弟们都已转发。
0: 联系山东高速交警，后天送刘队回家。
1: 是。
0: 等等，把队旗带上。
1: 明白。

0: 神鹰救援队，请求护送。
1: 我是蓝天救援队老周，我们在徐州段接应。
2: 注意，新 A 牌照黑色灵车即将驶入 G30 连霍高速，
3: 陕西曙光护送组已就位。
4: 山东雷霆救援队，等等。
5: 刘队，这一辈子你值了，因为你成立的这支胡杨救援队，无偿救援这么多的人。你说，胡杨活千年，倒下了还能护住30里流沙。现在，轮到我们长成新的根系。
6: 记住，胡杨救援队的根，要扎在别人活不下去的地方。
7: 2016年的第一场寒潮里，罗彦森第一次触摸到胡杨救援队的魂。那夜，塔里木河吞噬了醉酒的行人，也吞噬了他对救援二字的天真想象。
8: 上好，
9: 哎，
8: 别追敌了，
9: 哎，来，来。给您，
8: 别哭了，像饿狼嘴，再扩开才能下钩。
5: 刘队，你手都紫了，换我下去吧。
8: 菜鸟，就老实当庄子。
5: 我，
8: 两手的根，得先扎进冻土，才配说守护绿洲。听着。
9: 哎，
8: 抓紧绳子！
9: 哎，
8: 下面暗流，那么牦牛卷走。
9: 好，
8: 嘿，哎，
10: 杜兰，此时无道，有一两新人，再往后一伤。
9: 好，刘队，你体温掉到32度了，指挥部让撤。
10: 不。老子摸到的避难坑了，慢流，扯着我枪活了。
9: 刘队，快快拉保险绳，刘队卡在陈树枝杈里了。
8: 好，
9: 来。

0: 刘队，刘队，刘队，
1: 喊什么？我还没死呢。
0: 行，刘队，你可算是醒了，不带你这么吓唬人的。刘队，你说过要教我认胡杨年轮的。
1: 你个傻小子，胡杨从来不看年轮。他活着就是背影。
0: 你看你这都咳出血了。你呀，你说你这么卖命的救人是为了什么呀？
1: 为了什么？胡杨说活一千年不死，死一千年不倒，倒一千年不服。咱们救人也得有这股劲儿，这才能对得起我们这支胡杨救援队。
0: 哦，我记住了。来来，刘队，我扶你喝点水。来，慢点。哎呦，我都洒了。
1: 对吗？要说这活可比种棉花苦多了。
0: 那天你被拖上来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遇难者的皮夹，里头的照片上

队长刘忠德的离世，对罗彦森来说，不仅是一次打击，也是一种成长。从此以后，罗彦森带着老队长的使命，像胡杨根须紧抓流沙般扎根荒漠，将救援队生命至上的誓言刻进每一株缩缩的年轮里。

0: 骆队长，咱们今天练得够狠啊！你的体力怎么练的？
1: 平时多流汗，救援的时候就少犯错。来，小林，
2: 小伙
1: 儿，小林，你看，这是我刚拿到的 AHA 急救证，国际上通用的。哇
0: 塞，队长，还有潜水章、救生员证啊！您这也太厉害了，您这是要把所有的技能点都点满啊。
1: 救援不是凭热血，专业才能救命啊。对了，小李，哎，这辆面包车以后队里随便用用，咱们再也不用挤私家车了。
0: 队长，你自己掏钱买的啊？这
1: 还车是工具嘛，能帮上忙就值。来，咱俩接着练练。哎，
0: 接着练，
1: 来，来，哎，哎，哇，哎，哎，哎。

0: 现在信号都失灵了，跟科考队联系不上。这是刘队留下的塔克拉玛干手绘路线。哦，他说胡杨根扎得最深的地方藏着救命的水脉，我们按着这张图是不是就能找到科考队失踪的地方。
1: 去年的这个时候老刘还教我变沙丘的方向，这次科考队失踪的坐标是不是他标注过的死亡之眼呢？
2: 不好，沙尘暴提前，三号区发现科考队帐篷的碎片。
3: 报告罗队， GPS 全失灵了。

0: 按手册，该原地待援。哎，老刘说过，这水壶底刻着胡杨年轮的密码。
1: 你们听，在那边，找到了，找到了！嘿，嘴，同志，你醒醒！
2: 醒了，
1: 快醒醒！
3: 现在还不能给你喝太多的水。
1: 来，把嘴张开，先把这片胡杨液嚼了。来，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
0: 罗叔叔，你们救援队真的救过很多人吗？
1: 是啊，但叔叔更希望你们学会保护自己，比如夏天快到了，能不能去河边玩水啊？
2: 不能。
1: 对，那如果看到有人溺水，要大声呼救，千万别自己下水。
3: 嗯，知道了。
0: 罗叔叔，溺水的人为什么要仰着漂呀？
1: 哦，那是因为这样就能呼吸呀。你们看啊，来跟我一起做动作。哎哎
4: 哎，像大螃蟹，
5: 特别像。
6: 罗根，您说咱们做这些会有人记住吗？
7: 看我这么动，
8: 哎呀，像
6: 大小丽啊，记不记得不重要，我们做这些也不是为了让别人记得的，而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帮助，更少的人遇难。
0: 叔叔，你这个徽章那是干什么用的呀？它好亮啊。
1: 哦，这个徽章啊，它装着100多个找回的黄昏，20多次捞起的月亮。同学们，你们看。
0: 哇，这手电筒照在天花板上的光怎么这么亮啊？
2: 是啊，真亮。
1: 同学们，现在的教室就变成了洪水中的救援舱。你们手里握着这枚徽章，来跟我一起感受你们掌心的温度正在启动它。
2: 好，哎，启动
4: 启动。
7: 好
4: 的，
7: 是啊，
1: 大家听我的指令。警告，如果在水下体温过低会导致抓握力下降70%，该怎么办？
3: 先抓那根救援绳。
0: 对，我送上去。
1: 非常正确，这枚五角星是精密极轮，每个齿痕都卡着生死时速，但真正驱动它的是你们现在握着徽章时的心跳。
0: 哦，我明白了，罗叔叔。
1: 好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下课。
2: 谢谢罗叔叔。
0: 罗叔叔再见。
4: 再见再见。
1: 同学们再见。
9: 后来所有孩子都学会了在洪流中闭眼寻找掌心的红色烙印，那是由100多次绝望坐标与20多颗沉默星辰融铸的永不冷却的应急灯塔。
1: 胡杨救援队，请讲。
10: 我母亲下午出门买菜，到现在都没回来，她记性不好，我怕。
1: 您先别急，地址先告诉我。
10: 好，我们在城西菜市场。
1: 好的，我们马上就到。所有人，分3组，小李带人查监控，其他人跟我徒步搜索老街巷。
11: 是，
1: 记住，老人怕冷，重点看避风的角落。
11: 是吧？
1: 出发。

0: 都三个小时了，会不会就是啊？别瞎想！记得去年那大雪天，我们找了一天一夜，最后孩子在桥洞下睡着了。只要不放弃，就还有希望。继续找，
1: 找。
2: 李阿姨，
0: 李阿姨，
2: 李阿姨，
0: 李素芬。
2: 哎，班长，
0: 哎，垃圾站后面有人。
2: 好。
0: 妈，给你买糖糕了。天那么黑了，大娘，阿姨，您怎么样？买糖糕。冷了吧？来，把衣服先披上，来，穿上。阿姨，你儿子等着您呢，咱们先回家。
1: 回家。
0: 你看，你儿子来了。妈，
3: 哎呀，你上哪儿去了？你可急死了！
2: 糖糕。
0: 妈，咱回家啊，没事了，没事。哎呀，老队长啊，谢谢你们了。
4: 不用谢，
0: 那个，这点钱。
4: 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不行啊，不能收！
0: 要说这是
4: 我们是胡杨救援队，站着不倒，死了不服，助人不图报。
0: 是，
4: 快收起来。
0: 心意呀，你
4: 快收起来，
0: 收起来
4: 啊！
0: 胡杨救援队，
4: 对，
0: 这个名字起得好。哎，你们为什么叫胡杨救援队呀？
4: 啊，我们的老队长刘忠德曾说，胡杨树活一千年不死，死一千年不倒，倒一千年不腐。我们救人也得有这股劲儿啊，所以就叫这个名字了。
0: 对，
4: 这样，你赶快扶老太太。回去暖和暖和，
0: 哎，
4: 喝点热水，
0: 哎，好好好，
4: 哎妈，来，咱们回家，慢点，走，
0: 慢点，慢走啊，慢走啊。

0: 2019年8月21日13时许，位于新疆阿克苏市柳园农场管理委员会祥和村排碱渠及部分农田因强降雨致洪水，冲毁村道路，部分居民被洪水围困，情况十分危急。
1: 新疆气象台准时日子，阿克苏市持续强降雨冲破60时，柳园农场村区降水量已达120毫米。
2: 应急管理局吗？胡杨救援队16人已完成装备核查，冲锋舟、绳索、急救包全部就位。
3: 好，出发。
4: 罗队，祥和村河道决堤口扩大到30米了。
2: 全体队员注意，祥和村情况紧急，洪水已经淹没大部分房屋，群众被困，我们必须尽快赶到，检查装备，5分钟后出发。
4: 收到，装备检查完毕，随时可以出发。
3: 队长，雨太大了，路况不明，我们得小心的。
2: 我知道，但时间就是生命，大家跟紧我，注意安全，出发。

0: 快，分成两组，一组用冲锋舟转移老人和孩子，另一组跟我去救被困在屋顶的人，注意水流，别被冲走。
1: 明白，冲锋舟已经下水，老人和孩子优先。
2: 队长，那边有个孕妇，水已经淹到三家了，你赶紧过去救啊。
0: 好的，我过去，你们继续转移其他人。
3: 是。
2: 来，
0: 我来了，别着急，别怕，我是救援队的，抓住我的手，我带你出去，来，把手给我，来，你趴在我的背上，来，搂紧我，
4: 里面还有人，
5: 队长，
1: 我们已经救了180多。

0: 但还有十几个人被困在了最里面的房子里，但现在水太深了，冲锋舟过不去啊！
1: 是啊，队长，不能放弃，找绳子，徒步过去，
0: 一定要把他们全都救出来。
2: 队长，
1: 水太急了，太危险了。
0: 我们是救援队，危险就是我们的战场。走，
2: 是，走。
3: 绳子把都束上，一个一个的拉过来，小心点。来，把手给我。来，不用谢，不用谢，来，快把手给我。来，
0: 谢谢。来，
3: 注意脚下。谢谢你们啊，让你们救了我。
0: 不客气。
3: 要不是你们，我们是真的撑不住了。
0: 不用客气。
4: 这是我们的职责，大家安全了就好了。不客气，不用客气。在这次救援中，罗彦森和他的救援队经过16个小时的连续奋战，成功转移了200多名被困群众。他带着完成使命的轻松。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中。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向险而行》。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4: 青春是什么？
5: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6: 说走就走，走走走。
7: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8: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9: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

0: 早间就能更近一些。
1: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2: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3: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4: 爸爸，这是谁呀？”
1: 青春是什么？
5: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6: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6: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7: 青春是活力，
8: 是奉献，
7: 是责任，
8: 是坚守。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10: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9: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14: 早上的9:06，开启全新一天。
1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1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4: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了，或者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同样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
15: 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实时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 在这里无论

0: 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携手共绘同心圆，天山南北十六红；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项目建设加速跑，全力冲刺二季度；
1: 兵视频以青春之我谱写兵团发展绚丽篇章；
0: 兵团847个房屋市政工程有序开复工；
1: 兵团持续加强名师、名校园长、名班主任工作室建设；
0: 一是阿拉尔市推动设施农业，提质增效；
1: 十四是一牧场春日产高芒，牧民增收底气足。
0: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田野染新绿，农事催人忙。
1: 将你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招商进入冲刺期。
0: 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圆满收官，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1: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3度；
0: 二是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3度；
1: 三是图木舒克市霾，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6度；
0: 四是可克达拉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6度；
1: 五是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
0: 六是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
1: 七是胡杨河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
0: 八是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5度；
1: 九是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5度；
0: 十是北屯市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
1: 十三是新兴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2度。
0: 十四师昆玉市霾，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2度。以上消息由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兵团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强调，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上下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等方面持续发力，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绘就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画卷。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孟丽君、吴璐的报道。
3: 在位于三师图木舒克市的兵团青少年中华文化体验馆，来自51团第三小学的学生们正在开展研学实践活动，沉浸式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51团第三小学学生米热古丽于斯因江：
4: 我印象最深的是书法、国画、音乐，我觉得中华文化特别了不起，让我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3: 51团第三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王佳丽：
5: 对于学生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课堂，通过互动和体验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知识，能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3: 体验馆内设有国学经典、传统艺术、兵团精神等7大主题展厅及学习体验区，以同源共生理念串联全篇，配备完善的互动设备、丰富的图书资料和系统的课程模块，通过个性化的体验模式引导青少年深刻理解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丰富内涵。兵团青少年中华文化体验馆负责人徐春阳：
6: 采用了线上线下的形式，分层分类开展的方式，保证学生们全员参与，各有收获。
3: 三师土木舒克市团。

0: 委四级主任科员李长前。
1: 丰富体验内容与形式，深入推动青少年筑基工程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教育，引导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让中华民族共同利益意识深植青少年心中。
0: 兵团创新构建思想引领、文化浸润、实践励志、阵地建设四维工作体系，深挖红色资源、创新育人模式，引领新时代青年挺应担当，形成了具有兵团特色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新格局。通过深入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强化机制保障，拓宽活动载体，持续强化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引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心灵，用民族团结进步故事振奋精神。一大早，十二师西山农牧场锦绣家园社区红石榴志愿服务队的爱心人士便来到76岁独居老人霍维英家里，用贴心陪伴温暖老人的心。西山农牧场锦绣家园社区居民霍维英：
2: 警察我们家来了，来警察看我来了，都特别关心照顾我，我特别开心。
0: 西山农牧场锦绣家园社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家庭，社区厚植民族团结沃土，以办好惠民暖心实事为抓手，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由各族爱心人士组成的团队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帮扶救助、政策宣传等活动，以心聚心，让民族团结融入日常。西山农牧场锦绣家园社区红石榴志愿服务队队长李彩霞：
3: 有35户孤寡老人和还有残疾人帮助各方面在生活上，这也是十几年了，互相学习，互相关心，互相关爱。
0: 锦绣家园社区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广场等阵地，举办邻里节、百家宴等活动，以文化交融增进情感认同，让各族居民在互动中拉近距离、加深情谊，用一件件民生实事架起民族团结连心桥。西山农牧场锦绣家园社区居民王月珍：
4: 邻里关系特别好，经常演出，我们在一起唱歌跳舞，非常幸福。
0: 西山农牧场锦绣家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努尔阿伊哈里比亚提：
5: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拉近我们的邻里关系。
0: 近年来，锦绣家园社区先后荣获共青团中央青年文明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兵团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兵团文明单位等称号。勉丽莎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社区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民族团结氛围日益浓厚。西山农牧场锦绣家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洪波：
6: 紧扣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这条主线，深耕红映锦绣、情系万家的党建品牌，把服务呢做得更精，把品牌呢做得更亮，引导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锦绣家园常开常盛。
0: 兵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引导各族职工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14个师市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天山南北呈现出民族团结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7: 二季度以来，兵团各师市抢抓有利时机，赶进度、抢保障，全力以赴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8: 40可克达拉市第二高级中学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1100余名施工人员分布在各个作业面，有序开展钢筋绑扎、模板安装、混凝土浇筑等工序。目前部分楼栋主体已顺利封顶。可克达拉市第二高级中学建设项目经理范勇勇：
9: 常态化召开现场协调会，现场化解诸多难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攻坚，预计6月初实现项目各单体陆续封顶。
8: 作为施市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的重要民生项目，可克达拉市第二高级中学项目总造价3.2亿元，规划容纳高中学位3000个。

0: 预计今年九月前部分单体竣工并投入使用。七师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作为七师胡杨河市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1260万元，自2025年9月开工以来，始终保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态势。七师全民健身中心项目负责人李元吉：
1: 现在平均每天人数达到60人，项目预计7月20日竣工。
0: 健身中心规划建设标准篮球馆、羽毛球馆等多功能运动空间，项目建成后可满足全年龄段职工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健身需求。自开工以来，相关部门严把质量进度关口，全力保障项目按期竣工，早日投用。新疆昆仑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总监理工程师赵畅宇：
2: 严格把控质量关，保证保量的完成整体项目的推进工作。
0: 这段时间，一师阿拉尔市2.35万亩芦竹防沙治沙生态项目1期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工程首次大规模引入机械化种植，一次性完成栽苗、定植、滴灌溉、铺设等工序，单日作业面积可达5

0: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揭晓，兵团7名个人一个集体光荣上榜。他们来自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以扎实行动和突出实际，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兵团青年的责任与担当。青春的力量始终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致富带头人赵岩带领职工发展特色种植，打造农产品品牌，带动近100户职工年均增收万元。科研骨干陈国栋深耕兵团农业科技，攻克作物抗逆高产技术，助力农业量质齐升。基层贴心人玛丽艾乐松扎根群众身边，用心用情守护民生冷暖。古在利努尔阿布拉温童谣，践行职责使命，用青春守护家园安宁。兵团青年各守岗位，各展所长，勇担使命，奋勇争先，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奋进的精神风骨，在兵团大地上书写了青春最美答卷。兵团青年的成长与担当离不开兵团的悉心培养与大力支持，兵团全方位搭建成长平台，全链条完善培养机制，为广大青年建功立业创造广阔空间，引导一代代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兵团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建设大局。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兵团广大青年应以榜样为标杆，传承五四薪火，厚植家国情怀，既要敢于挺膺担当，奋勇争先，也要坚持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努力在各自领域干实事、创实绩、出实效，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兵团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局、自然资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工作方案》，明确到2027年底，兵团2005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完成改造50%以上，建立城镇地下市政基础设施清单，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地下管网系统安全韧性有效提升，城市中心集聚功能进一步增强。截至目前，兵团辖区房屋市政工程开复工项目已达847个，其中新开工158个，复工689个。
2: 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房屋市政工程有序推进将有效推动兵团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为打造具有兵团特色的宜居宜业现代化城市注入了强劲动力。
1: 为筑牢工程质量安全防线，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全面启动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及建筑市场招标投标专项整治调研检查，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治理，严查重处招投标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强化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倒逼工程管理向标准化、精细化、规范化升级，全力打造优质工程、明星工程。
2: 近年来，兵团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持续推进名师、名校园长、名班主任工作室。截至目前，兵团已建成170个三名工作室，覆盖教学、管理、思政等多个领域，其中名校园长工作室25个，名师工作室93个，名班主任工作室52个，累计培养教育教学名师、名校长59人，带动一批中青年教师快速成长。近两年，这些工作室在国家级和省兵团级评选中累计斩获奖项超过1100个，成为兵团教育系统推动教师队伍专业发展、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平台。
1: 兵团教育局教师工作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优化三名工作室建设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推动工作室向更深层次、更专业化的领域延伸，进一步强化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着力培育更多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的教育人才，为兵团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2: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

0: 近年来，一是阿拉尔市立足乡村振兴战略，优化产业结构，聚焦特色发展，推动涉事农业蓬勃发展，助力农业增效，职工增收。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杨华，了解一下详细情况。那杨华你好，给我们说一说啊，一是阿拉尔市涉事农业的发展情况吧。
1: 主持人你好，采访当天呢，在伊施七团的智能化温室大棚，我们看到了一个长在空中的西瓜。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西瓜呀是采用吊秧定植的方式，这种方式呢能够增加西瓜的亩产量，同时口感和品质也会更加的好。那种植户董璇今年定植了3500株西瓜苗，今年呢也是他种植西瓜的第二年。那么这些看似长在空中的西瓜，亩产量是传统种植方式的五倍，再加上智能化的管控，预计一个大棚的产量能够达到8吨。那销往阿克苏、喀什等周边的地区。采访中，种植户董璇告诉我们，通过自动控温、精准施肥来提高西瓜的品质和管理。按照今年的市场价格来看的话，现在这一茬的西瓜预计收益是在6万元左右。那么同时呢，他也对当地未来的西瓜种植充满了信心。在伊施七团六连，除了陆续上市的瓜果蔬菜产业同样势头良好，近年来连队将涉施农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持续推进产业提质升级与基础设施更新，形成了以甜瓜、韭菜、育苗为主的三个特色产业。连队呢现有数字化科技棚10座，种植高产果蔬，亩产值提升了20%，带动30户种植户增收。那伊施阿拉尔市呢也是充分发挥自然优势，积极鼓励发展涉施农业，实现规模化、智能化、品牌化发展。2023年阿拉尔市被评为全国现代化涉施农业创新引领区，走出了一条发展戈壁涉施农业的新路子。截至2025年，施市已建成各类种植设施大棚4030座，占地面积达 1.48 万亩，形成日光温室为主、塑料大棚为辅、智能温室示范的多元格局。主持人，伊施阿拉尔市涉施农业发展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在伊施阿拉尔市特色农业正蕴藏着无限的发展潜力啊！我们也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杨华再见。
2: 兵团零距离，我们再来关注。近日，石河子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成立大会，即四新2.0融合发展论坛在石大举办。据了解，石河子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将坚持高起点定位，聚焦人工智能前沿领域与高校特色应用场景，开展科研攻坚，坚持学科交叉融合，探索人工智能加学科建设新模式，坚持开放协同创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互嵌，为兵团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落地提供智力支持与人才保障。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4: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4: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9: 早上的9:32，开启全新一天。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9: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9: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北江北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风力3级。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9: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零距离。眼下正是春季畜牧产羔育幼的关键时节。昨天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专程走进了14-11牧场，去实地探访牧区，揭高保育一线，去感受草原丰收的新希望。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肖瑞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
9: 给我们的讲讲具体情况可以吗？
11: 好的。昨天呢，我来到了昆仑山脚下的14-11牧场，可以看到呢，整片草原春暖花开，暖意融融，牧区呢一片繁忙的景象。一年一度的集中产羔育幼工作正在火热有序的进行，家家户户牧民呢都全身心的投入揭羔、护羔、圈舍清扫、防疫消毒各项工作。一只只刚出生的小羊羔接连降生，让寂静的草原充满了生机，也让各族牧民呢对今年的畜牧增收，稳定致富满怀期盼。
9: 好的，那在

0: 现场莫名家里接高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大家日常都在忙碌着哪些工作呢？
1: 在牧场各个牧民的羊圈呢，随处都是忙碌有序的身影。牧民麦麦奇、艾泽兹、艾丽一家早早就忙活起来，全家人分工配合，有条不紊。家里人呢，认真清扫羊圈的粪便，规整保暖棚舍。麦麦奇、艾泽兹、艾丽呢，仔细做好圈舍全方位的消毒消杀，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用心做好环境卫生的防护，细心照料待产的母羊，全力保障母羊顺利生产，小羊羔健康存活。麦麦提、艾泽兹、艾丽也跟我介绍呢，自家一共是有500只羊，其中待产的孕羊300只，截止到目前呢，已经顺利产下了280只小羊羔，剩余30多只孕羊呢还在陆续生产，整个产羔周期会一直持续到6月份左右。
0: 那在牧场它整体的产羔规模还有成活率是怎么样的？相关的保障服务有没有跟上呢？
1: 据我们了解呢，1441牧场一共是设有4座标准化的春季产羔场，那昨天呢每个点位全都处于高产忙碌期，一连的连长托尔逊常年扎根牧区一线，每天呢往返各个羊圈巡查指导，统筹做好接羔保育、疫病防控、数据统计各项工作，全程呢护航春季畜牧生产平稳安全。他告诉我们，今年的3月13号左右呢，转入牧场待产牧羊大概是有8000多只，截至目前已经顺利产下羊羔6000多只，那剩下的2000多只母羊还将陆续产羔，整体羔羊的成活率稳定在90%以上。日常呢，工作人员常态化的去开展圈舍清扫消毒、羊群健康巡查、新生羔羊的管护以及产羔数量的登记汇总，全方位的筑牢畜牧生产的安全防线。
0: 好，那一只只健康活泼的小羊羔，既是牧民家庭实实在在的财富，也是牧场畜牧业稳步提质、高质量发展的坚实体系，也是希望随着接羔育幼工作的稳步推进，昆仑山脚下草原生机勃勃，1441牧场各族牧民增收有路、致富有望，日子像春日草原一样蒸蒸日上，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好的，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肖瑞带来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在这里，肖瑞再见。
1: 再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4: 新闻眼。
5: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田野染绿，农事催人。兵团各师团积极开展水稻插秧、枸杞管护、水果采摘等工作，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6: 在4市68团2连，水稻插秧机有序作业，一盘盘秧苗整齐均匀地扎根田间。68团2连职工李生财：
7: 我就种了50亩地，趁这两天天气好的时候，我们抓紧时间插秧，田间管理啊，是这些根哈，想的就是秋天有个好的收成。
6: 68团是伊犁河谷主要水稻生产区，今年团场种植1.9万多亩水稻，预计5月中下旬插秧工作全部结束。20、33团大果枸杞产业示范园枸杞全面进入挂果期，工人穿梭期间开展剪枝作业。2025年33团依托增减挂产业扶持资金，引进专业公司进行改造提升，种植大果枸杞，配备滴灌系统、防风杆等设备，全程推行精细化、科学化种植管护模式，保证枸杞品质。新疆铁门关市银盘铁森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负责人傅菊林：
4: 25年当年种植，

0: 成活率达到90%，第一年采摘的这个产量我们达到了150公斤以上。5月25号到6月10号，咱们就要进行第一批果实的采摘。
1: 这段时间，30、53团手查甜瓜陆续采摘，实现当天采摘当天发货，最大程度保证鲜果口感。新疆润江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阿曼古·伍斯曼：
2: 采摘的时候主要是看甜瓜网纹，先摘网纹慢的，网纹多一点的，一个人一天能摘1000个瓜，2000公斤左右。
1: 作为基地主打品种，沪翠田6号甜瓜采用立体吊腕栽培模式与1年2熟制种植技术，从定植到采收全程100天精准管控，单瓜重量稳定在2公斤左右。新疆润江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龚宝福：
3: 一共是120个盆，基本上以这个沪翠田为主，汁多，糖分高，耐运输也耐储存。
4: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5: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6: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你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你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5: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成岩的电话。成岩你好啊，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第30土木舒克市的市民来电，反映小区天然气停气了，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目前来气了吗？
7: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30土木舒克市锦绣街道水运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天然气停气，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新盛燃气公司现场核查，是因天然气老旧设施改造，安装楼栋立杠阀所致。本次改造并非全天停气，为保障居民正常做饭需求，中午时段会恢复供气。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5: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市民来电咨询职工医保断缴之后如何重新参保，那请你啊也给我们大伙儿做一个统一的解答。
7: 热线近期接到第14师昆玉市的市民来电，咨询职工医保断缴后如何重新参保。热线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了详细解答，现在也给正在收听 FM882 的市民朋友们解答。职工医保断缴与单位有稳定劳动关系的，应随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没有稳定劳动关系的，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由个人按规定缴费，享受与职工医保同等待遇。如果暂时未能就业，或者不想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医保，应及时参加长居地或户籍所在地的城乡居民医保，避免医保关系中断而没有医疗保障。主持人，
5: 好，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成岩再见。
8: 幸福甜蜜16子，
9: 一提到汽修，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脏累苦，但在兵团有这样一位匠人，用18年光阴把又苦又累的行当干成了体面出彩的技能事业。他叫郑超志，汽车维修高级技师，乌鲁木齐市万通高级技工学校教师，也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
10: 很多人觉得汽修就是粗活累活，但我干了18年，深深明白汽修是一门精细技术，靠的是经验、判断和严谨。
9: 从一线维修工到技能名师，他深知要育人先搭台。在学校的支持下，他牵头建设5大标准化实训室，总投入600万元设备，3010平米的场地，让学子们在干净、规范、专业的环境里练就真本领。

0: 我自己就是从基层干起来的，知道过去学技术的环境有多辛苦，所以我特别希望现在的孩子们能在更好的环境里学技术，让他们学得体面，干得自信，真正靠技能成才，靠本事吃饭。
1: 他紧扣兵团的产业需求，量身定制人才培养方案，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让学生毕业即上岗，上岗即上手，坚持师带徒，手把手的传承。多名学员从高级工晋升技师，带领师生在兵团全国技能大赛中摘金夺银，屡创佳绩。
0: 手艺要有人接，技能要有人传，只有把真本事一代代传下去，我们的行业才有希望，兵团的技能人才队伍才能越来越强。
1: 如今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他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他继续扎根兵团，深耕一线，把一身技艺毫无保留传承下去，带领更多青年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0: 我会一直扎根兵团，坚守一线，用匠心守护初心，用技能回报兵团，带着更多年轻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
2: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一条来自中国亚欧博览会秘书处的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目前招商招展工作已经全面进入了冲刺阶段。秘书处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领域，以精准招商、专业组展为抓手，成功吸引境内外众多优质企业踊跃报名，积极参与。
4: 本届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达14万平方米，严格遵循综合展专业办的核心原则，创新采用一馆多区的布局模式，重点围绕六大特色题材布局展区，全面打造高水平经贸盛会。在嘉宾邀约、经贸活动策划、服务保障提升等方面，博览会精准发力，靶向施策，重点邀请中亚五国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客商参会，精心策划系列高水平经贸对接活动，持续优化通过便利化举措，完善从参展报名到现场服务的全链条保障体系，为参展客商提供高效、便捷、贴心的服务。
3: 展会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众多行业龙头企业积极响应，主动参与，纷纷确定参展，并将亮出核心技术与成果。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展会首次设立绿色发展专区，这一创新举措吸引了众多相关领域企业参与。已确定参展的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充满期待。
4: 本届展会还特别设置了中国香港澳门馆，为港澳地区与新疆及亚欧地区的合作搭建桥梁。澳门工商联会执行会长吴华威介绍，此次澳门方面将专门设置澳门馆，全面展示澳门的发展成就。同期还将举行中医药大健康出海服务中心新疆联络处揭牌仪式，40名代表将赴疆考察交流，深入对接合作项目，寻找发展机遇。
3: 来自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的消息，今年一季度，乌鲁木齐航空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境人员24.9万人次，同比增长57.7%。国际客运航班达1928架次，同比增长37.8%，顺利实现首季开门红，彰显出口岸对外开放的强劲活力。
4: 面对持续攀升的进出境客流，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坚持监管严之又严、服务细之又细的工作理念，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持续提升通关服务质效。一方面深化智慧旅检建设，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对高风险物品精准拦截的同时，保障普通旅客无干扰快速通关；另一方面，针对国际中转旅客，推行了一票到底行李直挂监管流程，大幅压缩中转衔接时间。
3: 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副关长张安博表示，将继续深化智慧海关建设，通过动态调配一线监管力量，强化风险预警联动，确保在客流高峰时段实现管得住、通得快，以更优的营商环境助力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让这条空中丝路成为连接中外、促进区域繁荣发展的幸福路。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门票今天起开售，球迷只需要在手机上下载秀动 APP 或者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秀动，即可以进行门票预约。
1: 本赛季将超联赛所有比赛门票售价均为9.9元，球迷不能自行选座，座位号将通过摇号随机分配。入场观赛时务必携带身份证原件。那大家可以在5月7号的10点至5月9号的22点预约常规赛第一轮的6场比赛门票。
0: 预约购票人需年满18周岁，未年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需要由家人代为预约并参与摇号购票，每人可以预约1到3张球票。所有预约成功的订单用户可以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预约购票平台的我的订单中查看结果。
2: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边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躺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沟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方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但是界碑是永远在这，守卫着祖国的边界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春暖花开的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团也是个世界4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底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3天冬风，1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了，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3: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4: 一生只做一件事，不为祖国当卫士。
5: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
0: 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北京故宫、上海迪士尼、南京夫子庙、杭州西湖、广州长隆等景区热度高。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1: 体验场景多样，消费结构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带动文旅消费，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
0: 实惠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开展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2.84亿元消费券，推动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 北京、湖南、陕西等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上体验。
1: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4月29号至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0: 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精心制定运输方案，增加客运能力供给，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加大重点物资和节日物资保供运输力度，有力保障了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和假日期间经济平稳运行。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已经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的8点至5月10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
0: 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符合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所有要求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
1: 最后关注一条来自中国红十字会的消息，2025年全国红十字系统高效处置地震、洪涝等各类灾害，累计启动应急响应228次，紧急救援、转移安置和灾后重建投入款物超4亿元。
0: 同时健全防灾减灾协作机制，年度应急救护培训超过621万人次，累计配置 AED 8.6万余台，在北京、深圳等8个城市试点开展车载 AED 志愿服务项目，营运车辆变身为流动的应急响应单元。
1: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有统计数据显示，空巢男青年往往晚上10点是最孤独的，空巢女青年晚上9点最孤独。相关专家分析认为，这类人群呢，容易沉醉于个人的小世界里不能自拔，社交圈狭窄，孤独感增加。空巢的你觉得准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准。9点，我要么在加班，要么在下班的路上，从来都不孤独，好吗？夏天到了，衣柜里的衬衣、裙子们都睡醒了，他们笑着闹着，朝我挥舞着布料说：“
5: 穿我，穿我，穿我！”
4: 我朝他们挥着手说：“你们太小，太小了。”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胖了，因为我工作太努力了。据说，当人们在感觉有压力的时候呢，会通过美味减少心理上的负担。所以啊，很多加班的人呢，都会吃一些各种各样的零食。你觉得你是如此吗？好啦，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18度到30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4度到32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4度到33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4度到33度。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天，15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多云渐晴，20度到34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渐晴，17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渐晴，15度到34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渐晴，18度到34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6度到31度。十师北屯市多云渐晴，15度到29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5度到32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4度到30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渐晴，18度到30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6: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7: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6: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7: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6: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7: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8: 龙门石窟是中国石刻艺术宝库之一，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
9: 有效地改善了它的保存状况，使文物的寿命得到有效的这个延长，我们也是很有成就感，也是很开心的。
10: 如果就是未来出现这种不可抗拒的这个力量的时候，我们还有这个数字资源可以对这个石窟呢进行一个恢复，
11: 就是不断的以新的形式、新的视觉语言生动地呈现我们的石窟艺术，也尝试在分析是什么样内容会更让大家好接受一些。
8: 他们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用行动谱写青年守护文明的时代答卷，
9: 对我们来讲也是也很高的这个荣誉吧，也希望大家继续来支持我们，把龙门石窟更好的来保护好、研究好。
10: 希望就是在今后的工作中，能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去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讯有故事，专访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向世界展示中国石刻的千年艺术。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河南洛阳城南两山对峙，伊河中流，只见崖壁枯堪密布，造像大小各异，这就是龙门石窟。历经1500多个春秋的龙门石窟，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宝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之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2000年11月，龙门石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何让这座石刻艺术的瑰宝历久弥新，在新时期仍然散发独特魅力？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就承担了龙门石窟保护修复、技术研究、遗产监测、数字化保护等重要任务。团队现有成员52人，其中35周岁以下青年37人，占比 71%。
1: 我叫马朝龙，主要负责我们石窟的相关保护的工作。毕业之后就进入了龙门石窟，从事文物保护，目前已经有29年了。
0: 马超龙是这支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的负责人。他介绍说，我国的石窟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而石窟的地质构造等等又各不相同，因此石窟保护的困难不少，没有统一不变的技术方法。
1: 我们国家的石窟数量也很多，它的分布范围很广，它的环境差异比较大，同时呢，岩石的质地并且造像的它的工艺也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敦煌莫高窟，它是砂砾岩为主的石窟，然后来在壁面来做壁画和泥塑，它的那个建造工艺和材质和我们龙门的差别比较大。另外它的环境差也比较大，比如石窟有南方潮湿环境下的，比如降雨量影响比较大的，另外像北方它有的干旱干燥地区的，还有我们龙门属于这个中原地区，它的又有这种温暖潮湿炎热，也有相对比如雨季它的降雨量比较强，同时那个旱季呢也是比较干燥的。所以说呢，它的一个分布范围广，数量多，另外就是环境差异，岩石的组成包括它的施工工艺呢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说呢就造成我们每个石窟点保护的它的相关的一些技术和一些方法有共性的也有很大的区别。
0: 龙门石窟是享誉全球的石刻艺术宝库，是我国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千年前匠人留下的遮雨石板、石刻窟岩、排水沟等石物，现在仍然在发挥着保护石窟的重要作用，彰显出古人的智慧。但是在自然侵蚀下，加上人为因素，龙门石窟一直受到病害侵扰，因此我国从很早就开始对龙门石窟开展保护工作。现在随着科技进步，团队利用专业人才优势，运用高科技手段，完成85项重大文物保护科研项目，实施了奉仙寺、宾阳三洞、莲花洞等大型石窟寺保护修缮工程。马朝龙介绍说，
1: 从早些年老一辈的保护工作者，他们开始就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和工作，也为我们积累了很好的这个经验。但是呢，我们现在还面临着比如说我们的渗漏水还有风化这些比较棘手的这个病害吧。但是多年来吧，我们也尝试加强同多学科的联合和相关我们科研院所的联合，来做一些针对性的保护工作。一个是我们的日常保护，另外就是我们采用一些工程保护和一些科研来攻克，来解决相关一部分的难题。比如说我们的渗漏水它的防治，我们早些年就开始比如利用环氧树脂来灌浆来加固，后来我们利用潮汐水泥、偏高岭土一些改性的，包括树脂的一些改性的一些材料来做相关的防水工作吧。 也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另外比如说我们针对一些露天雕刻它的渗漏风化的问题，我们就是利用天然的一些材质，包括石材，我们当地的一些原材料来做一些护岩，来减缓文物的受环境的影响，改善它的保存环境。同时呢，我们在实践过程中比如说也逐步摸索探索，你比如说利用一些科技的手段，利用比如 3D 打印技术来做一些宅类洞窟，做一些保护和支撑和导排水的处理，这样效果也比较好。这就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吧，将传统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也起到了很好的这个效果啊。
0: 在龙门石窟保护工作过程中，时不时会有一些惊喜和发现，比如发现唐代石刻《金刚经》，比如首次在卢舍那大佛面部检出金银元素与彩绘痕迹等等。这对马朝龙和团队来讲都是很开心和难忘的时刻，而解决了文物面临的渗水、病害等各种问题时，大家也充满了成就感。
1: 比如说就像前一段我们在保护工作过程中发现一处那个新的金刚经，这都是很让我们意外的惊喜。另外比如说我们在奉贤寺保护过程中对卢舍那大佛它的一些贴金、一些琉璃，这些都是珍贵的，这些现存它的这些发现呢，我们都是很开心和难忘的一个经历。有时候通过我们的一些努力解决了比如说一尊造像渗水的影响，一些植物的影响，我们对它进行处理之后有效的改善了它的保存状况，使文物的寿命得到有效的这个延长，我们也是很有成就感，也是很开心的。
0: 团队围绕石窟保护核心难题，近年来承担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五项省级重点项目，打造检测、分析、评估、修复全链条一体化平台，相关模式被业内推广，团队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2025年8月承办2025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与全球专家共商石窟寺保护前沿议题，系统推介龙门石窟的科学保护体系与技术创新成果。马朝龙认为，走出去和请进来，加强交流和合作很有必要也很重要。
1: 我们石窟界的我们的交流是很多的，一个是我们龙门是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石刻专业委员会的所在地吧，每年要开相关的年会，大家来共同分享讨论一些包括我们石窟艺术考古研究上的成果，还有我们相关保护的一些成果，大家来相互交流。另外我们还有相关的各个单位之间的这种交流，比如我们到各个石窟来考察学习指导走动和交流。另外就是一些学术会议、一些论坛，比如每年一度的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我们在论坛上除了龙门分享自己的成果，还有兄弟单位大家来共同分享最前沿的一些成果和一些经验。另外就是我们龙门的保护研究也还是要多走出去引进来，比如让更多的国外的一些机构和院校吧，我们来联合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保护科研工作，通过多种方式吧来相互学习交流。
0: 经过多年发展，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中心的队伍不断壮大，从最初几个人发展到目前的约20个人，年轻人对一些问题能提出新的看法，提升文物保护的效果。马朝龙对年轻人的工作寄予厚望。
1: 年轻人很有朝气，更有活力，我们老同志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但是可能新的年轻人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他们的知识呢更前沿，补充新鲜血液是很好的，是我们文物保护的新生力量，我对他们我觉得还是有很高的期望。
0: 获得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让马朝龙很开心，他希望能继续得到社会各界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支持。
1: 多年来大家都是默默无闻的从事我们石窟最基础的保护工作吧，好几代文物保护工作者都在努力的来工作，目前我们团队取得这个荣誉吧，一个是我们部门，另外我们单位兄弟部门大家一起来支持和共同努力的这个结果吧。 对我们来讲也是也很高的这个荣誉吧，很开心嘛。也谢谢各界对我们龙门保护的关注，也希望大家继续来支持我们，把龙门石窟更好的来保护好研究好。
0: 张国峰今年40岁，

0: 在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从事数字化相关工作。他认为，对于龙门石窟而言，风化和水的侵蚀是石窟保护需要解决的两个主要难题。随着科技进步，数字化技术已经深入到石窟保护，甚至是文物保护的方方面面。其中，构建高精度的数字资源库是数字化保护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1: 从2021年开始，我们龙门石窟研究院就启动这个三维数字化资源库这个建设，主要是围绕着龙门石窟这个代表性洞窟来采集。龙门石窟虽然有2345个窟龛，但是有代表性的这个重要窟龛呢，差不多就是50个。然后呢，主要就是围绕这个50个这个洞窟来进行一个高精度数字资源库的一个构建，以达到对洞窟的一个全方位的记录。如果就是未来出现这种不可抗拒的这个力量的时候，我们还有这个数字资源可以对这个石窟呢进行一个恢复。同时呢，就是这些数字资源呢，也为将来这个文物保护啊和研究提供这个更精准的数据。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构建这个高精度数字资源库。
0: 2026年，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6座塔区域对造像进行保护加固过程中，工作人员于崖壁间辨识出一处唐代石刻佛经。随后，龙门石窟研究院正式启动该石刻的专项保护与系统研究工作，采用无损检测、高清三维扫描等现代科技手段，完整留存石刻原始风貌，最大限度保障文物本体安全。张国峰说，
1: 他们发现那个金刚经，然后我们就给他就是做的有数字化，就拿着这个数字化这个扫描仪，我们就把他这个经文啊什么都扫了一下，把这个裸露在外面的崖壁上面的这些碑刻题记给它变成这个数字信息储存到电脑上面。
0: 张国峰介绍说，数字化保护始于高精度数据采集，同时还深入开展了数字化虚拟修复与数字复位，进而借助 3D 打印技术，让造像真正实现伸手合一、复位合璧，并在全国各地举办了数字化成果专题展览。
1: 像我们这有一个例子，就是最美观音万佛洞外面有一尊，就是差不多90公分到80公分高的这样一个观音像，不幸的是在这个上世纪20年代它被破坏掉了，但是在破坏之前有一张就是老照片，看到它没有被破坏之前的样子。然后呢，我们就通过这个数字化的一个虚拟修复补齐了那些破坏的地方，这个就是残损文物的一个虚拟修复。还有一个就是流失文物的一个虚拟复位。你像龙门石窟这个有很多造像就是流失到海内外，那我们就通过这个数字的这个扫描，把那些就是流失到外的这个文物进行就是扫描完以后，然后 3D 打印进行一个复位。复位完以后呢，我们还办的有这个数字化的成果的巡展。从2023年年初开始办的这个数字化成果展，一直到现在差不多就是每年都是在外面进行，就是全国各地的一个就是巡展。
0: 张国峰介绍说，龙门石窟有很多浅浮雕，更容易受到风化和水的侵蚀。如何对浅浮雕开展数字化保护呢？经过和武汉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发，对微浮雕的数字化保护取得技术突破。2025年由龙门石窟研究院申报的龙门石窟微痕浅浮雕三维建模及纹饰图案的自动理解与建库检索项目入选了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优秀案例。在多年工作中，张国峰感受到研究院的学术氛围浓厚，大家对这些千年艺术瑰宝始终存有敬畏之心。
1: 龙门石窟研究院嘛，它相对来说学术的氛围会比较浓一点。你像我们有时候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像我们主任就会拿着这个石窟的总录，然后通过这个总录，然后一遍遍在石窟里面再进行这个学习对照，都是在不断加深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团队获得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张国峰感到很光荣也很兴奋。
1: 身为其中一员，感觉特别开心特别兴奋吧。首先感觉这个不是特别容易，再个就是感觉

0: 何开凿的，也为古人的这种智慧所折服吧。可能对于学艺术的人来说，到这种学术研究的氛围里确实有一点枯燥，但是了解了之后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也是兴趣比较浓厚。因为毕竟石窟里还有一些跟舞蹈相关的元素，比如说是飞天呀、祭月呀这些，包括之前比较火热的这个龙门金刚，其实都是舞蹈元素，所以其实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1: 侯一如介绍说，为了让更多人感受龙门石窟的文化艺术魅力，团队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和国内其他单位合作开展云上龙门直播，吸引了不少观众。
0: 我们也一直在摸索中，一个是如何将我们这个龙门石窟的这些知识，然后能够详细的尽可能的让大家能接受，然后觉得感兴趣。我们也一直有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比如现在比较火热的 AI 制作，我们也在尝试当中。我们国内的话，从22年开始就连续开展了8季的这个云上龙门的系列直播，我们先后牵手了云冈石窟、南京栖霞山、河北的响堂山以及广元石窟等等8家单位，然后共同进行这个线上直播，像观众深度的解读我们这个石窟的艺术以及历史。
1: 随着外国游客增多，龙门石窟的国际影响力也在提升。2025年8月，龙门国际传播中心正式成立，中心依托龙门石窟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海外的主流社交媒体开通了账号，通过多语种多形态的传播体系，以更生动的方式向世界展示龙门石窟的千年艺术。侯怡如介绍说，
0: 海外的话，我们就是建设我们龙门国际传播中心，然后通过平台测试，然后以及用户画像的这个迭代，去针对不同的平台受众以及内容偏好进行差异化的策划。今年春节前后，我们也跟洛阳国际传播中心联手打造了这个龙门石像以及我在龙门修文物这样的系列短视频，先后在我们的两个平台上播出，以这样的形式向观众去解读龙门石窟。然后目前粉丝数量呢是已经超过了9万，然后其中像 Facebook 粉丝数量已经超过了4万。我们其中制作的这个刘晓文物主题的短片，他们曾经离开也正在回来，这条单条的播放量就超过了3万。还有就是我们运用 AI 技术制作的短片，也单条播放量就突破了1万，就是不断的以新的形式、新的视觉语言生动的呈现我们的石窟艺术，也尝试在分析是什么样内容会更让大家好接受一些。大家都是非常受到震撼，也会留言说想要到实地来参观。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

0: 坏，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2: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3: 答对了。
4: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5: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6: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7: 人人讲安全，
8: 个个会应急，
7: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882兵团综合广播，
9: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1: 每年的广交会都是一场跨越山海的约会，全球采购商如约而至。
12: 客流量特别大，印象比较强的客户主要一个是德国的跟美国的。
13: 我们对农业无人机很感兴趣，因为这在格鲁吉亚是一项创新技术。
11: 被誉为中国第一展的广交会已走过近70年历史，迭代升级不停步，含金量十足。
14: 我来了好多次了，每次看到新创意、新想法、新技术都觉得很棒。
15: Quality is very good.
16: 搭载了 AI 的产品质量很好，价格很有竞争力，因此我们很满意，并且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扩大业务合作。
17: Some people were interested.
18: 有些人看了直播很感兴趣，然后联系我们。我们今天去拜访了参展商。
11: 资讯有故事，聚焦广交会不断提质升级，架起全球贸易新桥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这场被誉为中国第一展的国际贸易盛会再度成为全球经贸合作的焦点。这是15五开局之年的首个广交会，货通天下，天下货聚，这个办了快70年的国家级展会有什么新变化？作为一个国家级外贸平台，广交会是如何更好服务中国外贸提质升级的呢？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中国外贸依然强势开门红。今年一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11万亿元，同比增长15%。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在广交会现场有了最佳注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7.57万个，参展企业超3.2万家，创出历史新高。人潮涌动背后，是全球采购商对中国制造硬实力的认可，也是来中国寻找新机会的迫切期待。有两位采购商这样说道：
19: 我感到惊喜又目不暇接，因为有太多的事儿要做，太多的产品要看。
14: 我来了好多次了，每次看到新创意、新想法、新技术都觉得很棒。
11: 延续三届设立的服务机器人专区，是本届广交会第一期的热门专区之一。其中外骨骼机器人体验区是热门打卡点之一。轻量化、智能识别、多场景适配，参展的外骨骼产品不断升级，参观者排起长长的队，都想亲自试试能让人变身大力士的装备。一位来自阿根廷的肌无力患者，在家人陪伴下试穿了一套最新的下肢外骨骼设备。当他在设备辅助下重新站了起来，并尝试着缓缓行走数步时，一旁的家人流下了眼泪。参展商工作人员介绍，这位女士体验的是腰部柱形外骨骼，可以根据人体微动作感知人体运动意图，通过电击发力辅助人体的双腿的发力和行动。在服务机器人专区，除了外骨骼机器人，还有 AI 同传眼镜、巡防机器人、自动清洁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产品不再是实验室里展品，而是可量产、可感知、可对接的抢手货，也是中国制造走出去的新名片。 记者张宁新在现场体验了一款 AI 眼镜，即使不懂西班牙语，他也可以通过这款 AI 眼镜和来自墨西哥的外国友人流畅交流。
3: 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8: 过两次于美国。
3: 刚刚这位朋友告诉我说，他从墨西哥坐了38个小时的飞机来到这里，而我对于西班牙语可谓是一窍不通，但我们的对话却很流畅，因为我可以实时在眼镜里看到他说的话被翻译成中文，他也能听懂我在说些什么，我们俩都不用再停下来思考这句话怎么说了，几乎比我们随身带一位翻译还要便捷。
11: 据说这副眼镜已经可以支持上百种语言的实时互译，而且通过语音加视觉的多模态识别方式，在复杂环境里也能保持准确。来自全球的访客正亲身体验着中国前沿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改变。墨西哥采购商胡果说，
20: 搭载了 AI 的产品质量很好，价格很有竞争力，因此我们很满意，并且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扩大业务合作。
11: 为了更系统、更全景式的展现新智生产力，本届广交会不仅大力托举已有的热门专区，还主动开辟了新赛道。本届广交会第一次为无人机办飞行秀，用于消防作用的无人机、应急救援照明无人机、小型消费级无人机轮番上阵，吸引众多采购商的目光。一家小型无人机企业负责人庄应杰介绍，
21: 以前参展的时候是没有这样一些专业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这次在这么多客商面前的一展示，我们觉得特别的好。
11: 庄应杰已经参加了近10届广交会，但以前他们的展位淹没在电子消费品大类展位之中，
21: 周围就是这些产品，是一些音响的、做汽车配件的，其实客户群体跟我们也不搭边的。
11: 在这样的展区里，沟通成本极高。今年广交会新设消费级无人机专区，把同类聚集在一起，庄应杰的邻居终于变成同行。
21: 客流量特别大，客户啊更多是做电脑周边、手机周边这样一类客户群体，我们感受是跟我们这个产品更加贴近了。今天意向比较强的客户主要一个是德国的跟美国的，就感觉到是不是因为这次进入无人机专区啊，然后给到客户更好的一些指引。
11: 从大海捞针到精准对接，再到登上动态秀场，展位挪了一下，效果大不一样。本届广交会的无人机专区可以用3个前所未有来形容，规模前所未有，应用场景的细分程度前所未有，境外采购商的关注热度前所未有。一台台无人机，小到可以放在掌心，大到需要抬头仰望，它们静静地陈列着，却仿佛也在重新定义飞翔的意义。来自阿根廷的采购商费德里科直接感受到了这份新技术带来的震撼。
22: 中国的无人机种类繁多，功能各异，每一项功能都令人惊叹，这绝对是一项了不起的技术。中国在科技、人工智能、无人机领域至少领先世界其他国家10年，毫无疑问，这里就是未来。
23: Yes, I think this is the future。
11: 一款细流照明无人机不仅能在恶劣的电磁环境下长时间照明，更实现了机身的轻量化。参展商张凯介绍，
24: 我们在去年12月份将这款产品制造出来之后，今年的12月份我们已经得到了17个国家的验证。
11: 农业无人机展台同样火爆，从30升、50升到更大载重平台，配合雷达避障、地形跟随等功能，这些铁疙瘩在欧洲、亚洲、非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畅销。来自格鲁吉亚和非洲的采购商说，
13: 我们对农业无人机很感兴趣，因为这在格鲁吉亚是一项创新技术，也是非常畅销的产品，我觉得这对我们国家很有益。
25: 我们正处在发展阶段，所以我们想要更多人工操作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这就是我们来采购更大设备的原因，尤其是植保喷洒类设备。
11: 本届广交会紧扣新绿智的发展趋势，首次增设9个热门专区，涵盖无人机、智能穿戴、竹木餐具、科技面料、集成房屋、时尚饰品等新兴题材。在广交会第二期首次设立的集成房屋及庭院设施专区，涵盖模块化集成房屋、集装箱房及建筑材料等品类。记者

0: 建到了只需一天就能拼搭完成的庭院，庭院材料采用高分子玻纤合成材料，韧性十足，不易断裂，且可降解，契合绿色低碳理念。参展商表示，一间庭院造价大概在50,000元人民币左右。开展以来，已接待了欧美、中东、俄罗斯等多国客商，采购意向强烈，甚至有客商直接带走样品。在集成房屋及庭院设施专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勾勒出惬意的户外生活图景。一款太空舱产品依托轻量化、模块化、智能化创新设计，可快速安装于山海、森林等多种场景。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副处长宋文灿说，
1: 当前我国的外贸正加速向新绿字转型升级，那广交会紧扣这一趋势，在新增的九个专区呢，是涵盖了智能制造、绿色低碳和新兴消费等题材，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潜力大、创新活力强的产品领域，展现中国制造的新形象，提升通采对接的效率，满足企业开拓市场的需要，激发广交会创新活力的需要。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现场展示的超465万件展品中，新产品、绿色产品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均超过了20%。同时，超过61%的参展企业在生产或服务中应用了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优质丰富的展览内容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采购商跨越山海前来。法国采购商雷米·科雷特说，
2: 因为我觉得这些产品非常好，也很有吸引力，特别是技术，也包括设计感。中国卖家推出新一轮产品，并致力于不断创新，这就是我从欧洲远道而来的原因。因为我们肯定能在这里找到优质的供应商、好的产品，还有不错的新产品。
0: 据组委会介绍，本届广交会预登记采购商超21万，确认参会的头部采购企业290家，同比增长30%。来自美国的一位新采购商告诉记者，来之前他的清单上写的是手套、扎带、五金工具这些常规商品。逛了一圈之后，他看到了充满创新力的中国制造，也更新了自己的购物清单。
3: 我原来的清单上大多是工具和一些很普通的产品，但我现在也想看看新技术，像无人机、机器人、VR。
0: 设立新专区，让最前沿的产业被聚焦看见。然而，在总面积155万平方米、超过7.57万个展位的巨大体量中，如何让每一位采购商在浩如烟海的商品里精准找到自己所需，是另一个层面的挑战。今年的广交会手机 APP 就引入了 AI 搜索功能，试图解决这个难题。输入需求 ，AI 直接给出答案，连逛展路线都规划好了。数字化的服务渗透到逛展的每个细节。但还有一部分海外采购商因为现实原因无法到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对外联络处国际 VIP 服务事务高级经理林思群介绍说，
4: 有290位采购商，然后摸底回来是80%，他们还是想参会的，但是确实因为航班啊什么这些限制，他们确实到不了。
0: 人过不来，需求却实实在在。为此，广交会创新方式专门组织了中东专场线上探展活动，邀请了近20位熟悉当地市场的主播，通过直播或拍摄视频的方式，帮助无法到场的采购商对接需求。林思群介绍，
5: 有2条路线在我手上，根据这个路线去直播。
6: 这些是怎么选出来的？
4: 首先第一步，我们是收集采购商的需求比较大，就是家电、电子跟机器人这三个主要的品类，然后根据这个需求来征集企业的名单，再反馈给采购商让他们选。
0: 屏幕那头是具体的需求，屏幕这边是详细的解答，远隔重洋的买卖就这样聊出眉目。网络主播蒂娜说，
7: 有些人看了直播很感兴趣，然后联系我们。我们今天去拜访了参展商，进一步了解他们的产品信息，这样我们后续可以把信息反馈给供应商和客户。
0: 一块屏幕连接起万里相隔的供采两端，而广交会搭建的桥还在往更深处延伸。 今年的广交会期间，一家浙江企业和一个印尼

0: 采购集团举行了签约仪式，他们虽然是合作了十多年的老伙伴，但这次签约将把他们的合作推向全新的高度，从单纯的公采升级为全方位的合作伙伴，扩大在印尼的投资生产。而促成这次飞跃的是一次展柜外的特殊旅程。浙江印尼集团董事长黄一军和浙江企业副总裁王磊说，
1: 1月份那个时候进口凤梨就是广交会，不是单单拍个展位，也是这地把主要的进口商啦、商企业去来对接。
2: 我如果没有贸易之桥的牵线搭桥，我们会把今天的这个签约合作会推后到3到5年以后。
0: 他们说的牵线搭桥是今年1月份广交会举办的贸易之桥活动，这项传统的供需对接活动在今年全面升级为中国产业行，从展馆延伸到了工厂。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主办方带领采购商深入全国重点产业集群，走进严格筛选的企业进行实地参观调研。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对外联络部总经理袁浩介绍说，
3: 我们这个活动呢，首次打破了就是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让这个参展商有机会展示他们的真实的实力、真实的产品啊、包括整个研发的实力，也能让这个采购商在一线深刻体会到我们这个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实力和这个优势。
0: 今年1月，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活动带着多家头部采购商走进浙江嘉兴，在当地组织的行业分享活动中，王磊作为特邀嘉宾进行了演讲。
2: 常有的两位领导也在下面坐着，一下来的话他们给我握手，还来给了一个拥抱。
0: 对此，来自印尼的这家集团中国南部大区采购中心负责人李静平说，
4: 那我们看到他们在当地的整一个分量啊、地位啊，给我们原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些企业我们可能合作了十几年只是很局部，可是通过贸易之桥，就是双方有那个背书，其实大家就会把压箱底最好的东西来拿出来大家去谈。
0: 李静平表示，这次由广交会搭台深入工厂的产业行，价值远不止促成这一次合作，他们还找到了更多的潜在合作伙伴，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更深入的看清产业链全貌的宝贵机会。
4: 那我们通过这个活动可以更加清晰双部的在整个行业或者我们在当地市场的一个位置。
0: 采购商伊利尔金来自阿尔巴尼亚，自2023年起他已经连续参加了7届广交会，除了逛展，伊利尔金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参加官方组织的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上。过去3年，他通过各类贸促活动与7家中国供应商建立了合作关系，本届广交会他又与3家新的中国供应商达成了合作意向。他说，
5: 我认为公采对接活动意义重大，通过这一平台，供需双方能够有效沟通，凝聚共识，实现经济利益与发展战略的精准对接，这在实际对接中效果十分显著，对我们企业拓展业务起到了很大帮助。
0: 目前广交会已经成功举办2期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活动，分别走进了浙江和广东。广交会严选的32家次头部采购企业与200多家外贸企业精准对接。袁浩介绍，
3: 今年我们还将组织采购商走进3个省6个城市，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下沉式沉浸式的对接，真正的实现展内与展外的联动，让贸易的桥梁延长的更长更实，同时呢，打造永不落幕的广交会，助力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
0: 从1957年创办至今，广交会这座贸易之桥越架越宽，越走越深。这份穿越时间的信任，在印尼常有集团董事长黄一军这样的老广交身上有着最深的感触。
1: 我是从1997年开始的，每一个广交都没有错过这个机会。我们每年从通过广交会这个平台，也是每个月都有3000多个4000多个会。通过这个平台，我们还有能够更深入到意识到中国的制造业，非常的震撼，非常的佩服。产品技术方面很多的优势。 世界的制造就是在中国了。
0: 从设立新专区，精准展示新制生产力，到升级数字与线上服务，破解出海难，再到架起贸易之桥，深化产业链合作，迈向70周年的广交会在15五开局之年迎来了新一轮自我革新。作为我国重要的贸易促进平台，它敏锐地捕捉时代需求，不断优化功能，提升效率，让精准对接更高效，互利合作更深入，全球共享更充分。广交会的与时俱进，彰显着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也为外贸提质升级、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注入强劲动能。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兵团正式全面推行在线复议工作，依托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和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打通行政复议线上办理全流程通道，让职工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便捷提交复议申请材料，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切实打通职工群众依法维权最后一公里。日前，第24届兵团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结果揭晓，共评选出获奖项目298个，涵盖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科技实践活动、少儿科幻化、科技辅导员、科教方案及科教制作等多个类别。其中，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项目129个，分小学、初中、高中组；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项目38个；少儿科幻化项目33个；科技辅导员科教方案项目35个；科技辅导员科教制作项目43个。再来关注，为弘扬慈善文化，褒扬慈善典型，自治区民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首届新疆慈善奖评选表彰工作。本次评选共设四类奖项，其中慈善楷模奖、慈善项目奖、捐赠企业奖和捐赠个人奖各表彰10个，允许空缺。评选范围覆盖在新疆慈善领域事迹突出的个人、爱心团队、具有示范性的慈善项目，以及向新疆地区捐赠贡献较大的企业和个人。再来关注，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一季度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2.54万亿元，总支出2.06万亿元，三月底累计结余10.8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5: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6: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5: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7: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8: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9: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7: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

0: 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冰盘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如果您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来自司法部的消息，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方案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围绕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为实现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方案明确，今年的宣传重点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以及对外贸易投资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方案提出，活动期间将重点开展系列工作，包括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江西省举办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进活动，指导出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读物，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民法典相关典型案例，生态环境部牵头组织开展美丽中国有典护航生态环境法治征文活动等。我们再来关注，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部署要求，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行政执法公示行为，近期司法部印发关于开展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工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工作，切实回应企业和社会关切。目前全国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件，清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此次清理工作以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为核心，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文件要求，聚焦超期公示、公示内容错误不实等信息进行清理，精准破解涉企执法公示中的突出问题。此次集中清理是深入推进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对规范行政执法公示秩序、保障经营主体合法权益、提升行政执法公信力具有积极意义。下一步，各地各相关部门将严格落实通知要求，扎实推动清理工作落地见效，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我们再来关注，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在北京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活动现场开展小而美专场招聘会，组织70余家知名企事业单位参加，提供1100个优质岗位，举办人社局长结对帮扶高校签约仪式，开展定点联系定向服务，举办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签约仪式，推动政策解读、求职指导、招聘对接等服务常驻校园，活动现场配套组织多项特色服务，开展职业指导讲座，助力高校毕业生掌握求职技巧，提升求职能力，开展高校毕业生微创业市集活动，集中展示文创产品、日用小物等创业项目，为创业青年搭建实践交流平台。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来关注，承诺增高构成欺诈，商家被判退一赔三。随着公众对自身形象与健康管理需求的增长，美容、养生、形体调理等生活消费服务市场持续拓展。然而，部分服务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消费者急迫的心理，进行夸大甚至是违背科学常理的虚假宣传，损害消费者权益，引发纠纷。王某就因增高服务打起了官司。一次服务推介中，32岁的王某结识了从事美容养生服务的经营者张某。张某称，可在一年内使王某身高增长10厘米。在诱人效果的驱动下，王某支付了项目费用20000元。但接受服务之后，王某呢并未出现显著的身高变化，意识到可能遭遇欺诈， 在多次与张某交涉无果之

0: 后，王某诉至法院。那么，张某向王某做出长高十厘米的承诺，并收取高额费用的行为，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消费欺诈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张一慧介绍，本案当中，张某作为长期从事美容养生服务经营者，理应具备与其业务相关的基础人体生理学和医学常识，或者至少负有审慎核实其所宣传的服务效果是否具备科学可能性的义务，但其承诺内容与基本生理科学规律相悖，主观上存在为促成交易进行欺诈的故意。同时，张某承诺并非仅表达美好愿望或模糊目标，而是将长高十厘米这一具体可量化的结果与明确服务期限数万元对价直接挂钩，实质上构成对服务效果的保证或允诺，直接影响王某做出购买决策和支付费用的意思表示，是合同得以订立的重要因素。张一慧说，张某在缔约时做出虚假承诺已经构成了欺诈，后续是否提供了服务，服务是否产生了某些难以验证的变化，均不能改变其在缔约时进行虚假宣传的欺诈性质。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北京三中院判决张某的行为构成欺诈，应就其存在欺诈行为的增高项目向王某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法官提醒，经营者必须对自身服务的效果进行如实客观描述，不能以服务目标、个体差异等为托词，逃避其应负的诚信义务和法律责任。对消费者而言，对于经营者做出的关键效果承诺，务必通过合同、有明确约定的聊天记录等方式进行固定，同时注意保存付款凭证、宣传资料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这些将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7: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8: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9: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0: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渠成律师事务所的张琦律师。张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欢迎张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姐姐冒用妹妹的身份证登记结婚，涉嫌犯罪吗？小华和小红是

0: 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也指出，民政部门应当根据关于对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等文件要求，及时将使用伪造、变造或者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户口簿、无配偶证明及其他证件证明材料办理婚姻登记的当事人纳入婚姻登记领域
1: 严重失信当事人名单，由相关部门进行联合惩戒。遭遇骗婚冒名婚姻，那么被冒用身份一方有哪些救济渠道可以维权呢？张律师，
0: 被冒用身份一方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冒用身份登记结婚属于婚姻登记程序瑕疵，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的颁布明确了 婚姻登记程序违法或者瑕疵的救济途径。如果当事人认为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主张更正或者撤销结婚登记的，可以请求婚姻登记机关予以更正或撤销婚姻登记。在婚姻登记机关不予更正或者不予撤销的情况下，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要求婚姻登记机关履行法定职责。 经法院查明，婚姻登记程序确实违法或存在瑕疵，且对原告权利产生实际影响的，应当依法撤销结婚登记。需要注意的是，婚姻登记过程存有瑕疵，并不属于民法典规定的无效或者可撤销婚姻的范围。前者是针对具体的行政行为而言的，后者则是对民事婚姻关系无效和可撤销情形的具体规定。 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
2: 在此呢，我们也要提醒，婚姻登记行为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在民政部门骗取婚姻登记的行为，不仅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也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如果发现自己的身份证被冒用进行婚姻登记，要及时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有统计数据显示，空巢男青年往往晚上十点是最孤独的，空巢女青年晚上九点最孤独。相关专家分析认为，这类人群呢，容易沉醉于个人的小世界里不能自拔，社交圈狭窄，孤独感增加。空巢的你觉得准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准。九点我要么在加班，要么在下班的路上，从来都不孤独好吗？夏天到了，衣柜里的衬衣裙子们都睡醒了，他们笑着闹着朝我挥舞着布料说，
1: 穿我穿我穿我，
0: 我朝他们挥着手说，你们太小太小了。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胖了，因为我工作太努力了。据说当人们在感觉有压力的时候呢，会通过美味减少心理上的负担，所以啊，很多加班的人呢都会吃一些各种各样的零食。你觉得你是如此吗？好啦，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18度到30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4度到32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4度到33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4度到33度。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天，15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多云渐晴，20度到34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渐晴，17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渐晴，15度到34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渐晴，18度到34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6度到31度。十师北屯市多云渐晴，15度到29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5度到32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4度到30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渐晴，18度到30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

0: 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如果您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

0: 团的独特魅力。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渠成律师事务所的张琦律师。张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律师。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花18900元买的手表，三年之后发现有划痕，还能要求三倍赔偿吗？不曾留意手表里的小小螺丝，直到典当那天才发现它藏着秘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1年8月，王先生花费18900元从某钟表公司购入了一块知名品牌的手表，保修期为5年。2024年10月初，王先生将手表拿到典当行进行典当，典当行检测之后告知王先生手表固基螺丝可能存在划痕，于是王先生将手表送往官方售后进行进一步的检测确认。2024年10月15号，手表品牌官方售后确认手表固基螺丝有轻微毛滑。王先生在购买手表之后从未打开过手表后盖，故认为手表在售卖时已经存在着质量问题，于是找到某钟表公司要求赔偿。双方协商无果后，王先生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王先生认为，他花高价购买一块全新的品牌手表，自然期待得到的是一件完好无瑕的商品，即便是轻微毛滑，也造成了自己心理上的落差与权益的实质减损。某钟表公司作为销售商，故意销售瑕疵商品构成欺诈，故请求判令某钟表公司退还货款18900元，并赔偿三倍的赔偿56700元。某钟表公司辩称，王先生在三年前购入手表时未对手表质量问题提出任何的异议，使用期间也未提出异议，直至2024年才以产品质量问题要求赔偿。暗设手表在售出时状态完好，并无质量瑕疵，且公司在销售时已充分展示商品，未隐瞒任何信息，不构成欺诈。此外，手表在使用过程当中有可能因为磕碰、拆卸等情况导致手表固基螺丝出现划痕，王先生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手表在售出时就有轻微毛滑的问题。经法庭询问，对于暗设手表后盖是否被打开过这一关键事实，某钟表公司表示不申请鉴定。最终呢，法院综合考虑瑕疵性质与手表的使用年限，酌情确定某钟表公司向王先生退还货款13000元。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某钟表公司是否构成欺诈呢？张律师。
1: 好的，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个案例中呢，原被告双方并未就手表检验期限进行约定，手表质量问题属于隐蔽瑕疵。手表作为精密机械产品，对工艺要求较高，原告王先生作为普通消费者，不具备专业的检测能力。王先生在典当手表时发现存在质量问题，便及时通知了被告某钟表公司。综合考虑标的物种类、瑕疵性质、检验方法和难易程度、自身技能等因素，法院认为王先生提出异议的时间并未超出合理期限。某钟表公司作为出卖人，主要合同义务即为交付质量合格的商品，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暗设手表在交付时不存在瑕疵。同时，某钟表公司虽辩称固基螺丝轻微毛滑系使用过程中造成，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某钟表公司作为专业的手表销售商，对于暗设手表的瑕疵应属明知，但未明确告知消费者，亦未举证证明消费者在购买时即知晓手表存在瑕疵，应当认定呢，某钟表公司在销售时隐瞒了手表存在的瑕疵，其行为构成欺诈，应当退还货款并赔偿消费者的损失。所以，最终法院酌情确定某钟表公司向王先生退还货款13000元。
0: 那么法律当中是怎么样定性欺诈行为的呢？张律师。
1: 欺诈行为呢，在法律上分为积极欺诈和消极欺诈两种情形。积极欺诈是指经营者以积极的言辞提供虚假情况，使消费者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如故意夸大商品性能。消极欺诈是指经营者具有告知的义务，但其故意不告知或者隐瞒，致使消费者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认定经营者具有欺诈行为，通常会考虑三个方面：一是经营者对重要事实做虚假陈述，重要事实包括商品的质量、性能、用途、价格或者服务的质量、内容、价格等；二是消费者不明真相而信赖，造成消费者上当受骗的事实；三是经营者必须是有主观上的故意。
0: 那么对于经营者和消费者，张律师您来做一个提醒吧。
1: 好的，对于经营者而言呢，应当以此案为鉴，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商品进货查验和销售记录制度，严把质量和交付关，以质取胜，不做一锤子买卖；另一方面要如实告知消费者商品的相关情况，不夸大，不虚假宣传，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注重诚信经营，积极树立品牌形象，维护品牌口碑。消费者购买手表等贵重物商品时，应妥善留存购买凭证、发票、产品合格证、保修卡等材料，一旦发现商品存在隐性瑕疵，及时送至品牌官方售后检测，并获取书面报告，在合理期限内向商家提出异议。在处理纠纷过程当中，应理性维权，若与经营者协商无果，可向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等机构投诉，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一提到汽修，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脏累苦，但在兵团有这样一位匠人，用18年光阴把又苦又累的行当干成了体面出彩的技能事业。他叫郑超志，汽车维修高级技师，乌鲁木齐市万通高级技工学校教师，也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
4: 很多人觉得汽修就是粗活累活，但我干了18年，深深明白汽修是一门精细技术，靠的是经验、判断和严谨。
3: 从一线维修工到技能名师，他深知要育人先搭台。在学校的支持下，他牵头建设5大标准化实训室，总投入600万元设备，3010平米的场地，让学子们在干净、规范、专业的环境里练就真本领。
4: 我自己就是从基层干起来的，知道过去学技术的环境有多辛苦，所以我特别希望现在的孩子们能在更好的环境里学技术，让他们学得体面，干得自信，真正靠技能成才，靠本事吃饭。
3: 他紧扣兵团的产业需求，量身定制人才培养方案，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让学生毕业即上岗，上岗即上手，坚持师带徒，手把手的传承。多名学员从高级工晋升技师，带领师生在兵团全国技能大赛中摘金夺银，屡创佳绩。
4: 手艺要有人接，技能要有人传，只有把真本事一代代传下去，我们的行业才有希望，兵团的技能人才队伍才能越来越强。
3: 如今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他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他继续扎根兵团，深耕一线，把一身技艺毫无保留传承下去，带领更多青年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4: 我会一直扎根兵团，坚守一线，用匠心守护初心，用技能回报兵团，带着更多年轻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
5: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志同行。
1: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2: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车祸、高利贷、生意周转，为帮所谓的富豪男友渡过难关，三名女子被骗40多万元。2020年12月，山东临沂29岁的魏女士通过某手机交友软件认识了郭某。郭某自称30岁，开了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名下有多辆高档汽车，父母也是生意人。两人聊得很投机，很快线下见面，并确定了恋爱关系。交往不久，郭某以家人急用钱，自己银行账户因征信问题被冻结为由，第一次向魏女士借了5000元。此后，他又以父亲遇交通事故、二手车生意需要周转、还高利贷等多种理由接连借钱。魏女士虽然经济不宽裕，但是出于关心，陆续借钱，甚至是用信用卡套现。2021年12月，魏女士发现联系不上郭某，随后一陌生男子加她微信，称郭某欠借贷公司30多万元被扣，需要先交6万元才能放人。魏女士救人心切，向亲友借钱凑了6万元转账，至此她共借给郭某24万余元。每次催还钱，郭某都含糊其辞，最终提出分手。2022年4月，女子刘某打来电话，说自己也和郭某是恋爱关系，同样借给他不少钱。刘某是一家高档服装店的导购，离异带两个孩子。2021年5月，郭某到他店里消费，两人相识并确定关系。郭某经常开豪车接他下班，花钱很大方。但与魏女士经历类似，交往不久，郭某就以公司周转困难为由借走5000元，随后又多次借款共计18万元。刘某催款时，郭某总是说没有钱，两人经常吵架。一次，刘某去郭某所谓的租车公司找他，发现根本没有这个人，才意识到被骗。2022年4月13号，警方根据刘某提供的车牌号将郭某抓获。调查发现，郭某实际只有21岁，名下无公司无房产，豪车都是租来的，父母是农民。就在郭某被抓之后，名叫王梅的女子也在不停地拨打他电话。他刚交往一个月，已经被借走了5万多元。魏女士、刘某、王梅三人共计被骗40余万元，已被郭某挥霍殆尽。郭某辩称只是正常借贷。法院一审认定郭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这名所谓的富豪郭某构成诈骗罪，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张律师。
3: 是这样的，诈骗罪呢，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的行为。诈骗罪的行为结构是实施欺骗行为，使对方产生或者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后呢，对方遭受财产损失。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是法院判决的依据。具体分析呢，本案中郭某起初坚称没有对被害人实施过诈骗，认为自己与被害人之间是正常的借贷关系，只是民事经济纠纷。但是警方通过多方调查，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证明郭某的身份、家庭背景、借钱用途等都是编造的。首先，郭某名下没有任何的公司和房产，其所驾驶过的车辆都是租的，也没有借过高利贷。魏女士所经历的他被债主带走催债事件，其实是他自导自演的。其次，郭某的父母都是农村的农民，而不是他对被害人所称的生意人。此外，郭某的真实年龄只有21岁，也并非他与被害人所说的30多岁。郭某打造自己高富帅的人设，

0: 这一系列行为都属于欺骗，在这种虚假的包装中，让受害者魏女士、刘某、王梅产生了错误认识，认为遇到了白马王子，最后在郭某编造的谎言中被骗的共计40余万元， 就是因为错误认识而处分了自己的财物，最终这些钱被不劳而获的郭某收入囊中，并挥霍的所剩无几。郭某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被检察机关依法批捕并提起公诉，最终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犯罪分子分别跟3个女士交所谓的男女朋友骗取他们的钱财，他是利用了对方什么样的心理从而将钱财骗到手的呢？张律师，
0: 这类案件呢有个俗称叫做杀猪盘，犯罪分子是经过分析的，他们的策略是欲取之先予之，即想获得财物先付出一部分为诱饵， 利用女性对恋爱和婚姻的渴望，先是豪车接送、吃饭，特别的有排场，让被害人不仅希望这场恋爱能成，还特别害怕他不成，让被害人患得患失，既想得到又怕失去。同时，身处恋爱关系中的被害人也希望能够为男朋友付出一些，表现出自己对他的忠诚和帮助。 犯罪分子所编的一系列谎言都让被害人处在两难境地里，他使用了你不帮我就是不爱我，你就不是一个可以跟我同舟共济的人这种道德绑架的方式，利用了被害人害怕失去又不愿意失去的这种心理特征。其次，犯罪分子在骗局中一般还使用登门槛效应，又称 得寸进尺效应。他是说一个人一旦接受了他人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他人以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甚至不合理的要求。本案中郭某会先试探性地问被害人借用少量数额的钱，如果对方不同意转头 就继续找下一个猎物，如果对方同意，那么他就继续骗下去，增大金额，获取更大的利益。换个角度，如果郭某开始就提出巨额财务的要求，大概率被害者都会拒绝的。
1: 三名被害人能否要求郭某退赔损失？如果说这个郭某无财产可供执行，是否有其他的救济途径呢？张律师。
0: 是可以要求退赔的，在刑事案件中，法院一般会责令被告人退赔被害人损失。判决生效后，被害人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郭某名下的财产。本案中，郭某已将40余万元挥霍殆尽，属于典型的有罪无财的情形。如果执行后仍无法足额退赔，被害人可以尝试以下途径：一是继续申请法院寻找 郭某隐匿或者转移的财产，二是关注郭某出狱后的收入情况，届时可以依法申请恢复执行。三是如果郭某的行为涉嫌同时违反相关民事法律，比如说借款合同无效的情形，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确认债权，但实际获得赔付仍取决于郭某未来的财产状况。整体而言，
1: 被害人追回款项的难度较大。谁都不愿意碰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两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一方向另一方提出借钱，那么另一方应该怎么办呢？张律师，在正常的恋爱和人际关系当中，如果杯弓蛇影处处设防，恋爱是很难进行下去的，所以对恋爱对象的了解应该是至关重要的， 不能够仅仅凭借对方的各种说辞就付出信任，真正的恋爱应该介入对方的家庭，介入对方的人际圈，那样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其次，最好的爱情大概就是让你变得更温柔，更热爱生活，更能接受这个世界的不美好。那么在遇到像借钱这种困难时，首先要了解真实

0: 情况，然后根据自己的实力来进行帮助。其次，应当有个原则，救急不救穷。如果对方三番五次的各种事故，家里各种变故，应当提高警惕，小心求证，然后再做决定。
1: 嗯，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首先要警惕恋爱加借钱这样的组合。不管感情多深，只要恋人频繁的借钱，尤其是让你透支信用卡或者是向亲友借钱，那么就是危险信号。其次呢，光环可以包装，身份必须核实，豪车可能是租的，公司可能是假的，涉及大额金钱前花几分钟查一下工商信息或者是看看身份证并不难。另外呢，救人心切最容易上当，对方越催你马上转账，你越要冷静的核实。如果被骗之后，第一时间报警，保留证据，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车牌号都有用。不要因为觉得丢人而沉默，及时寻求法律帮助才是最重要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渠成律师事务所张琦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张琦律师擅长公司合规性审查、合同审查、合同纠纷、婚姻家事、公司企业合规等领域的法律事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8-9927-5767，158-9927-5767。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1: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聚焦兵团时政热点，关注百姓民生点滴，权威解读大政方针，用心倾听基层声音，尽在每周一周五瞭望兵团。
4: 把我们三年的故事，兵团今年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再苦再累我都觉得值得。我们是兵团精神的传承人，守边护边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使命。
5: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龚正。兵团是祖国西北的维稳屏障，戍边长城，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昆仑山腹地，有这样一位女干部，她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最艰苦的边关。7年风雪，他以脚步丈量国土；一腔赤诚，他用坚守诠释担当。他就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兵团第三师叶城二牧场三连党支部副书记古赛利努尔·阿布拉。今天非常荣幸邀请他来到我们节目做客，欢迎古赛利努尔·阿布拉，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第三师叶城二牧场三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古赛利诺尔阿布拉。
5: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授予中国14至40周岁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很崇高。以前有没有想过自己会荣获这么一个崇高的荣誉呢？
4: 说实话，听到自己荣获这份荣誉的时候，我心里面是蛮感动的，也是陈勋勋的一个责任。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能获得这么高的肯定。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兵团基层工作者，也是昆仑山脚下千千万万护边员中的一个一员。这份荣誉从来都不属于我一个人。这份中青年五四奖章是对我们所有扎根边疆奉献青春的兵团青年的最高褒奖。未来我会继续带着这份荣誉和责任，扎根昆仑，守好边关，带领连队的青年们把青春的汗水洒在祖国的边境线上，守护好我们的家园，不辜负这份荣誉，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5: 2018年，你才21岁，本可以留在城市的，却依然选择前往昆仑山深处的叶城二牧场三连。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初心和信念，让你下定决心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呢？
4: 我自己所学的专业是护士专业，当时我想的就是，第一个就是离家人近一点，第二个就是我用我自己所学到的知识给我们这个昆仑山深处的牧民帮助，因为他们也需要医疗救护这一块，因为那边比较远，急救呀那些方面确实有需要帮助。

0: 受。第三方面就是作为党员必须要去。
1: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兵团第三师叶城二木厂三连位于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昆仑山腹地，高寒缺氧，空气稀薄，冬季最低的气温可以达到-25摄氏度。可以说不管是进去还是出来都没有那么容易。古塞里努尔，说一说这一路都是怎么来到我们兵团广播电视台的呢？
0: 这一路其实就是我们连队职工群众日常出行的缩影。三连出发，首先要沿着昆仑山间的盘山公路，颠簸近4个小时才能抵达叶城二木厂厂部，再从厂部坐1个多小时的车到叶城县，之后要乘火车19个小时才能到兵团广播电视台。这一路我们要翻过海拔4000多米的达坂，穿过常年积雪的山口，途中呢有时候会遇到这个暴雪、塌房、泥石流，都是常有的事儿。冬天的时候路面结冰，车辆只能挂着防滑链慢慢挪，有时候遇上极端的天气，我们就得在半路上等好几个小时。很多人觉得这一路太苦了，这是连接连队和外界的生命线，是我们走出昆仑山把兵团戍边故事讲给更多人听的必经之路。其实这一路的艰辛也是我们连队日常的写照。我们的巡边路比这条出行路还要难走，很多地方连车都开不进去，只能靠着徒步在悬崖峭壁上穿行，但正是这样的路让我们更懂坚守的意义。我们守在昆仑山深处，就是要让更多人知道有这样一群兵团人在祖国的边境线上用脚步丈量国土，用青春守护万家灯火，能坐着车走出昆仑山，把我们三连的故事、兵团青年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再苦再累我都觉得值得。
1: 叶城二木厂三连地处高寒缺氧地带，距边境线近，环境恶劣，物资匮乏，初上高原，高原反应胸闷头痛，远离亲人，那段最难的日子你是怎么扛过来的呢？
0: 说实话，刚到连队的时候，高原反应确实给我下了个马威，就是胸闷、头疼、睡不着觉，连走路都喘得很厉害。再加上远离亲人，物资匮乏，夜里也会偷偷掉眼泪。但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一直坚守在这里的老一辈兵团人，想起他们在更艰苦的条件下踏着雪用一辈子守着这片边境线，我就觉得自己吃点苦根本不算什么。最难的时候我就去巡边，看着五星红旗在昆仑山上飘扬，看着身后的是我们的家园，是我们的亲人，所有的疲惫委屈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知道我守的不是冰冷的高原，是身后千千万万人的安稳，是我们世世代代的根。靠着这份信念，靠着连队乡亲们的陪伴，我一步步扛了过来，也越来越坚定守好祖国的西大门。
1: 从城市姑娘到边关卫士，环境再苦你没有退缩，而是把报国理想真正扎进了高原土地。2019年，叶城二木厂三连组建女子民兵班，你是第一任班长。这支队伍大多都是年轻女性，训练基础薄弱，那么你是怎么把大家带成一支能吃苦能战斗的队伍呢？
0: 组建女子民兵班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念头，我们昆仑山上的姑娘不比任何人差，男民兵能守的边我们女民兵也能守，而且要守得更好。刚开始大家确实基础弱，

0: 很多姐妹连队列都站不稳，更别说高原上的体能训练、巡边、徒步。我没有搞一刀切的硬要求，而是先做大家的姐妹，做大家的榜样。训练的时候，我永远站在第一个，跑在最前面。高原缺氧、胸闷、头痛，我咬着牙，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班长能做到的，你们也能做到。我把巡边护边的故事、兵团人的戍边精神融入到每一次训练、每一次谈心当中。我给大家讲先辈们用生命戍边的故事，讲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意义，让每个姐妹们都明白，我们穿上军装就不再是普通的牧民，而是祖国的边关卫士。我们守的每一步路都是在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同时，我也把连队的姐妹们当成家人，谁家里有困难我带头帮忙，谁训练跟不上我一对一陪着练。我们一起在雪地里训练，一起在悬崖上巡边，慢慢的这支队伍就凝成了一股绳。现在我们昆仑女子民兵班的每一个姐妹都能扛着红旗，踏着冰雪，完成几十公里的巡边任务，都成了能吃苦、能战斗、能守边的昆仑甜玫瑰。我们用脚步丈量着每一寸国土，用青春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用实际行动证明高原女兵同样是永远不移动的界碑。
1: 刚才啊，古赞利努尔也是说了，他们的巡边路长达几十公里，但是大家有所不知啊，他们的巡逻路也被称作魔鬼小道，冰河险谷、碎石坡，危机四伏。2020年冬天，有一位队员叫热孜万古利，他不慎坠入水中，当时情况非常危急。那当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0: 啥都不想，直接到他跟前救助他。虽然水不大，但是冬天零下几十度的天气，渗入水中特别凉。作为女性的话，就是觉得这个凉水对女性身体是特不好的。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走的这个巡边的时候，因为走的是雪路，导致我们裤腿都是冰冻状态，我必须第一时间把他拉上来，把自己身上的外套给他，因为他本来就体质弱一点，再加上我们这个巡边，想的不能因为他把我们这个一天的巡边任务未能完成。我把他的手抓住拉出来之后，他就说继续走，他心里面也是必须要完成这个巡边任务以后才能休息。但是我给他说呢，你先休息一下，我们再走也不迟，能完成这个任务。然后我把身上的这个外套脱给他，他就不愿意，说班长你也冷，天气冷，你先穿着，我没事。我想的就是，不管是我队伍中的一员还是其他牧民，我看到有谁有这种情况，我是第一时间会帮助他们，也会第一时间照顾好他们的安全。
1: 嗯，是那一次十公里的路啊，走了整整5个小时，大家鞋子袜子都结冰了，手脚也都冻得发紫，却是没有一个人叫苦啊。7年里，你带领女子民兵班巡逻近5000公里，踏遍防区山川河谷，大家都说你们是昆仑山上移动的界碑。那么对于这个称呼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0: 听到移动的界碑这个称呼，我心里面满是感动。界碑从来都不只是立在边境线上的石头，更是我们每一个守边人，是我们昆仑女子民兵班的每一个姐妹们。我们从城市回到高原，从普通牧民变成边关卫士， 七年里，我们在魔鬼小道上走了近5000公里，并和咸谷、翠石坡每一步都踩在祖国的国土上。我们走到哪里，戒备就立在哪里，我们站在哪里，国门就守在哪里。哪怕高原缺氧，风雪满天，我们也绝不会后退一步，因为我们就是祖国边境线上永不移动、永不褪色的戒备。这个称呼不是给我们某一个人，是给我们整个女子民兵班，给所有扎根昆仑守边戍边的兵团青年人。我们是兵团精神的传承人，守边护边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们用青春和坚守在昆仑山上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就是要让祖国和人民放心，有我们在，祖国的西大门永远牢不可破。
1: 听到这儿哈，真的就是想说一句，铿锵玫瑰，雪域绽放，你们用青春和坚守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边关防线。稍事休息，待会儿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昆仑雪映巾帼红》，古赛利努尔·阿布拉的戍边青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山海不为远，千里心相连。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圆满收官，硕果满枝映天山，初心如磐照征程。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新一轮对口援疆

0: 工作开展以来，各对口援疆省市想兵团之所想，集兵团之所集，投入资金之巨，派出人员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取得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广大援疆干部人才怀着援疆即报国的赤子之心，带着专业知识、先进理念和丰富经验，与兵团干部职工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从产业园区到田间地头，从校园讲台到手术台前，他们牵线搭桥兴产业，传经送宝强本领，扎根一线解民忧，用脚步丈量兵团大地，用实干回答了援疆三问，实现了兵团发展与个人成长的双向奔赴，汇聚起支援边疆、建设兵团的磅礴力量。得益于对口援疆工作的持续推进，兵团大地的变化日新月异。可克达拉市镇江高级中学跃升为伊犁河谷一流名校，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成功创建三甲医院，阿拉尔盐碱地里养出特色海鲜，九师白杨市白杨礼赞特色品牌打入辽宁市场，一个个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的现代产业项目在兵团落地生根，结出累累硕果。这些成就的取得，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站在新起点，我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用好援疆成果，要结合自身所需和援疆省市所能，认真谋划对口支援兵团工作，不断推动对口支援兵团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聚焦兵团时政热点，关注百姓民生点滴，权威解读大政方针，用心倾听基层声音，尽在每周一周五瞭望兵团。
2: 把我们三年的故事，兵团今年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再苦再累我都觉得值得。我们是兵团精神的传承人，守边护边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使命。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昆仑雪映巾帼红》，古赛利努尔·阿布拉的《戍边青春》。你常说一句话，边防即民心，只要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2022年冬天，牧民毛拉艾滋滋的母亲突发重病，当时狂风大雪，山路结冰，你依然第一时间带人救援，当时有没有犹豫过呢？
2: 当时没有犹豫，在我心里，连队的牧民群众就是我的亲人，亲人有难，哪有犹豫的道理呢？那天接到电话的时候，外面是零下20多度，山路结冰，能见度不足100米，车辆根本没法通行，但我知道老人的病情耽误不得，多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我立刻召集民兵班的姐妹们，带着急救药箱、氧气袋、保暖物资，徒步往牧民家赶。一路上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跋涉，好几次差点摔下山坡，手脚冻得失去知觉，但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老人安全送出去。当时我们扶着老人走了整整一个多小时，终于把老人送往玉月镇卫生院救治。看着老人得到及时救治，我们所有的辛苦都值了。我常说，边防即民心，守边先守心。只有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才会和我们一起守好边境线。这些年

0: 我们女子民兵班不仅是巡边队的队伍，更是服务群众的队伍，谁家有困难我们第一时间到，谁家有急事我们冲在前，我们的边境防线才坚不可摧。只要群众需要，不管是狂风大雪还是悬崖峭壁，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冲上去，永远做群众最可靠的亲人，最坚实的依靠。
1: 嗯，听说啊，你还发挥着双语优势，开办国家通用语言夜校，上门辅导牧民，组织民族团结活动。那在你看来呢，语言相通，民心相通，对边境稳定意味着什么呢？
0: 在我心里，国家通用语言是连通心灵的桥梁，更是筑牢边境稳定的基石。语言通了，心才能通，心通了，边境才能稳。我们连队的牧民大多数是少数民族群众，很多人以前只会说本民族语言，不仅出门办事不方便，更难及时了解党的好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我发挥自己的双语优势，开办国家通用语言夜校，上门给牧民辅导，就是想让大家能听得懂、说得出来，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真的是以真心换民心，以真情具有合力。你用实际行动培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5年5月，你在海拔近5000米的边境线值守，父亲突发胃病住院，一边是至亲，一边是任务。当时你内心一定是很煎熬吧？
0: 当时心里确实特别煎熬，一边是我的父亲突发重病，一边是海拔近5000米的边境值守任务。我作为女子民兵班班长，绝不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没办法第一时间赶回父亲身边照顾。当时我弟因工作原因也不在父母身边，妈妈去邻居求助。万幸的是，我们家邻居特别热心，主动帮我把父亲送到县城医院救治，全程帮着跑前跑后，悉心照料，让我能安心守在边境线上。这份邻里亲、战友情，就是我们边疆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最好见证。
1: 7天之后你赶回家，父亲却对你说，守护好国家才是最好的孝顺。那这句话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0: 这句话是我父亲给我上的最深刻的一堂人生课，更是我们家三代戍边人刻在骨子里的信仰。对我来说，首先是一份沉甸甸的理解与支持。在我因为守边没能在父亲病床前尽孝，满心愧疚的时候，父亲没有一句埋怨，反而用最朴素的话给了我最坚定的力量，让我明白，守边不是对家庭的亏欠，而是对家人最深的守护。它更是一代代相传的使命传承。父亲一辈子扎根牧场，巡边护边，他们用一生告诉我，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守护好祖国的边境线，就是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1: 常年在生命禁区坚守，远离繁华，远离亲人，有没有后悔过？
0: 说实话，后悔过，但是身边的前辈们及乡亲们的热情与帮助，以及父亲的嘱托，他们坚韧的背影和我自己的付出、努力和汗水，以及我感受到的巡边过程，让我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后悔的想法。昆仑山的环境确实艰苦，海拔高，氧气少，风雪大，被称为生命禁区。我们巡边的路，很多地方连车都开不进去。

0: 只能靠双脚一步步丈量。夏天要顶着烈热防着蚊虫，冬天要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踏过齐腰渗血的积雪，远离城市的繁华，不能常陪在父母身边。说不辛苦不思念那是假话，但是每当我站在边境线上，看着五星红旗在昆仑山上飘扬，看着连队的乡亲们安居乐业，看着我们昆仑女子民兵班的姐妹们一个个成长起来，我心里就只有满满的自豪和坚定。我是兵团第三代，是叶城二厂的孩子，守边护边是我与生俱来的责任。
1: 从21岁到28岁，7年青春扎根高原，从普通青年到连队党支部副书记、连长、昆仑女子民兵班班长，你最大的成长是什么呢？
0: 这7年是我从一个被守护的孩子成长为守护家园的战士，最大的成长是读懂了责任两个字的千钧分量，也真正把兵团精神刻进了骨子里。刚回到牧场时，想着跟父亲戍边，对守边人的责任，没想到这份任务如此艰苦。7年里，我在海拔近5000米的边境线上一步步丈量，在零下几十度的风雪里一次次寻护，在乡亲们的信任中一次次扛起胆子，慢慢明白守边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使命。基层工作也从来不是简单的付出，而是用真心换民心的双向奔赴。
1: 那从普通青年刚到连队的时候啊，真的能够适应你当时所面对的一切吗？
0: 说实话，刚回连队的时候我真的没能很快适应，甚至可以说一开始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难。21岁，我刚从大学校园回来，习惯了城市里便利的生活、规律的作息，可一回到这个海拔4000米的牧场，头疼、胸闷、睡不着觉，连走路都喘气的厉害。那时候巡边第一次跟着前辈们走海拔近5000米的山路，每走几公里体力不支，脚磨出了血泡，脸被紫外线晒得脱皮，冬天寒风像刀子一样挂在脸上，连呼吸都带着刺痛。那时候我才明白，父亲嘴里的戍边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话，是真的要拿身体去扛，拿意志去拼的苦。除了环境的苦，更难的是心里的落差。身边的同学都在城市里打拼，过着光鲜的生活，而我每天面对的是雪山戈壁，是重复的巡边路，琐碎的基层工作，有好几次我累到崩溃，躲在帐篷里偷偷哭。我开始逼着自己适应，每天提前起床练体能，把自己真正当成连队的一份子。慢慢的，高原反应不再是困扰，巡边路成了我最熟悉的风景，乡亲们的笑容成了我最珍贵的礼物。现在回头看来，那些曾经让我崩溃的苦都成了我成长的勋章。正是那段不适应咬牙坚持的日子，让我真正读懂了兵团精神，真正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兵团戍边人。
1: 作为新时代兵团青年，你觉得新时代兵团人应该传承怎样的精神呢？
0: 作为新时代兵团青年，最该传承的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这是我们兵团人的根与魂，是一代代兵团人用青春、热血，甚至生命

0: 铸就的精神丰碑。具体来说，我认为要传承好三种精神，一是传承忠诚守边、家国同心的赤子精神，像我们夜城暗城的前辈们一样，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刻在心里，把守边护边当成终身使命，用脚步筑牢边境防线，用生命守护祖国领土，做祖国西大门最坚定的守护者。二是传承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奋斗精神，在生命禁区里耐得住寂寞，扛得住艰苦，不贪图城市的繁华，不抱怨环境的恶劣，把青春和汗水横洒在边疆的土地上，用奉献宣示兵团人的初心。三、传承民族团结、服务群众的为民精神，始终把民族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用真心服务凝聚民心，用实干担当带领乡亲们增收致富，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扎根在边疆的每一寸土地上。只要祖国需要，只要乡亲们需要，我就会一直守在这里，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片我深爱的高原，献给我挚爱的祖国。
1: 好的，最后呢，想对同样选择扎根兵团、奉献边疆的年轻朋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寄语呢？
0: 我想对所有选择扎根兵团、奉献边疆的年轻朋友们说，青春的价值从来不在安逸的温室里，而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人生的精彩从来不在城市的霓虹下，而在边疆的风雪里。选择兵团就是选择了奉献，选择边疆就是选择了担当。请大家一定不要后悔自己的选择，不要被眼前的艰苦吓倒。昆仑山的风雪会锤炼我们的意志，基层的历练会成就我们的人生。请把个人的青春理想融入到守边固边、服务群众的伟大事业中，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像界碑一样坚守岗位，用青春和汗水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让兵团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1: 雪山为证，青春无悔，丹心一片，守护家国。古再利努尔·阿卜拉以女性之柔担戍边之重，以党员之责助团结之基，在昆仑之巅书写了新时代兵团人的忠诚与担当。到这里，访谈节目《昆仑雪映巾帼红》古再利努尔·阿卜拉的戍边青春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龚正，编辑董威，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7: 我叫贺娇龙，新疆昭苏人，我出生在新疆昭苏县的一个国营牧场。1999年12月，我在昭苏县卡夏加尔乡计生办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走上工作岗位时，昭苏的那片天地便以最生动的模样涌向我的心头，无垠的草原、巍峨的雪山，还有那热情好客的各族群众。在基层工作的日子里，我沉浸式地体验着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昭苏的天马节更是热闹非凡，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技艺项目展现着草原儿女的豪迈与力量。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让我深深的着迷，也更加坚定了我要为这片土地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2020年，在组织的安排下，我开始了直播带货。同年11月，我身披红斗篷策马雪原为昭苏县做宣传，没想到播放量高达6亿多人次。那一刻我深深的知道，我找到了一条让更多人了解新疆、爱上新疆的新途径。2021年，我担任伊犁州文旅局副局长，这让我有了更广阔的舞台推广新疆的旅游资源。我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旅游宣传活动，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向全国的网友展示了新疆壮美的风光和独特文化。2023年，我出任新疆农业农村厅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主任，我们深入田间地头挖掘优质农产品，同时
8: 集冲的那就是还珠格格里面哈，这个紫薇的诗词美食诈骗局。当年我觉得看这段的时候，多少人是一边笑一边被紫薇的脑洞所折服哈。
9: 嗯，
8: 话说啊，我们回到还珠格格的画面当中，这一天皇上带着紫薇、小燕子、尔康、永琪一群人出行，没了御膳房的山珍海味，只能在路边的农家乐里面吃点最普通的粗茶淡饭。这换做别人可能就觉得，哎呀，这委屈了皇上啊。结果呢，紫薇不一样，这紫薇硬是凭着他这一张巧嘴啊，把路边摊的家常菜包装成了满汉全席级别的诗词名菜哈。
9: 嗯，刚出锅的叫叫花鸡啊，这刚出锅的叫花鸡油光锃亮的啊，香得直流口水。紫薇张口就给起了一个名字啊，名叫做在天愿作比翼鸟。嗯，皇上一听眼睛都亮了，说这名字起得好，有诗意，夹起一块就吃，吃的也是赞不绝口。一盘最普通的菠菜炒鸡蛋，红跟绿叶配着金黄的鸡蛋，紫薇呢给它起名叫做啊，红嘴绿鹦哥。
8: 哎呀，好听。
9: 嗯，皇上一听也是连连点头，说这名字啊 洗得贴切，看着就清爽，吃着也鲜。
8: 嗯，
9: 还有当然了，这个还有很多菜啊。
8: 嗯，你像清炒的油鳗菜，绿油油的一盘，紫薇张口就是默默水田飞白鹭。
9: 嗯，
8: 你看看多富有诗意哈。烤的焦香的鸭子，它给起了个名叫凤凰台上凤凰油。
9: 哎，
8: 你看看，就连一碗最普普通通的豆腐青菜汤，它都能给安上一句

0: 莺莺夏木转黄鹂。哎呀，有了这么优美的这个起的名儿哈，皇上吃的那叫一个津津有味儿，一边吃一边夸说还得是紫薇有心啊，紫薇深得朕心啊，就算是出门在外哈，也能够吃的这么有诗情画意。结果啊，这吃到一半，小燕子哎呦跳腾起来了，憋不住了，张口就拆台：皇阿玛，皇阿玛，每次他一出来就坏事啊。
1: 嗯，
0: 皇阿玛，你可别听紫薇瞎编什么比翼鸟，咱就是咱们平时吃的叫花鸡，什么红嘴绿鹦哥，就是菠菜炒鸡蛋，我在乡下天天吃。
1: 哎，皇上听完这话，当场就愣住了，手里的筷子差点掉在了桌子上，低头看了一下碗里的菜，又看了看憋笑的紫薇和尔康，半天没回过神来，最后也是哭笑不得的说：合着这正吃了半天，吃的诗情画意的啊，全是些农家乐的家常菜。紫薇啊紫薇，你这张嘴能把青菜豆腐说出花儿来啊，那这一段名场面呢，也是直到现在很多人吃饭的时候啊，都会动不动去刷一下的片段。笑着笑着就觉得，哎，原来吃饭的快乐从来都不在于菜多名贵，而是陪你吃饭的人和吃饭时的那点乐子。
0: 是啊，这是《还珠格格》哈，经典影视剧当中这个吃饭哈，美食和这个斗出来的名场面。这要说把诗词拐到吃上面这件事儿玩到极致的，还得是什么《武林外传》里面这个同福客栈全员哈。记得有一回啊，这个影视剧当中的片段哈，吕秀才闲着没事干，就想在客栈里面显摆显摆自己的文采，就拉着大家，嘿，咱们一起玩对诗。这说好了，必须得对唐诗宋词，不能瞎编哈。
1: 嗯，
0: 结果他张口说了一句：“床前明月光。”李大嘴啊，这想都没想，张口就来了一句：“来碗疙瘩汤。”
1: 哎，是，毕竟这秀才是读过书的嘛，这大嘴是没上过学的嘛。这吕秀才呢，当场也就急了啊，说：“大嘴，你在这

0: 诗词雅集哈，硬是变成了客栈报菜名大会。吕秀才呀，这气得当场就把唐诗三百首摔在了桌子上。嘿，你说说你们这群人简直是对牛弹琴。结果李大嘴还在旁边琢磨着，嘿，说秀才你别生气呀，这我刚还想到一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盘花生一壶酒，你看这句咋样？哎呀，我想想这当场当时这段名场面，把同福客栈真的是每个人的性格都演活了哈，也把咱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面的干饭魂，可以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管你什么唐诗宋词，咱吃饱了再说。
1: 是啊，毕竟民以食为天嘛。当然了，还有赘婿里的这个宁毅的皮蛋诗词大会，更是把万物皆可拐到吃的上这件事啊，玩出了新高度。宁毅刚到江宁城，靠着一手皮蛋生意，在城里爆火，开了好几家分店啊，赚的也是盆满钵满。结果江宁城里的文人们不乐意了，觉得皮蛋这个吃食呢是属于那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那宁毅呢，他又是一个商人啊，居然靠个皮蛋赚这么多钱，还天天在城里抛头露面，真是丢了我们文人的脸呀。
0: 这于是呢，一群文人就约好了哈，哎，咱不行，咱得上门去找宁毅的茬，说要跟他对诗。要是宁毅对不上，就必须得关掉皮蛋铺子哈，不许再卖这种粗鄙之物。领头的老秀才往宁毅的皮蛋铺子门口这么一站啊，张口就说出了一句，山河破碎风飘絮。你看大家一听，这按说上联写的是什么家国情怀呀，对不对？正常对诗你怎么也得往气节呀这个壮志上面靠，对吧？结果呢，宁毅手里拿着一个刚剥好的皮蛋，张口就对了一句，你看我再跟各位说说这上对哈，山河破碎风飘絮，这下句是皮蛋 Q 弹果醋汁儿。
1: 哎，我觉得他这对的很一般，要是我的话就是您爱吃不吃，不吃哪来回哪去，是不是？当然了，这些话一出口，当场的文人也懵了啊，领头的老秀才呢也是气得吹胡子瞪眼，说的你这对的到底是什么歪事啊，也不押韵，也不这个有意思啊，我这是家国大义，你怎么能拐到皮蛋上？宁毅也是笑了笑说了，老先生您别急，我这对账工整啊，您的风飘絮是轻飘飘的，那我的醋汁呢属于那种滑溜溜的，您的山河是天地，我的皮蛋是人间烟火，有没有毛病？
0: 哎，没毛病哈。真的是老秀才被他对的是说不出话，又出了一句，山重水复疑无路，你一张口就接皮蛋配酒解千愁。老秀才再出，人生自古谁无死，你一直接答不吃皮蛋没道理。这到了最后，好好的一场踢馆对诗，硬是变成了宁毅的皮蛋安利大会。人本来去找事儿去了，对不对？最后呢，硬是变成了这个皮蛋安利大会。更绝的是，宁毅一边对质啊，一边对诗，还一边让伙计给在场的文人都端上了一碗拌好的皮蛋，淋上醋和香油，香的人真的是直流口水哈。刚刚还吹胡子瞪眼的这个文人们尝了一口皮蛋，当场就不说话了，一口一口接着一口，真的是吃到停不下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幸福甜蜜，石榴子。

0: 提到汽修，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脏累苦，但在兵团有这样一位匠人，用18年光阴把又苦又累的行当干成了体面出彩的技能事业。他叫郑超志，汽车维修高级技师，乌鲁木齐市万通高级技工学校教师，也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
1: 很多人觉得汽修就是粗活累活，但我干了18年，深深明白汽修是一门精细技术，靠的是经验、判断和严谨。
0: 从一线维修工到技能名师，他深知要育人先搭台。在学校的支持下，他牵头建设5大标准化实训室，总投入600万元设备，3010平米的场地，让学子们在干净、规范、专业的环境里练就真本领。
1: 我自己就是从基层干起来的，知道过去学技术的环境有多辛苦，所以我特别希望现在的孩子们能在更好的环境里学技术，让他们学得体面，干得自信，真正靠技能成才，靠本事吃饭。
0: 他紧扣兵团的产业需求，量身定制人才培养方案，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让学生毕业即上岗，上岗即上手，坚持师带徒，手把手的传承。多名学员从高级工晋升技师，带领师生在兵团全国技能大赛中摘金夺银，屡创佳绩。
1: 手艺要有人接，技能要有人传，只有把真本事一代代传下去，我们的行业才有希望，兵团的技能人才队伍才能越来越强。
0: 如今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他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他继续扎根兵团，深耕一线，把一身技艺毫无保留传承下去，带领更多青年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1: 我会一直扎根兵团，坚守一线，用匠心守护初心，用技能回报兵团，带着更多年轻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
2: 交织，
3: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4: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5: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6: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3: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7: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5: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8: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9: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0: 新疆，我来了！
3: 穿越山河万里，
2: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1: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2: 东西南，
11: 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2: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也感谢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咱们说啊，平时在生活休闲之中追影视剧，除了去看到跌宕起伏的剧情、戳心的台词，我感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共鸣，那就是最忘不了、一提起来就能笑出声的，一定是那些把人笑到喷饭的美食名场面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好好的来盘点盘点咱们国产剧里面，包括一些经典的影视剧当中最经典的这个美食搞笑名场面。半年之前已经分享到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同福客栈》里面哈，《武林外传》里面，《还珠格格》里面啊，《铁齿铜牙纪晓岚》里面。接下来啊，想跟各位说到的是这个《宰相刘罗锅》里面，乾隆和刘罗锅的煎饼卷大葱对诗名场面，这更是把皇上的干饭魂展现的明明白白的哈。说是这个乾隆微服私访去山东，本来是想去查当地的案子，结果呢，路过路边的一个煎饼摊子，闻着刚煎好的煎饼香，还有大酱和大葱的味道，当场就走不动道了哈，也不顾什么皇上的架子，拉着刘罗锅和这个和珅就坐在路边的小马扎上面，让摊主给摊了几张热乎的煎饼，卷上大葱，抹上大酱，一口下去直接香到停不下来啊。
1: 乾隆呢一边吃啊，一边呢也是跟着刘罗锅啊说说啊，这朕吃遍了御膳房的山珍海味，还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呢。于是呢张口，这乾隆我们知道他一生做了40000多首诗，是不是、啊、吃个什么云糕片他都能吃个云糕他都能做上一首诗出来、那于是呢他这乾隆啊又张口做出来一首诗，叫做人间至味是清欢。诶，这句诗的这个水平还挺高。
0: 是啊，
1: 刘罗锅呢作为这乾隆皇帝的左膀右臂，于是呢张口就对了一句，这个乾隆说人间至味是清欢，刘罗锅说煎饼卷葱赛御膳。诶，不错，
0: 这乾隆啊真的是越吃越嗨哈，又出了一句，这文雅，这也是流传百年啊、日啖荔枝300颗。咱们下一句本来是什么来着，不辞常做岭南人。
1: 没错，
0: 刘罗锅笑着接了一句，煎饼一顿吃3个。
1: 哎，其实我觉得刘罗锅这个接诗还蛮有这个深意的啊这让他感受一下老百姓的疾苦啊，
0: 多接地气啊，是不是、旁边的和珅急的是满头大汗，手里拿着帕子，一会儿想给皇上擦脸上的大酱，一会儿又怕耽误皇上吃煎饼，一会儿又怕耽误了回宫的时辰，这脸都憋红了哈，一个劲儿的给刘罗锅使眼色，让他别再陪着皇上疯了。
1: 哎，结果呢乾隆根本不理他，吃完了3张煎饼还意犹未尽，那当场就跟摊主说了，哎呀你呀也别在这儿摆摊了啊、收拾一下摊子跟我们回京城。
0: 嚯，
1: 厉害，去这我那个御膳房里面给朕去摊煎饼去。
0: 哎呦，
1: 最后呢还赏了刘罗锅一大包煎饼，说回宫之后啊你天天跟朕来对诗，对不上来朕就罚你给朕摊煎饼。那这一段名场面呢也是把皇上的一种烟火气演的是活灵活现，也让我们知道啊，不管是九五至尊还是平民老百姓，在一口热乎好吃的饭菜面前都是一样的快乐。
0: 是这样的哈，这要说咱们平时看影视剧的时候最爱的名场面之一啊，绝对是主角们的真香打脸，前一秒还满脸嫌弃啊，说这东西粗鄙上不了台面，后一秒尝了一口直接香到停不下来哈，恨不得把盘子都给舔干净。这种反差感真的是能把人笑到跺脚啊。
1: 哎，是的，咱们接下来聊一聊这前几年比较火的一部电视剧啊，叫《庆余年》。
0: 哎，
1: 这个《庆余年》里面这后宫娘娘们的这个薯条辣片儿啊，这个薯条辣条薯片啊的一个真香集。就说这个《庆余年》的主角范闲刚进京城的时候啊，要给后宫的各位娘娘们送见面礼，别人送礼送的都是什么金银珠宝、绫罗绸缎。
0: 哎，是呀，
1: 是吧？结果咱们《庆余年》的主角范闲偏偏不走寻常路，给各位娘娘送的全是他自己做的家常零食，薯条啊，还有什么薯片、辣条、果冻、汽水。哎呦，这东西确实在。

0: 那个年代啊，金银绸缎都不换呀。
1: 东西刚送到宫里面的时候啊，这可把各位娘娘们给整懵了哈，尤其是太后啊。你想想，平时咱们娘娘们收到的礼，那都是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看着这包装花花绿绿的辣条，当场就把脸给沉了下来，跟身边的宫女儿说，这范闲真是没规矩，给哀家送这种市井里的粗鄙之物，简直是上不了台面，给哀家扔出去。这宫女们刚要拿着东西出去，太后又补了一句，等等，先放这儿吧，哀家倒是要看看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怎么能让范闲这么当回事儿？
0: 没错，结果等宫里的人都走了，他这个大殿里就剩下太后和贴身宫女的时候啊，太后实在是忍不住了，让宫女把辣条的包装撕开，小心翼翼地捏了一根尝了一口，就这一口直接打开了太后的这新世界的大门。这太后吃着吃着眼睛瞬间就亮了啊，本来还小口小口的吃，结果是越吃越停不下来，一根接着一根，最后把一整包辣条都吃完了，连手指上的残渣都舔干净了。吃完之后呢，太后还跟这贴身宫女说了啊，哎呀，这事儿不许传出去啊，
1: 是啊，
0: 尤其是不能让皇上和大臣们知道，不然哀家的脸面就没了。对了，你们俩明天去范府，再跟范闲耳个意思，要上几包这个叫辣条的东西，就说哀家赏给他的东西啊，然后让他再拿点这个辣条来回个礼。
1: 吃上瘾了哈。其实不只是太后，宫里面的这个宁才人呢，更是直接成了薯片的野生代言人。这个宁才人一开始也满脸嫌弃哈，说这玩意儿嘎嘣脆的，没个正形儿。结果也是哈，尝了一口直接给上瘾了，三天两头就派人去范府要薯片，连给太子们的赏赐当中都偷偷塞了两包薯片，跟太子说，嘿，这东西你尝尝，解闷得很呢。这段名场面真的是把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很诚实，演到了极致哈。谁能想到，你看看，这都是平日里面端庄严肃的太后和娘娘们，背地里居然是辣条薯片的重度爱好者呢。
0: 说完了这个庆余年啊，咱们再聊一聊那个炊事班的故事。
1: 哎呦，前两天我还在重温重追这部剧，真的觉得哎呀太有意思了，
0: 是吧。当然了，这个炊事班的故事，这个电视剧当中也有很多的关于美食的名场面啊，比如说小毛的那个硬核馒头名场面，属于咱们国产剧真香的打脸经典啊。这小毛刚进炊事班的时候啊，总想表现自己，主动请缨要给全连蒸馒头，本来大家都挺期待的，结果小毛第一次蒸馒头没掌握好火候，也没放对发酵粉，蒸出来的馒头跟个石头一样硬啊，拿在手里也是沉甸甸的，往桌子上一放，咣当一声啊，全连都吓了一跳。
1: 其实本来大家都挺想批评他的哈，结果这个炮红班长哈，拿起了一个馒头往桌子上放了一个核桃，用馒头这么一砸，核桃当场就碎了，全连的人都看傻了哈。大周拿着馒头试了试，居然还能用来钉钉子，这一锤子下去，钉子钉进去了，馒头一点事儿都没有。胖红班长当场就给笑了，跟小毛说，哎呀，小毛啊，你这不是蒸馒头，你这是给咱们连队做防身武器呢，这以后要是有情况啊，咱不用别的，一人扔俩馒头绝对够对面受的了哈。
0: 哎呀，这小毛也自己也不好意思啊，低着头说，班长，我下次一定将馒头蒸好。结果更搞笑的什么，这硬馒头啊，后来居然成了全连的宝贝。这文书拿来当拿了这个硬馒头来当这个正纸文件啊，还有这个司务长拿这个馒头来当砝码来称东西，大家平时没事啊还会拿着馒头砸着核桃玩。过了几天呢，小毛终于是蒸出了暄软的白馒头，大家吃得津津有味。结果还有人说了啊，说你之前蒸的这个硬馒头其实挺好用的，哎呀，这硬馒头也没了，现在砸核桃都找不到合适的工具了。
1: 这是这个炊事班的故事哈。还有啊，咱们80后一代的记忆，家有儿女里面刘梅啊，就是这个妈妈们，妈妈用创意营养餐翻车名场面，更是把 香香打脸演到了极致哈。刘梅啊，我们知道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哎，每天总想着给孩子们补补营养哈，天天研究各种创意饮食餐，结果每次都翻车，翻的是花样百出。有一回，这个刘梅她在电视上看到了水果和肉一起煮，营养更均衡。哎，我得给我三个孩子做哈。这刘梅呢，就决定给孩子们做一道水果味的红。

0: 烧肉，用苹果、菠萝、橘子和红烧肉一起炖，炖出来的肉，哎，各位可想而知，甜不甜、咸不咸的，看着没胃口。
1: 是啊，这刘梅呢自己尝了一口她做出来的水果味的红烧肉，哎，她还觉得好吃。哎，于是呢将这个水果味的红烧肉端到桌子上让三个孩子尝尝，刘星是不是啊，这刘星夹了一块放进嘴里，瞬间这脸就变成了包子啊，硬着头皮塞了这个咽了下去啊，然后呢立马也是竖起了大拇指说，妈，哎呀，你这道菜太有创意了，太好吃了，这亏我不能一个人吃，我必须要叫小雪和小雨一起来尝一尝。
0: 你看看这刘星一出场，大家就知道没安好心哈，哎，一肚子馊主意。这结果呢，刘星啊转头就拉着小雪和小雨偷偷跑下楼去买汉堡炸鸡给吃了，留着刘梅一个人在桌子旁边美滋滋的，嘿，等着我的孩子们回来夸我的这个营养丰富的这个水果肉哈。还有一回刘梅听说蔬菜汁儿有营养，就用菠菜、芹菜、胡萝卜榨了汁儿，用蔬菜汁给孩子们煮面条，这煮出来的面条绿乎乎的一大碗，看着跟青苔似的哈。刘星看了一眼跟刘梅说，妈，您这不是煮面条，您这是煮青苔，那这玩意能吃吗这？
1: 刘梅也是听完这话当场就不乐意了，说这是营养面条啊，对身体好，你必须得吃一口。刘星也是没办法，尝了一口，吃上一口立马冲进了卫生间。这一个行为举动也是将刘梅气得不行啊，结果到了晚上刘梅自己饿了，把剩下的蔬菜汁面条煮了吃，尝了一口自己都吐了，说这玩意儿确实不好吃，难怪孩子们不吃。那当然这些名场面啊真的非常有生活气息啊，像极了咱们家里爸妈学着做新菜翻车的样子啊，笑着笑着其实觉得特别亲切啊，
0: 真的是生活的味道哈。其实要说到影视剧里面让人印象深刻的美食名场面，除了我们说到的一些哎呀香的人流口水的，还有一类啊，那毕竟必然是脑洞大开的黑暗料理哈，明明是做饭结果硬生生的做成了反向封神，每次都能这个真的是笑到肚子痛，心里还忍不住想，哎呀，这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
1: 是啊，其实关于这种影视剧的美食名场面真的非常多
0: 啊。是啊，
1: 也就是我们说到这些，就是大家为了看一些这个喜剧的画面啊，必须要将这个美食剧拿进来穿插。
0: 哎，
1: 咱也常说啊，民以食为天。那这句话在国产剧的这些角色身上啊，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为了一口爱吃的，他们真的是啥都能干，啥都能豁出去啊，堪称咱们国产剧里的啊馋嘴人设天花板。我们每次下饭的时候啊，刷开这些剧啊，也是边吃边笑啊，又觉得特别真实啊。
0: 是的，跟大家还是说到这个首当其冲的是这个《神医喜来乐》里面的喜来乐，他这辈子两大执念，一个是给老百姓瞧病，另外就是以吃为天，赛西施做的这个铁狮子头。这个喜来乐对狮子头的执念真的是到了那种为了吃我啥都能豁出去的地步哈。他老婆是胡适，知道他特别爱吃赛西施做的狮子头，天天管着他，不许他去食为天，不许他吃狮子头，还动不动就罚他跪搓衣板。
1: 结果呢，就算是正在挨这个罚跪搓衣板，只要听见隔壁食为天老板娘赛西施喊上一句，哎呀，狮子头出锅了，喜来乐啊立马就从搓衣板上弹起来，什么罚跪什么老婆的教训我不管，今天我必须要吃到食为天的赛狮子头啊，这个铁狮子头。当然了，有一回也是咱们说这个晋王府的格格得了急症啊，宫里的太医没办法医治，晋王爷呢请喜来乐去给格格瞧病，紧要关头所有人都急得团团转，结果喜来乐跟晋王爷谈条件，这晋王爷想他肯定要什么金银之类的东西，结果人家喜来乐不谈诊金不谈赏赐，张口就说，王爷，我要是把格格这病给治好了，您得答应我一件事儿，那就是让食为天的老板娘赛西施给我做上两盘地道的铁狮子头，
0: 还是念着狮子头呢。
1: 晋王爷听完这要求立马就懵了啊，心想都什么时候了，你居然还想着吃狮子头，但是晋王爷一听这条件也不过分，就答应了，别说两盘，只要你能治好格格，天天给你做我都给你做主。
0: 我们再说一部剧，也是这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经典《父母爱情》，德华姑姑嘛，对不对？这个也是国产剧里面嘴馋人设的代表，他的那种嘴馋是带着那种浓浓的烟火气，每次都觉得真的是又好笑又温暖，所以说这部剧得出来的梗就是现在大家都会把这个姑姑叫德

0: 德华，哎呀，我升级成为德华了哈，对不对？江德华从农村家来到这个哥哥家，一辈子勤勤恳恳，帮哥嫂带大了五个孩子，没什么别的爱好，其实最大的快乐哈，就是吃点这个顺口的哈，为了蹭老丁家的猪头肉、酱头肉，真的是天天往老丁家跑，哎呀，勤快的帮人家洗衣服、收拾屋子、带孩子哈，这个他做这一切就是为了吃饭的时候能蹭上两口热乎的酱肉，最后人家老丁家的人都不好意思说，哎呀德华你别忙活了，过来一起吃吧。就这样，就他就为了这口肉，他还假装客气，他说没事没事，我不饿，你们先吃。结果盘子就是眼睛一直盯着人家的这个猪头肉，筷子都已经伸过去了，身体真的非常诚实。
1: 其实啊，咱们回头看啊，这些能就是这些能够让我们记上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美食名场面，其实从来都不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影视剧当中的饭菜有多豪华多好吃啊，也不是因为场面有多华丽，而是因为在这些影视剧当中，尤其是这些吃的东西当中啊，它最接地气也是最快乐的就是那些真实的人情味嘛。
0: 是这样的哈，你看我们之前说到了很多，皇上吃遍了山珍海味，最难忘的还是路边摊儿的一张煎饼卷大葱。这个金枝玉叶们，这个什么娘娘们了、太后们了，吃惯了金枝宴席，最开心的还是路上的一盘叫花鸡，还是这个薯片啊、辣条。同福客栈里面的一群人没有山珍海味，天天就是馒头、咸菜、疙瘩汤，却吵吵闹闹，吃得开开心心，也成了我们最向往的江湖。
1: 是啊，你说这个影视剧里面的美食名场面，冯巩啊，冯巩老师就经常整一些这美食名场面，就比如说他们几帮人在一块吃饭啊，这吃饭有人发出声响，哎，你这骂呢？你吃饭能不要这样子？然后那个旁边，我什么时候吃饭这样子了？你看你刚刚就这样子了，就很多吃饭的名场面、
0: 哎、是这样的。
1: 这些名场面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啊，它就是那种最普通的一口吃的，却能让我们笑到喷饭啊，让我们也能笑着笑着就暖了心。因为咱们中国人呢，其实咱们中国的日子啊，从来都离不开一口热乎的饭菜、啊，一家人一群朋友围坐在一起，吃上一顿热乎的饭，聊上几句开心的话，这就是其实最幸福的事情了。
0: 是的，
1: 哎，毕竟啊，能为了一口吃的笑得开怀，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其实这就是已经是最好的生活了嘛。
0: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我们暂时先跟大家将这个影视剧当中的这个吃的名场面的画面哈分享到这里。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一点到两点饭点时间，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4: 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
5: 这四位城门官了。拦住了郑雄，说你带的这三乘轿子要是不撩开轿帘让我们瞧瞧，是说什么今儿也出不了城。郑雄说，各位，素常我对你们可不错，今儿这是要干嘛呀？我这几乘轿里坐的全都是年轻的妇女，你说在街上抛头露面那玩意儿多不好啊，各位就放我过去吧。可是这四位城门官说什么也不听，不让看的您用不着对吗？走不了。郑雄说，各位，我在你们面前说过瞎话吗？我这头一顶轿子里边坐的是我媳妇儿，二顶轿子里边坐的是我侄女，三顶轿子里边

做的是我外甥女儿。你说说这味大姑娘小媳妇儿在大街上抛头露面，我这脸往哪儿放？各位，只要你们能放我出城，日后有什么事找到我门上，我郑雄绝对帮忙，一个不字不说，这可以吧？这几位门军老爷说，我郑大官人，我们也都知道您有钱有势，我们只是几个小小的城门官，日后呢有求到您的时候，但是如今形势不对呀，这江洋大盗抓不着，谁出城都得严密搜一搜，您就是不让搜，我们哥几个这饭碗可就保不住了。这么着吧，用不着您把这轿帘全撩起来，您哪怕撩开一条缝，让我们瞧一瞧里边确实是女眷，没有窦永恒，我们就开城。郑雄一听，心说这也不行啊，窦永恒确实在轿里坐着呢，这要撩开一条缝，那样一瞧也是个麻烦。他还是跟那对付，各位，这样也不妥呀。就在两下僵持不下的时候，突然就听这后边踢了踏了踢了踏了破草鞋响，哟，郑雄当时一振奋，心说济公师傅来了。他回头一瞧，果不其然，就是济公到了。济公从哪儿来呀？前面咱交代了，济公在经营殿帅府的大堂上放走了窦永恒之后，秦相府里头来了俩管家，秦安和秦顺，说相爷有请。这一下把陆炳文也吓一跳啊，连忙亲自把济公送到了衙门以外。等济公来到秦相府，见了秦丞相，秦丞相就问他，圣僧啊，因为什么这刑庭陆炳文敢把您给锁去啊？济公说，相爷要问我和尚，原本是有点不白之冤呐。昨天我庙里应了一个接三的事儿，本家给做了一锅饭，说吃饱了喝得了再饶一台宴口。五个和尚念完了经之后，本家说正座嗓子不好，不给钱，而且还要打和尚。这不叫念完经打和尚吗？把我们那和尚都给揍了。我为了给他们出气，我就到刑庭那儿告去了，焉想到刑庭大人不讲理，把我给锁了。这陆大人脾气呀，让人有点琢磨不定，他把我锁了也不怎么审着审着案子，倒把那大盗黑面熊窦永恒给放了。什么？秦丞相一听这话就是一愣啊，他说，窦永恒在白沙岗断截饷银，杀死了借饷的官员，情同叛逆，我已然奏明了圣上，这监斩他的圣旨马上就要下来了，他怎么又给放了？济公说，他现在已然放了，丞相不信，你可以派人去打听打听。秦丞相说，好，即使他给放了，我看圣上下来旨意，他又该怎么办？他这不是找餐的吗？圣僧啊，暂且不议论他了，我陪您喝点酒怎么样啊？济公说，好，听丞相的吧。秦相马上纷纷擦抹桌案，拍摆酒席，跟济公推杯换盏喝了起来。一坛子酒喝完了，这菜也吃个差不多了，济公站起来了，丞相，我告辞了。秦丞相说，圣僧忙什么呀？在我这儿多住两天吧。济公说，不行，我得出去瞧热闹去了，现在刑庭大人把窦永恒放了，他又派人传令，临安城水旱十三门紧闭，挨户搜查大盗秦永恒，我看看怎么回事去。秦丞相说，这件事可新鲜呐，哎呀，他这是没事自己捣乱呐。济公说着踏着的破草鞋打秦相府出来了，一直赶奔艮山门。郑雄啊，正跟这门军老爷跟那对嘛呢，两家僵持不下，他怕人家搜教，就这么

功夫，济公来了。郑雄连忙上前行礼：“济公师父，您来了，您是出家人，您给评评这个理吧。”济公假装不知，他问了一句：“什么事儿了？”郑雄说：“我带着家眷要出城上坟去，这几位爷非要搜我这轿，我想在大街上，我这轿里边坐的全都是妇女，让他们抛头露面多有不便呢。可是怎么说，这几位爷也不让我过去，平常我跟他们交情也不错呀，今儿个也不怎么就跟我较上真了。”济公说：“哎呀，这也不能都怪人家，我郑兄，这也是你的不对啊，人家几位是公事公办，你非不让瞧，难道说你这里边真有江洋大盗吗？啊，我和尚知道你这个人呐，平常乐善好施，不结交匪寇，所以啊，你应该让他们瞧一瞧，你肚里又没病，瞧完了走你的不就完了吗？”四位老爷一听：“大师傅，您是明白人呐。”郑雄这心里嘀咕，心说：“济公师傅这怎么了？他怎么向着人家说呀？他不知道这轿里藏着窦永恒两口子，外带窦永恒小舅子吗？难道说济公师傅是存心要我也一块跟着打这场官司？”济公师傅对我有恩，即便如此，我也认头了。想到这儿说：“好，既然济公师傅说话了，那就听您的，让他们瞧吧。”这时候四位老爷过来了，有一位走到头一乘轿子跟前问了一句：“我说郑大官人，这头一乘轿子里边坐的是谁呀？”郑雄说：“是我媳妇儿。”这位掀开轿帘，大伙一瞧，扑哧全乐了。怎么，这里边哪来的什么媳妇呀，坐一位白胡子老头。郑雄一看也一愣啊，其实他也不明白，这是济公活佛使了法术了。众人紧着问他：“我说郑大官人，这怎么回事？这到底是谁？”啊，郑雄说：“这是我媳妇儿他爹。”众人一听：“我说郑大官人，我头一回见你说话这么大喘气啊。”随后众人又来到第二乘轿子跟前，有一位老爷问：“我说郑大官人，这乘轿子里边坐的是谁呀？”郑雄说：“我侄女。”这位连忙把这轿帘撩起来了，大伙儿一瞧啊，这里边坐一老太太。众人一瞧：“我说郑大官人，您诚心吧，这是你侄女了，我们怎么瞧着像你姥姥啊？”郑雄说：“他我这个啊，看来是我侄女上错了轿子，把伺候我侄女的老妈给抬来了。”嗨，大伙儿一瞅，那赶紧瞧瞧第三乘轿吧。有一个头又问：“我说郑大官人，这第三乘轿坐你什么人呢？”郑雄说：“我外甥女儿了。”行行行，瞧瞧。轿帘一挑，众人一瞅，这里边坐着一个老尼姑。众人说：“我说郑大官人，你这闹什么呢？这不是你外甥女儿了，怎么你认了一个出家的干妈呀？”郑雄说：“我有一富婆干妈，没有出家的干妈，不过我外甥女儿信佛，她有一个出家的师傅，是个老尼姑，今天到家里来给她讲经来着，看来也给抬错了。”几个城门官听完之后一咧嘴：“我说郑大官人，你这家里用的都是什么家人呢？啊，那脑袋是榆木疙瘩呀，还是柳木根呢？全都是木头人了，这办事也太马虎了，你回去赶紧换换吧。”郑雄说：“是，他们这帮人呐，这脑子都不转悠，什么事都不想，你瞧瞧，我这越着急这越乱。”行了，我说各位老爷，这回可以把城开开了吧。四个人一听：“我说郑大官人呐，以后咱不带这么开玩笑的了啊。”连忙纷纷开城。就这么，郑雄带着三乘轿子一块打城里出来了。

公踏着一双破草鞋的耗子跟着，一直出了城之后，来到郑雄他们家的坟地。三乘轿子落平，郑雄由的马上下来，撩轿帘再一看，这轿里边下来三个人，是窦永恒、周坤和周氏。这个时候，济公活佛已经把障眼法给撤了，三个人恢复了本来的面目。窦永恒上前行礼：“圣僧啊，您老人家真是佛法无边，搭救了弟子再生。我窦永恒日后若能有一步得地，必报答您对我的厚恩呐。”济公说：“行了，窦永恒用不着客气了。郑雄，你送给他们三匹马，给他们配刀，叫他们逃命去吧。将来有缘咱们自会相见呐。”窦永恒连忙又谢过了郑雄，这才和周氏、周坤给郑雄和圣僧告辞。郑雄说：“你们打算奔哪儿去呢？”窦永恒说：“我也没有目标，现在我也无处可投。”周坤说：“我打算和我姐夫姐姐暂时啊投奔一个朋友，到他那儿去安身。”郑兄说：“行，等到你们都安顿下来了，给我回一封信，然后拱手告别。”三个人上了坐骑，顺着大道往前走，也没有准去处啊。一路上饥餐渴饮，宵行夜宿。单说这一天正走着，天色可就晚了，到了掌灯时分，三匹马往前走，前边是一条山路，马蹄踏到硬路上，声音传出多远，不啷啷啷啷啷，正走着呢，突然就听前边苍啦啦啦啦一棒铜锣声响，呼啦一下窜出二三十号人来，都是花布头巾裹头，短衣襟小打扮，各持长枪大刀短剑阔斧，把道路拦住了。其中中间有一位高声喊喝：“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我是一刀一个，只管杀来不管埋。”对面绵羊孤雁趁此留下买路金钱，饶而不死，放你们过去，若若不然，性命难逃。周坤一看对面是劫道的，连忙把马往前一催，然后抱腕摒手说：“对面这位朋友请了，在下姓周，单字名坤，本来呢是北路的镖头，今天和我的亲属一块路过此地，烦劳众位给回禀一下你家寨主，就提我周坤今天不能够上山去拜望，暂借路一行，改日我再去给寨主请安，你看如何呀？”喽啰兵一听，原来是北路的镖头周坤呐！啊，尊驾稍后，等着，我们回禀寨主一声。说着话，有人赶紧往山上飞跑，功夫不大，就听山上苍啷一棒铜锣声响，来了200多号喽兵，各持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薄昼。周坤抬头一看，为首有三个骑马的，当中有一匹红马，马上端坐之人跳下马，身高8尺，头上戴宝蓝缎扎巾，身上穿宝蓝缎箭袖花袍，黄脸膛，鸭儿黑毫，肋下悬刀，德胜沟鸟船上挂着一条长枪。上垂手有一匹黑马，马上端坐这个人浑身穿青，遍体挂皂，也是挂着杆长枪。下垂手呢是一匹白马，马上这个人穿白艾素，白脸膛，德胜沟上也挂着杆枪。三位寨主来得近前，把马一带，连忙问了一句：“对面来者是什么人？”周坤说：“我乃北路镖头。”

0: 好，玉面太岁周坤，今日和我的亲属由此路过，想借道一行，改日我再来拜山答谢。这时候就听当中间那个黄脸的大寨主问：“你带的是什么亲戚啊？”周坤说：“啊，是我姐姐和我姐夫。”“
1: 哦，
0: 你姐夫是哪位呀？”周坤说：“我姐夫提起来，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他有一个外号叫打虎英雄，人称黑面熊窦永恒。”“谁？”三位寨主一听，当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连忙滚鞍下马。“哎呀呀，原来是窦大哥来了。窦大哥在哪里？小弟这厢有礼了。”窦永恒一听不由一愣啊，连忙往前一催马，仔细瞅了瞅，一个都不认识。急忙还礼说：“哎呀，三位寨主尊姓大名啊，我实在是眼生啊。”三位寨主说：“窦大哥，您是贵人多忘事啊，咱们到山寨上叙话吧。”窦永恒说：“三位到底是谁？您得先告诉我呀。”这黄脸的说：“提讲起来呀，我们都不是外人，此地也并非讲话之地，还是山上说话吧。”窦永恒也不好再往下问了，便跟着这三个人上了高山。来到大寨一看，这座山寨里房子可不少。进了头道寨门，马匹交给了从人，一直来到了聚义分金大厅，首席人献上茶来。周坤说：“我们还没有领教三位寨主尊姓呢。”黄脸的一听，连忙说：“啊，我们500年前都是一家子呀，我也姓周，我叫周虎，有个小小的外号，人称笑面貔貅，这是我两个结拜的兄弟，他们俩本是亲哥俩。这个黑脸的呢叫铁背子高真，这个白脸的叫白毛虫高顺，这座山名叫翠云峰。”我说：“窦大哥，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周坤说：“嗨，别提了，我姐夫在临安城里寄居，无故遭了一场不白之冤的官司，幸亏遇到了一位得道的高僧济公长老，将我们这才救出了虎穴龙潭呐。我打算跟我姐夫还有我姐姐投奔一个朋友去，打您这路过，没想到遇上三位寨主了。不知道三位寨主是怎么认识我姐夫呢？”周虎说：“我们兄弟三个人在此候了多日了，奉上命委派，我等在此等候。我们是久闻窦兄威名远震呐，今幸得一会，真乃是三生有幸啊。不瞒二位说，前者我们派人请过窦大哥两次，但是没找着住处，因此呢都败兴回来了。今天巧遇窦兄还有周贤弟，看来咱们也是缘分，你们就别走了，就住山上就得了。”窦永恒说：“你们几位在此占山，怎么还有上司？这怎么回事？”周虎说：“是我们，您看在这占山呢，其实呢也是想招聚天下的英雄，将来我们还要建国，像你我这都属于开国大将军了。”就窦永恒一听有点糊涂，他连忙问了一句：“你等会儿，我先问问你，你说这开国指的是哪一国呢？”周虎说：“这个国现在还没有呢，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一个打算。不瞒二位啊，我们现在有一位祖师爷，名叫赤发道长邵华峰，他有一件宝贝叫乾坤子午混元钵，他老人家能掐会算，善晓过去未来之事， 在长

0: 值，你看好不好呢？窦永恒听完之后不由一皱眉啊，心说这帮人真是能胡来啊，这建个国家可不像做买卖啊，说来就来那么容易啊，弄不好那就成了国家缉拿的反叛了。但是现在自己正没有容身之处，暂时在这避一避风啊也是可以的，于是就答应下来了。周虎派人单给窦永恒夫妻打扫了一所房子叫他们住着，又拨了两个老妈来伺候着，周坤呢也在山上住下了。笑面貔貅周虎又派人给慈云观送了一封信，告诉老道这边山上的事情，这几个寨主没事就在一块下棋，谈论武艺，谈论国家大事。光阴似箭，一晃过去了俩月。这一天呢，他们正在大厅叙话呢，山下喽啰兵上来报事，说来了一波买卖。他把情况一说，窦永恒一听气的，这肺都要炸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5: 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
6: 有一天，窦永恒和周虎等人正在分金大厅里边叙话呢，山下喽啰兵上来禀报说，启禀寨主爷，山下来了一档买卖，他说是临安城经营殿帅陆炳文卸任回家，有打咱们山下经过，我们过去要劫他的骡驼子和车辆，没想到他拿出个名片来说请我们给递到山寨，他要来拜望寨主，要借路一行，不知寨主意下如何。笑面披袖周虎听完之后，看了看身旁边的高氏兄弟，他问高真高顺，二位贤弟，你们可认识这经营殿帅陆炳文吗？俩人说不认识。周虎又问窦永恒，窦兄啊，您可认识他吗？窦永

恒一听是陆炳文，差点没把肺给气炸了，心说我在京城倒霉就倒这小子身上了。他连忙说，三位寨主有所不知啊，这陆炳文跟我仇深似海，临安城栽赃陷害让我锒铛入狱的，包括诓骗我妻子到花花太岁王圣仙的府上去害我一家人的，就是这个陆炳文呐、啊！要不是济公师傅救我，恐怕我们两口子早就死在这个仇人之手了。今天我焉能与他善罢甘休啊！今天我非要报仇雪恨不可。说着话，苍啷啷抽出佩刀，往山下就闯。那位说，山下来的真是那位陆炳文吗？那么这陆炳文为什么又来到翠云峰了呢？这其中啊有一段原因咱们得交代交代。原来啊，这陆炳文自从把窦永恒放走了之后，自己突然就明白过来了，他再派人去搜拿这下可难了，上哪儿找这窦永恒去？搜来搜去，京都城都搜遍了，也没有结果。他一想，糟了，这事儿已经奏明了皇上，这主犯窦永恒又让我给放跑了，这个罪我可承担不起啊！他连忙坐轿到了秦河坊王圣仙的住宅，一求见王圣仙，王圣仙把他让到书房。陆炳文给王圣仙行完了礼，就说，老师得救命啊，闷声遭了事了。王圣仙说，贤妻什么事你说吧。陆炳文说，现在白沙岗抢劫饷银那个窦永恒没想到越狱逃跑了，这件事已然奏明了皇上，您说这主犯又跑了，皇上非怪罪我不可，求老师救门生一命啊。王圣仙听完之后是勃然大怒，我说，陆炳文，你说你是干什么吃的啊？那窦永恒是我的仇人，你不知道啊，火烧合欢楼把我那美人给烧死在里头了，我现在是人财两空，你又把他给放跑了，你为什么不抓他呀？你等着他拿着刀来跟我玩命啊，这事儿让我庇护你，呵呵，他要是拿着刀来找我报仇，谁庇护我呀？你瞧你办的这点事儿啊，你自己这叫自作自受，我没辙，你自己想办法去吧。陆炳文到那儿碰了个大钉子，自己只好告辞，坐着轿往回走，打算回衙门，然后再设法托人情。他坐着轿走着走着，拐到了一条大街上，这条大街挺繁华，两旁边有做买的做卖的。走着走着，猛然间风一吹轿帘，他往外一瞅，嗯，就发现在道边上站着个漂亮大姑娘，长得是如花似玉，百媚千娇。陆炳文连忙一跺轿地板，大叫沾尘。他心说，王圣仙最喜欢美人了，我要想求他办事，非得送给他个美人不可，可以买动他的心呐。想到这儿，他点手把差官叫过来了，我问你，旁边站的美人是谁呀？差官回头一瞅，不由一愣，连忙说，大人，您看花眼了，那不是个美人，那是张画啊。陆炳文揉揉眼睛仔细一瞅，可不是吗？那是墙上挂着个画轴，上边画的美人，猛一看跟活的一样。旁边呢站着一个卖画的书生，儒雅秀气，俊品人物。陆炳文连忙叫把那卖画的给我叫过来。来到跟前，卖画的深深一礼，大人，

炳文说，这画中上美人买多少钱呢？这人说，大人，您要买我不敢多要钱，100两银子我就卖给您。啊，陆炳文一听一轴画值100两银子，那也太贵了。连忙说，你这画是不是卖贵了？这人说，这个画我卖的是功夫钱，货卖与十家。大人您想啊，这个画我可费大功夫了，阴天不画，下雨不画，刮风大寒大暑都不能画，每逢天气晴朗，还得心情高兴的时候，神清气爽之时，我拿起画笔来画两下，稍微有一点不高兴就不能画了，怕把这美人给画丑了。这轴画我一共画了1年半呢，所以说才有如此之传神，你一看跟真的一样。因此我要100两银子，要照这么算，这个价钱不算高。陆炳文听完之后点点头，先生果然是个有心之人呐。贵姓啊？这人说，我姓梅，双名成玉。哦，梅成玉先生哪里人士啊？梅成玉说，我原本是镇江府人士。陆炳文又问，那你来京城是为何干呢？梅成玉说，只因我家中父母双亡，我带着小妹来到京城，有两家亲戚，所以呢可以照顾一下，现在呢在青竹巷2条胡同寄居，我没有什么本事什么手艺，只能指着卖画度日，维持我们兄妹的生活。陆炳文听完心中暗想，每逢画画必随人五官，要看梅成玉这个相貌，小伙子长得英俊潇洒，仪表不俗啊，大概他的妹妹也长得错不了，肯定是一位绝色佳人。想到这儿他说，梅先生，你把这个画卷给我收起来，跟我到衙门去一趟吧。梅成玉便拿着这张画跟着他来到经营殿帅府。陆炳文把梅成玉让到书房，问他，梅先生啊，你家中一共还有几口人呢？梅成玉说，就是我们兄妹二人了。陆炳文说，那令妹也会画画吗？梅成玉说，对，她也会。哦，陆炳文立刻叫人拿了100两银子交给梅成玉，然后陆炳文笑嘻嘻的又说，梅先生，你这个画确实是我有生以来见到最传神的画像了，你呢把你的住址给我留下。有手机号吗？嗨，那年头上哪有手机去。反正就是陆炳文呐，要梅成玉给他留一个详细的地址，并且告诉他，到时候我可能还要找你再要几幅画屏啊。梅成玉一看有买卖可做，有利可图，心中自然高兴，便留下了自己的住址，然后告辞了。陆炳文第二天一早便派了一个婆子拿着2包点心，告诉这婆子几句话，去了之后你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说，交代好了，让这婆子坐上小轿够奔青竹巷2条胡同可就来了。一打听这画画的梅先生的住家，你还别说，这块的街坊都知道。打听明白之后，来到门口，这婆子下了轿，梆梆梆一敲门，梅成玉和他妹妹梅碧环正在家里说话呢，听外头有人打门，梅成玉连忙出来了，开门一瞅，是个老妈子。梅成玉说，您找谁呀？这老妈说，哟，是梅大爷吧，我是经营殿帅府的，我们家陆大人呐，昨天买您画来着，因为我家夫人瞧完之后也是很喜欢，所以呢让我再来找一趟先生，想请您呐多给画

几张，因此我这讨扰来了。梅成玉一想，这是个老妈子，人家来了是求画来的，没想到生意这么快就到了，那还不高兴啊，连忙把这老妈子给让进去了。他以为这个老妈子没什么事，其实啊，老妈子事儿最多，没事嚼舌头传小话，全都是老妈子干的。今儿这老妈子来，他并不是为了求画，他是想进来瞧一瞧这大姑娘究竟长什么样。其实陆炳文也已经算定了，派个老妈子去，他一定会让他进屋，姑娘呢也不会避讳。等到这老妈子进来之后，一瞧梅碧环姑娘呀，老妈子都一愣啊，心想这简直就是仙女儿啊。当时他便对梅成玉说，哟，我说梅先生啊，您瞧瞧我这上岁数人就是不行，临来的时候我家大人告诉我的话都让我忘个差不多了，究竟这个话要什么样的我可说不清楚了。这样吧，老先生您的驾，您跟着我去一趟，亲自问一问我家大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贵闹事除暴就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叫计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皮卢院地处莫愁湖西，形似龟背，曲如长蛇，一带山岗突兀而起，南北衔长江，西临石头城，登岗顶东跳，镜面一样的莫愁湖停留置错相倚，十里秦淮弯弯延延尽收眼底，扬子江从西半环禅院滔滔东南一

息而去，极目之处还能料见半突在江中的燕子矶，北望鸡鸣寺遥遥相对，仿佛伫立在烟波浩渺的玄武湖中，虎踞关、清凉山也都可在此绰约观望，最是出名的金陵圣地，只因康熙皇帝当年出巡江南，在毗卢院下莫愁湖畔造行宫，昵称阁里和韦珠三太子谋事，在山上架红衣大炮准备轰击行宫。事发之后，年羹尧一把火烧得这千年禅林几乎成了白地，香火自然也就败落了。乾隆一行人赶到禅院山门前，天刚黑定，莫愁湖东岸圣齐楼一带已经是灯火阑珊，莫愁湖上渔船已经收网归舟，只有几只画舫还在白茫茫一片湖水中游弋，时断时续地传来歌妓的弹奏唱声。好去秋风湖上停，除妖一年掌中情，半醒半醉游三日，双宿双飞过一生，怀里不知金钿落，枕边时有坠钗痕，觉来泪滴湘江水，着色屏风画不成。乾隆在幽暗的柳林道里时走时停，听音辨词，对紧挨在身侧的纪云说道，本来还觉得有点热，一曲清歌送秋风，直到心脾里沁凉啊。小兰，如此良宵美景，你这才子该有诗才对的，怎么默不成声啊？民间博有名声，用不得的，奴才这差事不好当的，求主子体恤间博有名声，用不得的，奴才这差事不好当的，求主子体恤。这会子风起满塘河，皆是敌影，月昧石头城，闲隐昧行，迎川空山，水涌秋波，离相关之愁绪方时，为夜途之路遥未尽，真的是不敢有失思啊。哈哈哈哈，亏你片刻仓促说话，还能连缀出骈语连句来，倒是这不敢有失思令人觉倒。好，我知道你们的心思，真的要体恤体恤，不再听歌了，听那寺里的晚钟吧。说着，毗卢院果然传来和尚的撞钟声，只是离得太近了，少了些悠扬沉魂的韵味，却是十分洪亮。接着便听沙弥们齐声诵经，钟声木鱼间似歌似吟，颇能发人深省。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等1250人聚，尔时世尊四时着衣持钵，听声音也有10来钟。哦，要进山门了。纪云略略地透了一口气儿，见巴特尔、索伦两个侍卫紧贴着乾隆，英英和嫣红也是小心翼翼，亦步亦趋，似主非主，似奴非奴的，有点不伦不类。只有端木良庸显得潇洒，离着乾隆6-7步远，漫步随夺。纪云说道，大家洒漫一点，都是香客嘛。因见山门米黄灯下站着个黑大个汉子，就问了，吴家的永春居士来了，客房安置好了吗？乾隆也认得吴瞎子，见他身后还站着个鬼头鬼脑的黑矮个子，却是昔年在槐树屯收服的那个铁头蛟，知道是刘

0: 熏掉了，防着乘船时水下有人做手脚的。预备得如此周密，乾隆不禁满意地点了点头，问道：你也来了，这么说禅院里住的都是你们的朋友了。那铁头蛟伶伶俐俐地向乾隆一一说道：主子吉祥，您来图个清净，下人们怎么敢搅呢？东禅院咱们包了，南院禅房是扬州一家慈航运转老板包的，中间隔着大悲殿，北边是方丈和尚他们的精舍居处，十分妥帖的，主子请。说着将手一让，灯影下指向嫣红、莺莺二人，挤眉弄眼一笑。莺莺说道：死样嘛，还想吃围棋子儿？就随着乾隆屈步而上，却是吴瞎子陪着，一路闲话介绍庙里各殿堂的情形，又说一切诸事都方便，连生意书信都很好来往的，指着老和尚法空大样，无论谁捐多少香火钱一律不接不送，很缺礼数的，他说是待佛结缘，平等施法，小的们也拿他没法。乾隆一笑说道：和尚不讲理，他们讲的是缘分，遇到大善知识，他们还是很知道恭敬的。说着已经进了天王殿东通往禅房精舍的过道上，这里地势偏高，除了几十株老树是坟后残余，其余都是新栽的小松柏。夹道风带着水汽拂面扑身而来，凉意竟微微进骨。因见一个小沙弥剃得曲青的溜光头，何时恭肃地站在门侧，就问道：小师父，别人都在诵经，你怎么站在这儿啊？
1: 阿弥陀佛。
0: 那小和尚年纪只在十二三吧，声音里还带着稚气呢，深深一躬身说了：师父吩咐的，请谭月进院之后我就回去。乾隆就看着吴瞎子，见吴瞎子微微地摇头，心下顿觉诧异，就问了：你师父是谁？法空方丈吗？
2: 法空是师祖，师父法号觉色，小和尚姓名。
0: 你师父怎么知道我来呀？
2: 阿弥陀佛，姓名不晓得，今天五经之后，师父们陪师祖在后边云房坐禅，师父禅起，对师祖说来了，师祖说晚经时派人接一接吧，方才师父就命我过来了。
0: 你师父今年多少岁数？
2: 师父俗元寿104岁。
0: 哦，你师祖呢？
2: 阿弥陀佛，小和尚不知，请谭月施主用斋安歇，小和尚复命去了。
0: 说罢，那小和尚却身而退。寺院里预备的晚斋并不丰盛，却是十分精简，一碟子碧绿漆青的腌黄瓜，一碟香菇烧豆筋，还摆着青红丝糖醋白菜，蟹壳一样腌红透黄，一盘青酱烧豆腐，还有凉拌木耳面筋，芹菜爆红椒，中间呢还有砂锅炖粉丝素丸子，满屋都散发着淡淡的麻油清香，勾人是馋涎欲滴。乾隆料知巴特尔这些人不中意这类饮食，就只招呼嫣红和莺莺坐下，笑着说：其实我今天竟带了一群肉食者，你们两个将就着点儿，斋戒几天吧。年丰清他们轮播在庙外头吃饭。巴特尔因为装哑巴，打着手势请他们稍停，每盘子菜都先尝了，又略停了一会儿，才请乾隆吃饭。乾隆的肚子早就饿了，又惦着想见见这庙里的百岁方丈，不再说话，尽量矜持着吃了两碗老米饭，拌着菜吃了。见他停了筷子，众人也就放下了筷子。纪晓岚见惯了乾隆用膳，从没有这样匆忙的，知道他急着要见方丈，就笑着说了：
2: 我们捐了2000多银子，包了这座拘留禅院，他自然要恭敬些。人情势力冷暖，禅林也是一样的。听尹渊常说，连他们师祖原也是峨眉道士，半路弃道从事的，不信能有多深的修行。纪云没说完，乾隆已经站起身来，脱掉身上的坎肩丢给了巴特尔，指着纪云，你燕红、莺莺、端木跟我来，其余的人不要进佛堂。说着起身便走，燕红二人赶紧跟上，纪云也就不敢再多话，也悠着步子随着向二世佛殿而来。此时啊，和尚们的《金刚经》已经送到了尾声。乾隆四人学过二世佛院东角门，进了天井，但见满院铺的都是临清砖，砖上一色都写着“信民某某敬捐”的字样。正殿前几棵银杏树都粗可怀抱，似乎是劫后幸存。黑壁的模糊不清的树冠遮得不见星月云空，正中顶炉足有2人高，袅袅升腾着泛紫的香烟。佛堂里百会僧众趺坐合十诵经，殿内释迦牟尼佛前供柜上燃着足有1000支蜡烛，院外阶下10几口大海缸满注清油，鹅蛋一样粗细的灯芯在殿内烛光相辉映着，照得里里外外通明雪亮。那个叫姓名的小和尚拿着一把大剪子，正剪着海缸灯芯的胶头，见他们四人进来，忙放下剪子合十施礼，请施主随喜观瞻。乾隆看了看殿内坐得齐齐整整、老少不等的和尚，问道，哪位是你师父啊？师祖在里边吗？
3: 师父师祖都不在，掌木鱼的是大师兄姓纪，阿弥陀佛。
2: 小和尚说完又去做自己的营生，乾隆便随步散漫进殿，但见中间释迦牟尼塑的丈六法身，垂手屈指都是新装的金，垂目悲悯，宝相庄严，观音、普贤、文殊、地藏四大菩萨势力在侧，也都体态庄重，慈祥微笑。正面壁画绘着500婀娜，天花缤纷间巨各垂坐，有的慈眉善目，有的开怀长笑，有的沉思不语，有的面目狰狞，张发怒目，都约可盘子大小，各带光晕，工笔彩绘，个个栩栩如生。下面护法金刚已在菩萨侧畔，都是五色庄严，水金粒粉涂彩却是胎骨法身。游目两厢，是木莲救母的故事，但见满壁流云间，宝幡、璎珞、云车，天神们手执华盖、琵琶、降魔杵、九环锡杖、流云脱舵宝瓶，神将仙人、进贡童子、四只公曹、罗汉菩萨、一代天风、叱咤降魔，下面会暗黑地狱，种种无常鬼判、难人炮烙、油顶骷髅鼠珠、汪洋血水间鬼魅挣扎，或金碧辉煌，或阴森可怖，错落纷繁，冲色满墙，等下看去异样的诡异神秘。纪云不禁叹息道，前年阿贵来还告说这里太荒凉，2年间竟成如此规模，不容易。此时和尚们晚课已毕，各自肃然振衣礼拜退出。乾隆因在正中红垫子前默立拈香，望着高大的世尊佛像，喃喃祈祷了几句什么，抱起签筒摇了几下，落下一支签来，
3: 英英赶忙捡起

燕红凑过来看，却是一只中中钱，便不敢递给乾隆。乾隆就知道签不好，只是一笑，呵呵，取过签标，让老年解说解说。莺莺一声也不言语，走到正在签标柜旁敲木鱼的姓纪身边，嚼签换票。乾隆也不在意，因见西壁下有个青年香客也过来求签，料知是西禅院主的居士，他不想搭话，便折向东壁。一时纪云便过来给他看签，上面却是一首诗：繁华盛景逢季春，落英正凋柳色新，远人莫忆故乡好，且观夕阳晚周昏。居亭安，欲送和，争是夕，才薄散，网张三面莫迟疑。乾隆笑着说了，这么好的诗，这么平和的判语，怎么只是个中中签呢？那上上签又该说什么呀？纪云笑着说，上签那是讲大富大贵大红大紫的，下签都是讲没酒没色穷困生气的，咱们两头都不求，中中签真是好极。乾隆一笑正要说话，却听内厢求签的年轻人细声细气地说，我的是个上中签呢，这位老先生，请帮忙给我也解解。说着已经过来，端木紫玉见他过来，装作看壁画也凑了进来。纪云一看，也是一首诗：浓桃艳李映紫霞，寻芳难度谢园花，游县三春景不尽，黄金台畔绕木鸦。家木独秀于谢家园内，岂葱茏可知？离人安，财运亨，以手镯善居亭。那青年指着诗说了，这一句黄金台畔绕木鸦，我总觉得不甚吉利似的。纪云笑着说，这是说你的归宿，乌鸦是笑鸟，你一生出人头地，终归于魂归黄金台，难道还不知足？乾隆在一旁打量着这位青年，总觉着面熟，却再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待他听完纪云的解说，垂着眉毛沉思着，一刹那间神志宛然，他已经想起来了，正是大闹山东平阴县的那位施药布教的道长。在平阴县城城西关帝庙广场相见时，二人还默默地相对一时。坐实了这一条，此人便是一枝花无疑了，至少也是白莲邪教里的要紧人物。他心里边先是默地一紧，随即自失地微微一笑。天下相貌近似的不知凡几，万一认错了，岂不一笑尘下呀？再说了，已经事过七年，冲虚道长的模样已经缓慢不清了，只改了女装的冲虚在城下跟自己默默相对的情景宛然，绰约间眉目也不甚清晰，只是心里边觉得神似而已，哪有人过七年形容不改的道理呀？想到这儿，又一自家结想成幻，也忒是杯弓蛇影了，就凑了上去，秉善一一陪着笑说道，敢问居士贵姓台府？那青年也躬身回礼，只眼角微看了一下端木良庸，又问乾隆，不敢，见姓卞，草字何玉，竟问老先生怎么称呼啊？乾隆还是头一次听人叫自己老先生，下意识地摸了摸下巴，回头朝纪云一笑，对那青年说了，我姓龙，是旗人，叫我龙格好。

了，卞和玉，啊，这个名字有意思。大约觉得这番话带了皇帝味儿，接口又笑着说：“楚人卞和现璞玉，地老天荒终难食，到底还是为祖龙所用，成了中华第一国玺。”卞和玉也是一笑，哈，这个名字并不吉利，不但卞和伤残废损，气血中天，就是和氏璧，本来好好一块璞玉，造成了一块只能在诏书上戳红朱砂的印玺，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天性。

一般融在夜市烤鱼的焦香里啊。本地厨师深谙冷水鱼的秉性，以精妙的刀工搭配传承秘法，煎炸烹煮炖酿数十种技法轮番演绎，将每一条鱼的鲜味发挥到极致，并且呢炭火五道黑，外酥里嫩，酱香狗鱼啊也是醇香入味，清中欧扁也是清甜本真，鱼头炖汤奶白浓郁，一桌的冷水鱼便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凭借肉的这个鲜、品类多、绿色安全的特质，鹅和冷水鱼宴已经是成为第十市北屯市的一张美食名片，让每一位食客或者说是来到这儿的这个旅游爱好者啊，那都是念念不忘。所以说啊，说到这儿也是不用去等这个赛事落幕，也不用去期盼远方的邀约，兵团的湖光鱼趣与烟火始终啊都是向你敞开怀抱，也是愿你带着热爱来到兵团，可以来到石狮北屯，让湖光与鲜香一同成为难忘的旅行记忆。那么说到这儿也是要把今天的问题抛给大家了啊，这个大家来过石狮北屯吧啊，来到这儿的话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是有什么印象啊，有什么乐趣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来到北屯之后啊有什么印象，有什么好玩的趣事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呢。好了，紧接着也是给大家这个几十秒的编辑时间啊，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7: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漏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8: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0: 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0: 爸爸这是谁呀？
0: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6: 青春是活力，
13: 是奉献，
6: 是责任，
13: 是坚守。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国学十三香。国学十三香是由文房四宝，也就是笔墨纸砚，和人生九雅，也就是琴棋书画诗酒花茶香组成的风雅生活概念。文房四宝是静态的风雅概念，以笔墨纸砚这四种文人最常用的文房器具为载体，映出古人的风雅情怀。人生九雅则是动态的风雅概念，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国学十三香是我们博大精深的国学世界的缩影，了解和掌握国学十三香，便找到了人生的大调料，生活因此变得有滋有味起来。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国学十三香的由来。
4: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5: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4: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5: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6: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5: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6: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5: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0: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
1: 你还在不停奔跑。
0: 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
1: 从来没有的慌张。
0: 好了，半点之后呢，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泡泡水溅到眼睛里了。
2: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3: 泡泡水溅到了眼睛里。最近学校流行起了吹泡泡的游戏，很多小朋友都买来了吹泡泡的玩具，在阳光下吹出一串串色彩斑斓的泡泡。平平和安安也买了，玩得非常开心。他们在学校里没玩够，放学回家后还要继续玩，把家里吹得到处都是泡泡。妈妈担心泡泡会弄脏家具和电器，就让他们去楼下玩。不一会儿，泡泡水吹完了，平平跑回家对妈妈说，
4: 昨天乐乐说他的泡泡水吹完了，他爸爸就重新给他做了泡泡水。
3: 妈妈说，那你们找爸爸去，看爸爸会不会做泡泡水。两个孩子就去书房找爸爸。安安拿出吹泡泡玩具说，
5: 爸爸，我们的泡泡水吹完了，你帮我们再做一些吧。

0: 爸爸笑了笑，说：“
1: 泡泡水，我没做过呀。”
0: 婷婷说：“
2: 可是乐乐的爸爸就会给乐乐做泡泡水。”
0: 爸爸站了起来，说：“
1: 好吧，那我就来试试吧。”
0: 平平和安安高兴地叫了起来。他们三个人来到厨房，爸爸让平平和安安先去外面等一下，然后关上厨房门，悄悄问妈妈：“
1: 哎，泡泡水怎么做啊？”
0: 妈妈忍不住笑了起来，说：“你怎么会来问我啊？”爸爸嘘了一声，示意他小点声，不要被平平和安安听到。他说：“
1: 平平刚才说乐乐的爸爸会做泡泡水，如果我不会做的话，那我在他心中的地位很可能会下降。”
0: 妈妈笑了笑，说：“不会吧，这么严重，你想多了吧。”
1: 爸爸说：“先不管这么多，咱们快想想怎么做泡泡水吧。”
0: 妈妈无奈地说：“
2: 我也没做过呀，不过从泡泡本身来看，像洗衣粉之类能产生泡泡的东西应该可以做。”
0: 爸爸恍然大悟，马上用洗洁精、洗手液、洗衣粉和水按比例混合在一起，果然制成了泡泡水。平平和安安非常高兴，他们站在阳台上吹出一串串又大又圆的泡泡，非常开心。泡泡越来越多，有一些落到了安安的脸上。安安觉得泡泡在脸上爆裂的时候冰凉凉的，很舒服，很有趣，就闭着眼睛站在那里享受着。这时平平又对安安的脸吹出一大串泡泡，安安整个人都被泡泡包围了，有好多泡泡都在安安的脸上炸裂。泡泡水越聚越多，有一些就流到了他的眼睛里，安安的眼睛顿时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安安大叫一声，丢下吹泡泡玩具，蹲下来揉眼睛，觉得眼睛开始发疼，就哭了起来。平平很害怕，心想自己又闯祸了，赶紧蹲下来看安安的眼睛怎么样了。爸爸妈妈听到安安的哭声，都来到了阳台上，问发生了什么事。平平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妈妈把安安扶起来，带她到洗手间用清水洗眼睛。爸爸严肃地对平平说：“
1: 以后可不能朝人的身上吹泡泡啊，尤其是不能往脸上吹，泡泡水对人的皮肤和眼睛都有刺激，记住了吗？”
0: 平平不好意思地点点头，爸爸又安慰道：“
1: 好了，别担心了，安安没什么大事，泡泡水进入眼睛以后，只要及时用清水洗眼睛，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吸取这次教训，以后可别这么干了啊。”
3: 安全小贴士：家庭自制泡泡水一般是用洗涤剂和水制成，对人的皮肤有较小刺激，皮肤接触过泡泡水以后，只需要在玩耍过后进行清洗就好。但对于眼睛来说，泡泡水的刺激性

0: 比较强烈，如不慎进入眼睛后，应立即用清水清洗眼睛，以免引起眼睛过敏或者灼伤。而对于市面上的泡泡水，有很多三无产品，成分未知，很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所以应该避免购买三无产品，其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但不论使用什么泡泡水，都不应该朝人的身体吹泡泡，尤其是不能对着人的脸吹。
1: 好的，刚才呢也是问到大家的今天的问题啊，这个大家来到过北屯嘛，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这些好去处啊，或者说是有什么印象与我分享啊。此时呢也是看到了有听友发来的留言啊，首先关注到的是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周。他说呢，去年夏天来到过北屯，至今想起来都是念念不忘。这是一座既有烟火气又有诗意的小城，特意去了额尔齐斯河畔，看着河水缓缓流淌，岸边的芦苇随风摇曳，那种宁静又辽阔的感觉真的是特别治愈。这位听我说啊，最让他难忘的就是北屯的冷水鱼了啊！当地的鱼庄吃了一顿全鱼宴，像这个白斑狗鱼肉质紧实，香煎之后呢也是外焦里嫩啊！这个还有贝加尔雅罗鱼做的鱼汤，鲜得掉眉毛啊！而且还去了一趟德仁山脚下，了解了兵团作为这个以及北屯啊，这里也是一个兵团的军垦之城的历史是吧？啊，知道这里曾经是芦苇荒滩，是一代代军垦人开荒造田才有了如今的模样，真的是特别的有感触，下次还想再去好好的逛一逛没来得及打卡的各种各样的好地方。好的啊，老周你好啊，能够感受到你对北屯的深厚好感啊，你说的这些正是北屯最动人的样子了。像这个北屯啊，也是地处额尔齐斯河南岸德仁山脚下，曾经啊是一片无人定居的芦苇湖荒滩啊，如今呢也是成为了充满生机的军垦之城。这份变迁背后是无数军垦人的坚守与付出。那么你刚才提到的冷水鱼啊，是这个北屯的特色名片了。额尔齐斯河与乌伦古湖滋养出的冷水鱼生长周期长，肉质鲜美，一鱼百味的吃法更是让北屯人这个感觉啊也是一下子就感受到了烟火情怀。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呢，推荐你可以去逛一逛北屯的特色景点是吧，既能够感受一下自然之美啊，又能够重温一下军垦记忆，一定是会有新的收获的。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林，他说呢，上个月和朋友去了一趟北屯旅游，彻底被这座小城给圈粉了。小林说呢，他们去的是白沙湖，往湖水清澈见底，岸边的芦苇荡啊也是随风摆动，拍出来的照片每一张都像壁纸，而且还体验了当地的民俗活动，和当地人一起跳起了麦起来舞，特别的热闹。印象最深的还是北屯的夜市啊，这位听友补充道，说各种特色小吃琳琅满目，尤其是当地特色的这个五道黑啊，烤五道黑啊，外焦里嫩，而且还有鲜美的鱼汤，逛累了坐下来吃一顿，幸福感直接拉满。听友还补充到，另外他们还去了军垦博物馆，了解了这个北屯的军垦历史，被当年军垦人的奋斗精神深深打动，真的是一次既有美景又有收获的旅行啊。好的，这位听友名字叫做小林啊，小林你好啊，能够感觉出来你把北屯的美好我觉得是体验到了啊，这份热爱也是特别有感染力的。北屯的美啊，既有自然的馈赠，也有人文的温度，你去的白沙湖那就是北屯的标志性景点之一，而夜市里的特色小吃呢更是藏着北屯的烟火气啊，像你刚刚说的这个烤制的五道黑是吧，还有冷水鱼汤，这都是当地最地道的滋味了，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和北屯人的用心啊。军垦博物馆里的每一件展品呢，每一段故事啊，那都是在诉说着北屯的成长经历啊，那些军垦人的奋斗故事正是北屯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了，也是让这座小城更有底蕴啊。所以说下次再来的时候还能够解锁更多的小众美景以及特色美食。

0: 吃肉。好了，紧接着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板块是都市加油站。
1: 健康妙招，
2: 水果加热的影响，
1: 省钱秘籍，
3: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1: 电影演出，
4: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1: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0: 好的，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美食探店了、健康妙招啊，还是省钱秘籍啊，等等等等啊，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在这个板块呢，今天要跟大家聊的第一个点就是，大家平时开车啊，除了在市区之外，咱们在高速上啊也是会去开，对吧？那么在开的过程当中，很难免就会忽略掉咱们路中间的那个虚线啊。这个虚线啊，大家可能就是觉得它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虚线，其实它还有别的作用。首先就是区分这个道路的这个宽窄嘛，是吧，以它为中间啊，并且呢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六九线。高速公路上地上出现的这个高频次的六九线，想必大家可能啊也是极少会听见这个名称六九线啊。其实呢就是高速公路的这个行车的这个分界线啊，它呢是一条白色的虚线，其中呢白色线段长呢是六米，两个线段之间的距离是九米，因此呢常常被称之为六九线。车行到分界线啊，每一组只是说啊，这个白线的距离加上间隔的距离，总长度是六加九等于十五米啊。画个重点，假如说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时，这个速度啊超过了100公里每小时啊，需要和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数一下和前车之间到底有多少组这个六九线呢？一旦低于了六组，哎，就应当是低速的行驶状态了啊，来增大这个车距。那么如果说车速低于了每小时100公里，车距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最低不能少于50米啊，和前车之间最少最少要保持3组以上的这个六九线的啊这个间距啊，掌握这两个数字啊，就可以直观的掌握驾车的情况了。好了，紧接着带着大家，我们一起再来了解到的是什么呢？啊，咱们对于平时忙碌的时间啊，这个好好吃饭，它想必对于很多人来说，既容易又不容易。尤其是对于忙碌的工作者或者说是求学者来说啊，带饭去上班的地方、上学的地方吃啊，又要兼顾健康，又要节省开支的优选。但是呢，啊，这个带饭不只是把菜跟饭啊，这个装进饭盒啊，这个科学储存、饭盒的挑选、营养搭配，哎，都藏着学问呐。首先聊到的是什么呢？科学储存啊，无论是咱们清晨现做，还是说是头一天晚上多做一点的剩菜啊，正确保存的安全的第一步是什么呢？趁热分装，快速冷藏。其次呢，就是这个荤素有别，绿叶啊，当餐吃完啊。荤菜的话，冷藏可以存个1天半左右啊，但是绿叶菜啊，绿叶蔬菜，建议您啊，就当餐解决，不要过夜啊。其次呢，如果说这个通勤时间超过2个多小时，那就要用什么呢？保温袋或者说是搭配的冰袋啊，将其温度控制在4度以下，或者说是用高品质的保温盒去装它。那么说到保温盒的话，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挑选饭盒的时候，很多人啊，我觉得啊，大部分人优先考虑的很可能就会被它的外观所去给抉择了。其实我们应该是以耐热第一，这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密封性好为原则。常见的饭盒啊，有这个塑料饭盒、不锈钢饭盒、玻璃饭盒，是吧？我们优先选择什么呢？无色透明的耐热玻璃饭盒 啊，避免彩色色诱的这个啊是存在风险，而且还能够直观的查看到这个食物的状态，这是何乐而不为呢？这个一定要记住啊，无色透明的耐热玻璃饭盒啊。塑料饭盒的话，这个虽然轻便抗摔，但是并非所有的塑料都适合微波炉加热，哎，这个很重要。其次呢，就是这个不锈钢饭盒，它是坚固耐用，化学安全性高，但是呢也是不可用于微波炉去加热啊，更适合有蒸箱或者就是仅限物理保温的这个场景，可以用不锈钢饭盒啊。还有就是营养搭配了，就是说大家啊在制作自己的工作餐的时候，或者说是学习餐的时候，既要让人吃饱，还要让人吃好，对吧？为了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与免疫支撑啊，接下来提到的这几个食物啊，不建议您隔夜带着啊。首先就是绿叶蔬菜，还有这个鱼虾海鲜啊，以及这个溏心蛋啊，还有就是凉拌菜，这几个建议您就是别隔夜去带它了，现做现带可以啊。黄金比例的话，那咱们就是主食啊二啊，这个如果说是按主食二，如果说是按这个蔬菜二的话，那么肉类就要占一了啊。如果说您最近在这个减肥期、减脂期，可以调整为主食占一，蔬菜占二，肉类还是占一啊。并且呢，烹饪的方式建议就是以蒸、炖、煮、少油、快炒为主啊。如果说大家对于自己带的饭啊，就是说吃完了之后还是有一点饿，怎么办呢？加餐的一个温馨提示来了啊，可以每天搭配一份拳头大小的富含维生素的这个水果啊，一把原味的坚果10到15克啊，或者说是一杯牛奶或酸奶，增加一下饱腹感，来补充这个钙质以及微量元素，增强自身的免疫力。所以说你身边有爱带饭上班的同事或同学嘛，啊，快把这些消息告诉他，愿每一位上班族上学的朋友们啊，都可以好好吃饭，每天都元气满满。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一提到汽修，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脏累苦，但在兵团有这样一位匠人，用18年光阴把又苦又累的行当干成了体面出彩的技能事业。他叫郑超志，汽车维修高级技师，乌鲁木齐市万通高级技工学校教师，也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
8: 很多人觉得汽修就是粗活累活，但我干了18年，深深明白汽修是一门精细技术，靠的是经验、判断和远景。
7: 从一线的维修工到技能名师，他深知要育人先搭台。在学校的支持下，他牵头建设5大标准化实训室，总投入600万元设备，3010平米的场地，让学子们在干净、规范、专业的环境里练就真本领。
8: 我自己就是从基层干起来的，知道过去学技术的环境有多辛苦，所以我特别希望现在的孩子们能在更好的环境里学技术，让他们学得体面，干得自信，真正靠技能成才，靠本事吃饭。
7: 他紧扣兵团的产业需求，量身定制人才培养方案，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让学生毕业即上岗，上岗即上手，坚持师带徒、手把手的传承。多名学员从高级工晋升技师，带领师生在兵团全国技能大赛中摘金夺银，屡创佳绩。
8: 手艺要有人接，技能要有人传，只有把真本事一代代传下去，我们的行业才有希望，兵团的技能人才队伍才能越来越强。
7: 如今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他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他继续扎根兵团，深耕一线，把一身技艺毫无保留传承下去，带领更多青年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8: 我会一直扎根兵团，坚守一线，用匠心守护初心，用技能回报兵团，带着更多年轻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
9: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0: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04分，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日前，第24届兵团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结果揭晓，共评选出获奖项目298个，涵盖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科技实践活动、少儿科幻化、科技辅导员、科教方案及科教制作等多个类别。其中，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项目129个，分小学、初中、高中组，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项目38个，少儿科幻化项目33个，科技教导员科教方案项目35个，科技辅导员科教制作项目43个，昌吉回族自治州共有二十。

0: 一个获奖项目。来自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五一假日运输期，新疆铁路部门累计发送旅客172.2万人次，其中五月一日当天发送旅客32.47万人次，再创新疆铁路部门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也是新疆铁路有史以来第四次单日客发量突破30万人次。五一假日运输期间，新疆铁路部门五天旅客发送量保持在20万人次以上。乌鲁木齐往来伊宁、克拉玛依、库尔勒、喀什、阿克苏等方向列车尤为热门，哈密、吐鲁番北、伊宁等20个车站相继创下五一假日运输期客发量新高。来关注来自财政部的消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262亿元，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200亿元。最后来关注来自教育部的消息，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发展治理，将共同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治理，将共同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构建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教育治理新格局。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爽朗。你不是想说天气的吗？
0: 对，我想说天气，然后关注了一下，说是下周一啊，乌鲁木齐才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况，所以呢，
8: 下周有天气变化，
0: 对对对，
8: 而且气温目前看到的预报啊，我们预报具体的天气以当天为主，好不好？
0: 对对，大家还是提前做好预防吧。我这所了解的就是下周一的会有小到中雨，气温呢将会下降到6度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温差还是挺大的。
8: 对，因为一下雨，自然而然就比较凉了嘛。目前给的预测呢，应该就是在周一，大概率会下雨，所以这个周末气温还是可以。实际上这两天气温明显高了很多，
0: 对，感觉夏天已经到来了。
8: 对，然后下周再让你感受一下春意朦胧。
0: 好，还不错，
8: 不过还是有点凉的。
0: 这个衣服柜里的什么风衣啊、外套继续拿出来了。
8: 是的啊，
0: 还想给大家聊的就是昨天我们聊到了这个辅助驾驶嘛，今天好像我们要聊开门杀，是不是？
8: 对。因为在前不久呢，对于很多驾车环境，尤其是刚才刘烨所说的开门杀也好，还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刘儿姐拉我，回去的路上顺路啊，顺路我搭便车，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我出现了一些受伤的情况，这个这到底负不负责什么之类的啊？
0: 对对对，
8: 明明是好心。结果呢，这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情况。
0: 对，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开门杀和搭便车呢引发的交通事故是屡见不鲜的。那后期的责任认定和赔偿问题呢，也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就在5月6号，就是
8: 前天，
0: 最高人民法院呢就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专门针对这两类情况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将于今年6月30日起

0: 开始正式实行。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解读一下这份新规。
1: 首先第一个是开门杀啊，这个其实简单的说就是车辆停止之后，车内的乘客不观察路况贸然开门，撞到后方行来，准确说啊，是后方的行人撞到了你的车门上，是吧，造成了伤亡的事故。过去呢，这类事故发生之后，保险公司常以开车门的是乘客，不是驾驶人，也不是被保险人，这样的理由拒绝理赔，导致受害人索赔出现了极为困难的情况。
0: 那么新的司法解释第二条呢，就明确规定乘客开门致人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受害人有权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先行赔付，而这个保险赔完仍然不够的部分呢，是由开车门的乘客和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那如果乘客是故意开门撞人，这个我觉得情况很少了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偿后呢，可以向该乘客追偿。
1: 其实这个啊，还是提醒的是驾驶人。
0: 为
1: 什么？你虽然不是乘客，或者是不是家人，比如说我拉着家里面的这个老少啊都有，在后排的位置，因为你那个位置是可以看到左右两方的后视镜的，
0: 对，
1: 能看到有无人员来往。你有提醒的义务
0: 啊，
1: 安不安全，能不能开门，而且建议大家尽量选择车辆的右侧，是吧，停好之后右侧去下车，
0: 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然后呢要提醒乘客啊，你要下车小心哦，后面有没有人来，或者有没有这个电动车飞驰而过，观察仔细了以后再开门。
1: 所以这次开门杀这种事故当中啊，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了。保险呢最主要还是以保险公司为主啊，保险不能任意的拒赔，司机和乘客也不能轻易的甩锅。就保险赔还是必须要赔的，
0: 是
1: 司机乘客呢当然也跑不了。
0: 我觉得这点就把我们大家紧紧的怎么说锁在了一起，
1: 可以说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0: 对，然后我们乘客也得小心一点，我们的司机也得小心一点，这种开门杀的事故应该就会减免了。
1: 主要还是一些骑自行车呀，这个外卖比较多的地方啊，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开车的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
0: 对，那就是我们的平常的这个私家车。
1: 就我去，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0: 昨天我拉你，
1: 玲姐也出现过，比如说，我车出问题了，对吧？你这比如说接一下我，或者是送一送我，
0: 对，
1: 或者是比如说，我这有急事儿，可能要出去一趟，或者是我哪儿不舒服，让玲姐比如说送我去一趟医院，或者是回家，
0: 生活中非常常见的，
1: 挺常见的。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的一些这个搭车事故，到底哪一方负责？其实这个好像一直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解读，对吧？
0: 其实民法典它在1217条早就规定了，说免费搭车出事故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驾驶人赔偿责任，如果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不能减责。新的司法这个我们要认真听了，就是说它解决了一个争议，交警定的全责就是主责能不能直接等同于重大过失呢？新规明确不能简单划等号，法院判断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要综合看一下三点。
1: 三点啊，一个是交警认定的认定书啊，责任认定书啊，就是看谁的责任会更大，或者是你全责。还有呢，第二点，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比如说，刘姐接着我。
0: 我接电话
1: 就停那儿了，不是，就停那儿了，后面有车追尾了，那肯定是后车责任嘛，对不对啊？然后如果说玲姐，刚说了接电话，甚至是昨天我们聊一事啊，更夸张一些，这个有司机开启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结果化妆，
0: 对，
1: 是吧？
0: 分心驾驶，
1: 还有呢，驾驶人当时的具体情况啊，比如说什么酒驾呀，超速啊，分心驾驶啊，
0: 对，
1: 这些其实就比较严重了啊。
0: 就是正常免费搭车，正常驾驶，没有严重违章，即使交警定了你全责，法院呢也可以认定你没有重大的过失，依法减轻赔偿。那还有呢，就是酒驾、毒驾、无证驾驶、严重超速、故意撞车，直接认定为重大过失或者是故意，必须是全额赔偿，不能减免。
1: 这个其实就说的非常清晰了。
0: 对，
1: 就是给予了比如说好心好意，这个搭个便车出现一些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去划分责任。当然我们的驾驶员还是第一责任人。

0: 这点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1: 它是对所有的人，就是法律既会保护受害人，也会鼓励善意互助。
0: 对，
1: 但好意不是免责金牌，善意值得法律尊重。哇，这真的是还挺暖心的。
0: 是，哎，之前我好像有听过啊，有这么一事例。应该不是我们单位啊。就比如说我坐班车的，我有驾照。然后呢，哎，我这中午可能有个事儿，我需要去买个药。我借你的车，然后我去买个药，在路上比如出现交通事故，他也受伤了，就借车的人和被借车都感觉，哎呀，好难受这事儿，闹特别闹心，是吧？就出现这样的事情啊，就特别闹心。你说我是好意给你借车，
1: 啊、就借车的，比如说我借你的车，如果我发生了这个事故，我特希望你的保险来赔偿我的损失。
0: 但是什么损失？
1: 就是比如说我借的你的车嘛，路上发生了事故，我特希望
0: 走的是我的保险、啊，
1: 对，我希望走你的保险，但是你作为你会觉得心里不舒服。
0: 对啊，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有的时候说啊，车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特别需要的时候，不轻易借车，其实通过搭车的方式
1: 造成这个人情淡薄，所以新的这个法律呢，就像刚才说的，好意不是免责金牌，但是善意值得法律尊重，是不是？
0: 对，我们也说了很多这个事例啊，因为我看汽车方面非常的多，交通安全事故啊，包括这种借车出现问题的呀，等等吧，确实比较多，大家平时也留个心眼儿啊，
1: 就是、
0: 稍微注意注意啊。
1: 还是要提示大家，新规呢是今年6月30号开始实行，希望大家能够牢记规则，文明出行，安全第一。
0: 还有一个，其实刚不是说到保险了吗？从6月份开始有全新的一个关于保险方面的重大改革，是关于之前大家所熟知的啊，叫一刀切定价模式，将会转向另外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呢，之前我们也说过，叫奖优，罚劣。就是奖励一些优秀驾驶的驾驶人，惩罚一些有裂痕驾驶行为的驾驶人啊，大概就是叫精准定价。比如说你，当然有一些啊，他不在这个范畴之内，当然有一些是在，比如超速、危险驾驶、酒驾更不用多说了啊，还有这个，比如说什么脱保的等等，就属于这个驾驶方面有极大安全隐患的驾驶人，保费会增高，尤其是交强险。而反观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说的，比如违停啊，轻微或者是极轻微的一些驾驶行为，比如说超速只是在10%到20%，100%到10%这个区间的话，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这一点呢，后续我们抽时间继续和大家一起关注吧。
1: 刚才那个说完的还没就把它说完嘛，就是开着租来借来朋友的车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是由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赔偿，还是由使用人担责？所以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司法就解释给大家，被侵权人一旦请求机动车使用人和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是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该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这个好像有点复杂。
0: 我不知道，你把我
1: 说
0: 懵了。
1: 简单的说，谁开车谁担责。如果车主或者是就是租车公司或者是你啊，就是借车的那个人存在过错，需要在他过错的范围内和驾驶人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0: 我不会轻易借车，不是借给别人，是我去借别人车。因为承担的风险非常非常的多，车的保值率会受损，保费会受损，然后人情世故，我觉得是最基础的。还有比如说，尤其是非常害怕的是啊，比如借了车之后，车辆万一有些手续不齐全，也会有一些这种困扰在里面啊，所以我不会轻易去借车。当然，借给别人车也是要慎重去考虑的。
1: 不过没事，这新的这个法律规定了呀，谁开车谁担责。所以如果实在是关系特别好的话，借就借吧。
0: 他没车嘛，不能搭车嘛，这样我给你叫个专车好不好？对不对？很好能解决的事儿了。
1: 大家还是要遵守这个法律规定啊，这是最重要的。
0: 是啊，我们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热线88268888343488254588二，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搜寻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
1: 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吧，很多朋友呢也在问，这是怎样的一个 APP 呢？可以看新闻，可以看直播，可以听广播吗？都没有问题。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
0: 还等什么呢？赶快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好，来到我们爱车大讲堂的板块。哎，首先我今天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发现在高速公路上很少看到那种豪华的跑车。
0: 你别说很少了，
1: 几乎没有吗？
0: 我想想啊，这真没见过。
1: 对，
0: 我指的是一些特别特别好的跑车，法拉利啊、兰博基尼、迈凯伦，就这个级别，
1: 对对对，
0: 阿斯顿马丁，是吧？偶尔城市里面还能见到
1: 啊。是，这城市里面我见的多的就是上海
0: 宾利啊，上海当然很多了啊，
1: 那种
0: 成都啊、杭州还是非常多的啊。所以今天跟大家说说高速路上为什么很少见到跑车。首先第一个啊，还是物以稀为贵，是吧？车以稀也为贵，而且超级贵啊。这个理由大家可能听起来像是一个废话啊，但是它还是很重要的。在我国每年卖出去的顶级的像法拉利、兰博基尼，可能加一块能上千、上百、几百或者上千吧啊。对比一下那比亚迪秦

0: 路段，包括我们的车这个快速路之类的啊，再加上高速路当中车流有的时候像现在平时就比较少，然后呢在节假日才会多一点，速度呢又特别快，很难有机会去看清楚一辆跑车刷就过去了啊。
1: 对，
0: 这两个低概率事件叠加在一起，偶遇跑车就更难了，所以呢我们如果在高速上看到的跑车本身就是一个撞大运的事儿了啊，这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儿。
1: 还有就是跑车它真的不适合跑长途，哎，要很多人就比如说我啊，我以为高速了其实应该是跑车的天堂，对不对，路面平整，车速快，车又少，好像挺适合这个发挥它跑车的性能的，但是现实却相反，就是因为跑车它那个设计的逻辑呢完全不一样，他们不是为了舒服的跑长途而设计的，而是为了刺激性的开一圈，想象一下坐在一个跑车里，这个桶式的座椅把你夹住，动都不就没法动，而且底盘又低，它的悬挂又硬，就过个减速带就像是好像就整个颠
0: 敲你的脊椎，
1: 对，就很颠簸，而且跑车那个发动机，哇，这真的是让人听着很烦躁。你
0: 没有那个声浪啊，你听个五分钟觉得特爽，
1: 不，
0: 五分钟。五分钟，你觉得哎，这是跑车？你看，你没有看过一些视频吗？就是在一些市城城区里面，有一些开着跑车的，哎，要踩两下，是吧？有人哇哦，就那种感觉。但是这个事儿，如果让你听两个小时，你试试。
1: 对，会很容易烦躁，甚至耳鸣。
0: 甚至耳鸣啊！所以呢，开跑车跑高速啊，那就确实感觉身体被打了一顿，耳朵呢感觉又被这种高速的飞机给扰了两个小时一样啊，就这种感觉。还有呢，就是跑高速不仅仅特别烧钱，而且会大大的降低残值，因为跑车开的越多折旧越快，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细节。对于跑车来说，公里数就是钱，普通车跑一万公里没啥事儿，但是一辆保时捷911多出了一万公里，可能在二手车市场的价格就会掉个几十万，你不如直接运这台车。所以豪华跑车的残值非常的敏感，所以车主自然而然就不舍得拿来跑了。还有呢，就是油耗方面啊，百公里20个油很正常，甚至有的是30个油，还得加98号油，跨省去跑高速，加几次油可能就，尤其在我们新疆，你说你一箱油只能跑个100多公里，你说你过一会儿就得去加油，多麻烦是不是啊？
1: 而且呢，我还觉得分析这个车主的心理状态，他们还有一个就是跑车除了性能好，吸金也是一个价值所在。
0: 对，
1: 你想在这个人流密集的城市，咖啡店门口、商圈附近，一个跑车加上它那个马达声，多吸引人啊，是不是？情绪价值、虚荣心那个感觉拉满。
0: 对，
1: 但是你在高速上、
0: 没什么车看你。
1: 对呀、大家都忙着各赶各的路，而且高速上特别特别认真的集中精力的在开车，谁有空多看你一眼。
0: 对啊，还有呢，就是跑车大概率不只拥有这么一台车，我没必要开着这台跑车去跑长途，我找个舒服点的车不行吗？豪华轿车，
1: 对，
0: 是吧 ？SUV 甚至是保姆车，你看高速上，我这个二号去那个七台去江布拉克，我见了太多太多好的 MPV 了，比亚迪的西亚，腾势 D9。然后蓝图梦想家，老的里面比如说这个 GL8、甚至 Alpha，
1: 对，
0: 是吧，就这是太常见了，跑车像是一个玩具，赛道才是主场，高速不是它的舞台。
1: 就高速上跑车比较少，还有一种是理性回归，我觉得他们就不就好像比如说找对象一样啊，这两个人都很优秀，但是他们不适合在一起。高速公路讲究的是稳定安全舒适，
0: 没错，
1: 而跑车讲究的就是
0: 激情，
1: 哎，
0: 然后极致，
1: 对，挑战极限，
0: 挑战极限，
1: 对，就好像比如说这个人他穿着西装打篮球，是不是觉得
0: 也能打，
1: 很怪，是不是？
0: 但是这什么呀，是不是你也跳不起来，是不是啊？
1: 下次如果在街头看到一辆法拉利或者是兰博基尼，不妨换个角度想想，他没有在高速公路上跑着，不是因为不能，而是因为不值得
0: 、
1: 不屑一顾，是不是？
0: 对啊。
1: 对于一辆几百万的机械艺术品来说呢，价值不是靠多跑几公里证明的，而是靠它在对的时机出现在对的地方给人留下的震撼。
0: 还挺有诗意的啊。
1: 对，
0: 而其实跑车就如此啊，所以
1: 情绪价值
0: 见不着的话也很正常啊。好的，马上我们进入到半点，我们在一段半点宣传之后，今天和大家关注的这个品牌呢，大家也非常熟悉啊，来自于长城系列，而且近日呢他们也上市了全新的一些这个新加入的车型，我们今天和大家关注到的是长城哈弗 4S 店，而且是一家全新店，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

0: 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1: 马上开窗通风。
2: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0: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3: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2: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各要及时更换。哦，
0: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4: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0: 答对了，
5: 燃气。

0: 哦。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1: 躲在江户的桌子上面。
0: 答对了。
2: 燃气浇管，多
3: 幸福美满。榜样国。

0: 棉花是兵团的支柱产业，但70多年前在高纬度的天山北麓种植棉花还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兵团的殖民史曲折而壮阔，其中有一位标志性人物，他就是一生都情系兵团殖民事业的刘学佛。新中国成立时百废待兴，党和国家提出要把兵团军垦农场建成新中国粮棉基地。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使命，刘学佛开始进行棉花种植研究。然而要在高纬度无霜期短的天山北麓种植棉花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刘学佛是甘肃临泽人，195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二女儿刘素红的记忆中，父亲刘学佛很少和家人谈论棉花种植情况。
1: 爸爸每天都不着家，就是吃饭的时候他都会忘了，就去到地里喊他，一直到很晚才回来，爸爸还没回来，我已经睡着了。
0: 刘学佛的殖民之路走得并不平坦，早在1950年农垦部队开始种植棉花时，刘学佛带着全排战士拼死拼活干了一年，亩产籽棉却只有20公斤，到1951年亩产籽棉也只有35公斤。后来在种植棉花的过程中，刘学佛虚心向苏联农学专家请教，并按照密植、钩灌等方法种植管理。1953年刘学佛精心栽培的棉田创造了亩产籽棉 675.5 公斤的全国纪录。随后棉花在马纳斯河流域大面积推广种植，并创造了亩产籽棉402公斤大面积丰产的全国纪录。事迹传遍全国，刘学佛先后获得新疆军区22兵团甲等劳动模范、特等劳动模范和一等功、特等功等荣誉，并被授予全国殖棉能手称号。由他带领研究出的密植株距和行距种植方法一直被沿用至今。刘学佛二女儿刘素红，
1: 11年的时候参加我爸爸被评上屯垦戍边，感动兵团100人表彰大会，石河子的军孔博物馆。当走到我爸爸这个展台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这个就是我爸爸。”那个讲解员特别的激动，说的马纳斯流域的棉花，就是你爸爸，就是从低产，慢慢慢慢到现在的高产，现在新疆的棉花在世界上都数得上。我当时眼泪就出来了，因为这么多人记得他。
0: 1956年，刘学佛被调到农医师工作。1958年，他种植的棉花创造了南疆棉花亩产新纪录。1959年，刘学佛就在沙井子垦区培育出棉花新品种胜利三号，为推动南疆殖棉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学佛为了新中国屯垦戍边事业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是兵团精神真实写照。如今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的90%左右，小小一朵棉花蕴含了包括刘学佛在内的每一名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勤劳和坚强。兵团榜样刘学佛，一生情系兵团殖棉事业。
2: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安全上路，保全你我他，平安回家，幸福每一家。
3: 速度与激情的碰撞，科技与时代的交织，全方位多角度带你了解车市热门动向。爱车有道，带你领略汽车魅力，带你进入绚丽多彩的汽车世界。爱车有道，说你所要，给你所需。
4: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5: 各位好，我是双浪。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是长城哈弗汽车。这两天也看到了哈弗旗下的大国 PLUS 上了一个长续航的版，限时优惠价15万2800。续航呢 CLTC 是200公里，然后 WLTC 综合呢可以超过1000公里。这是一个新车。然后呢今天我们连的这家店呢也可能大家不太熟悉这个位置。在他们当初应该是去年11月吧啊，刚开业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连线了，也是我们首府市区也包含周边开的一个新的一个汽车城，而且呢是主打新能源，就在城北的位置，试乘试驾也特别的好，
4: 对，
5: 就叫是不是叫城北
4: 新奥天顺
5: 啊？不是，我说这家 4S 店是这个啊，叫城北新能源，好像是啊。
4: 那具体怎么样，我们就来问一下今天的连线嘉宾吧。我们来连线新疆新奥天顺哈弗新能源徐经理，你好，徐经理。
6: 哎，你好。

0: 许经理你好，城北这个就叫城北新能源汽车城是吗？
1: 对，我们叫北城国际新能源汽车城。
0: 对，北城，老记得城北了啊，北城啊，大家可以到现在品牌其实入驻了已经非常多啊。我印象当中，去年我们那时候连线的时候，大概只有三四个，现在就已经很多了。刚好问一下，我们店是什么时候在这儿开业的？
1: 我们是2025年11月份。
0: 嗯啊，也是刚好，也就是去年那个时间节点。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是只卖新能源吗？还是油车也在卖？
1: 我们现在店面的话，咱是哈佛全系授权都有，哈佛燃油、哈佛新能源，包括我们长城体系的欧拉坦克。
0: 欧拉也有，
2: 欧拉太好了，
1: 对，
2: 我很关注。
0: 嗯，因为那个车可能量少一点，但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
2: 对，记得当时有同事在开这个车，他是从南方城市开到乌鲁木齐的，
0: 对，从杭州过来的，
2: 特别想去试乘试驾，乌鲁木齐竟然没有
0: 开过吗？
2: 4S店，
0: 我记得开过啊，
2: 有开过，
0: 那感受还是不错的啊，适合城市当中当个代步的车，空间也还不错。哎，说到我问问油车啊，一会儿刘姐问新能源车。
2: 好，
0: 油车方面呢，我其实特关注有几个啊，比如说前段时间我记得也上了个新车 H9。是吧 ？H9 呢？我看着外观特别的像大号的猛龙，就是还是挺霸气的啊！而且有 2.4T 的柴油、2.0T 的这个汽油的版本，售价呢大概20万左右。因为这个车型啊，和市面当中很多在这个价位都是新能源在做竞争了。您觉得现在买油车，尤其是像买 H9 这样油车的消费者，他们关注的是什么点？
1: 你像如果关注我们 H9 这个车型的话，首先是一个硬派越野，然后我们 H9 的话，如果客户比较关注现在能耗问题的话，我们还有柴油可以选择，柴油的 2.4T 基本上你平常就说能耗下来的话，基本上在7-8个油左右，其实也挺省。而且的话，你像不光是一个硬派越野，包括从舒适性呀，也偏向家用也行。
0: 这个车我印象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有将近5米1了，是吗？
1: 对，我们车长是5.09米。
0: 算是一个中大型的 SUV 了。
1: SUV
0: 啊，2.0T、2.4T 柴油。我其实特别关注一个数据啊，就这车车重是多少？大概应该是在2.3吨、2.4吨左右，是吗？
1: 对，我们车重是2.3吨。
0: 然后5米多一点的车长，之前我们连了很多这个新能源车啊，在这个级别的一些新能源基本上都是在2.7吨、2.8吨左右，是吧？相当于重了可能有这个400到500公斤的样子，你看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原来这个级别其实对于动力要求还是很高的，还有一个就这车啊，因为燃油版我预计可能会卖得好一点，就是汽油的，因为这车全系都是四驱嘛，因为竞争压力现在确实很大，目前来说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购车的优惠？
1: 你像我们 H9 的话，现在综合优惠的话，现在是直达25,000。基本上现金优惠是15,000，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置换补贴有10,000，而且这个旧车置换的话，就是您可以考虑卖到店里边，或者说你感觉卖到店里边不合适，就是自己处理旧车都可以，
0: 都可以啊。
1: 基本对你像19.99万起步价的话，你按如果你有旧车情况下，优惠25,000的情况下。实际也没多少钱，17万多。
0: 17万多啊！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只有新能源是有国补的啊，油车也有国补，只是它的比例会低一点而已，对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像这个车的话，国补的话，大概能补个5-6千。
1: 国补大概能到15,000。
0: 哦，能到10,000多了。
1: 对。
0: 能
1: 补到15,000，能拿满。
0: 我记得是最高是12,200吗？还是13,000呀？因为这是油车嘛，没到15,000。
1: 我们有个，它国家分成一个报废补贴
0: 啊，报废是15,000啊，我说的是置换补贴啊。对，行，您说报废补贴15,000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按置换补贴，好像我记得是12,000、13,000左右。
1: 置换补贴是12,000。
0: 对啊，我这个跟他说清楚啊，我还以为我记差了呢啊。行，这是这台车型呢，其实特别想了解。然后还有一些油车的话，主卖的可能就是以 H6 为主了。有一个新车，我预计可能是个插混啊，就是叫 H10，这个名字呢说已经确定了啊，一台大型的 SUV。那个车肯定就是个插混了，是吗？
1: 对，是一款插混车型，是我们新能源在售卖。
0: 这车有机会什么时候上啊？
1: 这个车型的话，现在厂家还在测试阶段。正式预售包括上市的话，还得等厂家通知。
0: 行。

0: 们后续也期待一下啊，这个哈弗造的这种大 SUV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然后再来问问一些主力卖的一些新能源车吧。主力卖的新能源车有哪一些？
1: 我们现在主力卖的话有骁龙、猛龙，还有大狗 PLUS PHEV， 现在三款车型新能源都在售卖。
0: 嗯，我看这两天有上了一个新车，大狗上了一个长续航版是吗？
1: 对，
0: 大
1: 狗 PLUS PHEV 上一个插电式混动，但是它纯电的话是200、然后官方指导价现在是16.58万，其实价格挺低了。
0: 这个版本啊，因为大狗在我印象里面就是普通的大狗和大狗 PLUS 和现在的 PLUS 的新能源，就车系还是非常之多的。油版的目前您觉得卖得更好呢，还是您觉得更值得买新能源的版本？
1: 嗯，就车型来说，大狗跟大狗 PLUS 根本定义的话，你像大狗定义属于紧凑型 SUV， 但是大狗 PLUS 的话，不管它是燃油版还是新能源版，定义的话就定位的话是一个中型 SUV。然后从动力来说的话，你像大狗 PLUS 基本上咱售卖车型稍微多点，燃油版 2.0T， 然后咱新能源版的话，你像 1.5T 配备的话，咱有 HiFi， 全系都支持一个四驱。
2: 我想问徐经理，是就是刚才说到咱们这个新能源车嘛，我路上所见的保有量特别多的还真的就是燃油车多一些，哈弗汽车。然后今天早上还碰到一辆，我说哎，咱们是不是该连这个车了，巧了。我想问咱们就是新能源车对版燃油车具备哪些优势呢？或者就是消费者买咱们这个新能源车，你觉得他们的这个心理是怎么想的呢？
1: 实际现在趋向的话肯定是新能源车型，因为新能源的话，你首先从那个用车成本上肯定是大幅降低了，而且但是呢，目前购买咱哈弗的新能源的话，就是说我们厂家可以免费上门安装一个充电桩，然后我们你像新能源车型基本上纯电的话都在150，到最高了我们是255的纯电续航，基本上你平常在市区用车的话可以一直保持纯电行驶，不费地油。然后的话就是说咱车型的话可能都具备一些越野功能呀，对吧，露营功能呀，像外放电啊，包括你们出去玩啊，然后这的话你可以随时加油随时走。实际现在你像国家现在对新能源车型购置税减半，确实新能源现在也是一个主要发展方向，
2: 对，
1: 后期的话肯定是新能源车型是越来越多。
0: 是，这是肯定的啊。
2: 问你这个问题，其实我本身开的也是一个纯电车型，就是一个新能源车。就我天天就在安利我的这个搭档，我说我的新能源车有多好多好多好。我觉得最主要我们的车主的一个最大的优势，首先就是省钱，然后呢，它的功能比较智能，还有呢，就开起来那种静谧性特别好，这都是我喜欢的点。
0: 对啊，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啊。然后大狗 PLUS 呢，因为它的这个配置还是非常多的，这个新能源的版本之前的那个150，这次新上了一个200公里的一个续航，中间的差价其实反而200的还更便宜了。是吗？
1: 对，是的。
0: 因为之前150那个叫潮电版嘛，卖到18万多，优惠完现在也得在15万多，但现在相当于15万我可以买这个长续航的一个新版了版本了，是吗？
1: 是的，16.58万，咱现在目前现金优惠的话是5000，然后咱置换补贴的话是一个8000，最高的话是一个8000，基本上优惠过的话肯定比老款车型实际到手价还是要相对便宜点。
0: 那自然而然新款的长续航的一个潮电版更值得推荐一些了。刚好想问一下这个技术啊，也经过这么3-4年的时间的沉淀了啊，这套 HiFi 它其实有很多的延伸啊，比如说自家坦克旗下的 HiFi Z、 HiFi T， 然后自家呢就 HiFi 这一套四驱系统呢，其实现在大家已经非常常见，而且呢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叫四驱平权，或者是四驱呢也可以叫平价。平权方面呢就是我和两驱原来的车型性质是一样的，但是呢它价格方面又会低廉很多，所以像大狗 PLUS 也好，还是像这个旗下的猛龙也好，都在使用这套 HiFi。 经过这几年沉淀之后，您觉得这套系统它在比如说市区的表现呀，比如说它在一些轻度越野方面的表现呀，比如说它在这个四驱能力方面的表现，您觉得怎么样？
1: 我们 HiFi 的话现在是通过一个 PR 加 P4 电机实现，就是说两驱的能耗但四驱的体验，通过这套系统的话，就包括咱可能咱将来你像冬季用车，对吧，可能考虑到很多人用四驱考虑到更安全一点，所以说咱现在目前哈弗新能源全系都支持。

0: 是一个 HiFi 的四驱，而且 HiFi 这个的话，它是一个智能的电控的一个四驱系统。就这个的话，如果平时咱用不上四驱的话，咱可以切换，就是说系统会自动切换成一个两驱模式，所以能耗还是比较低了。你像咱那百公里馈电油耗啊，基本上在40多左右。
1: 嗯，好啊，其实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对比啊，因为现在这个级别当中啊，尤其是长城自研的这一套 HiFi 系统，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给力的啊。首先呢，这个发动机驱动前俩轮，然后电机呢驱动后俩轮，这种形式其实说出来好像很简单，但实际上做出来呢我觉得应该能做到。所以呢，你看哈弗当时出这个，我会觉得四驱形式全部在车型里面去涵盖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应该做的这么一个事情啊。
2: 这边有听友问徐经理，那个欧拉好吗？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
0: 欧拉好猫这个车型的话，现在好猫是我们有个超级置换4000，就是说你有旧车情况下可以优惠4000，没有旧车的话提供你旧车行驶证也可以。
1: 嗯
2: 嗯，
0: 现在没有别的额外优惠
2: 啊，那省一点就
0: 本身
2: 这
0: 个定位也不高，
2: 对，
0: 价格也便宜。
2: 对对对对，
1: 那车肯定要定吧。
2: 优惠完多少钱？我记得是100000，是不是？
0: 那个现在目前应该是98900那个车型。
2: 哦，
1: 就价格比对比两个车型差很多了，
2: 比较稳定，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再问个小问题啊，就这款车应该是女性买的比较多吧？
1: 还用想吗？必然的呀，
0: 女性次数稍微多一点。
1: 9×8，我觉得啊，
2: 是因为它外形真的是很讨女性的喜欢。
1: 对啊，这属于比较个性化的这车型啊，这个就原来的 mini 啊或者 smart 一样的啊，非常可爱。
2: 而且我问了周围买了咱们这款车的，问了说，哎，怎么样？买这车感觉怎么样？就买了不后悔，就这种评价。
1: 是啊，就纯代步嘛，还是可以的啊，
2: 又省钱。
1: 行，就是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店面啊，因为本身呢，之前欧拉在本地。好像代理的不多啊，就那么有一家，然后现在相当于多了一家，可以做实时试驾了。还有个车，其实在本地也非常常见啊，也是一个新能源，我相信也是最走量的一台车，就是猛龙。猛龙它虽然定位叫紧凑级别 SUV， 但实际上我猜测是不是比刚才我们说的大狗 Plus 新能源还要更大一点？
0: 它车长的话是一个4.8米。车宽是1.9米，它定位的话，因为它轴距在那放着，因为它比较偏向于泛越野，就可能考虑通过性呀、接近角呀，然后它的轴距设计的不是特别长，但是它整体的通过性是比较好的。
1: 我刚刚说的就是稍微大一点，好像真是这样的，但是定位是一个紧凑级别 SUV， 是按轴距去走的。因为猛龙这个外观在我们新疆，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我们新疆的汉子啊非常喜欢的，就非常的硬朗，而且呢还会有很多这种升级的一些小件啊，是不错的。这个车呢其实配置也非常多，而且呢在今年又更新到了3元锂电池的版本和磷酸铁锂电池都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本地自从有了3元锂之后，是不是3元锂可能消费者接受程度会更高一点？
0: 对，三元锂电池的它有个优势，可能就是说耐低温，低温表现性会好一点，所以说可能咱江内地区的话平常气温稍微低点，所以说更适合于3元锂电池的应用。
1: 就是我也更推荐可能选择一个3元锂啊。还有一个就是像这个车型啊，因为纯电续航我看有150左右，还有200的。买这个车我相信如果说跑长途或者是出去玩的话，自然而然用油的情况下会更多一点。就整体来看这个车城区油耗也包含比如说真正的去做一些轻度越野的油耗，大概是表现一个怎样的情况？
0: 插电式混动的话，它分一个馈电油耗跟一个，就是说您正常行驶，就比如说油电两用了一个油耗，你看它馈电的油耗基本上都在5升左右，
1: 5升。
0: 然后如果说你是两用情况下的话，基本上它的油耗可以做到1.7升、1.8升左右。
1: 那也是一个超低油耗水准了啊，因为原来越野车的油耗确实一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诟病。当然虽然这车啊咱不能算是这个越野车，算是这种城市 SUV， 但有了电机的加持之后，它确实在越野能力方面有着巨大的一个提升，再加上 HiFi 这一套我们自研的一套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四驱系统，它的能力肯定会强很多啊。因为猛龙现在卖的是26款，这个价格其实 之前的价格啊，因为新车价格是在17万3800，顶配呢来到了将近21万左右的样子。

0: 但现在你看15万到20万这个价格区间的竞争用惨烈来形容啊，所以猛龙在价格方面是不是现在也有一部分的让利？
1: 猛龙价格的话，咱现在厂家给的话是一个现金的2万2，然后咱店内的话基本上在15000到18000左右，基本上你给完以后这车综合优惠的话可以给到4万块钱左右。其实你像咱主卖车型的话，18万3800、19万2800的优惠完以后，基本上都14万多，确实挺划算。
0: 嗯，这14万多包含了国补吗？
1: 嗯，不包含。
0: 哦，还没包含。
1: 国家补贴还是另外的。
0: 嗯，那就国补怎么样也得有个10000多块钱。
1: 对，是。
0: 嗯，13-14万的样子。
2: 猛龙是有6款配置，是不是，徐经理？
1: 猛龙怎么了呀？
2: 有6款配置是吗？
1: 嗯，对，是的。
2: 那怎么选呢？比如说是家庭用，预算呢20万以内吧，怎么选？
1: 如果说咱家里边装充电桩比较方便的情况下，可以选择150的车型，就纯电续航150的车型。
2: 嗯，
1: 如果说您考虑到充电不是特别方便，你可以考虑200的续航，这样的话你在能耗上肯定会降低一点。
2: 嗯
0: 嗯，因为配置嘛，主要就是 Pro 啊，还有 Ultra。主要是以这两个配置，低配车型其实我看销量其实也不差啊，只是电池的区别，配置方面其实都足够了是吗？
1: 嗯，配置方面的话，我们在基础配置之上的话，额外会多一个差速锁，然后像抬头显示这些功能，
0: 嗯，功能性配置，
1: 然后的话
0: 舒适性配置，
1: 对，然后基础配置的话，你像 L2级别的自动驾驶辅助，我们全系都有。
2: 嗯嗯。我看了很多一些车评人的一些评价嘛，就关于咱们这个猛龙，都讲了有配置啊、空间啊，什么什么都聊到。其实我特想了解它的这个语音助手方面表现怎么样呢？
1: 我们现在应用的话是咖啡 OS 4.0系统，可以支持1语10意，就是说你一次下达10个指令。它可以同时执行，
2: 哇，这很厉害。
0: 嗯
1: 嗯，
0: 就是
2: 对，因为我印象中这种猛就是猛龙嘛，它就感觉比较硬汉，
0: 嗯，
2: 是吧？它的这个线条比较粗犷，但是刚才徐经理说的10种这个应答，这个还挺不错的。
0: 嗯，那这个就是语音交互嘛，这个还是容易达到的啊。这之前新只是总觉得好像新能源才能做到，实际上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原来做油车，因为本身长城、哈弗系列啊 ，H6 原来的这个 H9 等等。一些车其实现在也都全都具备了，
2: 嗯，
0: 当然，目前来看的话，想把这个做好，其实对于一个车企来说啊，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2: 就都兼顾到，
0: 对，都兼顾到了啊，
2: 嗯，
0: 这个新能源车本身也是如此的啊，还是想提醒大家啊，就这一类的看上去很越野，但实际上现在长城、哈弗也好，还是包含旗下的老大哥啊，这个坦克旗下的车型也好，大家会发现，它的使用场景更加的多元化了，
2: 嗯，
0: 它不是说我只为了去干一件事，而是我把平时干的事儿，你比如说城区试行室、接送孩子、买点什么东西、逛个街之类的，这些做好之余，再把一些这台车型可能去做一些泛越野的内容，再去做的稍微好一些。我是觉得这方面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况且这个车型其实看上去，这么粗犷，你要真的拿这车去越野的话，我还是建议啊，就是一些中轻度越野，
2: 嗯，
0: 是吧？因为毕竟很多越野项目还是需要很多
2: 专业的，
0: 专业技巧在里面的啊，
2: 嗯，
0: 不是说你开一个特别像越野车的车，我就能去越野的啊，并不是的啊。
2: 就比如说我们不是说别人，我这种人去肯定就做不到，
0: 嗯，开不了，
2: 做不到，
0: 我也开不了，我也开不了，这个是需要一定经验的啊，
2: 嗯。
0: 好的，我们重点说到了就是这两台可能卖的比较好的一些家用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也包含一些燃油车的版本，感兴趣的消费者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其实还有很多车啊，比如说骁龙，还有刚说了 H9 了嘛。刚您说到，
1: 我们现在还有 H5，
0: H5 也有啊，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SUV，
2: 嗯，
0: 才卖10万出头，对吧？
1: 对。
0: 啊，然后这车呢，我记得没错，应该是一个大型 SUV， 也就算卖12-13万的样子啊，2.0T 的发动机。感兴趣的消费者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来自于新疆新奥天顺哈弗 4S 店的徐经理，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店面在哪个位置，方便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好吗？
1: 好的。我们店位于的话，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北辰六街与北京北路交叉口北辰国际新能源汽车城里边。然后咱新能源汽车城里边现在还有的品牌，你像哈弗、欧拉、坦克、魏派都有。
0: 嗯，好的，长城旗下的品牌都有，再次感谢徐经理，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再见，徐经理。
1: 再见。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兵团 APP 观看兵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京时间18点整，左源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项目298个，涵盖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科技实现活动、少儿科幻化项目298个。

0: 涵盖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科技实践活动、少儿科幻化、科技辅导员、科教方案及科教制作等多个类别。其中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项目129个，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项目38个，少儿科幻化项目33个，科技辅导员科教方案项目35个，科技辅导员科教制作项目43个，昌吉回族自治州共有20个项目获奖。继续来关注到近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表扬2025年度成绩突出的12328热线货车司机接速及办工作单位和工作者的通报，兵团交通运输系统一个单位一名个人获通报表扬。据了解，12师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获评2025年度成绩突出的12328热线货车司机接速及办工作单位，兵团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杜金荣获全国12328热线货车司机接速级办先进工作者称号。继续来关注到为弘扬慈善文化、褒扬慈善典型，近日自治区民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首届新疆慈善奖评选表彰活动。本次评选共设四类奖项，其中慈善楷模奖、慈善项目奖、捐赠企业奖和捐赠个人奖各表彰10个。评选范围涵盖在新疆慈善领域事迹突出的个人、爱心团队、具有示范性的慈善项目，以及向新疆地区捐赠贡献较大的企业和个人。最后来关注到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一季度三项社会保障基金总收入2.54万亿元，总支出2.06万亿元，三月底累计结余10.8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岩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来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 云上兵团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那另外也可以参与线上活动，

0: 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当然了，也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无论你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你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印发实施意见，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推进儿童用药研发、注册、生产、使用、报销等全链条提出了16条举措，同时要求各相关部门和各地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和工作协同。其中，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推动落实儿童用药供应保障相关政策，组织实施儿童用药研发相关的科技重大项目，研究制定儿童用药相关技术规范等。二丁胶囊和棉安宁颗粒转换为非处方药。近日，根据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经国家药监局组织论证和审核，二丁胶囊和棉安宁颗粒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据悉，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于2027年1月27日前，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就修订说明书事项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并将说明书修订的内容及时通知相关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等单位。我国研究团队探索出银铎骨架编辑新策略。据科技日报消息，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天然产物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曾慧应教授团队突破传统分子外围修饰思路，直指银铎核心骨架在关键位点实现单态原子置换，并在这一过程中同步引入新的功能基团，实现了骨架重构与位点功能化的协同完成，为复杂分子的后期精准改造提供了新路径。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银铎骨架广泛存在于药物分子、天然产物及多类生物活性分子之中。据不完全统计，全球临床使用药物中超过70种含有银铎结构。兵团印发方案推动医养结合服务从有向优迈进。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近日，兵团卫生健康委、民政局、教育局、医保局、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印发兵团医养结合促进行动方案，旨在通过系统性举措推动医养结合服务从有向优迈进，力争到2027年底初步建成覆盖兵团功能完善、协同高效、可及可感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方案明确，到2027年底，兵团医养结合服务可及性显著提升，辖区所有医疗机构开通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65岁以上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率达95%，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率达85%，规范健康管理服务覆盖率达90%以上，累计培训老年医学、医养结合、安宁疗护等相关从业人员不少于600人次，医养结合机构营养指导员配备率达80%。新增及延伸开展医养结合服务的机构达10家，团场医养结合服务覆盖率达100%，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的施事达10个，长期护理保险实现施事全覆盖，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补助率达100%。
0: 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啊，我们要关注到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可以说是困扰中老年人以及上班族的常见问题。那像生活当中啊，像推拿疗法呢，因为它操作比较便捷，费用呢适中，也成为了很多患者首选的治疗方式。但是呢，在哪里疼推哪里，力度越大效果越好等一些错误观念的引导下呢，不少人不仅
1: 和治疗的患者高40%以上。误区四，随便找家推拿店就能做，不看专业资质，小区门口的推拿店便宜又方便，没必要去医院，这种图省事的想法不可取。

0: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推拿治疗对操作者的专业度要求极高。操作者不仅需要掌握相关解剖学及病理学知识，还需经过系统的手法培训，具备根据患者反应调整治疗方案的能力。而市面上很多非医疗机构的推拿师仅经过短期培训，缺乏医学基础，甚至无法区分腰椎间盘突出症、腰肌劳损、肾结石等易混淆疾病，盲目操作极易导致误诊误治。例如，曾有患者因腰背部疼痛到非正规推拿店治疗，推拿师误将肾结石引发的牵涉痛当作腰椎问题，用力按压患者腰腹部，导致结石移位堵塞输尿管，引发急性肾损伤。因此，大家务必优先选择二级以上医院康复科、骨科或有专业资质的正规机构，避免埋下安全隐患。误区五，推拿后无需忌口和休息，正常活动即可。推拿后护理不当，可能让治疗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引发不适症状。一、饮食方面，食用生冷、油腻及辛辣刺激性食物可能加重体内炎症反应，影响局部水肿消退，建议患者推拿后一到两天以清淡饮食为主，多摄入蛋白质和维生素，促进肌肉修复。二、活动方面，推拿后四到六小时避免剧烈运动，也不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可适当进行慢走、腰背肌肉拉伸等轻度活动，帮助维持肌肉放松状态。三、保暖方面，推拿后患者皮肤毛孔张开，受凉可能导致肌肉再次痉挛，因此需注意腰背部保暖，避免吹空调、穿露腰衣服。四、配合方面，将推拿与康复锻炼结合，日常可通过小燕飞五点支撑等动作增强腰背肌肉力量，同时调整不良姿势，从根本上减少复发。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是一场持久战，盲目依赖推拿或陷入误区，只会让治疗之路越走越偏。只有科学认知、规范治疗，才能真正摆脱腰腿痛的困扰，守护腰椎健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早上起来打个喷嚏，突然腰就动不了了，在办公室坐了一天，站起来时觉得屁股连着大腿又麻又痛，或者家里老人总念叨腰疼的直不起来。这些可能不只是简单的腰肌劳损，而是腰椎间盘在发出求救信号。现在腰椎间盘突出可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白领、司机朋友，甚至在家带娃的宝妈都开始被这个问题困扰。腰突到底是怎么得的？疼起来该怎么办？是不是早晚都得挨一刀？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1: 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昌吉州中医医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李发东医生，那么就腰椎间盘突出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李发东，昌吉州中医医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自治区第三批天山英才，昌吉州第二批亭州名医，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创伤学会委员，新疆中西医结合脊柱专业委员会委员，自治区创伤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脊柱退行性疾病骨折的微创、开放手术治疗及四肢骨折疾病的诊治。
1: 那么首先我们有请李医生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李医生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医生给我们介绍的哈是腰椎间盘突出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那么现在啊，可能大家提到腰不好哈，第一反应就是，哎，我这个腰是不是腰突了哈？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李医生，到底什么

0: 是咱们的腰椎间盘，它在我们的身体里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您好，主持人，腰椎间盘在这个我们脊柱里面，颈椎、胸椎和腰椎都有椎间盘的存在，因为连接椎体的这个软性的主要就是椎间盘，还有我们这个骨性的结构的韧带，所以之所以我们脊柱能歪曲，主要就靠这些椎间盘和韧带和关节的活动，我们脊柱才可以旋转活动啊。因为椎间盘嘛，它是由纤维环还有我们这个椎体的上下中板还有里面包的髓核。
0: 有一个问题，你说
1: 啊，它用这三层来组成，在这个长期我们在这个日积月累在它应用的过程中，哎，比如像弯腰呀、活动呀，哎，它就会慢慢的发生变形和劳损，劳损以后，哎，它就会可能会出现这个椎间盘突出这种情况。椎间盘突出，有些病人咱们可能他突出，但是他不一定会引起症状，有些病人他突出以后，他的症状就比较重，所以这个每个病人他都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遇到这种疾病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在正规医院就诊，听听医生正规医院医生的建议。
0: 需要跟您核实一件事儿哈，你看像平时我们会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跟医生所说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两个词儿可能就差一个字儿哈，但它是一回事儿吗？能画等号吗？
1: 不能画等号。为啥呢？腰椎间盘突出，我们一般都是从这个我们的 CT 片子或者是核磁上，我们看到了这个病人他在做检查的时候，哎，可能腰疼，我们给他做了 CT 核磁，我们在看片子的时候，哎，这个病人有腰椎间盘突出，哎，我们给病人讲，但是他不一定是这个，为啥后面又加了个症就指的症状。腰椎间盘突出，它主要会压迫我们的这个神经啊，会出现我们四肢的麻木疼痛，哎，这才叫症啊，出现了这个症状，我们才会叫腰椎间盘突出症。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多数病人需要这个治疗。
0: 可能我们以前老是觉得哈，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调侃啊，比如说二三十岁的人，五六十岁的腰，好像这个腰突也是盯上了年轻人哈。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1: 因为现在就是我觉得特别像我们的孩子们呀，这些学生呀，我们现在在临床工作中也碰到了好多这样，好多这么咱们这个学生现在学习任务又重，他坐的时间特别久。这个病嘛，因为咱们在人在坐着的时候，他肌肉因为这个静力收缩，他对我们的椎间盘的压力是最大的。他是我们坐着的时候，这个比站着的时候，对于咱们这个椎间盘的压力要高4倍。所以像这个坐着的人就容易得这个椎间盘突出。所以咱们现在这个人嘛，再加上这个交通工具又比较发达，平时走路也相对比较少，体育锻炼也相对比较少，坐的又比较久，所以更容易这个得椎间盘突出，这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所以说平时有这些不良的坐姿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的年轻朋友是一定要重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啊。像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它在这个比如说发病之前或有这个症状之前，会不会有一些前期的症状呢？能被我们发现吗？
1: 对，它这个主要就是前期的症状，主要就是慢性腰痛。慢性腰痛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平时说的腰肌劳损啊。你看你知道这个腰肌劳损，这个腰疼怎么办？有时间我刷个牙或者是盖个啥歪个腰，哎，突然腰就疼的感觉直不起来。坐的久了，哎，起来的时候感觉腰背也空一下，所以
0: 对，其实腰疼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哈。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可能扫地扫久了，或者洗个碗呀，或者搬个重物啊，可能都会出现这个腰痛或者腰酸的问题。那比如说什么样的腰疼，咱们得高度警惕，可能是咱们的椎间盘出了问题呢？
1: 如果是这个腰痛时间比较久，并且会出现我们坐的久了，比如像我们会出现臀部还有大腿后方的这个酸痛疼痛，甚至麻木，这些就证明已经影响到我们身体。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

0: 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3: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4: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有统计数据显示，空巢男青年往往晚上十点是最孤独的，空巢女青年晚上九点最孤独。相关专家分析认为，这类人群呢，容易沉醉于个人的小世界里不能自拔，社交圈狭窄，孤独感增加。空巢的你觉得准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准。九点我要么在加班，要么在下班的路上，从来都不孤独好吗？夏天到了，衣柜里的衬衣裙子们都睡醒了，他们笑着闹着朝我挥舞着布料说
6: 抄我。
5: 我朝他们挥着手说，你们太小太小了。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胖了，因为我工作太努力了。据说当人们在感觉有压力的时候呢，会通过美味减少心理上的负担，所以啊，很多加班的人呢都会吃一些各种各样的零食。你觉得你是如此吗？好啦，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18度到30度。伊师阿拉尔市今天14度到32度。二师铁门关市今天14度到33度。三师土木舒克市今天14度到33度。四师可可达拉市今天15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多云渐晴，20度到34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渐晴，17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渐晴，15度到34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渐晴，18度到34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6度到31度。十师北屯市多云渐晴，15度到29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5度到32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4度到30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渐晴，18度到30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7: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7: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8: 加油！
4: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9: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早上起来打个喷嚏，突然腰就动不了了，在办公室坐了一天，站起来时觉得屁股连着大腿又麻又痛，或者家里老人总念叨腰疼的直不起来。

0: 这些可能不只是简单的腰肌劳损，而是腰椎间盘在发出求救信号。现在腰椎间盘突出可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白领，司机朋友，甚至在家带娃的宝妈都开始被这个问题困扰。腰突到底是怎么得的？疼起来该怎么办？是不是早晚都得挨一刀？ 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李发东，李医生，那么就腰椎间盘突出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李发东，昌吉州中医医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自治区第三批天山英才，昌吉州第二批停州名医，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创伤学会委员，新疆中西医结合脊柱专业委员会委员，自治区创伤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脊柱退行性疾病骨折的微创，开放手术治疗及四肢骨折疾病的诊治。
1: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李医生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李医生你好。你好，
2: 主持人。
1: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医生跟我们聊到的是腰椎间盘突出的相关内容。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刚才半年之前我们了解了什么是腰椎间盘，腰椎间盘突出症又是怎么回事儿啊？那平时哪些人群或是它的好发人群，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的发生？那么在生活当中，可能有时候我们也会听人说哈，这个坐骨神经痛，那可能会有这个腿麻啊、屁股痛啊、等等这些问题。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李医生哈，像这些腿麻、屁股疼等等，它跟腰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2: 就为什么咱们腰上的疾病会反映在腿上呢？这个也是有这个病啊，有一部分病人他是腰疼腿也疼，但是有一部分病人他腰不疼腿疼，就刚刚主持人说的，哎，我腿疼腿麻跟我们腰有什么关系？比如说我的腰不疼呀，就是腿疼。其实这个有，但是这个大部分这个疾病，它。 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疾病，腰疼，并且伴有腿疼，有一少部分病人他只有腿疼腰不疼，为啥？他这个腿疼跟我们腰疼有啥关系呢？最主要就是我们腰上发出的神经，它支配我们的腿，包括我们腿上的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坐骨神经。哎，比如说我坐骨神经疼，哎，其实这是一个老百姓的这个大白话，咱们说的，其实咱们这个。
1: 坐骨神经还有骨神经，它是支配我们这个下肢的这个肌肉的运动和皮肤的感觉。所以腿疼，它主要神经都是从我们腰上发出来的。只有我们腰椎间盘出问题，压迫到这个神经以后，它会反映到我们腿上。但是这个病人的腰不一定会疼。当然这是大部分情况，还有一部分情况，它不一定是腰椎间盘突出。
2: 单纯的坐骨神经痛，在像梨状肌综合症，它单纯压迫我们坐骨神经，也会出现腿疼腿麻，不一定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有一部分像肿瘤的病人呀，他也会在这个地方，也会压迫我们坐骨神经，也会出现这个下肢的症状，所以咱们在这个治疗的时候检查一定要仔细，然后给病人做好这个查体，才能做好这个临床的这个。
1: 做出正确的判断，在临床上。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哈，能够给自己做一个检查？比如说什么样的动作，或者说初步的判断，它到底是神经受压了，还是说咱们肌肉拉伤了呢？如果是肌肉拉伤，一般我们下肢的，比如像你小腿啊，或者大腿拉伤，一般它就出现在一个部位，比如像小腿、小腿肌。 肚子拉伤了，哎，我们运动的时候最容易出现这个小腿肚子拉伤这种情况。哎，这会不会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就鉴别，咱们就可以看。如果是因为我们的神经传导，刚才说了，它是从。

0: 头上发出来。
1: 嗯，
0: 如果是这个病人，他如果是屁股带也疼，腰也疼，大腿也疼，一直感觉连到这个小腿上了。
1: 嗯，
0: 哎，这种情况就是腰上引起的可能性更大。如果呆痛就是小腿疼，哎，屁股不疼，腰也不疼，这种情况，那并且你结合你这个运动的病史，哎，受伤的病史，咱们可以判断可能是这个你这个运动引起的拉伤。
1: 嗯，那比如说咱们出现哪些症状就属于是危险信号呢？就必须要马上去医院，不能再拖了。
0: 如果我们出现在，比如像你走路，还有这个睡觉，
1: 嗯，
0: 哎，在翻身呀，它也疼，哎，腿疼腿麻，走路走不动了，一走腿就疼腿就麻，出现这种情况了，就是说已经相对比较重了、啊，有些病人甚至在这个压的时间比较久了以后，因为这个对疼痛的耐受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嗯，
0: 如果有些病人他觉得耐受性很好，但是很快他就出现了这个压的比较厉害的时候，他会出现神经这个马尾综合症，比如像大小便失禁呀、嗯、像这个肌肉力量明显下降呀，脚脖子不能背伸，大拇指背伸没无力，折曲无力，这些肌肉的力量明显下降，那证明可能神经受压比较厉害。像这种病人要就是要急诊，赶快到医院来就诊。如果一旦耽误了，这种是在永久性没有办法恢复的。
1: 哦，这就是比较严重了哈。
0: 对。
1: 那您看，就是以前我们老会听老人说哈，睡硬板床是能够治腰突的，甚至有一些人会直接睡在这个木板上，结果可能就是浑身都疼。像这种方法，它真的管用吗？您推荐吗？
0: 对，以前我们也是给病人讲要睡硬板床，但是也不要太硬啊，太硬了，刚才大家说了，这个咱们人身上背上还有好多都是有骨性凸起的地方啊，它跟这个硬板床接触以后，哎，可能压得拉都不舒服，睡觉也睡不好，所以咱们适当的不要太厚啊，就是3到5公分这样一个垫子，哎。
1: 嗯，
0: 至少让我们这个啥东西睡得舒服，哎，保证咱们的睡眠。但是你太厚了就不好了啊！有些人特别喜欢睡软床，甚至睡沙发呀。咱们沙发以前比较软，睡上以后，哎，睡完了以后一起来啊，腰疼得不行，这种是肯定不行的啊！它对腰确实是有损害的。
1: 哦，嗯，还有一种现象，我觉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比较普遍啊。比如说像一些按摩店，它可能会宣称，能够通过推拿按摩把腰椎间盘突出给按回去。像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宣传，比如说咱们老百姓可以去尝试吗？
0: 这种按回去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没有的啊。
1: 哦，
0: 这种如果是椎间盘真正突出来了啊，你让它再回去，基本上不大可能。但是我们最腰椎间盘突出，它有一种最其中有四型，最轻的一种叫腰椎间盘膨出。
1: 嗯，
0: 如果我们能很好的保养的话，就可以让它更好一些情况啊，发展的疾病发展的慢一些。
1: 嗯，
0: 如果我们的纤维踝破了，这个髓核从这个纤维踝已经出来了，你就是再厉害的东西你也让它回不去啊。
1: 嗯，
0: 它只能是，如果是你能带着这个症状，病人的症状不重，它有可能我们人体自己可以把突出来这些椎间盘慢慢吸收，这是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你说用这个，你医疗这些保健这些床，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床垫呀，什么什么这些治疗的东西，
1: 嗯，
0: 能把它再让它回去，那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能的啊。
1: 嗯，那比如说，
0: 像这些加热的毯子呀，
1: 嗯，
0: 还有这些床垫呀，它加热这些东西可能能缓解我们腰痛的症状，这倒是可能的。嗯，
1: 好，那比如说有些人他就尝试去一些按摩店做了按摩，结果这个腰突哈，反而加重了病情，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对，像这种好多病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你在我们医生在按摩的时候，按的时候用一些手法，按摩的时候，病人是应该是挺舒服的。有些时候，这个用的这个手法，比如像我们用胳膊肘子按使劲的按压呀，或者是用这个手掌使劲的按压呀，
1: 嗯，
0: 这种动作相对就是比较危险啊。但是柔和的，咱们柔法呀，像拇指抬拨呀，这些拱法呀，这些比较轻的 这些是可以的。
1: 嗯，
0: 并且有些病人我们在咱们这按摩师按完以后，喜欢让病人放松的时候给他掰一下，
1: 哦，
0: 哎，使劲的就让病人放松，给他掰一下，说是这个他复位，像这种动作，真正以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这个动作还是相对比较危险的啊。
1: 都是不建议
0: 的。你如果是在掰的情况下，有可能在病人这个放松的一下，你一掰，他本来这个椎间盘他鼓了个包，这个鼓包的地方它是比较薄弱的地方，
1: 嗯，
0: 你一掰用尽一个猛力，它有可能就把这个椎间盘就挤出来了啊，
1: 哦，
0: 这就可能这夹到神经上挤出来的椎间盘，所以病人症状一下子可能就会加重。
1: 嗯，所以说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谨慎哈，万一这个出现一些这个不可逆的症状，你说多痛苦。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有任何不适、腰痛、腰椎间盘突出，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正规来进行治疗啊。你看，像有一些朋友可能确诊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之后啊，可能心里都会比较担心，比如说第一反应就是我会不会做手术？那像平时的话，大概多大比例的腰突患者通过不开刀的保守治疗是能够康复的呢？能够恢复的呢？
0: 咱们80%的病人，通过咱们这些治疗啊，咱们中医的治疗呀，西医的治疗呀，都可以取得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这个效果，再加上后期咱们锻炼啊，刚才我前期我也听你们这个主持人你们在广播的时候也说了，可能咱们通过这个慢跑呀、走路呀，然后做广播体操呀，然后咱们做这个五点支撑呀，哎，这些通过一些锻炼腰肌的办法，哎，可能让我们的这个疾病趋于好转、趋于稳定啊，但是有20%的病人，它压迫已经这个椎间盘，我们说这个纤维块破裂了，然后髓核已经出来了，压神经压得比较厉害。我们通过这个正规的保守啊，他病人症状没有办法缓解啊，这些病人，差不多有20%的病人需要咱们手术干预，把这个髓核给它取出来啊，解除他神经的压迫。而这个压迫时间久了以后，它会出现一些并发症，肌肉萎缩呀，肌肉没有力量呀，这些情况，还有麻木呀，导致是压迫时间长了麻木呀，即便是做手术，它后期也没有办法恢复，已经把神经压坏了啊。
1: 那像有一些患者，他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可能会特别疼哈，那除了要吃药之外，咱们在家里第一时间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是要冷敷还是说要热敷呢？
0: 这个药，在家的时候，咱们要平卧啊，首先是要躺着为主啊，减轻这个，咱们坐呀、站呀、活动呀，对这个椎间盘、对这个神经的刺激，减少它的刺激。其次，咱们可以吃一些药物啊，消炎镇痛的和营养神经的药物，来缓解它这个神经，咱们这个由于椎间盘突出给神经带来的刺激，它就会缓解一些。
1: 好，那通常咱们使用的这种保守治疗的手段主要是有哪些类型呢？它们各自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对，我们这个保守治疗，如果是这个病人的症状相对比较轻，对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影响不大，像这种病人一般都比较轻，在门诊上可以做治疗就可以了。比如像我们可以做针灸呀、推拿呀、理疗呀、咱们中药外敷呀、烤电呀，这些都可以改善病人的症状。哎，有些病人嘛，他这些中医的这些治疗办法，还有包括咱们理疗，相对就比较绿色环保啊，对咱们人体也没有副作用，并且还能调节咱们这个气血营养，还是比较咱们首先就健康生活还是首推这些。如果这个病人上班呀比较忙呀，没时间来做这些治疗，咱们也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啊，比如咱们一些中成药，有活血通络止痛的，还有咱们西药消炎镇痛的、营养神经的、缓解肌紧张的这些药物，你通过病人的一个能配合治疗，好好的休息一下，哎，尽量能好好休息，避免久坐呀、这些弯腰呀、负重呀，病人的症状也能得到一个缓解。
1: 比如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要考虑手术了呢？
0: 如果这个神经压迫，一个它严重的影响了病人的生活和工作啊， 并且这个你看生活咱们就指的你睡觉睡不好翻身他就疼，盖活盖

0: 量，平常的家务活也该不能干啊。工作咱们不能上班，哎，坐咱们要坐着上班，或者是要干体力活，一干点活或者一久坐，咱们这个腿就疼得受不了。
1: 嗯，
0: 哎，咱们也通过一个在医院也通过了一个正规的一个保守治疗，效果确实不好。那咱们就要建议病人手术啊，因为他对这个生活和工作已经造成了影响，很大的影响，病人不能、这个痛苦不能解除。
1: 好的，那比如说有一些人他腰稍微好一点了哈，总想是着急去锻炼，像咱们熟知的像这个小燕飞啊，五点支撑啊，是不是所有的腰突患者都能够练呢？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
0: 像这种基本上大家都可以练啊，这个是比较适应的人群，基本上所有的病人都可以练。比如像如果是这种有些比如像这个你五点支撑做不了的这些病人，咱们在锻炼的时候还是要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这种啊，不要想一下追求快，我要很快锻炼把我这个椎间盘这要腰疼腿疼要通过锻炼把它治好，这也不现实啊。在这个你疼痛期缓解的时候，咱们还是慢慢的开始，包括这个五点支撑，咱们这个广播体操，咱们这个走路慢跑啊，这些都可以缓解他的这个症状。
1: 那像对于很多需要长期的伏案工作的上班族，或者说经常开车的司机来说，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纠正坐姿的物品或者姿势可以推荐吗？
0: 现在你看它有一个，现在有一个坐垫啊，那个就是它设计的，哎，我自己也买了一个，哎，它比较符合这个坐垫嘛，它就符合我们这个腰椎的生理曲度啊，超前的一个生理曲度，保持把我们这个腰和臀卡到相对有一点卡，把我们卡到里面，哎，如果我们平时坐正啊，其实我们平时坐的时候因为懒嘛，也就是歪着腰，让这个腰自己歪下去，其实我们的腰椎曲度它是朝前的，哎，这个坐垫嘛，它这个曲度就是朝前的，我们靠在上面嘛，感觉就是挺舒服的，这样的话还是对我们腰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1: 好的，那比如说像有时候我们需要捡东西、搬快递甚至是拖地等等这些日常的活动和动作，怎么样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咱们的腰椎呢？有没有一些可以保护的姿势呢？
0: 像这种比如像这个椎间盘突出弯腰，咱们可以先就要拉东西，咱们可以蹲下去拉东西，不要直接弯腰去拉东西啊。毕竟像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咱们最好是弯腰，抬重东西啊，提重东西啊，这种动作尽量避免。比如像我们还有这个平时做家务啊，拖地呀、还有这些干家务活，最好咱们在干家务活的时候，哎，先活动活动腰部，就像咱们学生做广播体操一样，先把咱们腰先活动活动开了以后再去干家务，干一会儿以后停下来再活动一会儿啊，不要一直这样趴着或者是拖地干活洗衣服，一直这样一个动作时间过久，这样对腰椎还是不好的啊。
1: 像平时我们经常会听说啊，这个腰部一定要保暖，比如说像现在夏天吹空调，天气冬天天气比较冷，腰部受凉的话对于腰突会有影响吗？
0: 会有影响，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咱们腰部的血管呀，包括给咱们神经供血的这些血管，遇冷以后，哎，这个血管它就会收缩，就会影响咱们腰部肌肉和这个神经血供，哎，咱们就会感觉到不舒服。所以这个特别些这些老年人呀，包括咱们年轻人一样，在天气冷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注意保暖。
1: 好的，好的，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我们也提示大家哈，平时如果说腰部有任何的不适、酸痛胀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来进行确诊哈。是不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些，比如说按摩店呀、或美容院的一些所谓的理疗方式的啊。好的，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节目最后也再一次感谢来自于昌吉州中医医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李发东李医生的电话连线。那李医生，我们先到这里，再见。 健康进行时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幸福甜蜜石榴籽，
2: 一提到汽修，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脏累苦，但在兵团有这样一位匠人，用18年光阴把又苦又累的行当干成了体面出彩的技能事业。他叫郑超志，汽车维修高级技师，乌鲁木齐市万通高级技工学校教师，也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
3: 很多人觉得汽修就是粗活累活，但我干了18年，深深明白汽修是一门精细技术，靠的是经验、判断和远景。
2: 从一线维修工到技能名师，他深知要育人先搭台。在学校的支持下，他牵头建设5大标准化实训室，总投入600万元设备、3010平米的场地，让学子们在干净、规范、专业的环境里练就真本领。
3: 我自己就是从基层干起来的，知道过去学技术的环境有多辛苦，所以我特别希望现在的孩子们能在更好的环境里学技术，让他们学得体面，干得自信，真正靠技能成才，靠本事吃饭。
2: 他紧扣兵团的产业需求，量身定制人才培养方案，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让学生毕业即上岗，上岗即上手，坚持师带徒，手把手的传承。多名学员从高级工晋升技师，带领师生在兵团全国技能大赛中摘金夺银，屡创佳绩。
3: 手艺要有人接，技能要有人传，只有把真本事一代代传下去，我们的行业才有希望，兵团的技能人才队伍才能越来越强。
2: 如今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他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他继续扎根兵团，深耕一线，把一身技艺毫无保留传承下去，带领更多青年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3: 我会一直扎根兵团，坚守一线，用匠心守护初心，用技能回报兵团，带着更多年轻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
4: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兵团正式全面推行在线复议工作，依托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和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打通行政复议线上办理全流程通道，让职工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快捷提交复议的申请材料，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切实打通职工群众依法维权的最后一公里。继续来关注到，日前第24届兵团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结果揭晓，共评选出获奖项目298个，涵盖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科技实践活动、少儿科幻化、科技辅导员、科教方案及科教制作等多个类别。其中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项目129个，分小学、初中、高中组，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项目38个，少儿科幻化项目33个，科技辅导员科教方案项目35个，科技辅导员科教制作项目43个，昌吉回族自治州共有20个项目获奖。继续来关注到，为了弘扬慈善文化，褒扬慈善典型，自治区民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首届新疆慈善奖的评选表彰工作。本次评选共设4类奖项，其中慈善楷模奖、慈善项目奖、捐赠企业奖和捐赠个人奖各表彰10个，允许空缺。评选的范围覆盖在新疆慈善领域事迹突出的个人、爱心团队、具有示范性的慈善项目，以及向新疆地区捐赠贡献较大的企业和个人。最后再来关注到，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一季度3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2.54万亿元。

0: 总支出2.06万亿元，三月底累计结余10.8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2: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3: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4: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4: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5: 青春是活力，
16: 是奉献，
15: 是责任，
16: 是坚守。
1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Let's go on。
19: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20: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19: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20: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19: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20: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19: 快乐是便宜2毛钱的豌豆，
20: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19: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20: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19: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20: 跳出来
19: 说。

0: 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中午下班快乐。各位您千万别觉得今天是周五明天就不上班啊，这是这周最大的一个误区了啊。很多朋友们都觉得，哎呦，这周今天到周五了，是不是又可以出去晚上是开开心心的吃点夜市啊，喝点小啤酒啊。这跟您说啊，明天呀要上班的，您的手机的铃子呀一定定好了、
1: 大家这会儿心想，东子要你多嘴吗？
0: 就是我再多句嘴，毕竟我就还

0: 怕有些朋友们被这个
1: 心情本来就不太好，
0: 这个数字
1: 戳心窝子，
0: 冲昏了头脑啊。那么说到心情不太好的事儿，东子再给您说一个，
1: 还有数据更戳你的心窝子呢。
0: 来吧，美丽，我戳一次也该你了。
1: 今天晚上啊，油价要有一波上调了。
0: 哎呦，
1: 那么92号、95号和0号柴油呢，分别上调0.25元、0.27和0.27元。我们来为您算了一笔账啊，如果说您把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呢，将会多花12.5毛钱呢。
0: 哎，12.5块，
1: 不是一个小数目，
0: 有些地方都可以唱个家常拌面嘞。
1: 家常拌面12.5块应该没有吧？
0: 有些地方是有的，比如说
1: 一个清汤牛肉面吧，还可以。
0: 清汤牛肉面是真的是够了，再加个茶叶蛋，差不多啊。那么通过本轮的调价兑现之后，2026年的调价格局将会变成七涨一跌一搁浅，就是上一次啊跌了啊。那么随着本轮成品油的零售价格的落实啊，国内的95号汽油价格将全面进入了9元时代。前两天不是还说嘛，说这个国际油价大跌了，国际油价大跌了跟咱今天这个油价的宏观调控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估计下次呢有可能会往下降一下啊。以这个日常出行为例啊，咱们私家车如果说您一月行驶2000公里左右，您的车呀平均油耗在8升左右来计算，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呢，您的单车燃油成本将会增加17元左右。如果您是从事物流方面的，我们大卡车的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了啊，按您每月行驶10000公里来算，100公里38升来计算的话，单车的这个燃油成本将会增加
1: 428是多久？
0: 10000公里啊！我说的是大卡车的司机啊，他拉的是长途的这种物流这个项目啊。
1: 好了，朋友们，先别听他的了，再来说点开心的事情吧。
0: 你说点开心的事啊！
1: 今天是5月8号，对吧？
0: 对。
1: 那么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是世界微笑日。您能笑得出来吗？笑不出来的话，给自己一个假假的微笑吧，好不好？
0: 那种皮笑肉不笑，或者是冷笑。
1: 今天的这个节日啊，是由世界卫生组织设立的，旨在通过微笑促进人类身心健康和社会和谐。不管怎么着嘛，咱们还是要笑对生活呀，朋友们。
0: 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轻轻的笑一声，哼，呵呵，也就这样吧。对，开心过一天啊，不开心也过一天。那么北京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依旧是不容小觑的，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市区方面啊。农大东路当前的由北向南的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依旧是不容小觑的，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市区方面啊。农大东路当前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客西街一路到南昌路，当前拥堵的距离是53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31分钟的时间，建议别走这儿了啊。再来看到的是喀什东路目前的由东向西的方向，从这个米东南路这里是一路堵到了喀什东路立交桥，过完之后到五建小区附近的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1.02公里，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2分钟的时间。
1: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土大高速的北向南，从华林市场立交桥一直到华林集团立交桥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500米，缓行在400米，平均速度低每小时23公里。来看一下目前的最拥堵的路段，是在北一环路的西向东，拥堵的距离在1.43公里，缓行在1.22公里。而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从福友巷一直到新一路呢，拥堵的距离在500米左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240分钟。
0: 下班路上值千金，不负光阴不负君，每天收听包各位俩字那就是开心啊。我们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2: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3: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4: 大鹏一日同风起，
5: 扶摇
4: 直上9万里，
6: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7: 根本不一，躬耕难养，
8: 丞相保重啊。
9: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10: 踏实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1: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2: 为什么要读书？
13: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2: 你为什么要读书？
14: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2: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5: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2: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6: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17: 被风吹过的夏天，
16: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8: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9: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20: 左溜滚溜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过。
19: 八卦，
21: 不打我的车可以，
22: 喊我不行。
19: 唱唱歌，
21: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19: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9，再次感谢您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各位好，我是东仔。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来关注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啊，今天的话题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从小到大咱们都被一些耳熟能详的常识括弧打引号的啊，这些常识啊一直都是爸爸妈妈父母啊或者是老人灌输给我们的，但是呢这些打引号的常识其实错了很多很多年，
1: 就是也是随着我们的年龄上涨之后会发现，其实这些常识呢也就是老人们说说，它并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的。
0: 对，但是总有一些他们深信不疑的，比如说健康常识，比如说一些生活窍门，比如说这三伏天不能喝冰镇饮料了，手机有辐射必须离床头有8米远了，看似这些是为你好的叮嘱，这些东西啊其实是流传多年的谣言，甚至爸妈的朋友圈和家庭群啊已经有亲戚朋友悄悄地坑了他们的钱包和健康。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啊，各位你爸妈有哪些深信不疑的谣言。
1: 对，这些谣言呢可能是耳熟能详的常识啊，那很多的常识实际上是错的，那错了也是很多年了，最后呢知道真相的我们眼泪掉下来，
0: 直接一个大无语关闭了啊。就是我就现在脑海中有很多个这个我父母所谓的谣言。举一个最实在的例子，我们家一直没有微波炉这个电器，就是我当时也不知道别人家都有，而且我觉得这个热饭呀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快啊，然后我就问我们爸妈啊，我说我们家为什么没有微波炉，难道我们家就穷到这个地步了吗？我父母呵呵一笑说呀，他说孩子啊，以前呢我们家也是有微波炉的，2000年的时候第一批微波炉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买了，我说那现在咋没有啊，你这怎么家道中落了？这怎么是赔钱了啊？他说没有，是因为当时电视上有一个什么所谓的专家说啊，说这个微波炉是加热食物有辐射，他说我们为了你的健康把这微波炉呀送给了别的亲戚。
1: 哎，这个我也听过这理论啊，就是微波炉在使用前5秒，就是刚开始要开始启动的前5秒的时候，
0: 会有大量的辐射，
1: 对
0: 吧？
1: 对，
0: 各位，这那点辐射呀啊！
1: 所以爸妈是在意这个吗？
0: 他们的说法是这样说的，但是最后得知真相的我，
1: 眼泪流下来了吗？
0: 出卖我的爱，背了良心债。这个冬子热饭只能用什么蒸锅啊，溜一溜，
1: 太浪费时间了。
0: 真的
1: 是好吃是真好吃。
0: 有些时候啊，这蒸锅溜出来的东西，
1: 吃
0: 水啪啪的吃不了啊。对，除了这个谣言，还有别的谣言，比如说这个食物相克，就是父母最爱说的这个谣言啊，就我记得特别清楚。比如说海鲜加柠檬这东西，吃到肚里等于说砒霜
1: 啊。
0: 啊，就是他们就这样说的，等于说你的往肚里喝的穿肠毒药啊，喝完之后立马5分钟之内要嘎啊，把我吓的。其实不是啊，还有这个豆浆，你喝了这个豆浆再吃这个鸡蛋，等于说你不吸收啊。各位跟您说啊，食纪委忽略了剂量还有消化原理的谬传。
1: 意思就是你吃的这点量远远达不到可以相克的程度，是不是？
0: 比如说啊，这海鲜加柠檬的确会产生这个砒霜的这个成分，但是呢，比如说你要吃3吨海鲜加5吨柠檬才能到这个量啊。3吨海鲜配5吨柠檬，开玩笑，我是猛犸象啊，这样喂我啊。这美丽家有没有这所谓的父母的谣言？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从小就手脚冰凉，我妈妈说这是
0: 从小就虚啊。
1: 我妈说这是宫寒的表现。
0: 那么小孩有什么这寒不寒的这啊？
1: 不是，他们说如果说你在来例假的时候千万不能够吃冰淇淋，对，凉的。但是我后来我长大了以后一想，它这个子宫的温度是恒定的呀，吃冷食并不会影响到子宫的温度呀，你吃完了这个凉的东西之后它并不会经过子宫啊。 子宫怎么会凉呢？
0: 因为胃是不是和子宫连的是比较近啊？就害怕，那老人说是害怕，就导致说是这个疼嘛啥的、啊。
1: 但其实不是，你手脚冰凉呢，就是因为你的气血有点虚。刚刚你说对了，气血有点虚了以后，它的血呢流不到四肢，就是末梢去。有点流速慢，它不如咱们身上那个中间那个血流
0: 流速快
1: 迸发的地方。对
0: 啊，那是后面你再来这个过程的时候，是不是
1: 还是得吃？该吃得吃啊，
0: 这该吃吃，该喝喝，把那冰水啊狠狠往肚里狠灌啊！
1: 把那个制冰机可以给我拿过来了。
0: 下周我就将制冰机重新启用啊！尘封已久的制冰机是时候重见天日了，又可能是一阵血雨腥风啊！
1: 吃到这个制冰机啊，水制成的嘛，对吧？水呢，我的爸妈也有说法的，比如说反复烧开的水绝对是不能喝的。
0: 还有一个什么？
1: 比如说今天咱们烧的水今天必须喝完。
0: 还有说隔夜的水
1: 不能喝
0: 啊，喝了这里水里就有毒，这个我也听。
1: 对，就是说那个隔夜水里面呢有亚硝酸盐，会超标，你要喝了之后会致癌。
0: 哎呀，还有是比如说啊，这个专家说了啊，这水里面亚硝酸盐，喝完之后这浓度就变大了，这玩意儿致癌呀。各位，这浓度是变大了，但是亚硝酸盐的总量不变呢。父母又说了，哎，你这孩子就是犟啊，人家专家还没你懂。我说不是，我说爸妈，你们对这个浓度是没什么概念吗？
1: 爸只希望这会儿你闭嘴。
0: 但是你那个他给我那个经典手势啊，旋转那个手势啊，然后我就知道了。
1: 旋转手势啥意思？手举起来要下一把在你巴掌啊，
0: 懂了吗？
1: 这个意思。还有比如说呢，他们为了我们好，想让我们来吃点这核桃，
0: 吃点坚果啊，
1: 吃核桃。下一句话，
0: 吃核桃补脑子。
1: 对
0: 啊。

0: 有这样的情况啊，
1: 对对对，吃不下去。
0: 像东子小时候不太聪明，他们会逼我去吃那个鱼脑子，
1: 鱼脑啊、哦，对对对，
0: 就跟那果冻一样。
1: 包括那个眼睛不好，也是要吃鱼眼睛呀。
0: 哎呦天哪，还好我眼睛
1: 吃多了鱼脑子吗？
0: 还好我眼睛还行，知道吧啊？那脑子我真的就像那果冻一样，每次又就好像还有人抢着吃啊。就我们家还甚至就是说，是于运动不吃鱼，就
1: 于运动不吃鱼，
0: 就是孩子就不聪明，就是我别的那个这个哥哥妹妹他们就爱。爱吃鱼，他们就脑子就聪明，所以说、啊、
1: 给你贴标签呢，
0: 就贴标签。
1: 原来你笨是不爱吃鱼
0: 啊，然后说这鱼的事儿，然后我就会那样反驳他啊，我说我看你吃了这么多鱼，我也没看你聪明到哪个程度去啊，但有一点你是比较聪明的，因为你没头发，聪明绝顶了。所以说想问问各位啊，您这么多年了，相信您爸妈也有一些所谓深信不疑的谣言，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一说啊，赶紧是打开您的手机的微信，在里面搜索并且添加一下我们的公众订阅号兵团综合广播，输入这几个汉字，点击添加即可，我们一起期待与各位互动交流的声音了。哎，看到润子发来留言啊，这润子这是不到周五你这不出现是吧啊？他说我们家的谣言就是喝醋能软化血管，他说我们家人都是爷爷奶奶是山西从山西来到新疆的，他们不知道从哪听到的谣言，然后我爸妈呀我妈就搁在那里喝那个山西老陈醋啊，捏着鼻子喝。他说这为了口味儿，我说妈呀，这山西老陈醋，这你好歹你喝个苹果醋嘛。他们其实不知道啊，这血管硬化的原因有很多，但大多都是那种不可逆的长期的生理变化，你这个醋呀根本就是够不着的地方。他说你要说这个醋能软化食道我还真信啊，他说要是喝醋管用，你问问山西的朋友，他们那儿的心脑血管的科室，
1: 嗯，
0: 还开不开门了？
1: 除了这个醋，在爸妈眼里是可以软化血管，还可以软化鱼刺儿，是不是啊？
0: 对，
1: 醋说，我咋不知道啊？
0: 这小时候呀，这东子为什么不吃鱼啊？也是因为这小时候被这鱼刺卡住了啊。刚开始说吃点这干馍馍，你不能嚼，你就直接咽。我说我不嚼，我这咽不下去呀！我身体有这种
1: 怎么咽呢？
0: 这排异的这种反应啊。然后呢，就是那你喝点醋咽吧啊。
1: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眼镜儿不能戴，就如果说你已经近视了，你上课的时候戴可以，然后你下课了以后立马把这眼镜去掉，因为呢，眼镜儿是越戴越近视，度数会越高的。
0: 他们是有这样说法、啊、
1: 是吧，但是呢你这个眼镜只要但凡长期不戴，就是戴一阵不戴一阵取掉的话，这才会加深你的度数呢。
0: 就是也一定要给现在的这个宝爸宝妈们说一说啊，关于这个眼镜的事儿，因为孩子这个一旦近视了，还是要尽早的去干预啊，千万别等到他这个变成了一定的这个度数之后啊再干预，其实就有点晚了啊。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山海不为远，千里心相连。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圆满收官，硕果满枝映天山，初心如磐照征程。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各对口援疆省市想兵团之所想，急兵团之所急，投入资金之巨，派出人员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取得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广大援疆干部人才怀着援疆及报国的赤子之心，带着专业知识、先进理念和丰富经验，与兵团干部职工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从产业园区到田间地头，从校园讲台到手术台前，他们牵线搭桥兴产业，传经送宝强本领，扎根一线解民忧，用脚步丈量兵团大地，用实干回答了援疆三问，实现了兵团发展与个人成长的双向奔赴，汇聚起支援边疆建设兵团的磅礴力量。得益于对口援疆工作的持续推进，兵团大地的变化日新月异。可克达拉市镇江高级中学跃升为伊犁河谷一流名校，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成功创建三甲医院，阿拉尔盐碱地里养出特色海鲜，九狮白羊市白羊礼赞特色品牌打入辽宁市场，一个个立足资源禀赋， 区位优势的

0: 现代产业项目在兵团落地生根，结出累累硕果。这些成就的取得，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站在新起点，我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用好援疆成果，要结合自身所需和援疆省市所能，认真谋划对口支援兵团工作，不断推动对口支援兵团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2: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1: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3: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1: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4: 我太难了。
5: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1: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儿，新鲜八卦。
5: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6: 爱是绚烂的烟火，遗憾是一线昙花，
7: 只能怪相逢恨晚，造物。

0: 北京时间的19:33，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五下班快乐了。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状况，来自于乌鲁木齐市交警，北京时间的19:30上传到我们直播间最新的事故通报。当前在长沙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距离喀什东路的这个丁字路口、十字路口啊，大约是200米左右的位置，当前有一个两车刮擦的一个事故啊，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绕行了。再来看到的是市区方面，来自于当前新民西街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新兴街一路到红山路，拥堵的距离是520米。各位，连拥堵都是爱你的数字啊！继续来看到的是不远处的五星南路的由北向南，从红山路到青年路，在兵团医院的这里啊，拥堵的距离是421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18分钟的时间。
1: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讲到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从小到大呀，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常识，一直是爸爸妈妈灌输给我们的，但是呢，其实错了很多年。当你知道真相的时候，也觉得是一个大无语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看，有哪些你爸爸妈妈深信不疑的谣言呢？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说说看吧。
0: 看到了片川发来的留言啊，他说我们家有一个这个谣言，就是吃生茄子可以吸油脂。
1: 嗯，
0: 他说我以前减肥的时候，我妈就让我吃了一生茄子。
1: 这不会中毒吧？生茄子能吃吗？
0: 你要说这个茄子，熟茄子吸油，吃茄子油大啊，这我相信。吃生茄子能吸你肚里的那肥油吗？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啊，根本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反而会损伤你的肠胃啊。
1: 还是很想睡觉呢，发来的消息他说会有世界末日的一天。我爸妈倒是没说过，
0: 爸妈的脑子被洗得真厉害啊。
1: 搞笑小赖赖发来消息他说是不能吞泡泡糖。对，的确也说过
0: 啊，这个有啊，
1: 但是肯定有人吞过。
0: 东子我就吞过，当时我还害怕的偷偷哭泣了啊，我说我完了，我这辈子我才几岁啊，我就结束了花一样的生命。
1: 结果肠子也没被粘住，
0: 后面对不对？后面我火，还有那个吃西瓜籽儿，吃西瓜要吐籽儿，不能往肚里咽啊，
1: 咽了之后会长树
0: 啊。然后如果说我要是能长树，那可能下野地都在我肚里了。
1: 还有这个翻身发来的消息，他说晚上不能照镜子，走夜路不能回头。
0: 这个美丽，你信不？
1: 这个我妈也说过呢。

0: 啊，晚上就是我们家那个镜子啊，
1: 特别大是吧？
0: 就一定是，就是它是合上的，就是你白天你要化妆可以打开，然后晚上一定是合上。如果说你家的那个门就卧室对了是个镜子的话，那个镜子我妈都能给它安上一层，对，安上一层布。
1: 啊、这有点这风水上面有点叫反煞什么东西啊？
0: 对，
1: 我们还是坚定的这个科学主义者啊。
0: 还有今天先锋发来消息，他说屋内不可以打伞，会长不高的、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是不是全中国我们这小朋友们都一样是吧？
0: 对，还有一个就是玩火会尿床哟
1: 啊，这个有可能并不是谣言啊。还有现在我有个好哥们儿啊，依旧在深信不疑的那套，吃啥等于补啥。
0: 嗯，
1: 他一般都会吃点，比如说烤肉啊，他就喜欢吃那烤腰子。
0: 嗯，
1: 然后他说来东子吃两串腰子，然后有偶尔我也会吃啊，因为的确烤滋滋冒油的好吃。我说你吃那么多腰子干什么呢？他说等你结婚了你就知道了。再来刷新一下，看到了刘好啊，刘毛毛啊发来的留言，他说老一辈的带娃理念全是谣言，说是给娃捂一身汗这烧就能退了。
0: 嗯，对，包括现在都在说呢，
1: 现在还有这样的说法是吧？
0: 像我前两天也是不太舒服，有发烧的迹象，然后呢我妈立马就给我让我去泡脚，泡完脚了之后让我捂被子，但你也犟不过她。
1: 对，然后捂了之后呢？
0: 捂了之后现在我嗓子疼了，开始继续往下发展。
1: 好像那并没有什么用啊。
0: 对，
1: 看到了盗版咕叽叽咕咕叽发来的留言啊，你这两个盗版的前缀说实话也是没打见过啊。他说我老爹从来不喝这个隔夜水，说这隔夜水喝了有毒，但是啊早上晾的凉白开，晚上喝照喝不误。他说我就在想，这晚上10点烧的开水到第二天早上6点
0: 怎么就不能喝了，
1: 就有毒了，为什么早上烧开的水放到晚上就能喝，真的是白天不懂夜的毒。
0: 还有一个谣言空白发来的，他说这个仙人掌，都说仙人掌是能够防辐射的，因为它能够在紫外线非常强的沙漠当中生存，所以能不能防辐射仙人掌自己都不知道，自有这能力吧，妥妥的就是一个谣言了。
1: 这仙人掌能防辐射？
0: 对，我之前记得很多的同事他们桌子上都有这个仙人掌，那后来现在就慢慢没有了。月儿飘飘
1: 穿越摇看到了王女士发来的留言啊，她说两位主播晚上好，本人女，身高1.71米，我妈从我16岁长到1.66米的时候就开始焦虑了，总说我长那么高咋办呀，这脑子离心脏远了，缺心眼儿，将来要吃亏的。她说我也是很无语了，但事实证明好像
0: 是真的是吧？
1: 还真是这样。
0: 但你现在看好像个子很大的男女女们看起来好像的确是要笨一点，是不是啊？就是
1: 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0: 不是说他的脑子笨一点，就是走路啊包括跑步啊他的这个行为举止好像要钝一点，
1: 因为人家高呀，
0: 是吧？
1: 这美丽就想体验一下这高的痛苦啊。
0: 我就想长到1.7米，不用太高了。
1: 你长到1.7米？
0: 对。
1: 哦，那你高成仙了都啊。啊，小飞侠说啊，他说我们家谣言就是什么吃鱼眼睛能迷目啊，能明目。他说小的时候我被逼着吃了不少的鱼眼睛啊。
0: 来看一下这边小事发来的消息，他说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什么样子，反正我爸妈老了以后每天抱着手机看短视频，虽然对我的话是半信半疑的，但是短视频说什么他们都相信，完全理解不了啊，这东西是个人就可以做，或者根本就是 AI 合成的，为什么就是他们就不听我的话，就相信短视频当中说的，
1: 就是这样的，很多家长就是这样的啊，这儿女说的话呀全都是那种骗子，全都是有目的性的，这别人说的话呀，在路上听的摊贩说的话呀，听的好朋友说的话呀，这偶尔听公交车上有别人的就说的话呀，
0: 深信不疑的
1: 啊。
0: 但我也是理解你的担忧啊，就是咱们爸妈那一代呢，可能对于这个新媒体的这个情况还不是很了解，确实需要我们去耐心的引导。你可以去帮助他们去识别一下这个可靠的信息源啊，或者是去看一下发布者是否是权威的嘛，

0: 多角度的去核实一下，就是也提醒他们，有的视频呢是 AI 合成的啊，慢慢来，他们肯定是可以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的啊。
1: 那家长就说了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你在教我做事、啊？
0: 有的时候我妈给我发来的那个视频啊，
1: 就是、
0: 简直那个画面糊到不行哎，她都相信
1: 啊，这
0: 转发了多少手了？
1: 连像素都能通过转发变差吗？哎，看到了小市民发来的留言啊，有两天没见了。他说呀，我妈到现在还说吃耳屎会变成哑巴
0: 啊，
1: 是有这么个说法。
0: 那以前有没有关于吃鼻涕的流下来的鼻涕，然后舔掉了之后的这个谣言说法呢？
1: 这吃鼻涕没有啊，那是
0: 可吃是吧？
1: 这。好吃爱吃多吃味儿真足哎，看到了涛发来的留言啊，他说大美丽你还挺贪呐，你想长到1.7米那不得再长30公分呢、啊、
0: 你可拉倒吧，我现在1.66米就差4公分、
1: 啊、美丽那的鞋垫子可是厚，我跟你说啊然后我们的导播发来的留言啊，发来了5个字，鼻涕老咸
0: 了。你哪知道呀来看一下这边呢，香香发来的消息，她说我妈60多岁了，迷上了看短剧，从早看到晚，有的时候甚至是通宵呢，几乎把霸总题材的短剧都看了个遍。以前呢我是提醒她，不是，她说以前呢是她提醒我少玩手机注意视力，现在呢是我反过来叮嘱她。哎呀，可是阿姨啊，现在你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对不对？但是现在某果是不是要开始收费了？
1: 对，阿姨也幻想着，阿姨心里其实也住了个小女孩儿。看到了 AA 根本不值发来的留言啊，他说从小这爷爷奶奶就跟我讲，说是人不孝顺，龙要抓，扔馍馍也要抓，糟蹋水也要抓。这个谣言其实
0: 这唬人的，
1: 其实更属于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啊，就是让你就是对这个东西得有这个敬畏之心啊。但是阿雅说，她说我公公觉得吃啥都会上火，你让他吃点菊花试试看呢。
0: 再来看一下这个涛涛发来的消息，他说我爸妈一直总认为别人家的孩子比我优秀，他觉得这是谣言。
1: 是这样子的啊，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啊，人家为什么就能科科考着100分，你为什么只能考90几分？我们比别人差吗？
0: 妈呀，发来的消息最大的谣言就是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其实过桥费跟大脑功能没有关系啊。
1: 过桥费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44啊，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来自于宾团综合广播的爱上加班路，今天的互动话题再跟您说一下，我们来聊一聊有哪些爸妈深信不疑的谣言。
2: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7: 让我长叶开
9: 花。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0: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1: 昨日饮酒过度，
12: 醉我没醉，
1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3: 注射器，
11: 抢救，抢救，
13: 高压电击，纱布，
14: 老公，
11: 亲人，
14: 老公，
11: 眼泪无数，
1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6: 幸好是做梦啊。
1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兰路 Please go on。
19: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20: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19: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休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49，再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靳东。
1: 各位好，我是董薇。
0: 今天啊，我们聊的话题特别特别的吸引大家的这个互动啊，有哪些爸爸妈妈们深信不疑的打引号的谣言。
1: 来看一下，郝坤呀发来的消息，他说我妈妈特别信一个辟谷排毒的群，怎么说都不听，特别犟。
0: 辟谷排毒的群，
1: 就是偶尔一周选那么一天不吃饭排个毒，这好像是得到这个专家们的认可的耶。
0: 偶尔你侵断食个一天啊，是 OK 的，你辟谷你辟个七天那不行啊。人类这不喝水存活的时间很短，你不吃饭存活的时间也挺短的。记得在每一个约定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到了 QY 发来的留言啊，他说呀，这发烧了捂个汗就好了。他说当时上小学的时候烧多少度不知道，晕晕乎乎的，那我爸只说呀，哎呀这孩子嘛捂身汗就好了。结果我感觉眯了5分钟的样子，实际上已经过去了一天了。晚上回来，我妈晚上回来说呀，我就剩傻笑了啊，赶紧拉去医院是打吊针去了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杨李李发来的消息，他说我妈妈说了，口香糖吞进去会粘住肠子，小的时候呢吃西瓜口香糖实在是没有忍住就吞了进去，我灌了好几杯水，并且那后面几天呢我天天用筷子把它的这个排泄物戳散，看看口香糖有没有出来。哎呦我的天哪，
0: 这一看是爸爸妈妈把孩子吓坏了啊。

0: 多。再来刷新一下，看到了 SIGN 啊发来的留言，他说我觉得新疆娃都知道吧，喝骨头汤补钙这个纯属是谣言啊。他说那玩意有多大谁喝谁知道啊。他说我从小就喝，但是我和我姐都属于那种偏胖的体型，无奈我们新疆孩子个子真的比较高的，所以说到现在都有人问啊，孩子怎么可以能长高，我妈还是那句话，
1: 喝大骨汤，
0: 喝骨头汤呗，喝着牛骨髓那样子最好了，给娃狠狠喝啊。
1: 再来看一下明白人发来的消息，他说魂斗罗水下八关，我想要这个谣言。
0: 魂斗罗水下八关，
1: 魂斗罗水下有没有八关？
0: 好像没有啊，好像没有， 好像就六关啊。看到了三个点发来的留言，他说听了大家这么多关于父母的这种谣言啊，他说我的建议就是实在不行，让两位主播自己申请一个公众号啊。帮我们申请一个公众号，名字起得大气一点，叫什么什么国际安全食品委员会之类的啊。先发几篇正常的文章，比如说吃什么水果好啦，吃什么蔬菜好啦，怎么养生啦，然后诱惑我们所有人的父母去关注这个公众号，然后怎么发文章就是你说了算，都是请叫我雷锋。你是从内部瓦解呀。哎呀，这还是啊，这是碉堡都是从内部打破。
1: 好了，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的北部东部、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的局地是有小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东疆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在8到9级。全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好的，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乌鲁木齐市继续延续晴间多云的过程，最高的温度已经上升到了31度，最低的温度也有18度，风力3级。
1: 再来关注一下伊什阿拉尔市晴好的天气，13度到32度。
0: 二师铁门关市晴，13度到32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霾，16度到32度。
0: 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好的天气，16度到32度。
1: 五师双河市多云，14度到28度。
0: 六师汝家渠市晴好的天气，17度到30度。
1: 七师胡杨河市晴好的天气，21度到34度。
0: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晴好的天气，15度到35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15度到32度。
0: 十师北屯市阴天，14度到28度。
1: 十三师新乡市多云，12度到30度。
0: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14师昆明市，明天有霾，12度到28度。

0: 这边呢，最后一位听众的留言吧，空白发来消息，他说啊，那肯定是我爸妈常说的嘛，这个隔夜菜有毒。有的时候呢，我从外面吃饭打包回来的这些剩菜剩饭，晚上呢肯定如果说是晚上吃饭吃不完的话，那我就放到冰箱了嘛，想第二天我热一下吃。但是基本上啊，只要我爸妈来了以后就发现我家有剩菜的话，第一时间赶紧给我扔掉，不让我吃，说隔夜菜有毒呢。
1: 这个隔夜菜啊，它的确里面有点这所谓的这个超标的一些这个指标，但是不代表就不能吃了。
0: 嗯，
1: 这隔夜菜你放一晚上，耳天可以吃，括弧在冷藏的状态下啊，
0: 就得得当。
1: 是你放多了长时间的也不能吃了，就看这时间你要掌握好啊。
0: 好了，朋友们，其实啊，爸妈呢，有的时候给我们所说的这些谣言啊，打双引号的谣言呢，是认知上可能有的时候啊，很难跟上咱们网络的发展速度的。他们呢，也只是关心他们所最在意的人而已。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少一点抱怨，多一点耐心。爸妈可能就真的只是想通过这个话题呢，多跟出门在外打拼的儿女们多聊上两句，仅此而已。
1: 没错啊，就是有些时候啊，就是父母随着这个时间的

0: 的刘氏啊，也就是老了啊，就是脑子不怎么好使了。
1: 别不耐烦、
0: 啊。是，其次啊，就是他们对跟我们其实有所谓的数字鸿沟的，怎么说就是不会上网啊，但是又理解不了那些这个就是玩智能手机玩得很赚的一些老人啊。
1: 对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单纯就是美丽想所说的啊，太孤独了，就是想找人说话，有点扎心，但的确也是原因之一啊。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7了，以上就是本周爱上下班路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锁定收听和精彩的互动，如果说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下周一继续在电波中与各位相见，不见不散，
1: 拜拜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2: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斯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7: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0: 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2: 15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 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0: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10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10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5: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胎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0: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6: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0: 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8: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7: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8: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3: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 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0: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

0: 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0: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1: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0: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1: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0: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4: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3: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5: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3: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6: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9: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0: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1: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9: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

0: 二，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迎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三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2: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4: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3: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5: 此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2: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08亿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6: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 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

0: 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兵团新闻联播。
1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15: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陈小江主持会议。
15: 兵团召开行政常务会议，研究加强基础研究等工作，薛兵主持会议。
14: 第11批对口援疆省市，聚焦兵团所需，全力守护各族职工群众健康，为兵团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5: 初夏时节，各师团的田野里生机盎然，职工群众适时开展播种、田管等工作，确保丰产丰收。
1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7日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和穿透式分析，

0: 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深挖内需潜力，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对外经贸交流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房地产、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切实守住守牢底线，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七个坚持重要要求，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加强事前预防，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提升实战化应对处置本领，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增强全民防灾避险意识，不断提高地震、溶血型洪水、大风沙尘等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聚焦新疆特色方向和重点领域，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多元支撑保障，深化科技交流合作，以基础研究强基固本，引领新疆科技创新整体跃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全面排查烟花爆竹库存量，加大销售、运输、燃放等各环节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举一反三，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增强对各类矿山、道路交通、消防、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问题整改、信访积案化解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整改整治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扎实推动整改整治各项措施落实。要坚持靶向发力、攻坚克难，坚持开门整改、抓好建章立制，推动整改整治向纵深推进。要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加强督促指导，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从稳江、治江、新江的战略高度领会把握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做深做实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推动各类社会群体服务管理提质增效，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风险隐患，不断提高新疆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7日，兵团召开2026年第九次行政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兵团党委工作要求，研究加强基础研究、服务业发展、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等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主持会议，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会议，李永红、万平、杨洪斌参加会议。会议强调， 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深化科研类事业单位改革，健全分类评价体系，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面

0: 加强基础研究，为科技强兵团提供有力支撑。要持续加大投入，加快形成多元化科技投入格局，聚焦农业等优势领域，谋划创建创新平台，打造更多原始创新策源地，积极培育竞争新优势。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服务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深化改革攻坚，强化科技赋能，扎实推进兵团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分层分类，突出需求牵引，加强部门协同，完善支持政策体系，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更好发挥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作用。会议强调，安全生产重于泰山，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树牢底线思维，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实化防范举措，系统排查整治矿山、危化品、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加强小散工程和零星工作安全管理，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要坚持未雨绸缪，强化强降雨、山洪、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预报预警，提升应对处置能力。要压实主体责任，落实监管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兵团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第十一批对口援疆省市聚焦兵团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所需，以组团式医疗援疆为抓手，在技术传承、学科共建、人才培育、资源下沉上精准发力，让各族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医疗服务，健康获得感持续提升。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吴璐、李方圆、季世东的报道。在兵团医院眼科诊疗室，81岁的患者李青正在接受眼部检查。一年前，李青在援疆医生薛超的治疗下成功完成白内障手术，视力恢复良好，老伴儿也在医院治愈了眼疾，夫妻俩对援疆专家的技术水平赞不绝口，
3: 感觉到很好，技术精益求精啊，我们都很放心。
2: 天津市眼科医院副主任医师、眼科学博士薛超来到兵团医院后，将先进的眼科诊疗技术与理念带到兵团医院。针对传统球后麻醉难度较大的问题，薛超引进的筋膜囊下麻醉技术有效提升了手术治疗效果。
4: 筋膜囊下的那个麻醉方法就很安全，这效果也非常好。
2: 医疗援疆既要输血救急，更要造血固本。薛超与主治医师孤立尼格尔麦麦提伊明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从术前病例分析到术中操作指导，术后护理复盘，薛超毫无保留地分享临床经验，帮助他快速提升专业诊疗能力。兵团医院眼科主治医师孤立尼格尔麦麦提伊明，
5: 主任的手把手的教导下，我哪一步出问题，他也是仔仔细细的给我讲。
2: 近年来，北京协和医院、天津市眼科医院等多家知名医院持续选派医疗专家入驻兵团医院，开展对口帮扶，助力医院各科室实现高质量发展。兵团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杨波：
6: 现在兵团医院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门诊量、手术量、住院病人量大幅度在增加，兵团医院对外的这个信誉度呀、口碑呢，也获得了很大的提升。
2: 在三师图姆舒克市，阅兵医疗协作以特色中医帮扶为重点，为职工群众健康保驾护航。2025年，三师图姆舒克市总医院与东莞市东南部中心医院携手成立中医经典病房联盟，通过中医特色疗法，为许多糖尿病带状疱疹患者改善了病情。 联盟还依托全国平台推进人才培养，招收14名学员，不断提升本地医师的业务能力。患者穆俊言，
7: 通过联盟专家的诊疗，效果确实是很明显，我的血糖改善得很好，现在已经接近正常人水平。
2: 自2023年以来，广东省累计投入 3.04 亿元支持三师总医院建设，新建11个临床科室，引入203项新技术，建成极危重症救治体系，选派近100名援疆医疗专家，构建双主任制加师带徒加进修深造三维培养体系，培养医疗骨干300名，学科带头人30名，带动三师总医院科研能力飞跃。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元启，
8: 深化阅兵医疗协作，以长效共建机制呢，打破第一壁垒，以实现人才共育、技术共享、学科共建，以成果共享和群众健康需求。
2: 在十三师红星医院，河南省医疗援疆团队坚持临床提质与科研赋能双向发力，援疆专家立足当地疾病诊疗特点，牵头搭建科研平台，开展攻关。2023年以来，河南医疗援疆团队援建十三师红星医院，累计派驻19批次177名医疗人才开展帮扶，成功引进并实施91项新技术，填补区域医疗技术空白，助力医院建成2个中原学者工作站、19个中原名医工作室，通过远程培训、科研合作等模式，医院医疗教学科研水平实现全面提升。十三师红星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安普光，
9: 我们目前拥有9个兵团级重点专科，年门诊量突破了70万人次，手术量是稳步攀升。
2: 从天津眼科专家常驻帮扶、阅兵协作深耕特色中医服务，到河南援疆团队扎根十三师助力医院建设，援疆医生们用人心人数书写大爱，以师者风范传承薪火，培养了带不走的医疗队，全力守护兵地各族职工群众健康。15、17，各援疆省市将继续深化拓展医疗援疆工作，以更精准的对接、更创新的模式、更坚实的保障，为兵团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10: 15-5，开好局，起好步。
2: 依托紧邻巴克图口岸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九师白杨市紧扣新质生产力培育方向，以高质量招商引资汇聚发展要素，培育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来听九师台记者李瑞的报道。位于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九师片区的新疆金正奥翔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上一块块材料正被精准切割传送，等待后续加工。作为九师白杨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其全自动生产线实现了从原料上料到后续工艺的全流程智能化操作。新疆金正奥翔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小雨，
11: 承接的园区公租房项目正按计划全速推进，其他订单项目积极洽谈，产销循环高效畅通，市场发展势头强劲。
2: 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土壤，优质服务是产业升级的养分。在新疆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车间，多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原料经熔融挤出等工序生产成型。公司2025年7月落地园区，8月高效完成工商注册并领取营业执照，9月破土动工，4个多月便实现投产。新疆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洪卓，
12: 相关部门对接企业需求，专项专班协调解决实际困难，保障了项目的按期进行，真正做到为项目落地投产保驾护航。
2: 九师白杨市秉持店小二服务理念，为园区企业建立全生命周期服务专班，从项目签约、落地建设到投产达产，提供一对一精准对接、全流程跟踪服务、全要素保障支撑，让企业不仅引得进，更留得住，发展好。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九师片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副局长程鑫，
13: 园区将持续推动基础设施建设，220千伏变电站、污水处理厂将陆续开工建设，为新建 招商引资项目的落地提供保障。

0: 近年来，九狮白杨市持续优环境、实举措、暖服务，激活招商引资引擎，重点招引和落地了一批补短板、增后劲的优质项目和骨干企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一至三月，狮市开复工项目70个，预计形成招商引资实物量6.14亿元，同比增长36.14%。
1: 今年以来，五狮双河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多措并举推动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第三产业实现较快增长。来听本台特约记者刘乐平的报道。位于五狮86团的双河市沁江源汽车综合产业园1期项目主体工程已接近尾声，2期文旅配套正同步推进。作为五狮双河市汽车产业集群的核心载体，项目总投资8.2亿元，计划吸引30余家汽车企业入驻，建成后将成为当地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汽车服务综合体。双河市沁江源汽车综合产业园建设项目总经理刘宝：
2: 我们在进行最后的园区配套和室内装修工作，建成后将实现汽车产业与文旅服务的深度融合。
1: 产业园建设加速推进，二手车交易同样火热。在丘陵二手车交易市场，各类家用车整齐排列，前来看车选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该市场依托一站式政务服务窗口，有效盘活二手车流通市场，补齐了当地汽车服务产业链流通环节短板。顾客热依扎：
3: 上个月才拿上驾照，所以想买个代步车，这边价格优惠，车辆都挺保值的。
1: 丘陵二手车市场总经理梁云：
4: 每年的交易量的6-7千辆，年年在递增吧，带动百余人就业，车管的业务基本上都能一站式的能够办完。
1: 五狮双河市房地产市场持续回暖，自2026年安居双河房交会启动以来，政府与企业携手出招，推出了一系列真金白银的优惠举措，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看房购房。双河市民马艳艳：
5: 出门也就是公园购物逛街都挺方便的，小孩子上学去医院看病这些都在附近，生活在双河我感觉特别幸福。
1: 五狮双河市住建局工作人员马世生：
6: 今年以来，我们狮市房地产市场总体呈现企稳回升、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1: 2026年房交会期间，五狮双河市10个优质楼盘项目齐齐亮相，截至目前已成交商品房460套，销售额2.66亿元。今年一季度，五狮双河市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实现生产总值18.74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14.9亿元，同比增长11.3%，拉动生产总值增长8.8个百分点。
7: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近日，南疆甘波湿出棉田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田间现场观摩及专家鉴定会先后在一师阿拉尔市和三师图木舒克市举行，专家深入田间开展鉴定，现场交流指导，推动甘波湿出关键技术示范推广，进一步推动南疆棉花量质齐升。来听本台记者吴露、阿拉尔台记者潘许的报道。5月5日，在一师12团二连职工李丽种植的40亩棉田里，由新疆农垦科学院、塔里木大学、三师农科所等多家单位专家组成的鉴定组，按照程序现场选苗、测量株高、叶片数、记录土壤伤情等数据，应用甘波湿出技术后，这块地出苗率和苗情较往年明显提升。12团二连职工李丽：
8: 原来这个咱们这个地呢，出苗率大概也就是在70%，今年我们用甘波湿出技术，出苗率呢达到90%，亩成本可以节约到150元左右。
0: 该项目聚焦南疆棉花种植用水紧张、盐碱较重等问题，集成甘波湿出、水肥一体化、系统化控和绿色植保4项技术，推动实现降本增效。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副所长王刚：
9: 通过这4项技术呢，和传统模式来比呢，它的优势在整地更平整、出苗率更高、节水节肥。
0: 在三师53团22连的示范棉田里，专家鉴定组聚焦苗期长势表现、棉苗生长核心指标2大重点展开工作。目前，该示范田棉苗长势稳健，田间整齐度优异，整体出苗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与传统棉花种植模式相比，甘波湿出技术省去冬灌、春灌环节， 耕地整地完成后即可直接播种，通过膜下滴灌系统精准滴水，快速满足种子萌发与生长需求，用水量较传统滴灌节省 20% 至 30%， 同时缩减田间作业劳动量，解决春季土壤伤情不足、出苗不齐等问题。53团22联种植户温建中：
10: 干播湿出以后嘛，你出苗出的也齐了，去年都是500多公斤。
0: 南疆干播湿出棉田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由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牵头，目前已在三师建成三个核心示范区，总面积达57万亩，技术辐射南疆棉区，推广面积超400万亩。
1: 初夏时节，兵团各师团的田野里生机盎然，职工群众适时开展播种、田管等工作，确保丰产丰收。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田肖瑞：
11: 我现在是在十四师和莫洛产业园的油梭豆种植基地，身后呢是一片沙土地，6台播种机正在来回的穿梭。这里如今已经是第3年连续种植油梭豆，从最初的亩产不超过100公斤，到今年预计目标要超过300公斤，绿色的成绩单正在不断的刷新。
1: 搭载北斗导航的油梭豆播种机在条田里匀速行进，开沟、播种、铺滴灌带、覆土、平整等工序一气呵成，且播种行距误差控制在2厘米以内。新疆金盛源草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军：
12: 每天的播种量，一天其实也就是120亩地到150亩地，一天能播800亩地左右。
1: 油梭豆耐干旱、耐盐碱，不仅能够有效抑制风沙，还能在生长过程中逐步改善沙土有机质含量，实现以种促养、以养改土的良性循环。禾摩洛产业园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刘家祥：
13: 规模化、标准化的进行油梭豆的种植，接下来我们还积极的进行招商引资，引进油梭豆加工企业，来延伸二三产业的发展。
1: 在六师六运湖农场的条田里同样热火朝天，百余名职工群众穿梭田间，分工协作，将一株株嫩绿的田野蕨幼苗精准植入土中。六运湖农场种植户王杰：
14: 我们连续种植田野蕨7年了，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田野蕨晒干后亩产400多公斤，收益还是可以的。
1: 田野蕨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叶片富含蕨糖苷，甜度高，热量低，在医药、食品等领域应用广泛。为确保移栽质量和成活率，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及各联队两委主动靠前，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全程技术指导。六运湖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高文明：
15: 我们结合田野蕨生长习性，指导种植户选择阴天或晴天午后移栽，确保种苗随起随栽，栽后及时浇足禾苗水，有效提高幼苗成活率。
1: 在四师六十四团18连的百兰根种植基地，目之所及满眼嫩绿，百兰根幼苗整齐排布，生机盎然。来自药材之乡安徽亳州的杨艳林有着多年中药材从业经验，他看中当地沙土地排水透气性好、病虫害少的特点，在连队开展板蓝根规模化种植。
16: 目前板蓝根出苗率已经达到了95%，预计干货亩产500斤以上吧，按市场行情5000多块钱。
1: 据介绍，800亩板蓝根均为订单种植，目前已与国内2家药厂达成合作协议。
0: 5月7日，新疆理工职业大学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广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校企合作交流会，双方围绕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教融合等进行深入洽谈，现场签署校企合作框架协议，为数字新媒体应用联合实验室揭牌。联合实验室将聚焦数字传媒行业前沿发展趋势，重点布局 AIGC 智能内容生成、虚拟数字人交互、沉浸式视听体验等，深化港客赛政融通改革，搭建实习实训、就业创业一体化人才发展通道。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耿芳芳，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倡导文明婚恋新风，
1: 树立正确婚恋观，抵制高额彩礼，让爱情回归纯粹，让婚姻远离功利。
0: 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以好民风浸润好社会。FM 88.2宾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建和谐家庭，共创文明新风，一起迎接幸福美好的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媒称美伊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伊朗称正审议美方提议但尚未提交回复。美伊正在协商的这份停战谅解备忘录能否重启和谈，甚至转化为长久的和平协定。以色列强调美伊协调一致，同时保持战备状态，以色列因素又将如何搅动美伊和谈局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于轩。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多次对能否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称美伊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则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另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那么该如何看待媒体披露的这份14点谅解备忘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那么当前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呢，从本质上来看，它实际上是美伊双方在战争边缘试探之后，为了下台阶而各自达成的一种临时停火与战略缓冲的框架。那么它并非是一次性的来解决伊朗核问题以及霍尔木斯海峡封锁问题这些核心的争议点，而是把这些争议点呢打包成为了一个未来谈判的议题包，交由后续的谈判来具体解决。那这样一个备忘录，它本身的作用是用来迅速冻结当前的军事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所以从作用上来看，它更像是一个降温阀和路线图。一方面呢，它是能够让双方暂时叫停敌对行动，来缓解国际社会对于中东全面战争的恐慌；另外一方面呢，它是把所有的棘手的技术细节都推迟到未来30天的谈判中解决，那么也给双方争取了一定的这种喘息和内部斡旋的空间。然而呢，由于备忘录中许多的条款其实都是以所谓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那么这实际上也就是给双方形成了一种试错机制，一旦后续核心利益没有办法能够谈拢，那战事随时还是有可能会重启的。因此呢，当前这样的一份备忘录更多的是像一种脆弱的休战契约，而不是一个长久的和平协定。
4: 对于美方最新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没有给伊朗设定答复的最后期限，但他又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而他此前还曾说谈判顺利。那么到底该怎么看待美方的表态？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美方这种表态呢，还是比较典型的极限施压和胡萝卜加大棒相结合的心理战。那特朗普声称呢，对话是富有成效，并且预判很有可能达成协议，这种目的呢，很显然是为了向国际社会以及美国国内来释放缓和的信号，安抚美国国内外的这种厌战情绪以及国际市场的这种剧烈的能源价格的波动。那么目前我们也看到，美国仍然是在强调，如果达不成 协议，还是有可能会重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战事。那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符合美国一贯的这种边打边谈的底层逻辑，那么试图通过这种军事威慑来配合与伊朗进行谈判上的这样的一种拉锯，使得伊朗能够在核心的条款上进行让步。那至于特朗普强调没有最后的期限，这肯定不是出于耐心，而是为了掌握谈判的主导权和主动权。那么作为特朗普总统本人来讲，他肯定不希望来设定一个死线来去束缚自己的手脚，而且呢，不设置期限也意味着特朗普随时可以采取不同的措施来应对谈判的局势，来为自己争取一个相对体面应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这种模糊战术呢，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让美国在发现伊朗不配合时，随时能够以谈判无果为由头来转化为强化制裁甚至是支持军事打击的这样一种选项。而同时，如果特朗普认为还应当继续的延长这种谈判，那么作为美国来讲也没有更多的这种政治限制，使得白宫的决策能够有更大的政策回旋余地。
4: 那么对于这份14点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又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5: 那目前呢，伊朗的态度还是总体上比较谨慎和保守的，但是伊朗方面也没有完全的拒绝这14点备忘录的内容。那么从目前的一方表态来看，伊朗对于美国的14大开口还是不满的，尤其是在有关暂停铀浓缩期限以及将高浓度浓缩铀运往境外这两个涉及到伊朗国家主权和安全命脉的核心问题上，伊朗表现出了非常强的抵触情绪。那么一方认为呢，美国的条款是带有强烈的这种羞辱性和削弱性，所以的话对于美方承诺解除制裁的这种真实效力也是深表怀疑。但是目前伊朗呢，是面对着国内严峻的经济问题以及外部的军事威慑，不得不坐上谈判桌，因此呢，伊朗目前的策略

0: 策略其实还是边打边谈，讨价还价。那么通过这种放出包含不可接受条款的这样的一种说法，来去试探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相关反应，同时呢，也明确表示美方的这种威胁性语言是无效的，以此来警告美国不要得寸进尺。那伊朗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在尽可能的保全有关核活动的这种主权权利的条件之下，能够换取美国实质性的来去解除伊朗部分的经济封锁，并且解冻部分伊朗的资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6号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该如何看待美伊局势中的以色列因素？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在当前的美伊博弈当中呢，以色列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方不稳定因素。以色列内阁和军方都曾经明确的多次表示不受美伊谈判的束缚，这也就暴露了美伊两国在涉及伊朗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战略和立场上的温差。但美国是受困于全球战略收缩和国内经济压力，非常急于在中东来进行止血，而以色列呢，则是将伊朗视为是一种生存上的威胁，担心美伊任何形式的和解呢，都会让伊朗重新获得喘息之机，进而壮大伊朗在中东的抵抗之弧，对以色列构成生存上的安全威胁。因此呢，以色列是高调的宣称将保持高度戒备，并且呢，准备强力的大范围的重启军事行动。那么这既是对于伊朗的武力威慑，同时也是对于美国的一种施压筹码，意图呢来逼迫美国在谈判当中对伊朗来维持更为强硬的立场，甚至迫使美国放弃和伊朗呢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那以色列呢，的确是在美伊之间埋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上的障碍。那么包括我们看到现在任何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所爆发的这种摩擦或者是代理人冲突，都有可能会被以色列的极右翼势力来借题发挥，来进而引爆局部的战争，从而绑架美国的这种战略节奏。那么这就让本就非常脆弱的谅解备忘录呢，随时面临着破产的风险。
1: 另外，法国国防部6号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国此举将给地缘格局带来哪些变量？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的解读。
2: 早在美伊军事冲突啊刚刚发生的时候啊，当时法国呢为了体现它的这个军事存在和外交姿态，就曾经让这个戴高乐航母啊向中东向这个地中海方向呢做一些调动。但是我们看到为了避免啊被直接拖入到冲突中去，戴高乐航母的部署呢实际上又远离美伊冲突的这个区域。那当前的情况下啊，在为了显示法国有意呢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这样一个姿态，戴高乐号航母呢又成为了法国手中啊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法国的以戴高乐航母啊为主要载体的这样一个军事存在呢，会进一步啊在中东地区呢有所动作。但是显然我想对法国来说啊，是无意让戴高乐航母以及它其他的军事力量呢卷入到当前美伊的冲突中去，既要通过戴高乐号航母的这个部署来体现它的军事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威慑，但同时呢又要以这样的方式呢来避免卷入到和美国伊朗的直接冲突中去。我想这是法国方面目前想要保持的一个姿态。现在各方博弈的这个复杂性呢在上升，所以即便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我想这个法国和欧洲国家呢也更多的应该发挥一种建设性，而不是一种让局势变得更复杂的一种方向。
3: 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后动作频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到访菲律宾，推动双方就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救护卫舰设立磋商机制，此举将带来哪些影响？与此同时，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如何看待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举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据日本经济新闻6号报道，小泉进次郎到访菲律宾，

0: 并与非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救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如果计划得以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可用于舰船维护的基地数量或将增加。据了解，日非两国防务部门将成立工作小组，围绕装备出口事宜展开磋商。那么日本将对菲律宾二手舰出口机制化究竟有哪些目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1: 日本将对菲律宾的这种二手军舰的出口啊，走向机制化，我想有多方面的战略考量。那么总体上是为了服务于日本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扩大地区的军事影响来服务的。当然也存在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以及地缘政治方面的盘算。总体上想要在高岛苗最近提出的新版的所谓印太构想下来打造一个日本主导的区域防务装备的网络。那么首先从军事安全层面来看，日本通过建立这种工作层级的磋商机制以及专门工作组来推动向菲律宾转移，实际上就是出口R5A级的护卫舰以及像 DC-90 教练机这样的二手装备出口，目的是要协助菲律宾啊，来提升所谓的反潜啊、反舰能力，强化它在南海争议海域的这种对抗的底气和筹码，从而目的就是为了牵制中国在区域的影响力，巩固所谓第一岛链的封锁能力。那么其次呢，这个机制还包括所谓综合性的装备合作，涵盖教育、训练、维护以及运用这些全链条的合作，那么能使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啊，在东南亚获得更多可以利用的维修保障基地，从而显著的提升那么舰艇的续航能力以及日本在前沿的这种存在能力，从而进一步的突破战后军事活动的空间限制。从经济层面来看啊，日本这个举动可以节省日本国内这种退役的舰艇的拆解的成本，为新型舰艇的列装腾出空间，同时又通过装备技术标准的绑定，为日本军工企业来开拓更大的军售市场，来帮助它奠定基础。那么此外呢，这种机制化的合作还有利于深化日非这种准同盟关系，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形成美日非的三角联动，来构建这种区域的排他性的军事阵营，从而提升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当中的话语权，进而加快日本这种再军事化的进程以及军事大国的身份转型。
0: 这种二手军舰出口机制化会有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我想这个机制啊，未来必然会呈现一个逐步扩大的趋势。首先从区域的影响层面来看啊，那么日本这个举动会加剧南海的这种争议的军事化，提升菲律宾在一些争议的岛礁，比如说像仁爱礁、黄岩岛这些争议海域的挑衅的底气和能力，增加区域摩擦甚至冲突的风险，同时也会动摇东南亚地区的军力平衡，那么推动日非准同盟关系的深化。那么同时与美日非这种军事联动，其实目的是要形成一种针对特定国家的战略围堵态势，这就会造成地区国家的这种选边站队的阵营化对抗的压力。对于日本而言，这种机制化标志着日本在进一步的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原则以及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最新上个月修订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已经解禁了杀伤性武器的出口，那么未来对菲律宾的这种二手护卫舰的出口啊，将成为新政策下的这个首例主战装备的出口案例。那么为后续日本大规模的主战装备的以及杀伤性武器的出口来提供这种实践的先例。从装备体系层面而言啊，日本通过维修保障网络的建设以及技术标准的输出啊，实际上是将这种菲律宾的海军作战体系跟日本深度的绑定，那么想要形成这种区域装备体系的主导权。那么未来啊，我想日本已经计划将这种二手舰艇出口对象啊拓展到包括像印尼、越南这些东南亚国家，同时也在探讨像 TC-90 教练机等更多这种装备的转让。工作层的磋商机制啊，将成为日本与区域国家深化防务合作的一种所谓标准化的模式，也是配合日本这种军事对外能力的扩张以及强化前沿军事存在的这种战略上的一种野心。所以这种机制化的合作范围啊，我想未来还可能从海军装备逐步拓展到像空天、 甚至这种陆军这些多更多的领域，来推动日本军工产业这种更大的一种全球化的布局，进而加速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
0: 当地时间6号，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明显已经超出了自卫的范畴。那么该如何看待近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进程的举动？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那么包括这次日本在肩并肩的军演当中首次发射这种进攻型的导弹啊，再加上对菲律宾的二手舰艇的出口，这些都标志着日本右翼势力正在加速的推动战后的军事安全政策的松绑。那么同时也是想要通过联盟体系的扩张以及这种实践化的军事能力的对外输出啊，来加速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它的本质是对于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精神的系统性的背离，以及日本准军事大国野心的彻底暴露。从政策层面来看，高桥内阁啊，四月份通过内阁决议，已经解禁了杀伤性武器的出口。那么，此前啊，日本已经在向熊本部署了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远程导弹，而且正在加速啊，推动美国，那么加快这个交付啊，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包括推进日本的这个120反舰导弹进一步的将它的射程啊延长。那么这些都为日本在法律和装备上来拓展一种主动的进攻能力来创造了条件。那么从这次的军演的表现来看，日本自卫队在境外发射进攻型的导弹是二战后那么军事行动的一个重大突破。而且日本这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啊参加美菲肩并肩军演，并且派出1400人的这种全舰制的部队以及主力的舰艇，军事活动的范围已经从本土防御啊向海外干预型啊来进行一个转型。那么并且日本也通过与菲律宾等国建立防务磋商机制，也在深化与美国盟办在区域的这种军事联动，谋求构建一个亚太版的小北约式的阵营化的围堵格局，来进而进一步的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甚至是要在美国战略收缩的背景下，日本来谋求掌握区域军事的主导权。那么我们看到刚刚我们在纪念了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现在在结合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军事化，而且日本是没有深刻的反省历史罪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这是违背了日战后的国际法以及日本国内法的制约。那么实际上啊，这对区域和平稳定会构成一个潜在的严重威胁，所以国际社会啊应当提高警惕，共同抵制日本的危险动向。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半年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重申，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完全在日方。
3: 中方已多次阐明相关严正立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完全在日方。真正的交流与对话应建立在尊重对方、恪守共识的基础上。日方如果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承诺，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为中日的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3: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

0: 鲜明，反对台独。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你太有光，这个谁能和他呢？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两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不能再跟你爹这么闹下去了，娘都谅解你爹了，你还有啥可以跟你爹过不去的呢？钟怀又掀开被子说，我不愿看到娘这么低三下四的受委屈，说完又用被子蒙住头。刘月季也恼了，说，钟怀，你再跟你爹这么闹，娘可要生气了。这天钟匡明和郭文云朝开荒工地走去，郭文云说，老钟，你去市里开了几天会，什么精神？钟匡明说，精神只有一条，加快开荒造田的进度。开荒工地上尘土飞扬，鸡声隆隆，人群涌动，十几台拖拉机正在严整着已开垦出来的大片土地。钟匡明看后感到很振奋。钟匡明说，老郭，机械化一上，你们的进度可真快呀。郭文云得意地说，干工作就该这么雷厉风行啊。老钟，前一阵子你不在，要不是我给程世昌这家伙下死命令，说不定今天大部队还窝在家里呢，哪有现在这场面。程世昌这家伙虽说是张政委亲自找来的，但他身上那种臭知识分子毛病重得很，我郭文云就有办法治这种人。钟匡明说，老郭，再次警告你，你这种情绪可不太对头啊。郭文云说，我这也是在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嘛，方法是简单粗暴了点，但有实效。你瞧眼前的这些开垦出来的荒地就是实效。钟匡明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傍晚，小青疲惫地打来一盆水，来到孟伟莹的地窝子前，喊，孟大姐，水打来了。孟伟婷舔着已下垂的肚子，有些艰难地从地窝子里出来，她看看那盆水，犹豫着。孟伟婷说，小青，这水你端回去洗吧。小青有些摸不着头脑，怎么了？孟伟婷说，没什么，你端去洗吧。钟匡明也从工地上回来了，说，小琴给你端来的水你咋不洗呀？孟伟婷为难地说，匡明，今晚我想洗个澡。他看看自己已下垂的肚子。小琴说，团长，伙房已经没水了，要不我到河边去挑一担水重新烧点。钟匡明看着小琴那疲惫的眼神，叹口气说，每天要开十几个小时的荒，都很累呀。小琴，你回去吧，吃过饭早点歇着。小琴说，团长。钟匡明坚决地说，回去这事我来解决。小琴犹豫了一会儿，拖着发软的腿走了。孟伟婷抱怨地说，匡明。钟匡明说，小琴又要参加开荒，又要服侍我们，已经够辛苦了，天这么晚了，你还忍心让他到几里地的河边去挑水再重新给你烧，那我这个团长不成了地主老财了？孟伟婷委屈地说，这我也知道，可我觉得我这两天可能就要生了，想好好洗个澡，因为月子里就不能洗澡了。钟匡明说，当初我不让你跟来，你偏要来，现在工作那么多，那么紧张，今晚上我还要开会，你就凑合着用这盆水擦擦身吧。孟伟婷不甘心，拎着个桶朝伙房走去，他想去碰碰运气。刘月季用最后一点水把沉淀着泥沙的两口大锅洗干净，用芨芨草捆成的锅刷把脏水刷了出来。孟伟婷拎着桶走来，孟伟婷看着已刷干净的锅，失望地看着刘月季说，月季大姐，没水了。刘月季看着孟伟婷说，小琴不是给你打水回去了吗？孟伟婷犹豫着，刘月季说，有啥事说。孟伟婷忍不住地说，我想洗个澡。刘月季看了看孟伟婷下垂的肚子，明白了，一笑说，好吧，你先回去，我给你想办法。孟伟婷说，月季大姐不用麻烦了。

没水就算了，我就用小晴帮我打的那盆水擦擦身吧。刘月季说，我说了，你回去等着。孟伟霆犹犹豫豫地往回走，刘月季看着他的背影，同情地叹了口气。刘月季走进地窝子，钟怀、钟阳已熟睡在外间的床上。刘月季走进里间，钟柳也已睡下，但睁着眼睛在等着。他看着刘月季进来，忙坐起来。钟柳说：“娘。”刘月季说：“钟柳，你先睡，娘还有点事。”刘月季走到外间，摇醒钟阳。钟阳说：“娘，干啥？”刘月季说：“你起来，赶上毛驴车，跟娘一起到河边打水去。”钟阳说：“今天我已经去打过四次水了，明天再去嘛。”刘月季说：“听娘话，再去一次。你要学你哥，政委表扬你哥干起活来都会气死牛。来，起来，听话。我知道你挺累，但不管是啥朝代，创业都很艰难，啊。”月光洒在河边，钟阳用桶在河边舀上水递给刘月季，刘月季往汽油桶里倒。钟阳说：“娘，就是那个女人爹才撇下你的，你为啥还要这么帮她？”刘月季说：“你孟阿姨怀的是你爹的孩子，不是你弟就是你妹，要是出个意外，你不心疼，娘还心疼呢。”钟阳说：“娘。”月光如水，刘月季开始烧水，说：“钟阳，你回去歇着吧，剩下的事娘来做。”钟阳说：“娘，我陪你。”钟阳从车上卸下毛驴，毛驴突然冲着月亮叫了声，卧了下来，然后不住地喘着气。钟阳喊：“娘，你看毛驴咋了？”刘月季走到毛驴边，发现毛驴的尾巴翘了起来，笑了，说：“毛驴要生崽了。”钟阳冲进地窝子，兴奋地摇醒钟怀说：“哥，快去看，毛驴生娃了。”钟柳也醒了，说：“哥，我也要去看。”刘月季提着两桶热水敲开孟伟霆地窝子的门，孟伟霆吃惊地说：“月季大姐。”刘月季说：“我烧了两桶热水，你这身子就这两天的事儿了，今晚就好好洗个澡吧。匡明呢？”孟伟霆说：“开会还没回来呢。”刘月季说：“你这儿有浴盆吗？”孟伟霆摇摇头。刘月季说：“我给你拿去。”钟怀、钟阳、钟柳守着正在生产的毛驴，月亮挂在芦苇丛的梢尖上，刘月季在往浴盆里倒水，说：“伟霆妹妹，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帮你洗吧，你这身子也不方便了。”孟伟霆感激地说：“月季大姐。”刚生下的小毛驴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钟阳兴奋而得意地喊：“哥，我没数错吧，买了一头，现在变两头了。”钟怀在他脑袋上拍了一下，算是奖赏，然后说：“我要去睡了，明天还要开荒呢。”孟伟霆坐在木盆里，刘月季用浸湿的毛巾轻轻地擦着孟伟霆的背。孟伟霆因感到舒适，眼里含着感动的泪，他好长时间没有这样洗过澡了。孟伟霆说：“月季大姐，这儿这么艰苦，匡明让你留在城里，你干嘛一定要跟来呢？”刘月季说：“你不是也来了吗？”孟伟霆说：“我不一样。”刘月季说：“一样的，伟霆妹妹，我要讲一句会惹你心酸的话，我虽跟匡明离婚了，但我这心就没法离开他，因为他是我那两个孩子的爹。”孟伟霆说：“月季大姐，我现在感到真的很对不起你。”刘月季说：“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比匡明大6岁，长得又不咋样，是双方的父母把我们硬捏在一起的，要是我俩都是泥巴，那倒是可以捏在一起和些水就行了，可是我是泥巴，它却是块玉，捏不到一块的，再和水也不行，迟早要散。”孟伟霆说：“月季大姐，你讲的这些话让我感到很羞愧，我是白喝了10几年的墨水了。”刘月季说：“

0: 我讲的是实话，既然捏不到一块儿，那就散。我心里清楚，匡明是个志向很高的人，今后我还能帮成他点什么，我也感到宽心了。孟伟霆愧疚地说，月季大姐，我……刘月季说，伟霆妹妹，你别怨自己，匡明有你就像玉有了个好托盘，很配的。我呢，有了两个懂事的孩子，那是匡明赐给我的，后来老天又给了我一个漂亮听话的女儿，我真的知足了。你千万别把我的事搁在心里，好好的跟着匡明过。刘月季眼里含着泪，孟伟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情不自禁地一把抱住刘月季说，月季大姐，当初我有私心，怕你们会妨碍我和匡明的生活，所以老想动员你们回老家去，现在看来我错了，月季大姐，请你原谅我。她感动得泪流满面。刘月季说，我不是说过了吗，舌头和牙齿也有磕磕碰碰的时候，但总是相互帮衬的时候多。好了，不提那事儿了。在帐篷里，钟匡明和郭文云相对坐在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前，办公桌上有一架老式电话机。郭文云刚看完一份公函，拍拍公函说，老钟，这件事你怎么看？钟匡明说，市里把城市上他们的勘察小组归属到我们团，这是件好事吗？郭文云说，对我们团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但把城市昌划归到我们团，你不觉得里面还有一层意思吗？钟匡明说，我没看出还有什么别的意思。郭文云说，老钟啊，你的政治敏感性太差了，城市昌是个工程技术人员吧，势力不也很短缺吗，让他在这儿工作上一段时间再回去不也行吗，为什么要归属到我们团来？钟匡明说，你说是为什么？郭文云说，我们对这些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什么，利用改造，把他从势力下放到团里来，是为了让他更好地接受改造。钟匡明摇摇头说，我不这么看，我只是认为势力考虑到这样做便于工作，便于领导，便于协调。郭文云说，老钟啊，你的思想有点幼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十二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5: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陈小江主持会议。
5: 兵团召开行政常务会议。

0: 研究、加强基础研究等工作，薛冰主持会议。
1: 第十一批对口援疆省市聚焦兵团所需，全力守护各族职工群众健康，为兵团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初夏时节，各师团的田野里生机盎然，职工群众适时开展播种、田管等工作，确保丰产丰收。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五月七日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和穿透式分析，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深挖内需潜力，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对外经贸交流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房地产、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切实守住守牢底线。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七个坚持重要要求，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加强事前预防，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提升实战化应对处置本领，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增强全民防灾避险意识，不断提高地震、溶血型洪水、大风沙尘等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聚焦新疆特色方向和重点领域，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多元支撑保障，深化科技交流合作，以基础研究强基固本，引领新疆科技创新整体跃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全面排查烟花爆竹库存量，加大销售、运输、燃放等各环节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举一反三，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增强对各类矿山、道路交通、消防、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问题整改、信访积案化解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整改整治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扎实推动整改整治各项措施落实。要坚持靶向发力、攻坚克难，坚持开门整改、抓好建章立制，推动整改整治向纵深推进。要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加强督促指导，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从稳疆、治疆、新疆的战略高度领会把握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做深做实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推动各类社会群体服务管理提质增效， 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风险隐患，不断提高新疆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7日，兵团召开2026年第九次行政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兵团党委工作要求，研究加强基础研究、服务业发展、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等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主持会议，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会议，李永红、万平、杨红斌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深化科研类事业单位改革，健全分类评价体系，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面加强基础研究，为科技强兵团提供有力支撑。要持续加大投入，加快形成多元化科技投入格局，聚焦农业等优势领域，谋划创建创新平台，打造更多原始创新策源地，积极培育竞争新优势。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服务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深化改革攻坚，强化科技赋能，扎实推进兵团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分层分类，突出需求牵引，加强部门协同，完善支持政策体系，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更好发挥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作用。会议强调，安全生产重于泰山，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树牢底线思维，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实化防范举措，系统排查整治矿山、危化品、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加强小散工程和零星工作安全管理，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要坚持未雨绸缪，强化强降雨、山洪、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预报预警，提升应对处置能力。要压实主体责任，落实监管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兵团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第十一批对口援疆省市聚焦兵团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所需，以组团式医疗援疆为抓手，在技术传承、学科共建、人才培育、资源下沉上精准发力，让各族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医疗服务，健康获得感持续提升。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吴璐、李方圆、季世东的报道。在兵团医院眼科诊疗室，81岁的患者李青正在接受眼部检查。一年前，李青在援疆医生薛超的治疗下成功完成白内障手术，视力恢复良好，老伴也在医院治愈了眼疾，夫妻俩对援疆专家的技术水平赞不绝口，
3: 感觉到很好，技术精益求精啊，我们都很放心。
1: 天津市眼科医院副主任医师、眼科学博士薛超来到兵团医院后，将先进的眼科诊疗技术与理念带到兵团医院。针对传统球后麻醉难度较大的问题，薛超引进的筋膜囊下麻醉技术有效提升了手术治疗效果。
4: 筋膜囊下的没有麻醉，那么就很安全，这效果也非常好。
1: 医疗援疆既要输血救急，更要造血固本。薛超与主治医师孤立尼格尔麦麦提伊明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从术前病例分析到术中操作指导、术后护理复盘， 薛超毫无保留地分享临床经验，

0: 帮助他快速提升专业诊疗能力。兵团医院眼科主治医师古里尼格尔麦麦提一名。
1: 主任的手把手的教导下，我哪一步出问题，他也是仔仔细细的给我讲。
0: 近年来，北京协和医院、天津市眼科医院等多家知名医院持续选派医疗专家入驻兵团医院，开展对口帮扶，助力医院各科室实现高质量发展。兵团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杨波。
2: 现在兵团医院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门诊量、手术量、住院病人量大幅度在增加，兵团医院对外的这个信誉度呀、口碑呢也获得了很大的提升。
0: 在三师图姆舒克市，阅兵医疗协作以特色中医帮扶为重点，为职工群众健康保驾护航。2025年，三师图姆舒克市总医院与东莞市东南部中心医院携手成立中医经典病房联盟，通过中医特色疗法为许多糖尿病带状疱疹患者改善了病情。联盟还依托全国平台推进人才培养，招收14名学员，不断提升本地医师的业务能力。患者穆俊言，
3: 通过联盟专家的诊疗效果确实是很明显，我的血糖改善得很好，现在已经接近正常人水平。
0: 自2023年以来，广东省累计投入 3.04 亿元支持三师总医院建设，新建11个临床科室，引入203项新技术，建成极危重症救治体系，选派近100名援疆医疗专家，构建双主任制加师带徒加进修深造三维培养体系，培养医疗骨干300名，学科带头人30名，带动三师总医院科研能力飞跃。三师图姆舒克市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元启。
4: 深化阅兵医疗协作，以长效共建机制呢打破第一壁垒，以实现人才共育、技术共享、学科共建，以成果共享和群众健康需求。
0: 在13师红星医院，河南省医疗援疆团队坚持临床体制与科研赋能双向发力，援疆专家立足当地疾病诊疗特点，牵头搭建科研平台，开展攻关。2023年以来，河南医疗援疆团队援建13师红星医院，累计派驻19批次177名医疗人才开展帮扶，成功引进并实施91项新技术，填补区域医疗技术空白，助力医院建成2个中原学者工作站、19个中原名医工作室，通过远程培训、科研合作等模式，医院医疗教学科研水平实现全面提升。13师红星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安普光。
5: 我们目前拥有9个兵团级重点专科，年门诊量突破了70万人次，手术量是稳步攀升。
0: 从天津眼科专家常驻帮扶，阅兵协作深耕特色中医服务，到河南援疆团队扎根13师助力医院建设，援疆医生们用人心人数书写大爱，以师者风范传承薪火，培养了带不走的医疗队，全力守护兵地各族职工群众健康。15、17，各援疆省市将继续深化拓展医疗援疆工作，以更精准的对接、更创新的模式、更坚实的保障，为兵团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6: 15-5，开好局，起好步。
0: 依托紧邻巴克图口岸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九师白杨市紧扣新质生产力培育方向，以高质量招商引资汇聚发展要素，培育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来听九师台记者李瑞的报道。位于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九师片区的新疆金正奥翔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上一块块材料正被精准切割传送，等待后续加工。作为九师白杨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其全自动生产线实现了从原料上料到后续工艺的全流程智能化操作。新疆金正奥翔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小雨。
7: 承接的园区公租房项目正按计划全速推进，其他订单项目积极洽谈，产销循环高效畅通，市场发展势头强劲。
0: 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土壤，优质服务是产业升级的养分。在新疆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车间，多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原料经熔融挤出等工序生产

0: 板成型。公司2025年7月落地园区，8月高校完成工商注册并领取营业执照，9月破土动工，4个多月便实现投产。新疆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洪卓：
1: 相关部门对接企业需求，专项专班协调解决实际困难，保障了项目的按期进行，真正做到为项目落地投产保驾护航。
0: 九狮白杨市秉持店小二服务理念，为园区企业建立全生命周期服务专班，从项目签约、落地建设到投产达产，提供1:1精准对接、全流程跟踪服务、全要素保障支撑，让企业不仅引得进，更留得住、发展好。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九狮片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副局长程鑫：
2: 园区将持续推动基础设施建设，220千伏变电站、污水处理厂将陆续开工建设，为新建招商引资项目的落地提供保障。
0: 近年来，九狮白杨市持续优环境、实举措、暖服务，激活招商引资引擎，重点招引和落地了一批补短板、增后劲的优质项目和骨干企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年1至3月，狮市开复工项目70个，预计形成招商引资实物量6.14亿元，同比增长36.14%。
3: 今年以来，五狮双河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多措并举推动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第三产业实现较快增长。来听本台特约记者刘乐平的报道。位于五狮86团的双河市沁江园汽车综合产业园1期项目主体工程已接近尾声，2期文旅配套正同步推进。作为五狮双河市汽车产业集群的核心载体，项目总投资8.2亿元，计划吸引30余家汽车企业入驻，建成后将成为当地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汽车服务综合体。双河市沁江园汽车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

0: 请听广播剧《向县而行》，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袁曼，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刘飞、高洪庆，制片人王斌、梅红，监制孟凡磊，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一场深夜的车祸撕裂了第一师阿拉尔市的寂静，胡杨救援队原队长刘忠德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5岁。
2: 喂，你好，我是胡杨救援队罗彦森。什么？刘队他

0: 人在哪儿？我要见刘队长。患者家属请冷静，刘先生遗体需要确认。刘队长怎么会这样？
1: ，
0: 队长，你怎么就这么走了？我们不是说好还要一起完成下一个任务吗？
2: 刘队的颅脑损伤严重，没能撑过来。他妻子现在还在 ICU， 正在全力抢救。哎，你们谁来办一下手续？
3: 我是他兄弟，救援队的罗彦森，所有手续我来办。还有，他妻子的医药费我来筹。
0: 现在的我，你放心，我向你承诺，一定替你。

0: 带好这支队伍，完成我们的使命。小刘，
1: 到，
0: 想办法送刘队回他山东老家。
1: 是。
2: 罗队，众筹已超55万，新疆甘肃救援队的兄弟们都已转发。
0: 联系山东高速交警，后天送刘队回家。
2: 是。
0: 等等，把队旗带上。
2: 明白。

0: 蓝神鹰救援队，请求护送。
1: 我是蓝天救援队老周，我们在徐州段接应。
0: 注意，新 A 牌照黑色灵车即将驶入 G30 连霍高速，
2: 陕西曙光护送组已就位。
3: 山东雷霆救援队出动。
4: 刘队，这一辈子你值了，因为你成立的这支胡杨救援队无偿救援这么多的人。你说胡杨活千年，倒下了还能护住30里流沙，现在轮到我们长成新的根系。
5: 记住，胡杨救援队的根要扎在别人活不下去的地方。
6: 2016年的第一场寒潮里，罗彦森第一次触摸到胡杨救援队的魂。那夜，塔里木河吞噬了醉酒的行人，也吞噬了他对“救援”二字的天真想象。
7: 小罗，
8: 哎，
7: 别坠地了！
8: 哎，来，来。给你，
7: 别哭了，像饿狼嘴，再哭我看才能下钩。
4: 刘队，你手都紫了，换我下去吧。
7: 菜鸟，就老实当庄子。
4: 我，
7: 杨树的根得先扎进冻土，才配说守护绿洲。接着。
8: 哎，
7: 抓紧绳子！
8: 哎，
7: 下面暗流，那么牦牛卷走。
8: 好，
7: 嘿，哎，哎，
9: 杜兰，此时无动，有一两行为，再往我里烧。
8: 好，刘队，你体温掉到32度了，指挥部让撤。
9: 不。老子摸到的比他高呢！二六，扯着我枪跑了！
8: 刘队，快快拉保险绳！刘队卡在陈树枝杈里了！
9: 好，来！

0: 刘队，刘队，刘队，
1: 你喊什么？我还没死呢。
0: 行，刘队，你可算是醒了，不带你这么吓唬人的。刘队，你说过要教我认胡杨年轮的。
1: 你个傻小子，胡杨从来不看年轮。他活着就是背。
0: 你看你这都咳出血了。吉雅，你说你这么卖命的救人是为了什么呀？
1: 为了什么？胡杨。

0: 活一千年不死，死一千年不倒，倒一千年不服。咱们求人也得有这股劲儿，这才能对得起我们这支胡杨救援队。
1: 我记住了。

0: 我问你，后悔入队吗？要说这活可比种棉花苦多了。
1: 那天你被拖上来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遇难者的皮夹，里头的照片上是个穿校服的丫头。

队长刘忠德的离世，对罗彦森来说，不仅是一次打击，也是一种成长。从此以后，罗彦森带着老队长的使命，像胡杨根须紧抓流沙般扎根荒漠，将救援队生命至上的誓言刻进每一株缩缩的年轮里。

0: 哇！
1: 骆队长，咱们今天练得够狠啊！你的体力怎么练的？
2: 平时多流汗，救援的时候就少犯错。来，小林，歇会儿。小林，你看，这是我刚拿到的 AHA 急救证，国际上通用的。
1: 哇塞，队长，还有潜水证、救生员证啊！您这也太厉害了，您这是要把所有的技能点都点满啊！
2: 救援不是凭热血，专业才能救命啊！对了，小李，哎，这辆面包车以后队里随便用，用咱们再也不用挤私家车了。
1: 队长，你自己掏钱买的啊？这
2: 还车是工具嘛，能帮上忙就值。来，咱俩接着练练。哎，
1: 接着练，
2: 来，来，哎，哎，哇，哎，哎。

0: 现在信号都失灵了，跟科考队联系不上。这是刘队留下的塔克拉玛干手绘路线。哦，他说胡杨根扎的最深的地方藏着救命的水脉，我们按着这张图是不是就能找到科考队失踪的地方？
1: 去年的这个时候，老刘还教我变沙丘的方向。这次科考队失踪的坐标，是不是他标注过的死亡之眼呢？
2: 不好，沙尘暴提前，三号区发现科考队帐篷的碎片。
3: 报告罗队 ，GPS 全失灵了，按手册该原地待援。
1: 老刘说过，这水壶底刻着胡杨年轮的密码。你们看，往东，跟着枯死的胡杨钟走。
2: 是是，
3: 明白。
1: 你们听，在那边，找到了。找到了，可算找到你们了。
4: 水，
1: 同志，你醒醒！
3: 老队，快醒醒！
1: 现在还不能给你喝太多的水。
4: 喝
1: 来，
4: 水，
1: 把嘴张开，先把这片胡杨叶嚼了。来，你也嚼一片，
3: 你也嚼一片，
1: 它能帮助你的口腔保持湿润。来，嚼。
4: 谢谢，谢谢。
3: 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太好了，
2: 快扶他们起来，来，往上撤。
5: 罗叔叔，你们救援队真的救过很多人吗？
6: 是啊，但叔叔更希望你们学会保护自己，比如夏天快到了，能不能去河边玩水啊？
7: 不能。
6: 对，那如果看到有人溺水，要大声呼救，千万别自己下水。
8: 嗯，知道了。
9: 罗叔叔，溺水的人为什么要仰着漂呀？
6: 哦，呵呵，那是因为这样就能呼吸呀。你们看啊，来跟我一起做动作。哎哎
10: 哎，像大螃蟹，像
3: 别像。罗队，您说咱们做这些会有人记住吗？
11: 我这我都，
12: 哎呀，像真像大
1: 小丽啊，记不记得不重要，我们做这些也不是为了让别人记得的，而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帮助，更少的人遇难。哎，
9: 叔叔，你这个徽章那是干什么用的呀？它好亮啊！
6: 哦，这个徽章啊，它装着100多个找回的黄昏，20多次捞起的月亮。同学们，你们看，
9: 哇，这手电筒照在天花板上的光怎么这么亮？
7: 是啊，真亮。
6: 同学们，现在的教室就变成了洪水中的救援舱。你们手里握着这枚徽章，来跟我一起感受你们掌心的温度正在启动它。
7: 好，哎，启动。
13: 启动，
12: 行的，
9: 是啊。
6: 大家听我的指令，警告，如果在水下体温过低，会导致抓握力下降70%，该怎么办？
8: 先抓那根救援绳。
9: 对，红色救援。
6: 非常正确，这枚五角星是精密极轮，每个齿痕都卡着生死时速，但真正驱动它的，是你们现在握着徽章时的心跳。
9: 我明白了，罗叔叔。
6: 好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下课。
7: 谢谢罗叔叔。
9: 罗叔叔再见。
6: 同学们再见。
14: 后来所有孩子都学会了在洪流中闭眼寻找掌心的红色烙印，那是由100多次绝望坐标与20多颗沉默星辰熔铸的永不冷却的应急灯塔。
0: 红洋救援队，请讲。
11: 我母亲下午出门买菜，到现在都没回来，她记性不好，我怕。
0: 您先别急，地址先告诉我。
11: 好，我们在城西菜市场。
0: 好的，我们马上就到。所有人，分三组，小李带人查监控，其他人跟我徒步搜索老街巷。
13: 是，
0: 记住，老人怕冷，重点看避风的角落。
13: 是吧？
0: 出发。
15: 你
0: 下乡，记得去年那大雪天，我们找了一天一夜，

0: 最后孩子在桥洞下睡着了，只要不放弃就还有希望，继续找。
1: 找
2: 李阿姨，
3: 李阿姨，
2: 李阿姨，李素芬。
4: 哎哎，队长，
0: 哎，
4: 拉力站后面有人。
0: 好，
4: 队长。
5: 儿啊，哎呀，妈给你买了糖糕了。哎，天怎么黑了？
4: 大娘，
0: 哎，阿姨，阿姨，您怎么样？
5: 买糖糕。
0: 冷了吧？来，把衣服先披上，来，先穿上。阿姨，您儿子等着您呢，咱们先回家。
5: 回家。
0: 你看，
3: 你儿子来了，
0: 你儿子来了。
3: 妈，哎呀，你上哪儿去了？你个急死了！
5: 给糖糕。
0: 妈，咱回家啊，没事了，没事。
3: 哎呀，老队长啊，谢谢谢谢你们了。
0: 不用谢，
3: 那个，这点钱。
0: 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不行啊，不能收。
3: 要说这是
0: 我们是胡杨救援队，站着不倒，死了不服。主人不徒步，
3: 是
0: 书快收起来。
3: 心意呀，你
0: 快收起来，
3: 收起来
0: 啊。
3: 胡杨救援队，
0: 对，
3: 哎呀，这个名字起得好。哎，
0: 你们为什么叫胡杨救援队呀？啊，我们的老队长刘忠德曾说，胡杨树活一千年不死，死一千年不倒，倒一千年不腐。我们救人也得有这股劲儿啊，所以就叫这个名字了。
3: 对，
0: 这样，你赶快扶老太太。回去暖和暖和，哎，喝点热水。
3: 哎，好好好。
0: 哎，妈，来，咱们回家，慢点，走。
3: 慢点，慢点，慢点。

0: 2019年8月21日13时许，位于新疆阿克苏市柳园农场管理委员会祥和村排碱渠及部分农田因强降雨致洪水，冲毁村道路，部分居民被洪水围困，情况十分危急。
1: 气象台准时日指，阿克苏地区持续强降雨，突破历史值值。柳园农场片区降水量已达120毫米。
2: 应急管理局吗？吴阳救援队16人已完成装备核查，冲锋舟、绳索、急救包全部就位。
3: 好，出发。
4: 罗队，祥和村河道决堤口扩大到30米了。
2: 全体队员注意，祥和村情况紧急，洪水已经淹没大部分房屋，群众被困。我们必须尽快赶到，检查装备，5分钟后出发。
4: 收到，装备检查完毕，随时可以出发。
3: 队长，雨太大了，路况不明，我们得小心的。
2: 我知道，但时间就是生命，大家跟紧我，注意安全，出发。

0: 我过去，你们继续转移其他人。是。好，来，这边，来，我来了，别着急，别怕。我是救援队的，抓住我的手，我带你出去，来，把手给我，来，搂紧我，队长，我们已经救了180多人，但还有十几个人被困在了村里面的房子里，但现在水太深了。 冲锋舟过不去啊！
1: 是啊，队长，
2: 我们要放弃，
0: 找绳子，徒步过去。

0: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全都救出来！
1: 队长，水太急了，太危险了！我们是救援队，危险就是我们的战场，走！
2: 是，走。
1: 快，把绳子绑到树上，一个一个人的拉过来，小心点！来，来，把手给我！来，来，来，不用谢，不用谢，来，快把手给我！来，
3: 来，来，抓住，
1: 小心，注意脚下！
4: 谢谢你们啊！让你们救我！
1: 不客气。
5: 要不是你们，我们是真的撑不住了。
1: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的职责，大家安全了就好了。不客气，不用客气。
6: 在这次救援中，罗彦森和他的救援队经过16个小时的连续奋战，成功转移了200多名被困群众。他带着完成使命的轻松，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中。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向线而行》。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历史上的大奸大忠大多都差不多，可只有曹操大不相同。曹操的计谋奸诈程度，往往令对手是头昏脑胀，摸不着东南西北，卑鄙程度也是屡屡突破道德底线。但是曹操却是一个心怀天下、体恤众生的圣人。而还有人说，曹操是一个柔情万丈、天才横溢的诗人。那么谁是曹操？曹操又是谁呢？且听麦威为您带来的《从前那些事儿》，细说卑鄙圣人曹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昨天节目当中说到了，袁曹两方面的兵已经在官渡这边来了一个初次交锋。张绣和这刘勋率先冲到敌阵前，刘备也是没请令直接冲出去，4000人在这打了半天，随后袁绍大手一挥，给我上。曹操一看袁军上来了，赶紧也命部下跟我上，一个给我上，一个跟我上，这个情绪就调动起来了。那么曹孟德和袁本初啊，本都是冰山血海当中闯过来的人，那么这一刻俩人输不起，全是双拳紧握，神色凝重，汗水已经渗出额头。你想10几万人的一个拼杀，那是何等壮观一场。这二人已经被眼前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个搏杀镇住了，直到天色渐渐昏暗才忐忑地缓过神来。曹操命曹纯下令收兵，几乎同时袁绍那边也吩咐沈佩鸣金收兵。而就在昏暗的夜幕之下，双方的阵势仿佛纠缠在一起的两条巨龙，相互牵扯无法拆开，有不少人杀晕了，独自在黑暗当中马踏刀砍，双方误伤自己的人恐怕也不少。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袁曹两军才归拢好阵势，各自拖着伤兵回到阵营。一场大的搏杀结束了，曹操依旧是忐忑。

这男基本上算是踩着棉花回到了官渡，众将士安置好队伍，顾不得擦去浑身血渍，就来到中军帐。有人欢喜有人愁啊，像什么跃进朱灵夏侯渊那好勇斗狠的啊，还在叫嚣今天杀了有小一万人吧。郭嘉看他们，你们真就是没心没肺啊，你不知道吗，咱们足足损失也有五六千人，还一大堆受伤呢。袁绍十万之众，咱们只不过四万人，你这么打下去不得叫人灭了吗？说完这话，那帮人不闹了，回头郭嘉对曹操说，敌众我寡，这仗可以打一次，但是不可以打二次。曹操也叹了口气，哎，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曹操这阵儿虽然是面无表情，但是他还是在头脑里闪电般的回顾了这几场仗。首先，他本以为有了白马延津两场胜仗，那么袁绍的这个军队士气必然低迷，一触即溃。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想法似乎太天真了。河北军毕竟是跟着袁绍纵横多年，其毅力远比袁术、吕布那些兵强得多。绝不是说一两场小仗一败就能崩溃掉的，况且人家人数有着优势，又不乏郭图、淳于琼那帮刚劲的统帅，张合、高览那帮优异的勇士，实力还是非常悬殊的。所以但凡如果再硬碰硬，那就没好果子吃。曹操于是一言不发，从帅案之下拿出自己批注的《孙子兵法》来看，翻到第四卷行篇的时候，上面这样写：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这话什么意思？就是把自己的营寨防守好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静观对手出现的漏洞。虽然曹操之前是这样打算的，但是今日他深刻体会到了，他久久凝视着这句话，胜可知而不可为这七个字，胜利是可以预计的，但是不能强求啊。于是他提笔在后面批注道，自修理以待敌之虚懈也。写完之后放下笔，今日之战本是情非得已，从明天开始咱们紧闭寨门，绝不轻易出战，以观其变，以待天时。不管乐不乐意，诸将在营里面还是凄喊了一声诺。就在此时，后营一阵喧闹，曹操妹夫任俊来了，压着军粮从许都赶来。曹操一看，这差事你怎么亲自跑，打发手下来不就行了吗？任俊叹了口气，别人来我岂能放心，河北兵马众多，若是半路截杀丢了粮草，那咱就危险了。不过我来还有另外一件事，荀令君叫我跟您商量商量。嗯，什么事儿啊？历史上的大奸大忠大多都差不多，可只有曹操大不相同。谁是曹操？曹操又是谁呢？细说非比圣人曹操。刚才讲到任俊，曹操的妹夫来了啊，亲自押送粮草从许都过来。任俊来了之后跟曹操说，还有另外一件事，荀令君让我跟您商量商量。哦，曹操一挥手，那意思大家伙可以退了啊。于是诸将告退，只留荀攸、郭嘉在一旁参详。
任俊这一路上似乎是渴坏了，连灌了好几碗水，这才说：“自从您对阵官渡以来，并州高干可一直没闲着，大肆拉拢关内诸将，还派人到西凉那边结交马腾、韩遂，怕是要给袁绍帮忙啊！惜我军于后。”曹操听完这话，一阵冷笑：“高干是给他舅舅帮忙，还是给他自己帮忙啊？西凉在哪儿？官渡在哪儿啊？”他要是真想给袁绍帮忙，就应该率部攻打河内，我派魏仲去守河内，就是防着他这一手。可是他不向东来，反向西去，这是什么用心呐？任俊终于明白，哦，这高干是自己有野心。哎，郭嘉在旁边幸灾乐祸。袁绍大军渡河，发冀州、青州之众，据说连幽州旧部也派人跟着来了，唯独不见并州的动静。我看袁绍这外甥怕是白疼了，养了只狼崽子，硬是看着他舅舅跟咱们斗，他自己那边积蓄实力。袁绍要怪啊，我估计只能怪他自己，谁让他偏让三子一侄各领一州呢？嘿，您瞧着吧，高干不过是第一个冒出来的，他们家以后还得有乱子。荀攸觉得郭嘉说这几句话不太厚道，而且把话说得远了，现今之危尚不可解，哪顾得上以后的问题。于是把话题拉回来，不论高干为的是谁，那关中诸将好不容易稳定下来，总不能再叫他撼动了。曹操听荀攸这番话点了点头，说的也是。任俊领了荀彧的话，这是有备而来，于是从怀里掏出一份锦书，说您看看这个办法好不好。这锦书交到曹操手里一看，哦，原来呀，先前奉命出使益州的这个魏济，因汉中米贼断路而留在长安。他在长安这边呢，一面安抚李榷、郭汜之乱归来的这些逃难百姓，安抚他们，一面组织呢耕种生产，发现关中这边食盐缺乏管理，因而呢建议朝廷派官员专管食盐，并且用所得收益来购置耕牛、招募百姓，以此来削弱关中诸将对百姓的控制。曹操看完，好啊，这个啊，这魏伯如长本事了，这啊，这可是老成谋国之见呐！我看这样啊，这建议既然是魏济提出来的，就让他当这个监盐使者，另外让钟繇任司隶校尉，一致弘农，看住诸将的动向。兵虽然是抽调不出来，但是凭借他俩在关中的人脉，总不至于叫那姓高的那小子钻了空子。任俊把书信小心收好，那行，那我这就叫令君去办。还有什么其他消息没有？前两天孙康传来书信，说昌霸又反了。曹操一听，长叹一声：“反了降，降了反，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一共就千八百人，没完没了的折腾。我看这家伙是当惯了土匪，不造反他憋得难受。啊，先不理他，日后再收拾。京城官员可有什么异常？”自从杀了董承、刘福那帮人，所有官员都老老实实的，朝会上也很少讲话。任俊没太好意思说透，说其实现在朝廷官员已经对曹操那是噤若寒蝉了。皇子刘冯的病怎么样？皇子啊，这虚说不太好，这病殃殃的快一年了，越来越重，全靠药顶着。我看这孩子活不远。曹操望着昏暗的油灯，沉默片刻，叫令君上表，请封刘冯为南阳王。啊，什么？三个人愣住了，不知道为何在战事紧要之际想这样的事。曹操盯着灯鸟喃喃地说：“关于易代赵一事造成影响不好，董贵人虽然已死，但是他腹中怀有龙种，许多官员嘴上不说，并不等于心里不骂我呀。既然如此，我帮圣上弥补弥补，封刘冯为王，这样天子也能安心，我良心上也过得去，别人也不至于再骂我了。”荀攸、任俊听完之后义工到底，主公一片苦心又有谁知。哎，
郭嘉也赶紧跟着附和啊，对呀，对呀，对呀，主公真是苦了心了，但心底下。

身子发小，其实根本不是曹操真正用意，他良心才没那么脆弱，只因为前番刨了梁王的陵墓，造成了影响极坏，陈琳甚至把这件事情写到了檄文之中，搞得天下沸沸扬扬。现在曹操提出这件事，一是要堵住袁绍的嘴，二是叫天下人都知道许都朝廷还是天子地，皇子照样封王，再者以此换取后方舆论的支持，避免在对战之际节外生枝。毕竟现在曹操牢牢拴在官渡，无法分身，这就好比一根灯捻不能两头烧。至于皇子刘冯，曹操也知道他病入膏肓，又只有一岁大，给这个快死的孩子一个王位，这是个空头人情，没什么的。郭嘉这么想着，曹操这时候又面露难色，因为这阵儿他觉得这只是一个小问题，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他冷个眼问任俊：“伯达，咱们的粮食能支持多久？”历史上的大奸大忠大多都差不多，可只有曹操大不相同。谁是曹操？曹操又是谁呢？细说非比圣人曹操。刚才讲到曹操问任俊粮草还能支撑多久，任俊呢为了给曹操吃宽心丸，这个五六个月总不成问题吧，不过到那时又该大收了，我想咱粮草总不会断的。曹操心里有数，你这是报喜不报忧，为我宽心呢、不说了。曹操这阵儿他说的屯田进行得很成功，但是再多粮食也经不起折腾啊。你说从打前年征讨张绣讨吕布定河内，大军屯于官渡，每天都消耗，而现在夏侯惇曹仁曹洪魏仲这帮人的地方也等着粮食吃，那预演二周的粮食已经是入不敷出，如今是靠着吃老本过日子。至于今年秋收的粮食，曹操想都不敢想，谁知道五六个月后是什么样子呀，万一刘表孙策来捣乱，那粮食还收得上来呀。荀攸郭嘉任俊都知道这难处，但是根本没有解决之策，只好听天由命，这场仗既然开打了，也只好硬着头皮撑下去。四个人围坐在昏暗的孤灯之下，曹操叹了口气：“唉，孙子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呀。”这几个人点了点头，都知道老天爷给咱们等待的时间不多，是吧？机会要慢慢等，但是没多少时间了。于是他们也意识到接下来的仗越来越难打。那就在曹营这边忧愁之际，袁绍中军大帐却热闹的是沸反盈天。今天这仗表面上杀得平分秋色，可实际里你袁绍兵多人家一倍还多点，那你自己死伤那么多人，打成这样，那就等于是落了下风。诸将士要求改变战法，但是袁绍这边固执己见，一定说要再挑起大战，把曹操彻底消灭。沮授呢，负气，原来不是都督吗？后来被降为谋士。他本不想再为袁绍献计献策，可是看着河北士卒死伤太严重了，于是还是忍不住口来说了几句话。他说：“主公，今天这样的仗绝对不能再打了。北兵数众而果进不如南，南谷虚少而财货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薄缓，那咱们不如步步为营，逼近官渡，以旷日持久来换取对峙，最终才换取胜利。”袁绍瞟了他一眼：“旷日持久，岂不闻兵贵胜不贵久，你不知道这样道理吗？我军虽然是损折不少，但是曹操所丧
亦有十之一二啊。咱们凭借着兵多，力强凌弱，曹操必败无疑，何须你那旷日持久？听到这儿，沮授不言语了，转身出去了。心想的好啊，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我能不知道兵法吗？我能不知道什么啊？兵贵胜不贵久吗？可是眼下这种情况，它就是这样。身居一宫，退出大帐，索性什么都不管了。袁绍看了个满眼，又气又恼，正要发作，高览在旁边，咋咋呼呼插了话：“我看这样不行啊！硬打硬拼，即便能胜，那得死多少兄弟啊？主公您再想想。”袁绍看了他一眼，一撇嘴：“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今朝朝廷社稷危若累卵，天下黎民百姓望节道宣，三军将士正是为国出力之时，岂能苟且未死，不思进取呢？”啊，他又把这个正义的大架子搬出来做幌子。高览听他又满嘴空话，满嘴跑火车，不顾将士死活，脸上甚是不悦，但是又不好当众争执，知道争执下去没好果子吃。张合又说出来：“兵法有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今我军多于曹操一倍，正好密遣兵马骚扰敌后，诱曹操分兵。曹操若分，咱们趁机截杀；曹操若不分，则化虚为实，超绝其难，断其粮道，则曹操不攻自破矣。”这是好招，也是个绝招啊！可是袁绍那边又是大嘴一撇：“只要咱们直捣官渡，曹操大军西破，河南之地就可定矣，何须这么麻烦呢？啊，何必弯来绕去的？”说完这话，他又瞅瞅刘备：“刘使君，本将军说的对不对呀？”“啊，将军所言句句属实。”刘备啊，其实赞同张合的战略，但是不好反驳袁绍的面子，于是委婉地说道：“在下曾在豫州与汝南黄巾、刘辟、巩都等人有些联络，若主公愿与造势于敌后，末将愿意效劳。”“那倒不必，我堂堂朝廷大将军，让几个毛贼助阵，这算什么？胜之不武。算了吧，三仗咱们大军休整一日，后天咱们再寻曹操所战。走吧。”说完大手一挥让大家走，自己呢拿出一卷上林赋，悠哉悠哉的看了起来。欲知后事如何，咱们再说。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历史上的大奸大忠，大多都差不多，可只有曹操大不相同。曹操的计谋奸诈程度，往往令对手是头昏脑胀，摸不着东南西北；卑鄙程度也是屡屡突破道德底线。但是，曹操却是一个心怀天下、体恤众生的圣人。而还有人说，曹操是一个柔情万丈、天才横溢的诗人。那么，谁是曹操？曹操又是谁呢？且听麦威为您带来的《从前那些事儿》，细说卑鄙圣人曹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昨天节目当中说到了，袁曹两方面的兵已经在官渡这边来了一个初次交锋。张绣和这刘勋率先冲到敌阵前，刘备也是没请令直接冲出去，四千人在这打了半天，随后袁绍大手一挥，给我上。曹操一看袁军上来了，赶紧也命部下跟我上，啊，一个给我上，一个跟我上，啊，这个情绪就调动起来了。那么曹孟德和袁本初啊，本都是冰山血海当中闯过来的人，那么这一刻俩人输不起，全是双拳紧握，神色凝重，汗水已经渗出额头。你想，十几万人的一个拼杀，那是何等壮观一场。这二人已经被眼前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个搏杀镇住了，直到天色渐渐昏暗才忐忑地缓过神来。曹操命曹纯下令收兵，几乎同时袁绍那边也吩咐沈佩鸣金收兵。而就在昏暗的夜幕之下，双方的阵势仿佛纠缠在一起的两条巨龙，相互牵扯无法拆开，有不少人杀晕了，独自在黑暗当中马踏刀砍，双方误伤自己的人恐怕也不少。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袁曹两军才归拢好阵势，各自拖着伤兵回到阵营。一场大的搏杀结束了，曹操依旧是忐忑难安，基本上算是踩着棉花回到了官渡。众将是安置好队伍，顾不得擦去浑身血渍，就来到中军帐。有人欢喜有人愁啊，像什么乐进、朱灵、夏侯渊，那好勇。

斗狠的啊，还在叫嚣，今天杀了有小一万人吧。郭嘉看他们，你们真就是没心没肺啊！你不知道吗？咱们足足损失也有五六千人，还一大堆受伤呢。袁绍十万之众，咱们只不过四万人，你这么打下去，不得叫人灭了吗？说完这话，那帮人不闹了，回头郭嘉对曹操说：“敌众我寡，这仗可以打一次，但是不可以打二次。”曹操也叹了口气：“嗨，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曹操这阵儿虽然是面无表情，但是他还是在头脑里闪电般的回顾了这几场仗。首先，他本以为有了白马燕京两场胜仗，那么袁绍的这个军队士气必然低迷，一触即溃。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想法似乎太天真了。河北军毕竟是跟着袁绍纵横多年，其毅力远比袁术、吕布那些兵强得多，绝不是说一两场小仗一败就能崩溃掉的。况且人家人数有着优势，又不乏郭图、淳于琼那帮刚劲的统帅，张合、高览那帮优异的勇士，实力还是非常悬殊的。所以但凡如果再硬碰硬，那就没好果子吃。曹操于是一言不发，从帅案之下拿出自己批注的《孙子兵法》来看，翻到第四卷行篇的时候，上面这样写：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这话什么意思？就是把自己的营寨防守好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静观对手出现的漏洞。虽然曹操之前是这样打算的，但是今日他深刻体会到了，他久久凝视着这句话，胜可知而不可为这七个字，胜利是可以预计的，但是不能强求啊。于是他提笔在后面批注道：自修理以待敌之虚懈也。写完之后放下笔：今日之战本是情非得已，从明天开始咱们紧闭寨门，绝不轻易出战，以观其变，以待天时。不管乐不乐意，诸将在营里面还是凄喊了一声诺。就在此时，后营一阵喧闹，曹操妹夫任俊来了，压着军粮从许都赶来。曹操一看，这差事你怎么亲自跑，打发手下来不就行了吗？任俊叹了口气：别人来我岂能放心，河北兵马众多，若是半路截杀丢了粮草，那咱就危险了。不过我来还有另外一件事，荀令君叫我跟您商量商量。嗯，什么事儿啊？历史上的大奸大忠大多都差不多，可只有曹操大不相同。谁是曹操？曹操又是谁呢？细说非比圣人曹操。刚才讲到袁绍突然改变策略，这下把曹操忙坏了，因为他不能坐视自己被袁绍困死，所以呢把连营拉长，以防止被袁绍兵困。那么就是这样敌众我寡、军备十分危险的时刻，各地的告急文书也来了。袁绍原来改变策略之后，不再顾及名誉了，派刘备到汝南，煽动昔日被曹操击败的黄巾余部刘濞、巩都等人在造势。与此同时，袁氏在汝南的故吏啊，什么江公啊、沈城啊，这些占据县城来作乱，与李通开了仗。
袁

0: 又把泰山反明、郭祖、公孙独等人啊授予了将校之职，支持他们继续跟吕虔打游击，而且还有这个一次反复的昌霸啊，看到时局变动，又再次举兵叛了曹操。济南国黄金首领徐和也率部南侵，想趁机分杯羹，弄得藏霸等人是两头忙，一遍对青州围困昌霸，这都不算什么，最关键时刻孙策那边翻脸了，率领部队打到广陵郡了。广陵公曹陈交奉陈登之命，千里迢迢跑到官渡前线来面见曹操。敝军虽小，但却是地势险要之地，若蒙救援视为屏障，则孙策图谋必将挫败，东方诸郡可保安宁。曹公您威名远播，您必将是要实现霸者之业的，请曹公速速发兵救援。陈交又是讲厉害又是说好话，但是曹操这点一点听不下去，于是指导着陆翠写了一份奏章啊，陈祖腾有舜帝赐器，今上食铜绢四枚，午食铜绢一枚。这什么意思？陈交有点不耐烦了，不是，这要紧的时刻你写给皇上写这玩意儿干嘛呀？啊，什么什么，药子捣药的那个槽子你还给一个，你干嘛呀？你这是？曹公，你快想办法呀！广陵郡现在危若累卵，不但孙策大军来袭，袁绍也煽动着海西、淮浦二线反民，这都向我们家这边开始打了，我们快守不住了。曹操一见的这阵真急了，于是缓缓地抽开袍襟。你以为我不想救广陵吗？你出去看看，你看看我们营对面，哪里还抽得出兵力？之前汝南刘备刘濞作乱，我咬着牙东拼西凑，我才凑出了蔡阳领着2000兵去救济，而广陵的事老夫实在是爱莫能助啊，你们去找藏霸他们借兵吧。陈交一听这话，眼泪都快下来了。这自打泰山以东的青州沿海，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藏霸他们杀得昏天暗地的，哪里顾得上我们？曹公你要不发兵，广陵危呀！发兵都让我发兵，袁绍都逼到我营口了，哪里还有兵可派呀？陈登不是有志与孙策一决雌雄吗？那这阵就是看他本事的时候，这个忙我实在帮不了。哎呀，广陵之兵不过数千，孙策有数万之众，陈俊将天大的本事又何以抗拒呀？再者有淮西反民作乱，内忧外患交加，这仗实在没法打。曹操不客气，他没法打，我就有法打吗？啊，事到如今我也没法打。陈交慢慢吞吞爬起来，抹着眼泪，这是没希望，天亡我广陵啊。于是草草施一礼，步履蹒跚往外走。曹操见他这副举动也颇为动容，觉得陈交是个义士，于是低声说道：济毕，这一去多有危险，你就留在我身边吧。陈交停下脚步，头也不回，脑袋瓜给着曹操：家乡有倒悬之苦，在下奔走告急，纵无申包胥之孝，敢忘红颜之义乎？这传说当中啊，楚国曾被伍子胥、孙武率吴兵攻灭，那么申包胥呢驰往秦国来救援，连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秦王发兵啊，来救楚。再有就是魏国的魏夷公啊，嬉戏无度，招惹敌人犯境，魏夷公呢被乱刃分尸。那么大夫红眼出使陈国回来，见国君乱刃分尸，尸体无存，只有一副肝脏还是完好的，于是呢把自己的腹剖开，把魏夷公肝脏塞入肚中，然后用自己的身体啊，当这个棺椁来安葬国君。陈交提出这两件事，就是表示 搬不回救兵，就要与陈登一同赴死。曹操见他如此坚决，一时摇头感叹：你这申包胥哭秦庭，还真哭出道理了。行啊，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发兵。陈交赶忙把这后脑勺转过去，把脸对着曹操：你说真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我只能抽2000人给你。哎呀，2000也行啊，我多谢曹公，多谢曹公。陈交是喜极而泣，眼泪鼻涕可都流下来了。
1: 历史上的大奸大忠大多都差不多，可只有曹操大不相同。谁是曹操？曹操又是谁呢？戏说卑鄙圣人曹操。
0: 广陵的陈登属下陈交跑到曹操官渡沿岸啊来求兵，曹操最终被他感动，给了2000兵。话刚说完，转瞬之间，门外的兵丁扑通扑通扑通倒了好几个。曹操正愣神呢，只见的帐外扑扑扑扑扑射进了好多箭支，在自己脚前甩岸上腾腾腾扎上了。哎呀，这可吓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就在纳闷的，忽然帐帘一挑，几个兵丁举着盾牌掩护着郭嘉跑进来了。哎呀，不好了，袁绍在土山之上修建了高炉，正从上面往咱营里射箭呢。曹操竭力地保持镇定，传令各营用营牌防护帐篷。诺，许褚应了一声，高举盾牌跑出去了。郭嘉擦擦冷汗，有个不好的消息，蔡阳在汝南战死了。
2: 啊！
0: 曹操惊讶不已呀、啊，回主公。刘备刘辟击乌合提时北上，一路上超掠百姓，毁坏屯田，主公快发救兵吧。曹操瘫坐在帅位之上，哪里还有多余的兵马？不行，看来我得冒险了。致书曹仁，让曹仁出兵对付刘备。
2: 啊，主公这可不行啊，曹仁坐镇许都，那许都兵一出，那等于门户洞开，袁绍万一乘虚而入怎么办？
0: 顾不了这么多了，先解燃眉之急再说。曹操回头一看，陈交还在那旁边站着呢，似乎被飞剑逼得出不去了。曹操伸手拔出青钢剑，在帐后面噗啊一劈，劈出一大窟窿来，从后门走。郭嘉一看，嘿嘿，我说主公啊，中军大帐哪有开后门的？曹操摇着头，性命保得住保不住都不好说，这哪还顾得上什么礼仪啊？走。说完命陈交匆匆去领兵走了。送走陈交之后，回去继续指导陆翠修表，欲杂物之所得孝顺皇帝赐物，有容50两枣盘一枚，银化象牙盘5具。郭嘉旁边看得发愣，我说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给皇上写这些没用的东西？哎，越是这个时候越得把天子哄好，省得呀节外生枝。有这几样东西，这都是我祖父得孝顺皇帝所赐，现在回献给天子，以表示我一片忠心呐。曹操前番表奏刘封为南阳王，那只小儿病入膏肓，仅受封数日便死，现在他就得另外再想主意来稳住刘协。等把这表彰写完，曹操又说，再给荀令君写封信，叫他诏命九卿以及每个郡的郡守选孝子一人推荐到朝廷。主公这是何意啊？哼，现在局势不稳，怕有不少地方已与袁绍暗通款曲，从推荐来多少人，我就还能知道有多少个郡依旧属于朝廷调遣。但愿人不太多呀。郭嘉听完不以为然，知道又神用，
2: 现在问题是打仗，只要打赢了，所有脚踏两条船的人那都会回来。打赢谈何容易啊，即便是曹操做足了准备，可是面对袁绍大军还是被动不已。孙策也起兵了，他若打破广陵，那可真是危至了清徐之地，东线就全完了，而我却只能差派2000人马帮助陈登。唉，形势不太好办呐。而郭嘉旁边却说了，孙策小儿心病江东，所诛皆是英雄豪杰，而他又好勇斗狠啊，像这样的人即便是坐拥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于中原也，若刺客伏击，不过一人之敌耳。我看说不定哪一天孙策呀就得叫仇人给刺杀了。曹操很明白郭嘉说这番话是故意为他解心宽，指望刺客从天而降把孙策给宰了，这不是痴人说梦吗？于是他苦笑一阵，但愿如凤箫所言。这时又见帐口一阵骚动，张辽举着盾牌来了，二话不说跪倒在帅案之前，文远你有何事啊？张辽重重磕了个头，在下有负主公信任，对不起您了。你这又是从何说起呀？于是曹操伸手去扶张辽，张辽愣是没起来。到底快点说，出了什么事啊？张辽慢慢这才把头抬起来，堂堂大汉啊，眼睛里头还有泪水。云长要走了。
3: 走？
2: 他上哪儿去？不是，他是这样。于是张辽一五一十把当初劝降关羽的时候那三个条件给曹操说了。曹操白了他一眼，就是越俎代庖，你替我答应了是不是？不是，在下原以为关羽他会感恩戴德，哪知道他依然对刘备念念不忘。听闻他在鲁南，所以他要去。郭嘉旁边沉不住气了，
4: 你说关云长如果是回到刘备身边，这不放虎归山吗？这责任你担得起吗？狼啊，这就是狼，这跟刘备一样的都是狼啊，喂不熟的白眼狼啊啊！这败军之将还讲条件，哎呦，我这气死我了！这个
2: 曹公，杀了吧！曹操其实也早动了杀机，但是看着张辽泪光闪现的看着自己，他冥冥当中就觉得不能杀。如果杀了，那就等于杀了两个人，一杀了关羽，二张辽也废了。如果不杀，我还能保住张辽这员大将。于是曹操一挥手，不杀了，你回去就跟他说，与公之私，追子着孺子之事，放他走。张辽不明白什么叫与公之私，追子着孺子。哈，这是春秋的典故，你不懂他懂。如此窘迫的曹操可谓是跌入人生低谷，那么这一仗他要出什么招才能取胜，咱们明天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6: 参谋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5: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7: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5: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没错，他是个瞎子，可他为701做出的贡献比全部701捆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多，还要好。他理应得到我们所有人的敬仰和爱戴，包括小青。
1: 丁仪叹了口气，妥协地说：
2: 那你的意思是？
0: 你可以先问问小青，看看他的态度。
2: 如果不愿意呢？
1: 铁院长想了想，
0: 如果小青是我的女儿，只要阿炳喜欢，我就会以父亲的名义让她嫁给他。
2: 那是你为了革命可以什么都不顾。
0: 不是我，我们有那么多同志都是这样，为了革命事业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安危，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和无数先烈相比，我们做出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呀？
2: 你的意思是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0: 我就是这个意思。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是阿炳带走了701，只要他需要，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他。
2: 可哎呀，可这是两码事儿。
1: 丁仪显出了为难之色。
0: 什么两码事儿？要我看这就是一码事儿。
1: 铁院长生气地瞪了丁仪一眼。安在天赶紧站出了打圆场。
3: 丁仪啊，我看我铁伯不是这个意思的，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啊，铁院长，这个我觉得个人问题嘛，还是两情相悦是最好的嘛。这个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他一个巴掌也拍不响啊。否则，你怎么过日子呀？是不是？尤其是。你看，像阿炳这样的人，得需要一个觉悟高一点的，从内心深处真正尊重他的人呢。
1: 丁仪赶紧接过话茬：“
2: 安儿说的是，我可以啊，私下先问问小青，她愿意最好，不愿意呢，我们也不要强求。”
3: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说小青她不同意，你即使以组织的名义干扰她的意志。促成这门婚姻，那他心里也是有疙瘩的，对不对？那这样呢，那吃亏的还是阿炳啊。
1: 铁院长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0: 我相信小琴会同意的。
1: 第二天，丁仪在办公室里跟小琴说了这件事，谁知话音刚落，小琴就哭了。
4: 我不愿意，我真的不愿意。
1: 办公室里没有第三个人，只有小琴和丁仪，两个人坐的凳子拉得很近，小琴趴在丁仪的膝盖上，哭的身子一抖一抖的。
2: 小琴，你别哭。哎，别哭啊，愿意不愿意呢都可以说的，没有人强迫你。
4: 我尊重阿炳是英雄，我可以当他姐姐，当他妹妹，我也可以一辈子照顾他，伺候他，可我就是不能把他当作丈夫，因为我有心上人了。
2: 你有心上人？我怎么不知道？
4: 我没敢告诉你。
2: 谁呀？
1: 小琴羞涩地低下了头。
4: 我知道他有家庭，有妻子和儿子，我知道我和他今生不可能在一起，但我盼着来世啊。
1: 丁仪立刻警觉了。
2: 你说的是安儿？
1: 小琴点了点头。
2: 他知道吗？
1: 小琴摇摇头。
4: 他出身好，有革命觉悟，也能干，一表人才。除了他，我觉得这辈子跟谁在一起都没有意思。
1: 丁乙苦笑了，叹了一口气，
2: 唉，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小晴啊，只可惜你和他这一生注定无缘，他和小雨可是恩爱夫妻呀。
4: 这个我知道，你不要告诉他好吗？
2: 我答应你，但我还是要劝你，以后遇到好的还是要找的。
4: 阿炳的事儿是铁院长叫你来问我的吗？
1: 丁仪想了想回答道，
2: 哦，不是，他呀，他不知道这件事儿，我呢也没有代表组织，所以你不要紧张，愿意不愿意都是你的自由。我只是想，阿炳立了那么大的功，总部领导又都那么关心他，嫁给他有嫁给他的好处，当然也有遗憾。你呢，不要哭了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不代表组织，你愿意和不愿意都是可以的，不愿意我们就不往下说了啊。
1: 小琴抬起头坚决地回答，
4: 我不愿意。
1: 门外安在天显然一直在等着消息，这会儿正好从窗户外面探进头来，丁乙看见了，吓得连连给他摆手。几分钟以后，丁乙走了出来，他们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丁乙把小琴的态度告诉了安在天，安在天听完沮丧地坐在了那里。铁院长的办公室里，铁院长指着丁仪的鼻子暴跳如雷，
0: 你不要替那个小琴说话，我真看错他了，想入党想进步啊，第一份申请书就完了，你要看行动，就这样行动给我看。
1: 丁仪无言以对，
0: 埋怨我用组织手段，哎，这连你不也是组织给我

0: 我安排的。
1: 说完，铁院长手指安在天。
0: 你是局外人，你说我们现在感情不好吗？
1: 安在天同样无言以对。
0: 在701，每个人都必须把婚姻看成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有了这种信念才会有幸福。老子又没叫他小琴去炸碉堡堵枪眼，只是叫他嫁给陆家炳啊，他就这个样子。这阿炳有什么不好的？他是英雄，他是解除了701乃至国家安危的大英雄。还说什么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我告诉你，这句话原本写的就不是人，是两只大雁。不信你去问问五代的袁好问。
1: 整个过程中，安在天和丁仪是静止的，而铁院长则在屋里来回的走。他还是气不过，又走到安在天的跟前，指着他的鼻子：
0: 你能说你母亲不爱你的父亲吗？
1: 听到这儿，丁仪的脸色变了，他想制止他，却被铁院长扒拉到了一边。
0: 你不要了，安儿早晚要知道这件事，我能告诉你，就是为了革命工作，国民党军统里有个人是他同学，一直仰慕你母亲，在你父亲牺牲后主动表示要照顾他。那个时候我们迫切需要有人能打入军统内部，窃取国民党的高级情报。就这样，你母亲撇下了11岁的你，去南京和你的人结了婚。革命需要他这么做，生前如此，死后也一样。
1: 安在天惊愕了，而丁仪的眼圈红了。
0: 可你能说你母亲不爱你吗？你能说你母亲不爱你的父亲吗？
1: 安在天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他才低声地回答：
2: 这件事儿，当年代号大白兔的舅舅已经告诉我了。
0: 什么？你已经？
2: 是的。
1: 他的回答令铁院长和丁仪都惊愕了。安在天点了点头：
2: 是的，他托人给我带了一封长信，也许他觉得只有这样才会减轻一点他当年把我从母亲身边活活拽走了不安吧。从他那里我才知道，我母亲发展了那个人成为了我们的同志以后，送出了不少国民党军统机密的情报，后来他们不幸暴露了，被关押在南京的监狱里，半年后又双双被杀害了。在囚禁我母亲的牢房的墙上，母亲用指甲刻着了好多数字，每天都刻，最后的两个是1095和1467，是他被执行枪决的那一天刻下的。这个谜大白兔舅舅藏了很多年，都没有猜出这些数字的意思，可我看了一眼就解谜了。墙上记载的是我和母亲分开的1095天，我父亲和母亲分开的1467天。母亲就是在和我分开1095天，和我父亲分开1467天后牺牲的。
1: 说到这儿，安在天的眼泪落了下来。天上有一行大雁飞来，叫声婉转，雁阵整齐。铁院长和丁仪望着窗外，脸上充满了肃穆。在701，所有工作人员的婚姻都受到了严格的管理，女同志不能从外面找对象，男同志一旦在外面有了人选，必须跟组织如实的汇报， 获得批准以后才可以进入发展阶段。这个制度在701一直延续了几十年。阿炳的亲事起初可以称为是出师不利，可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小琴不愿意，但有人还巴不得呢。老马是个年过半百的男人，说话粗鲁，又不乏媚俗。有一天，他迎面拦住了安在天。安在天放慢了步子：“
2: 你是？”“
1: 啊，我是胖子。哎，就冯小军他爹。”“
2: 胖子的爸爸我见过呀。”“
1: 啊，我是他同事，我姓马，都叫我老马。”“我知道你不认识我。”安在天摇了摇头。“哎，可我认识你啊，那立功大会上我见过你，你还戴大红花呢。”“
2: 哦，找我有事吗？”
1: 老马眨了眨眼睛。我吧，我听说呢，你们要给阿炳找对象。”安在天停了下来，警觉地问：“
2: 你这是听谁说的？”
1: 老马支吾着：“
2: 是不是胖子说的？”
1: 老马点了点头：“啊，你听我讲，胖子他没到处乱讲，他就给他爹说了，他爹呢，又给我说了。我是怎么说呢？我吧，我有个闺女，啊不，我有三个闺女，这老大老二呢都嫁出去了，就老三还在，对象都没谈。这如果，如果处长看得上你，我吧，我愿意把老三嫁给阿炳。”安在天愣了一下，转而放缓了口气：“
2: 您的女儿多大了？”“
1: 好，22。我听说阿炳是25，这年龄上正合适。”“长相嘛，我那闺女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上门提亲的，可不老少啊。这处长要是有心呢，我就给他带过来，你瞧一眼。”“
2: 啊，那么你认识阿炳吗？”“
1: 嘿，咋不认识呢？那天开庆功大会，不跟你上台一块领奖那个吗？”“
2: 这么说，你也知道阿炳他是个瞎子？”“
1: 知道，人还有点傻乎乎的。”
3: 见安在天有些不高兴了，老马赶紧解释：“
1: 啊，这俗话说吧，人不可貌相，脸上猪相，心里亮堂。”
3: 他本来是想讨好安在天，但显然又不会说话，听着还是不顺耳。安在天打断了他：“
2: 那这件事儿，你跟你女儿商量过吗？”“
1: 嘿，商量什么呀？我的闺女嘛，我替她做主了。嘿，养了她22年了，还做不了这个主？哎，这虽说吧，新社会不让包办婚姻了，可嫁给阿炳啊，这是带她上天，又不是下地，还用得上商量？这事儿啊，处长，你放心好了，只要你看得上，我闺女啊，就是阿炳的人了，什么时候过门都行。”“
2: 哎，这不是我看上，是要阿炳他看上。”
1: 哎，这不一回事吗？你看，
2: 你是本地人？”
1: 啊，我吧，老家在东北，我过了10几年了，跟胖子一个村的。处长，你要是有意思啊，我今儿就把闺女给领来，行还是不行，看了以后你定，行不？”
3: 安在天再次纠正他：“
2: 是要阿炳看。”“
1: 哎，对对对，我就给他看嘛。”
3: 老马辩解着。安在天想了想：“
2: 那好吧，那你看什么时候方便，带他来跟阿炳见个面。”“
1: 哎，行，我啊这就回去喊人，中午就到，行不？”“
2: 行，那就12点吧，我叫胖子来食堂门口接你们。”
3: 老马爽快地答应着：“
1: 哎，好，好，哎，好，
2: 那就这样吧。”
3: 安在天说完，转身要走，而老马却没有分手的意思，欲言又止。 安在天看见这样子，心里明白了大半。
2: 老马，你最好还是背竹竿进巷子，直来直去，有什么想法现在就说，别事后说，大家都被动。
3: 老马这才咬了咬牙，那好，处长，我呢是个粗人，瘦驴的，直肠子。我吧，我还有个儿子，年纪呢跟胖子一样大。如果我三闺女跟阿炳成了亲的话呢，希望处长啊，给我儿子找份工作，行不？安在天听完，眉头皱了起来。处长啊，我这要求不过分，你说胖子光服侍阿炳这俩月，他就转正了，我闺女要是嫁给了他，那可是服侍他一辈子呀。老马央求着，脸上显出了一副可怜相。安在天想了想，下了决心。
2: 好，那你带女儿来吧，成不成嘛，看他们的缘分，只要他俩有缘分，你儿子就是这院里的人了。
3: 嘿嘿，行了行了，老马答应着，屁颠屁颠的走了。很快老马就把女儿领过来了。老马三女儿的长相还真是不赖，身材苗条，瓜子脸，皮肤白净，穿的也不土气，头发梳得光光的，还戴着发卡，看得出是精心打扮过的。他的手无聊地拆着辫子。此时老马正在和胖子告别，胖子进去了，老马急急地跑过来拉着女儿。哎，咋样啊？
4: 不知道。
3: 女儿情绪低落，所以说话的声音不大。那你们握手了吗？
4: 没有。
3: 老马有些生气了，你是不是连话都没跟他讲啊？
4: 说了。
3: 那说啥了？
4: 他问我喜欢什么，我说我喜欢劳动。
3: 嘿，那你咋不说你喜欢他呢？我跟你讲啊，你别看这阿炳是瞎子，可是他能让你弟弟有工作。我跟你讲，下次见面你一定得讨他的好。我跟你讲，刚才胖子都讲了，他这人呢很简单，只要你对他好，他就喜欢你了。
4: 他要是不喜欢我呢？
3: 女儿突然问他，老马愣了好一会儿才回答。哼，他凭啥不喜欢我闺女这么好，他要不喜欢，说明他真是个傻子。老马说完回头看了一眼七号院，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0: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2: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哦，厉害！
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2: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夜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6: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5: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7: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5: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不像老马想象的那样。老马的三女儿走后，阿炳就先向安在天表了态：“
1: 我不喜欢他。”
0: 安在天惊得瞪大了眼睛，有些哭笑不得：“
2: 阿炳啊，你怎么会不喜欢他呢？他长得不赖呀，皮肤挺白的。”
0: 阿炳茫然地抬起头：“
1: 我只能听声音，我听出来他心肠很硬。我妈说，我要娶心肠好的人，心肠硬的人我不能要的，我是瞎子，要伺候我的。心肠硬的人肯定不愿意伺候我。”
2: 那你怎么能听出来他心肠硬呢？
1: 我听他的声音，跟黄金鸟一样的，又尖又亮。安同志，你不知道，这种声音的人心肠都硬。我们乌镇就有这样的人。我家门口刘四的老婆就这样，刘四少了一只胳膊，他就跟别的男人跑了。
0: 阿炳说完，安在天好一阵没说话。过一会儿，他问阿炳：“
2: 那你真的是不喜欢？”“
1: 真的不喜欢。”“
2: 那好吧，阿炳啊，那你跟我说说，那你自己心里有没有喜欢的人？乌镇的，或者是咱们单位的？”
0: 阿炳想了想，认真地回答：“
1: 我喜欢杨红樱。”“
2: 啊，你说谁？”
0: 安在天以为自己听错了。阿炳肯定地回答：“
1: 杨教员。”
0: 安在天实在忍不住笑了起来。“
1: 你笑什么？”
0: 安在天忍住了笑：“
2: 我跟你说，那个不行啊。”“
1: 为什么？”“
2: 哎呀，赶巧了，人家杨教员呢，今天结婚，还专门请你参加他们的婚礼呢。你知道杨教员的爱人是谁吗？就是咱们李秘书。这话以后啊，不能再说了啊，记住啊。”
0: 阿炳有些发愣，半天没有说话。“
2: 阿炳啊，可是我觉得呢，其实杨教员的声音呢也挺尖的。”“
1: 不一样的，就像针尖和麦芒，都尖，但不一样的。”“
2: 那你就是喜欢像麦芒一样尖的声音？”“
1: 对，就是杨教员的声音。”
0: 池塘里传来喜庆的音乐，那里正在举行婚礼。屋内正中的墙上贴着喜字，两边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有毛主席的

0: 李秘书和杨红英被围在中央，屋里挤满了前来道喜和看热闹的人。铁院长显然是证婚人，他挥着大手，一副指点江山的样子。安在天带着阿炳和胖子走了进来，杨红英见了连忙跑上来，还专门拉了阿炳的手，将他们迎进了前排。安在天看了一眼阿炳，阿炳面无表情。
1: 下面我们请我们的新郎新娘给大家出个节目，你们说好不好啊？
0: 下面一片叫好声，李秘书和杨红英深情地对视着，清清嗓子，双双朗诵起高尔基的海燕，显然也是提早做了准备。
2: 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
0: 人们慢慢地安静下来，安在天听着，嘴里不由地跟着念了起来。
3: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的直冲云霄，它叫喊着，在这鸟儿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到了欢乐。
0: 陈二胡、丁乙、钟处长、陈科长等人也跟着一起背诵起来。
2: 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感到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0: 金如生激动地看着他们，眼里放出兴奋的光。李秘书悄悄地拉住了杨红英的手，大声朗诵着：
3: 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着，呻吟着，在大海上面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掩藏到大海深处。
0: 杨红英的眼里闪着兴奋的光，也大声地朗诵着：
2: 海鸭也呻吟着，这些海鸭呀，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
0: 可此时阿炳却坐不住了，他站起身来向外走去，胖子赶忙跟了出去。屋内的人包括安在天都徜徉在诗歌的激情澎湃之中，谁也没有留意到阿炳的离开。阿炳走到外面，突然跪倒在地上，打着滚，痛苦地呻吟着：胖子赶紧赶了过来，他被吓坏了。
3: 阿炳，阿炳，你怎么了？
0: 阿炳像见到救命稻草一样，一把抓住了胖子，结果把胖子也带倒在了地上。胖子急得哭了起来：
3: 阿炳，阿炳，你到底怎么了？你怎么了？你说话呀！
0: 阿炳满头大汗，疼得牙齿直打架，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胖子爬了起来：
3: 阿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阿炳，我去看安同志，你等我回来。阿炳，你活着等我回来。
0: 婚礼上群情振奋，几乎所有人都在齐声朗诵：
2: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
0: 就在这时，胖子跑了进来：
3: 阿副处长，阿副处长。
0: 可是他的声音已经被众人的声音淹没了，他无助地扬起手：
3: 阿副处长，阿副处长，阿副处长。
0: 新郎新娘安在天等人发出了最后的声音：
2: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闪电之间，在怒吼的大海上，高傲的

0: 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些吧。
1: 当人们冲出食堂的时候，只见阿炳面色苍白，已经奄奄一息。安在天和金鲁生一前一后抬着阿炳冲进了医院。此时的阿炳已经昏厥过去，似乎没有了鼻息。安在天和金鲁生抱着阿炳在走廊里狂跑，后面跟着好些人，胖子落在了最后，哭叫着：
2: 阿炳，阿炳，你不能死，阿炳。
1: 阿炳的胳膊已经垂了下来，像一片无声无息的树叶。
2: 阿炳，阿炳，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1: 手术车把阿炳送进了抢救室，安在天和金鲁生被医护人员隔在了手术室外。安在天无力地仰靠在墙上，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自从有了给阿炳找对象的想法，安在天就坚信阿炳终归是要跟某个女人结成良缘的。但这个女人是谁，这个从开始到结束的距离还有多远，他不知道，就像人难以想见自己的生死一样。睡觉前把鞋搁在床边，不知道明天一早是否还能穿起它来。可他万万没有料到，阿炳会在这个夜晚遇到他生命中的一次劫难。阿炳躺在手术台上，医生在给他做着手术。安在天从窗口往里看去，医生很冷静，很沉重。相比之下，打下手的那个护士不知是因为胆怯还是别的什么，一直紧张的手在发抖。他戴着口罩，看不清脸。手术室的门口，金鲁生在来回巡视着。安在天一把揪过了胖子：
3: 阿炳他有没有吃什么东西？
1: 胖子哭得嗓子都快哑了：
2: 吃了。
3: 吃了什么？
2: 一个香瓜。
3: 那你吃了吗？
2: 他让我吃，我没舍得吃。
3: 那这是哪儿买的？
2: 是老马的闺女带给阿炳的见面礼。
1: 安在天面容恐怖，颤抖着指着胖子的鼻子：
3: 胖子呀胖子，你什么时候学会做内线了啊？不熟的人送的东西绝不能收，什么都敢吃，这要是毒药该怎么办呢？
2: 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啊。副处长，阿炳要是死了，你和秦院长也会叫我死吗？
3: 会。
1: 安在天斩钉截铁地回答。胖子被吓得更大声地哭了起来。

0: 太阳从山岭边冉冉地升起，医院走廊里，一位穿着白大褂的护士手里拎着盐水瓶走了进来，她就是昨晚在手术室的那位护士。因为还没上班，药房的取药窗口关着，她径直走到药房门前，门是半开的，她敲敲门，里面无人应答，只好推门进去。
1: 李药剂师在吗？
2: 哎，小芳，我在里屋呢。
0: 林小芳忙退回到门口，把盐水瓶放在取药窗前的木隔板上，

0: 他中等身材，长相普通，神情中有一种怯生生的东西，目光总是含蓄在眸子里，人显得很安分。老李打开了取药窗。
1: 小芳，你在哪儿？
0: 林小芳把头探进取药窗。
2: 李药剂师，您要下班了吗？
0: 老李笑呵呵地看着他。
1: 嗯，你呢？也该下班了吧？哎，跟你说了好几次了，叫我老李就行，大家都是老乡嘛。
2: 嗯，我还不能，还有病人要照顾呢。
0: 说完，他递上一页处方笺。老李扫了一眼处方。
1: 陆家炳，他没事吧？
2: 嗯，没事，就是阑尾炎。
1: 手术后正常吗？
2: 嗯，麻醉醒了，现在伤口很疼。于大夫交代过，如果他太疼，就用这个药。
0: 老李关注地看了护士一眼。
1: 哎，小芳啊，你的脸色可有些不好啊，来，进来等吧。
2: 不了，我就在这儿等吧。
0: 老李转身去拿药了。此时，在病房里，阿炳躺在床上，正疼得呲牙咧嘴。这是一间单人病房，墙角临时支了一张行军床，是给担任陪护的胖子睡的。此时想，
3: 对，应该这样，还是小心为好。我跟你们说，现在县城里还有残余的特务，这是解放军从俘虏口中问出来的，据说还有一部电台，部队挨家挨户的盘查，至今也没有结果，情况还是很复杂的，我们不能麻痹大意啊。阿炳住院期间，你们一定要派专人看护啊，不能让什么人都进这屋。我也会和金鲁生说，让他从保卫处派几个人来。
0: 医院院长俯身面对阿炳。
4: 陆家炳同志，没事了，你放心吧，你安心休息几天，让伤口长长，很快你就可以上班了。
5: 可是我现在上班也没事可做。
4: 哎，怎么能没事呢？你呀，可以学一学盲文，听听广播。
0: 阿炳点点头，又认真地说，
5: 我现在有事可做，安同志说我现在还有一个任务是找对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惠闹事除暴就弱，牢中怒杀欲罢等，月媚石头城闲隐媚行，迎川空山水涌秋波，离乡关之愁绪方始，为夜途之路遥为敬，真的是不敢有失思啊。哈哈哈哈，亏你片刻仓促说话，还能连缀出骈语连句来，倒是这不敢有失思令人觉倒。好，我知道你们的心思，真的要体恤体恤，不再听歌了，听那寺里的晚钟吧。说着，毗卢院果然传来和尚的撞钟声，只是离得太近了，少了些悠扬沉浑的韵味，却是十分洪亮。接着便听沙弥们齐声诵经，钟声木鱼间似歌似吟，颇能发人深省。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等1250人聚，尔时世尊四时着衣持钵，听声音也有10来众。哦，要进山门了。纪云略略地透了一口气儿，见巴特尔、索伦两个侍卫紧贴着乾隆，英英和嫣红也是小心翼翼，亦步亦趋，似主非主，似奴非奴的，有点不伦不类。只有端木良庸显得潇洒，离着乾隆6-7步远，漫步随夺。纪云说道：“大家洒慢一点，都是香客嘛。”因见山门米黄灯下站着个黑大个汉子，就问了：“吴家的，咏春居士来。”

0: 来了，客房安置好了吗？乾隆也认得吴瞎子，见他身后还站着个鬼头鬼脑的黑矮个子，却是昔年在槐树屯收服的那个铁头蛟，知道是刘统勋调来，防着乘船时水下有人做手脚的。预备得如此周密，乾隆不禁满意地点了点头，问道：你也来了，这么说禅院里住的都是你们的朋友了。那铁头蛟伶伶俐俐地向乾隆一一说道：主子吉祥，您来图个清净，下人们怎么敢搅呢？东禅院咱们包了，南院禅房是扬州一家慈航运转老板包的，中间隔着大悲殿，北边是方丈和尚他们的精舍居处，十分妥帖的，主子请。说着将手一让，灯影下指向嫣红、莺莺二人，挤眉弄眼一笑。莺莺说道：死样吧，还想吃围棋子儿？就随着乾隆屈步而上，却是吴瞎子陪着，一路闲话介绍庙里各殿堂的情形，又说一切诸事都方便，连生意书信都很好来往的，指着老和尚法空大样，无论谁捐多少香火钱一律不接不送，很缺礼数的，他说是待佛结缘平等施法，小的们也拿他没法。乾隆一笑说道：和尚不讲理，他们讲的是缘分，遇到大善知识，他们还是很知道恭敬的。说着已经进了天王殿东通往禅房精舍的过道上，这里地势偏高，除了几十株老树是坟后残余，其余都是新栽的小松柏，夹道风带着水汽拂面扑身而来，凉意竟微微进骨。因见一个小沙弥剃得曲青的溜光头，何时恭肃地站在门侧，就问道：小师父，别人都在诵经，你怎么站在这儿啊？
1: 阿弥陀佛。
0: 那小和尚年纪只在十二三吧，声音里还带着稚气呢，深深一躬身说了：师父吩咐的，请弹月进院之后我就回去。乾隆就看着吴瞎子，见吴瞎子微微的摇头，心下顿觉诧异，就问了：你师父是谁？法空方丈吗？
2: 法空是师祖，师父法号觉色，小和尚姓名。
0: 你师父怎么知道我来呀？
2: 阿弥陀佛，姓名不晓得，今天五经之后，师父们陪师祖在后边云房坐禅，师父禅起，对师祖说来了，师祖说晚经时派人接一接吧，方才师父就命我过来了。
0: 你师父今年多少岁数？
2: 师父俗元寿104岁。
0: 哦，你师祖呢？
2: 阿弥陀佛，小和尚不知，请谭月施主用斋安歇，小和尚复命去了。
0: 说罢，那小和尚却身而退。寺院里预备的晚斋并不丰盛，却是十分精简，一碟子碧绿漆青的腌黄瓜，一碟香菇烧豆筋，还摆着青红丝糖醋白菜，蟹壳一样腌红透黄，一盘青酱烧豆腐，还有凉拌木耳面筋，芹菜爆红椒，中间呢还有砂锅炖粉丝素丸子，满屋都散发着淡淡的麻油清香，勾人是馋涎欲滴。乾隆料知巴特尔这些人不中意这类饮食，就只招呼嫣红和莺莺坐下，笑着说：其实我今天竟带了一群肉食者，你们两个将就着点斋戒几天吧，年丰清他们轮播在庙外头吃饭。巴特尔因为装哑巴，打着手势请他们稍停，每盘子菜都先尝了，又略停了一会儿，才请乾隆吃饭。乾隆的肚子早就饿了，又惦着想见见这庙里的百岁方丈，不再说话，尽量矜持着吃了两碗老米饭。 搬着菜吃了。见他停了筷子，众人也就放下了筷子。纪晓岚见惯了乾隆用膳，从没有这样匆忙的，知道他急着要见方丈，就笑着说了，我们捐了2000多银子包了这座拘留禅院，他自然要恭敬些，人情势力冷暖，禅林也是一样的。听尹元常说，连他们师祖原也是峨眉道士，半路弃道从事的，不信能有多深的修行。纪云没说完，乾隆已经站起身来，脱掉身上的坎肩丢给了巴特尔，指着纪云，你燕红、英英、端木跟我来，其余的人不要进佛堂。说着起身便走，燕红二人赶紧跟上，纪云也就不敢再多话，也悠着步子随着向二世佛殿而来。此时啊，和尚们的金刚经已经送到了尾声。乾隆四人学过二世佛院东角门，进了天井，但见满院铺的都是临清砖，砖上一色都写着信民某某敬捐的字样。正殿前几棵银杏树都粗可怀抱，似乎是劫后幸存，黑壁的模糊不清的树冠遮得不见星月云空，正中顶炉足有2人高，袅袅升腾着泛紫的香烟。佛堂里百会僧众夫坐合十诵经，殿内释迦牟尼佛前供柜上燃着足有1000支蜡烛，院外阶下10几口大海缸满注清油，鹅蛋一样粗细的灯芯在殿内烛光相辉映着，照得里里外外通明雪亮。那个叫姓名的小和尚拿着一把大剪子，正剪着海缸灯芯的胶头，见他们四人进来，忙放下剪子合十施礼，请施主随喜观瞻。乾隆看了看殿内坐得齐齐整整老少不等的和尚，问道，哪位是你师父啊？师祖在里边吗？
3: 师父师祖都不在，掌木鱼的是大师兄姓纪，阿弥陀佛。
0: 小和尚说完又去做自己的营生，乾隆便随步散漫进殿，但见中间释迦牟尼塑的丈6法身，垂手屈指都是新装的金，垂目悲悯，宝相庄严，观音、普贤、文殊、地藏4大菩萨势力在侧，也都体态庄重，慈祥微笑。正面壁画绘着500婀娜，天花缤纷间巨歌垂坐，有的慈眉善目，有的开怀长笑，有的沉思不语，有的面目狰狞，张发怒目，都约可盘子大小，各带光晕，工笔彩绘，个个栩栩如生。下面护法金刚已在菩萨侧畔，都是5色庄严，水金粒粉涂彩却是胎骨法身。游目两厢，是木莲救母的故事，但见满壁流云间，宝幡、璎珞、云车，天神们手执华盖、琵琶、降魔杵、九环锡杖、流云脱舵宝瓶，神将仙人、进贡童子、4只公曹、罗汉菩萨、1代天风、叱咤降魔，下面会暗黑地狱，种种无常鬼判、难人炮烙、油顶骷髅属猪、汪洋血水间鬼魅挣扎，或金碧辉煌，或阴森可怖，错落纷繁，冲色满墙，等下看去异样的诡异神秘。纪云不禁叹息道，前年阿贵来还告说这里太荒凉，2年间竟成如此规模，不容易。此时和尚们晚课已毕，各自肃然振衣礼拜退出。

乾隆因在正中红垫子前默立拈香，望着高大的世尊佛像，喃喃祈祷了几句什么，抱起签筒摇了几下，落下一支签来。莺莺赶忙捡起来，嫣红凑过来看，却是一支中中签，便不敢递给乾隆。乾隆就知道签不好，只是一笑，呵呵，取过签标，让老年解说解说。莺莺一声也不言语，走到正在签标柜旁敲木鱼的信记身边，交签换票。乾隆也不在意，因见西壁下有个青年香客也过来求签，料知是西禅院主的居士，他不想搭话，便折向东壁，一时纪云便过来给他看签，上面却是一首诗：繁华盛景逢季春，落英正凋柳色新，远人莫忆故乡好，且观夕阳晚周昏。居庭安，欲送和，争是夕，才薄散，网张三面莫迟疑。乾隆笑着说了，这么好的诗，这么平和的判语，怎么只是个中中签呢？那上上签又该说什么呀？纪云笑着说，上签那是讲大富大贵大红大紫的，下签都是讲没酒没色穷困生气的，咱们两头都不求，中中签真是好极。乾隆一笑正要说话，却听内厢求签的年轻人细声细气地说，我的是个上中签呢，这位老先生请帮忙给我也解解。说着已经过来，端木紫玉见他过来，装作看壁画也凑了进来。纪云一看，也是一首诗：浓桃艳里映紫霞，寻芳难度谢园花，游县三春景不尽，黄金台畔绕木鸦。家木独秀于谢家园内，岂葱茏可知？离人安，财运亨，以手拙，善居庭。那青年指着诗说了，这一句，黄金台畔绕木鸦，我总觉得不甚吉利似的。纪云笑着说，这是说你的归宿，乌鸦是笑鸟，你一生出人头地，终归于魂归黄金台，难道还不知足？乾隆在一旁打量着这位青年，总觉着面熟，却再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待他听完纪云的解说，垂着眉毛沉思着，一刹那间神志宛然，他已经想起来了，正是大闹山东平阴县的那位施药布教的道长。在平阴县城城西关帝庙广场相见时，二人还默默地相对一时，坐实了这一条，此人便是一枝花无疑了，至少也是白莲邪教里的要紧人物。他心里边先是默的一紧，随即自失的微微一笑，天下相貌近似的不知凡几，万一认错了，岂不一笑尘瞎呀？再说了，已经事过七年，冲虚道长的模样已经缓慢不清了，只改了女装的冲虚在城下跟自己默默相对的情景宛然，绰约间眉目也不甚清晰，只是心里边觉得神似而已，哪有人过七年形容不改的道理呀？想到这儿，又一自家结想成幻，也忒是杯弓蛇影了，就凑了上去，秉善一一陪着笑说道，敢问居士贵姓台府？那青年也躬身回礼，只眼角微看了一下端木良庸，又问乾隆，不敢，见姓卞，草字何玉，竟问老先生怎么称呼啊？
乾隆还是头一次听人叫自己老先生，下意识地摸了摸下巴，回头朝纪云一笑，对那青年说了：“我姓龙，是旗人，叫我龙格好了。”卞和玉，啊，这个名字有意思。大约觉得这番话带了皇帝味儿，接口又笑着说：“楚人卞和现璞玉，地老天荒终难食，到底还是为祖龙所用，成了中华第一国玺。”卞和玉也是一笑，哈，这个名字并不吉利，不但卞和伤残废损，气血中天，就是和氏璧本来好好一块璞玉，造成了一块只能在诏书上戳红朱砂的印玺，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天性。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接下来您。

锈迹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纪晓岚虽然在平阴也见过一英，但只是远远地看见他在人群当中厮杀，他又是个近视眼，到底也没真切地记住他的形容模样。眼前这个年轻人举止娴雅，谈吐声语清越，并不惹他生厌，但是他身负乾隆的安全责任，却一点也不想让乾隆跟生人搭讪，就不动声色地凑到了二人中间，笑着说了：何玉先生是应考难为来的秀才吧？三字经里边说，玉不琢不成器，既琢就必失天然，一块玉做了传国之玺，正是琢得其所，不然和河里满河床的鹅卵石又有什么分别？卞和玉说道：我不是秀才，没读过三字经，但见今日官场铜臭气熏天，何事必失传，大约也还因他本性为民，不愿混迹于粪土般的官场商场里边吧。所以孟子谓，与其残民得逞，不若业委于泥土。河里的鹅卵石中未必就没有精山之玉，未必不藏夜明之珠，得其自然天趣，身处清波之中，似乎比在粪窖里要好些，是吗？还没动问高姓大名。乾隆的怀疑不错，这位辨名卞和玉的正是一枝花一英。包永强依他在扬州户籍假名，向尹继善报销10万两白银以备迎驾，立即接到了总督衙门牵印的全红请帖，邀约8月初3前赶赴南京随众接驾，听候召见。恰恰盖英豪飞鸽传书，8月初5在莫愁湖圣棋楼与黄天霸比武，请卞先生光临观护。于是不再听众人劝阻，带韩梅、唐和和乔松匆匆地赶往南京。他也是昨天才抵达南京的，住皮卢院是盖英豪盘子上的安排，谁知道正应了那句话，无巧不成书，鬼使神差的竟然和乾隆同住了一庙的东西院。一英尽自精于先天神术，善演仙法道术，只想东禅院住的是富豪官绅香客，再也没怀疑到居然就是垂治九州天下的当今皇上。见乾隆言语从容，举止倜傥，行动间雍容洒脱，心里边竟油然而生出一份亲近之情，因就随着乾隆同观壁画。纪晓岚听他揶揄自己，想想他的话竟然无可辩驳，就笑着说了：笔姓年，字风清，赤长你几岁，叫老年好了，以我老年人说话，无论官场商场，浊者自浊，清者自清，不可一而论之的。听你话音儿，似乎是河里的石头了，真令人羡煞。老年人却身遭不幸，一不留心掉进你说的粪窖里头的人呐。一英不知怎么就被他触动心事了，微蹙着眉头叹息道：举世浑浊，谁能独清啊？山洪发了，河里石头也不得清净，官场龌龊，商事也是一样，就是江湖黑道，相互间机械变压，

仇杀念秧争一点蝇头小利的又何尝没有啊。乾隆是徐步而行，似乎漫不经心地浏览着满壁的云龙、金银轮、接引童子、各种奇形怪状的虎豹熊犬、宝象神马、神牛狮吼，听着一英的话说道：世界大了，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藏污纳垢的事自然有的，林子密了，什么样勾爪巨牙的怪兽生不出来呢？黄河不去说它，千年来泥沙俱下，就这条扬子江，秋水寒波清冽异常，水底激流中什么情形就难说。这湾莫愁湖平明如镜，温婉的处女似的，下面的泥污不知道有多厚呢。一英听了点头不说话，仔细品味乾隆的话，却又一时揣摩不出什么意蕴来。乾隆一笑，闭口不说话了。纪晓岚转口替乾隆说道：说出来猥亵了这世尊佛堂。前些日子袁子才听鼓升堂，是个男人提着人头来投案，一问是奸杀。袁大令就问：你懂律条不懂？杀奸只杀一个，要抵命的。那个人据实说了，竟是一女两男，大天白日一处犯奸，杀了一个，另两个人趁机逃掉。袁大令又惊又笑，派人捉了人犯。那女的竟说：我好比一枝花，头上飞来两个蜜蜂采蜜，我有什么法呢？这当然不是官场商场，也不是什么富贵人家，就是平头百姓，里头的龌龊事儿还少了。一英听得满脸一红，敏感地偷瞧了乾隆一眼，乾隆只是默默地不说话。这一英毕竟是江湖老手，很快就镇定下来了，咯咯一笑说道：当然，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可我要说官场商场。接着他就把高恒在扬州众乐园和薛白、云碧、阿红、银戏的情形说了，又笑着说：薛白不去说他，那两位可是扬州父母官的姨太太呢，巴结上线，那可真是什么都舍得。众乐园长园老板和我相熟，跟我说前台唱丽娘入春梦，后台三英战温侯，真热闹啥呀。真的？乾隆几乎脱口就问出来了。高恒行止不检，随处拈花惹草，早就有御史上章弹劾过，堂儿也隐隐约约地说过他不规矩。一来是大臣，二来是国戚，乾隆自己也是个招蜂引蝶的风流性子，都留中了，却不想在外头如此胡作非为，脸面性命都不要了。思量着，裴行仁和靳文奎更不要脸，官官相掩成习，岂不是混账世界？他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了。纪晓岚生怕他发皇上脾气，赶忙笑着说了：我刚才已经失口，佛堂上讲这些本来就太脏了，不是亵渎也是亵渎，善恶因果总有报应，今日三英战温侯，保不定日后五马分伤殃呢。乾隆听着咽了一口唾沫：哦，风清先生说的是。尹建已转过佛堂后廊，方丈精舍里灯烛闪烁，里边似乎有人说话，就停了脚步谛听片刻，笑着对一英说：老和尚沐浴刚过，咱们见识见识，看这位百岁老僧机锋如何。他的话音刚落，就听一个苍老浑浊的声音说道：要去的尚未走，要来的已经到。

阿弥陀佛，施主们请进。声音竟然如此沉浑，房外的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燕红和英英抢前一步进了精舍，果然见两个小沙弥抬着一盆热水出来。方才领着众僧诵经的性寂盘膝端坐在炕下蒲团上，闭目不语，面上微带凄容。北山一卧木榻上敷坐着一个胡须稀疏的老和尚，却是又黑又瘦，好像已经被百年岁月给风干了，蜷缩成一团，合掌瞑目。想来这就是银济善说的法空和尚。二人合十念了一声佛，便退到了门旁。端木似乎也存了戒心，见乾隆和纪云进去，便和玉还用手让自己，也伸手相让，只略微一接触，一应微微运功，但觉着年轻人手上的力道隔着棉花似的，若有若无，似吞似吐，不着边际，他不禁暗自骇然。端木良庸却似浑然不觉，含笑让着，待一应进去，也就随后而入，神定气闲地站在离乾隆两步远的门旁。却听乾隆笑道：久闻大和尚道德高深，有缘幸会，愿闻和尚三圣妙谛。阿弥陀佛。那黑瘦的和尚在炕上合十躬身，睁开眼睛，缓缓地移动目光，扫视着众人，说道：却是与大居士有缘，老衲自康熙40年弃道从事，而今垂50年，得遇少庄游时救人后义，而后终漏并歇，岂非天意？银间众人都是一脸茫然，满面的皱纹略微一颤，对端木说道：令祖风老先生还健在吧？他10岁上跟令太祖公卿老先生一道去峨眉山见过我。又转向乾隆，又鼓动一样深邃的目光凝视了一会儿，同人是一闪即逝，喟然说道：莫愁湖畔笙歌酣，回首百年尽尘烟。君清华玉德，与令祖何其相似乃尔。这老和尚说罢就闭上了眼睛。纪晓岚学究天人，尊的却是正宗儒道，与神佛仙道持了个存而不论的宗旨。听老和尚捣鬼，肚子里边只是暗笑，直到他说出清华玉德4个字来，心里头突的一震，略微一定，近前起手问道：敢问大和尚俗家姓氏？老僧喃喃地说道：古木昏月空山寂，微雨淡泊水丝丝，姓水名和尽归空，居士无需多问。纪晓岚是绝顶聪明的人，略一沉吟，笑着说了：大和尚不用说嘴，我已经领教了。说着他就退下了。一应却如坠五里雾中，见众人一脸的肃穆，知道已被这和尚说中，也想问一问自己的修旧，就端肃妆容一个礼拜，说道：大师，俗家居士卞和玉，久已有志皈依佛徒，恳请收纳法座之前。法空和尚不言语，只是默默地坐着。坐在炕下蒲团上的性寂忽然口念佛号：阿弥陀佛。居士性情热衷，六根不净，8垢难除，9根未存，有求于佛，焉得成佛？一应微。

0: 叹了一声说道：听说二位大师师徒也是半道为僧，我虽不才，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六根六性，闲暇时也略有休息，但在红尘，但有钱财必难入佛门，这也是佛门俗见。清净六根无非一个手空而已，我解得不对。醒寂说道：我为汝下一转语，试问何谓念烦恼？乾隆原在东宫，就被雍正指号长春居士，佛学造诣已经登堂入室，原想和这两位百灵禅师对一对讥讽禅语消泄心神的，到不了邂逅的一营也有此情趣，就不肯抢先了，笑吟吟地站在一旁观看。只见一英一起手回道：念烦恼，勿将浊水溅莲叶，作何处法？夺取钢刀破藕丝，何谓不念烦恼？一任清风送柳絮，作何处法？再从寄处解金铃，何谓念不念烦恼？春蝉作茧全身覆，作何处法？蜡烛成灰彻底消，何谓找烦恼？底是急流蒸古照，作何处法？好评顺水再推船，何谓自性烦恼？钻鱼取火还烧树，作何处法？冻水成冰不起波。醒寂和尚面无表情，目光在眼睑下晶莹闪动，凝视着从容不迫、对答如流的一英，微微一叹说道：逆水蒸流中，几人能反舟顺水？一英说：大师，难道我参悟的有误？
1: 哦，你说的不错，再问下去，信即你仍旧口吐莲花，然而扫除企业亦归佛教，不凭口头禅。莫愁湖就在寺外，扬子江环绕如带，居士能看得空了。
0: 我能，我家扬州有字号的，世代赌佛比丘辩家，自幼修习了然空法。
1: 醒寂莞尔一笑，
0: 他的声音有点像隔坛子往外说话，略带安雅，却又十分的清晰。
1: 了然空法四字谈何容易？我师在峨眉20年苦禅，来此驻息3年，坐穿蒲团。昨日试寂，今夜归西，尚且告我辈徒众，仅明生死之道而已。居士自扬州逆水来宁，谈何顺水推船？有为而来，谈何知道了空？净妆粉莲水月明照，空眼菩提正果。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以师对禅，乾隆还是头一次看见，准备了一肚子冷言华言经典想搬弄，相比之下一觉得黯然失色，想现成即席对禅，甚至南河汴河玉比拟。他就看着纪晓岚，无奈纪晓岚却于佛典知之有限，乾隆之命又违拗不得，思量扬长避短，便在旁边引道：
1: 一夕花瓣水生长，春归何荡漾，看皆六生无常，喧嚣红尘混迹九世茶墙，作甚的神与佛，又何必无意自感伤，做不得官，做不得商，请君归去且放浪，也倜傥，何妨是快活柳青。

一郎，善哉。塔上的老僧法空突然合掌含笑说道，老僧将西去，临行得此妙音送行，法空心感神受矣。说着他目光一闪，对乾隆说道，和尚时辰已到，要与诸位居士别过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5: 身上的袈裟红，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
6: 这四位城门官了。拦住了郑雄，说你带的这三乘轿子要是不撩开轿帘让我们瞧瞧，是说什么今儿也出不了城。郑雄说，各位，素常我对你们可不错，今儿这是要干嘛呀？我这几乘轿里坐的全都是年轻的妇女，你说在街上抛头露面那玩意儿多不好啊，各位就放我过去吧。可是这四位城门官说什么也不听，不让看的您用不着对吗？走不了。郑雄说，各位，我在你们面前说过瞎话吗？我这头一顶轿子里边坐的是我媳妇儿，二顶轿子里边坐的是我侄女儿，三顶轿子里边坐的是我外甥女儿。你说说这边大姑娘小媳妇儿在大街上抛头露面，我这脸往哪儿放？各位，只要你们能放我出城，日后有什么事儿找到我门上，我郑雄绝对帮忙，一个不字不说，这可以吧？这几位门军老爷说，我郑大官人，我们也都知道您有钱有势，我们只是几个小小的城门官，日后呢有求到您的时候，但是如今形势不对呀，这江洋大盗抓不着，谁出城都得严密搜一搜，您就是不让搜，我们哥几个这饭碗可就保不住了。这么着吧，用不着您把这轿帘全撩起来，您哪怕撩开一条缝让我们瞧一瞧，里边确实是女眷，没有窦永恒，我们就开城。郑雄一听心说，这也不行啊，窦永恒确实在轿里坐着呢，这要撩开一条缝，那样一瞧也是个麻烦。他还是跟那对付，各位，这样也不妥呀。就在两下僵持不下的时候，突然就听这后边踢了踏踏踢了踏踏破草鞋响，哟，郑雄当时一振奋，心说济公师傅来了。他回头一瞧，果不其然，就是济公到了。济公从哪儿来呀？前文咱交代了，济公在京营殿帅府的大堂上放走了窦永恒之后， 秦相府里头来了俩管家，秦安和秦顺，说相爷有请。这一下把陆炳文也吓一跳啊，连忙亲自把济公送到了衙门以外。等济公来到秦相府，见了秦丞相，秦丞相就问他，圣僧啊，因为什么这刑庭陆炳文敢把您给锁去啊？济公说，相爷要问我和尚，原本是有点不白之冤呐。昨天我庙里应了一个接三的事儿，本家给做了一锅饭，说吃饱了喝得了再饶一台宴口。五个和尚念完了经之后，本家说正座嗓子不好，不给钱，而且还要打和尚。这不叫念完经打和尚吗？把我们那和尚都给揍了。我为了给他们出去，我就到刑庭那儿告去了，焉想到刑庭大人不讲理，把我给锁了。这陆大人脾气呀，让人有点琢磨不定，他把我锁了也不怎么审着审着案子，倒把那大盗黑面熊窦永恒给放了。什么？秦丞相一听这话就是一愣啊，他说，窦永恒在白沙岗断劫饷银，杀死了借饷的官员，情同叛逆，我已然奏明了圣上，这监斩他的圣旨马上就要下来了，他怎么又给放了？济公说，他现在已然放了，丞相不信，你可以派人去打听打听。秦丞相说，好，即使他给放了，我看圣上下来旨意，他又该怎么办？他这不是找餐的吗？圣僧啊，暂且不议论他了，我陪您喝点酒怎么样啊？济公说，好，听丞相的吧。秦相马上纷纷擦抹桌案，拍摆酒席，跟济公推杯换盏喝了起来。一坛子酒喝完了，这菜也吃个差不多了，济公站起来了，丞相，我告辞了。秦丞相说，圣僧忙什么呀？在我这儿多住两天吧。济公说，不行，我得出去瞧热闹去了，现在刑庭大人把窦永恒放了，他又派人传令，临安城水旱十三门紧闭，挨户搜查大盗秦永恒，我看看怎么回事去。秦丞相说，这件事可新鲜呐，哎呀，他这是没事自己捣乱呐。济公说着，踏着的破草鞋打秦相府出来了，一直赶奔艮山门。郑雄啊，正跟这门军老爷跟那对嘛呢，两家僵持不下，他怕人家搜教。就这么功夫，济公来了，郑雄连忙上前行礼，济公师父您来了，您是出家人，您给评评这个礼吧。济公假装不知，他问了一句，什么事儿了？郑雄说，我带着家眷要出城上坟去，这几位爷非要搜我这轿，我想在大街上，我这轿里边坐的全都是妇女，让他们抛头露面多有不便呢，可是怎么说这几位爷也不让我过去，平常我跟他们交情也不错呀，今儿个也不怎么就跟我较上真了。济公说，哎呀，这也不能都怪人家，我郑兄，这也是你的不对啊，人家几位是公事公办，你非不让瞧，难道说你这里边真有江洋大盗吗？啊，我和尚知道你这个人呐，平常乐善好施，不结交匪寇，所以啊，你应该让他们瞧一瞧，你肚里有霉病，瞧完了走你的不就完了吗？四位老爷一听，大师傅您是明白人呐。郑雄这心里嘀咕，心说济公师傅这怎么了，他怎么向着人家说呀，他不知道这轿里藏着窦永恒两口子外带窦永恒小舅子吗？难道说济公师傅是存心要我也一块跟着打这场官司？济公师傅对我有恩，即便如此我也认头了。想到这儿说，好，既然济公师傅说话了，那就听您的。 让他们瞧吧。这时候四位老爷过来了，有一位走到头一乘轿子跟前问了一句，我说郑大官人，这头一乘轿子里边坐的是谁呀？郑雄说，是我媳妇儿。这位掀开轿帘，大伙一瞧，扑哧全乐了。怎么，这里边哪来的什么媳妇呀？做一位白胡子老头。郑雄一看也一愣啊，其实他也不明白，这是济公活佛使了法术了。众人紧着问他，我说郑大官人，这怎么回事？这到底是谁啊？郑雄说，这是我媳妇儿他爹。众人一听，我说

样的官人，我头一回见你说话这么大喘气啊。随后众人又来到第二乘轿子跟前，有一位老爷问，我说郑大官人，这乘轿子里边坐的是谁呀？郑雄说，我侄女。这位连忙把这轿帘撩起来了，大伙一瞧啊，这里边坐一老太太。众人一瞧，我说郑大官人，您诚心吧，这是你侄女了，我们怎么瞧着像你姥姥啊？郑雄说，他我这个哦，看来是我侄女上错了轿子，把伺候我侄女的老妈给抬来了。嗨，大伙儿一瞅，那赶紧瞧瞧第三乘轿吧。有一个头又问，我说郑大官人，这第三乘轿坐你什么人呢？郑雄说，我外甥女儿了。行行行，瞧瞧。轿帘一挑，众人一瞅，这里边坐着一个老尼姑。众人说，我郑大官人，你这闹什么呢？这不是你外甥女儿了，怎么你认了一个出家的干妈呀？郑雄说，我有一富婆干妈，没有出家的干妈，不过我外甥女儿信佛，她有一个出家的师傅，是个老尼姑，今天到家里来给她讲经来着，看来也给抬错了。几个城门官听完之后一咧嘴，我说郑大官人，你这家里用的都是什么家人呢？啊，那脑袋是榆木疙瘩呀还是柳木根呢？全都是木头人了，这办事也太马虎了，你回去赶紧换换吧。郑雄说，是他们这帮人呐，这脑子都不转悠，什么事都不想，你瞧瞧我这越着急这越乱。行了，我说各位老爷，这回可以把城开开了吧？四个人一听，我说郑大官人呐，以后咱不带这么开玩笑的了啊，连忙纷纷开城。就这么，郑雄带着三乘轿子一块打城里出来了，济公踏了一双破草鞋在后头跟着，一直出了城之后，来到郑雄他们家的坟地。三乘轿子落平，郑雄由的马上下来，撩轿帘再一看，这轿里边下来三个人，是窦永恒、周坤和周氏。这个时候济公活佛已经把障眼法给撤了，三个人恢复了本来的面目。窦永恒上前行礼，圣僧啊，您老人家真是佛法无边，搭救了弟子再生，我窦永恒日后若能有一步得地，必报答您对我的厚恩呐。济公说，行了，窦永恒用不着客气了，郑雄你送给他们三匹马，给他们配刀，叫他们逃命去吧，将来有缘咱们自会相见呐。窦永恒连忙又谢过了郑雄，这才和周氏、周坤给郑雄和圣僧告辞。郑雄说，你们打算奔哪儿去呢？窦永恒说，我也没有目标，现在我也无处可投。周坤说，我打算和我姐夫姐姐暂时啊投奔一个朋友，到他那儿去安身。郑雄说，行，等到你们都安顿下来了，给我回一封信，然后拱手告别。三个人上了坐骑，顺着大道往前走，也没有准去处啊，一路上饥餐渴饮，消行夜宿。单说这一天正走着，天色可就晚了，到了掌灯时分，三匹马往前走，前边是一条山路，马蹄踏到硬路上，声音传出多远，不啷啷啷啷啷，正走着呢，突然就听前边苍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声响，呼啦一下窜出二三十号人来，都是花布头巾裹头，短衣襟小打扮，各持长枪大刀短剑阔斧，把道路拦住了。其中中间有一位高声喊喝，此山是我看，此树是我栽，
要打

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我是一刀一个，只管杀来不管埋。对面绵羊姑爷趁此留下买路金钱，饶而不死，放你们过去，若若不然，性命难逃。周坤一看对面是劫道的，连忙把马往前一催，然后抱腕摒手说，对面这位朋友请了，在下姓周，单字名坤，本来呢是北路的镖头，今天和我的亲属一块路过此地，烦劳众位给回禀一下你家寨主，就提我周坤今天不能够上山去拜望，暂借路一行，改日我再去给寨主请安，你看如何呀？喽啰兵一听，原来是北路的镖头周坤呐！啊，尊驾稍后，等着，我们回禀寨主一声。说着话，有人赶紧往山上飞跑，功夫不大，就听山上苍啷一棒铜锣声响，来了200多号喽兵，各持灯酒火把，亮似幽松，照如薄昼。周坤抬头一看，为首有3个骑马的，当中有一匹红马，马上端坐之人跳下马，身高8尺，头上戴宝蓝缎扎巾，身上穿宝蓝缎箭袖花袍，黄脸膛，压耳黑袍，肋下悬刀，德胜沟鸟船上挂着一条长枪。上垂手有一匹黑马，马上端坐这个人浑身穿青，遍体挂造，也是挂着杆长枪。下垂手呢是一匹白马，马上这个人穿白艾素，白脸膛，德胜沟上也挂着杆枪。三位寨主来得近前，把马一带，连忙问了一句，对面来者是什么人？周坤说，我乃北路镖头玉面太岁周坤，今日和我的亲属由此路过，想借道一行，改日我再来拜山答谢。这时候就听当中间那个黄脸的大寨主问，你带的是什么亲戚啊？周坤说，啊，是我姐姐和我姐夫。哦，你姐夫是哪位呀？周坤说，我姐夫提起来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他有一个外号叫打虎英雄，人称黑面熊窦永恒。谁？三位寨主一听，当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连忙滚鞍下马。哎呀呀，原来是窦大哥来了，窦大哥在哪里？小弟这厢有礼了。窦永恒一听不由一愣啊，连忙往前一催马，仔细瞅了瞅，一个都不认识，急忙还礼说，哎呀，三位寨主尊姓大名啊，我实在是眼生啊。三位寨主说，窦大哥，您是贵人多忘事啊，咱们到山寨上叙话吧。窦永恒说，三位到底是谁？您得先告诉我呀。这黄脸的说，提讲起来呀，我们都不是外人，此地也并非讲话之地，还是山上说话吧。窦永恒也不好再往下问了，便跟着这3个人上了高山。来到大寨一看，这座山寨里房子可不少，进了头道寨门，马匹交给了从人，一直来到了聚义分金大厅，首席人献上茶来。周坤说，我们还没有领教三位寨主尊姓呢。黄脸的一听，连忙说，啊，我们500年前都是一家子呀，我也姓周，我叫周虎，有个小小的外号，人称笑面貔貅，这是我2个结拜的兄弟，他们俩本是亲哥俩，这个黑脸的呢叫铁被子高真，这个白脸的叫白毛虫高顺，这座山名叫翠云峰。

0: 我说窦大哥，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周坤说，嗨，别提了，我姐夫在临安城里寄居，无故造了一场不白之冤的官司，幸亏遇到了一位得道的高僧济公长老，将我们这才救出了虎穴龙潭呐。我打算跟我姐夫还有我姐姐投奔一个朋友去，打您这路过，没想到遇上三位债主了，不知道三位债主是怎么认识我姐夫呢？周虎说，我们兄弟三个人在此候了多日了，奉上命委派我等在此等候，我们是久闻窦兄威名远震呐，今幸得一会，真乃是三生有幸啊。不瞒二位说，前者我们派人请过窦大哥两次，但是没找着住处，因此呢都败兴回来了，今天巧遇窦兄还有周贤弟，看来咱们也是缘分，你们就别走了，就住山上就得了。窦永恒说，你们几位在此占山，怎么还有上司，这怎么回事？周虎说，是我们，您看在这占山呢，其实呢也是想招聚天下的英雄，将来我们还要建国，像你我这都属于开国大将军了。就窦永恒一听有点糊涂，他连忙问了一句，你等会儿，我先问问你，你说这开国指的是哪一国呢？周虎说，这个国现在还没有呢，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一个打算。不瞒二位啊，我们现在有一位祖师爷，名叫赤发道长邵华峰，他有一件宝贝叫乾坤子午混元钵，他老人家能掐会算，善晓过去未来之事，在常州平沙江当中啊，有一座山，这座山叫卧牛矶，山上有一座庙叫慈云观，现在这庙里有前殿真人、后殿真人、左殿真人、右殿真人，有绿林人500多位，要设立熏香会，大伙呢都在庙里来落脚。窦大哥，我看你们别走了，就在我这山上住着，我们呢给慈云观我们那祖师爷写一封信，听候祖师爷的回音，你们呢帮着我等来完成大业，将来也可以得一个一官半职，你看好不好呢？窦永恒听完之后不由一皱眉啊，心说这帮人真是能胡来啊，这建个国家可不像做买卖啊，说来就来那么容易啊，弄不好那就成了国家缉拿的反叛了，但是现在自己正没有容身之处，暂时在这避一避风啊也是可以的，于是就答应下来了。周虎派人单给窦永恒夫妻打扫了一所房子叫他们住着，又拨了两个老妈来伺候着，周坤呢也在山上住下了。笑面貔貅周虎又派人给慈云观送了一封信，告诉老道这边山上的事情，这几个债主没事就在一块下棋，谈论武艺，谈论国家大事，光阴似箭，一晃过去了2月。这一天呢，他们正在大厅叙话呢，山下喽啰兵上来报事，说来了一波买卖。他把情况一说，窦永恒一听气的这肺都要炸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

0: 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1: 让我长叶开花。
2: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4: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4: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5: 鞋儿蓬，
4: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5: 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
6: 有一天，窦永恒和周虎等人正在分金大厅里边叙话呢，山下喽啰兵上来禀报说，启禀寨主爷，山下来了一档买卖，他说是临安城经营殿帅陆炳文卸任回家，有打咱们山下经过，我们过去要劫他的骆驼子和车辆，没想到他拿出个名片来说请我们给递到山寨，他要来拜望寨主，要借路一行，不知寨主意下如何。笑面披袖周虎听完之后，看了看身旁边的高氏兄弟，他问高真高顺，二位贤弟，你们可认识这经营殿帅陆炳文吗？俩人说不认识。周虎又问窦永恒，窦兄啊，您可认识他吗？窦永恒一听是陆炳文，差点没把肺给气炸了，心说我在京城倒霉就倒这小子身上了。他连忙说，三位寨主有所不知啊，这陆炳文跟我仇深似海，临安城栽赃陷害让我锒铛入狱的，包括诓骗我妻子到花花太岁王圣仙的府上去，害我一家人的就是这个陆炳文呐、要不是济公师傅救我，恐怕我们两口子早就死在这个仇人之手了。今天我焉能与他善罢甘休啊，今天我非要报仇雪恨不可。说着话苍啷啷抽出佩刀往山下就闯。那位说，山下来的真是那位陆炳文吗？那么这陆炳文为什么又来到翠云峰了呢？这其中啊有一段原因咱们得交代交代。原来啊，这陆炳文自从把窦永恒放走了之后，自己突然就明白过来了，他再派人去搜拿，这下可难了，上哪儿找这窦永恒去？搜来搜去，京都城都搜遍了，也没有结果。他一想，糟了，这事儿已经奏明了皇上，这主犯窦永恒又让我给放跑了，这个罪我可承担不起啊。他连忙坐轿

到了秦河坊王圣仙的住宅，一求见王圣仙，王圣仙把他让到书房。陆炳文给王圣仙行完了礼，就说：“老师得救命啊，闷声遭了事儿了。”王圣仙说：“贤妻，什么事儿你说吧。”陆炳文说：“现在白沙岗抢劫饷银那个窦永恒，没想到越狱逃跑了。这件事已然奏明了皇上，您说这主犯又跑了，皇上非怪罪我不可，求老师救门生一命啊。”王圣仙听完之后是勃然大怒，我说：“陆炳文，你说你是干什么吃的啊？那窦永恒是我的仇人，你不知道啊，火烧合欢楼，把我那美人给烧死在里头了，我现在是人财两空，你又把他给放跑了，你为什么不抓他呀？你等着他拿着刀来跟我玩命啊，这事儿让我庇护你。呵呵，他要是拿着刀来找我报仇，谁庇护我呀？”你瞧你办的这点事儿啊，你自己这叫自作自受，我没辙，你自己想办法去吧。陆炳文到那儿碰了个大钉子，自己只好告辞，坐着轿往回走，打算回衙门，然后再设法托人情。他坐着轿走着走着，拐到了一条大街上，这条大街挺繁华，两旁边有做买的做卖的。走着走着，猛然间风一吹轿帘，他往外一瞅，就发现在道边上站着个漂亮大姑娘，长得是如花似玉，百媚千娇。陆炳文连忙一跺轿地板，大叫沾尘。他心说，王圣仙最喜欢美人了，我要想求他办事儿，非得送给他个美人不可，可以买动他的心呐。想到这儿，他点手把差官叫过来了。我问你，旁边站的美人是谁呀？差官回头一瞅，不由一愣，连忙说：“大人，您看花眼了，那不是个美人，那是张画啊。”陆炳文揉揉眼睛仔细一瞅，可不是吗？那是墙上挂着个画轴，上边画的美人，猛一看跟活的一样，旁边了站着一个卖画的书生，儒雅秀气，俊品人物。陆炳文连忙叫把那卖画的给我叫过来。来到跟前，卖画的深深一礼：“大人。”陆炳文说：“这画轴上美人卖多少钱呢？”这人说：“大人，您要买，我不敢多要钱，100两银子我就卖给您。”啊，陆炳文一听，一轴画值100两银子，那也太贵了。连忙说：“你这画是不是卖贵了？”这人说：“这个画我卖的是功夫钱，货卖与实价。大人您想啊，这个画我可费大功夫了，阴天不画，下雨不画，刮风大寒大暑都不能画，每逢天气晴朗，还得心情高兴的时候，神清气爽之时，我拿起画笔来画两下，稍微有一点不高兴就不能画了，怕把这美人给画丑了。这轴画我一共画了1年半呢，所以说才有如此之传神，你一看跟真的一样，因此我要100两银子，要照这么算，这个价钱不算高。”陆炳文听完之后点点头：“先生果然是个有心之人呐。贵姓啊？”这人说：“我姓梅，双名成玉。”“哦，梅成玉先生哪里人士啊？”梅成玉说：“我原本是镇江府人士。”陆炳文又问：“那你来京城是为何干呢？”梅成玉说：“只因我家中父母双亡，我带着小妹来到京城，
有两家亲戚，所以呢可以照顾一下。现在呢在青竹巷二条胡同寄居，我没有什么本事什么手艺，只能指着卖画度日，维持我们兄妹的生活。陆炳文听完心中暗想，每逢画画必随人五官，要看梅成玉这个相貌，小伙子长得英俊潇洒，仪表不俗啊，大概他的妹妹也长得错不了，肯定是一位绝色佳人。想到那儿他说，梅先生，你把这个画卷给我收起来，跟我到衙门去一趟吧。梅成玉便拿着这张画跟着他来到经营殿帅府。陆炳文把梅成玉让到书房，问他，梅先生啊，你家中一共还有几口人呢？梅成玉说，就是我们兄妹二人了。陆炳文说，那令妹也会画画吗？梅成玉说，对，她也会。哦，陆炳文立刻叫人拿了100两银子交给梅成玉，然后陆炳文笑嘻嘻的又说，梅先生，你这个画确实是我有生以来见到最传神的画像了。你呢，把你的住址给我留下。有手机号吗？嗨，那年头上哪有手机去？反正就是陆炳文呐，要梅成玉给他留一个详细的地址，并且告诉他，到时候我可能还要找你再要几幅画屏啊。梅成玉一看有买卖可做，有利可图，心中自然高兴，便留下了自己的住址，然后告辞了。陆炳文第二天一早便派了一个婆子拿着2包点心，告诉这婆子几句话，去了之后你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说，交代好了，让这婆子坐上小轿够奔青竹巷二条胡同可就来了。一打听这画画的梅先生的住家，你还别说，这块的街坊都知道。打听明白之后，来到门口，这婆子下了轿，梆梆梆一敲门，梅成玉和他妹妹梅碧环正在家里说话呢，听外头有人打门，梅成玉连忙出来了，开门一瞅，是个老妈子。梅成玉说，您找谁呀？这老妈说，哟，是梅大爷吧，我是经营殿帅府的，我们家陆大人呐，昨天买您画来着，因为我家夫人瞧完之后也是很喜欢，所以呢让我再来找一趟先生，想请您呐多给画几张，因此我这讨扰来了。梅成玉一想，这是个老妈子，人家来了是求画来的，没想到生意这么快就到了，那还不高兴啊，连忙把这老妈子给让进去了。他以为这个老妈子没什么事儿，其实啊，老妈子事儿最多，没事嚼舌头传小话，全都是老妈子干的。今儿这老妈子来，他并不是为了求画，他是想进来瞧一瞧这大姑娘究竟长什么样。其实陆炳文也已经算定了，派个老妈子去，他一定会让他进屋，姑娘呢也不会避讳。等到这老妈子进来之后，一瞧梅碧环姑娘呀，老妈子都一愣啊，心想这简直就是仙女儿啊。当时他便对梅成玉说，哟，我说梅先生啊，您瞧瞧我这上岁数人就是不行，临来的时候我家大人告诉我的话都让我忘个差不多了，究竟这个话要什么样的我可说不清楚了，这样吧，老先生您的假，您跟着我去一趟，亲自问一问我家大人，然后呢让他再把这定银给了您，您看这样好吗？梅成玉一听，他也没多想，当时点头就答应了。他哪里知道这是陆炳文的一计呢，跟着这老妈子来到刑厅衙门，老妈子进去回禀，
一见那陆炳仁就说：“哎呦喂，我说大人呐，梅成玉那妹妹长得简直跟天仙一般模样，您可真是有眼力，没猜错呀。”啊，陆炳文点着虚然点点头，心说该找我升官发财。他马上满面春风嬉皮笑脸的出来迎接梅成玉，一见面那叫一个恭敬，哎呀，梅先生赶快屋中请坐，说着把他让到书房。梅成玉呀，这心里有点打鼓，心说我就是一个穷儒生，行平大人为什么对我这么谦恭呢？当时啊，他也感觉到有点不对。等坐下谈话，陆炳文就说：“梅先生今年贵甲子啊？”梅成玉说：“哦，小生27岁了。”陆炳文说：“我听说家中还有一个令妹，现在有婆家没有啊？”梅成玉说：“啊，还没有。”哦，陆炳文说：“看来这是天缘凑合呀，我可以给你妹妹提一门亲。现在大理寺正卿花花太岁王大人新师的内人尚未续弦，我想给你说一门亲。这门亲事要是说成了，那对你的好处可太大了，你看如何呀？”梅成玉呀，来到临安住了好几个月了，对于花花太岁王圣仙早有耳闻，知道这个人风流成性，连忙说：“哎呀，谢大人美意，小生乃一介穷儒，不敢仰视高攀，大人不必分心了。”陆炳文说：“哎，梅先生哪里话来呀？你怎么到推辞上了？这门亲事打着灯笼都难找。王大人乃是当朝秦丞相的兄弟，他是我的老师，将来过了门之后论起亲戚来，呵呵，我还得管您叫声舅舅呢。”梅成玉心说：“我哪当得起你的舅舅啊？”连忙说：“哎呀呀，大人不要如此说，我怎么能担当得起呢？我领情了，但是这件事情我也做不了主，我还得回去和妹妹商量商量，然后再给您回话。”陆炳文听完之后，当时这脸唰就撂下来了：“怎么，这件事儿还那么麻烦呢？我看用不着商量，这门亲事，你妹妹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来呀，给梅先生拿200两银子。”让他带着回去作为定礼钱，也不用打什么首饰，择良辰宅吉日把姑娘娶过来就行了。你回去听信儿吧，这件事儿我替你做主了。哎呦，这陆炳文来了个霸道订婚，不成也得成了。梅成玉一个软弱书生，哪儿还敢再分辨呢？只好拿着银子先回去了。到了家里，一见到妹妹，梅成玉就说：“妹妹，你赶快把值钱东西收拾收拾，咱们快逃走吧，我现在就去雇船。”姑娘一听就一愣啊：“哥哥，难道出什么事儿了吗？”梅成玉说：“哎呀，我也不便多跟你说了，现在没工夫告诉你这些，你快收拾东西，我雇船去。”说着话由着家里出来了。可是哪成想，刚走到东胡同口，由的对面过来两个差官，带着十几个伙计到跟前给拦住了。“哎呦，梅先生上哪儿去啊？我们是奉经营殿帅之命到这儿保护你们兄妹来了，怎么你想逃走啊？”“那可不成。”哎呀，梅成玉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子，连忙说：“啊，不不不，我想去买点东西。”“买什么呀？”“我告诉你，你这两天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等姑娘过了门之后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先回去吧。”这
梅成玉没办法，

0: 声回来了，他就知道啊，这个胡同口有人，别的胡同口也照样让人给堵上了，心说糟了，我们兄妹让人家陆炳文给看起来了。他正低着头往回走呢，就听背后有人叫他，梅贤弟，怎么了？难道说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哟，
0: 梅成玉听声音回头一瞅，当时不由一愣，哎呀，原来是表兄啊，你快过来。来者是谁呀？书中交代不是旁人，正是探囊取物赵斌。原来这个赵斌的母亲是梅成玉的亲姑姑，两个人是表兄弟。赵斌本来是卖水果呢，离老远他就看见有一波官人堵着梅成玉，心说糟了，难道我这表弟在京城犯什么事儿了吗？他一个文弱书生能够斗得过谁呢？我赶紧过去问问吧。因此他便追过来了。梅成玉一瞧感情是表哥，连忙把他往家里让。这些官差一看人家家的亲戚，你也不能够拦着呀，因此也没有管赵斌，心说只要你们别出院，姑娘跑不了就行。官差在门外监视咱放下不说，再说赵斌跟着梅成玉来到家里，赵斌就问他，兄弟啊，怎么回事？梅成玉说，表哥别提了，我卖画卖出货来了。赵斌说，怎么个货呢？梅成玉就把陆炳文怎么遇上他，然后派老妈子上家里来，怎么说要多要几幅字画，把自己请去给自己妹妹提亲，然后又硬做主要把自己妹妹许给花花太岁王圣仙，这些事情都说了。他说，我现在要跑，但是我发现东胡同那儿有官人，甭问呢，这几个胡同口周围肯定被人看上了。兄长啊，我走走不了了，逃逃不掉，您说这可怎么办吧？赵斌听完之后气得啪一拍桌子，这帮东西太坏了，哎呀，没想到欺负到我兄弟头上来了，我真想拿刀到京营殿帅府见一个宰一个，然后把王圣仙也杀了，方出我胸中这口闷气啊。梅成玉说，表哥，这话您说说行，真要做可不行啊，京营殿帅手下兵多将广，您即便是铁打的汉子，一个人能撵几根钉呢？万一您要再出个差错，我那是怎么对得起我年迈的姑母啊？兄长，千万不可。赵斌愣了半天，然后想了想说，兄弟，我有主意了。梅成玉说，什么主意？赵斌说，您不知道，我有个师父，乃是西湖灵隐寺济公活佛，他老人家能掐会算，善晓过去未来之事，我这就去请他，请他来给出个主意。梅成玉一听，那可太好了。于是赵斌赶忙起身走了。到了外边走不多远，偏巧正碰见济公由得对面一溜歪斜过来了。赵斌上前行礼，哎呀，师父，你老人家来了，我正有事儿找您呢。济公一瞅，哎呀，我以为谁呢，原来是赵斌呐，不必行礼了，什么事儿了？赵斌说，师父，我有个表弟现在遇到麻烦了，您快去给帮帮忙吧。济公说，行，头前带路吧。就这么两个人来到梅成玉的家里。梅成玉开门一看，赵斌请来个穷和尚，衣衫褴褛，浑身上下虱子乱蹦。当时啊，他还真没瞧起济公，可是表哥领来了，自己不得不上前行礼。他给济公做了个揖。赵斌说，师父，今儿得忙，您可说什么也得帮啊。这才引出来济公施巧计，是白狗闹洞房。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媒称，美伊接近

0: 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伊朗称正审议美方提议，但尚未提交回复。美伊正在协商的这份停战谅解备忘录能否重启和谈，甚至转化为长久的和平协定。以色列强调美以协调一致，同时保持战备状态。以色列因素又将如何搅动美伊和谈局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于轩。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多次对能否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称美伊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则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另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那么该如何看待媒体披露的这份14点谅解备忘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那么当前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呢，从本质上来看，它实际上是美伊双方在战争边缘试探之后，为了下台阶而各自达成的一种临时停火与战略缓冲的框架。那么它并非是一次性的来解决伊朗核问题以及霍尔木斯海峡封锁问题这些核心的争议点，而是把这些争议点呢打包成为了一个未来谈判的议题包，交由后续的谈判来具体解决。那这样一个备忘录，它本身的作用是用来迅速冻结当前的军事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所以从作用上来看，它更像是一个降温阀和路线图。一方面呢，它是能够让双方暂时叫停敌对行动，来缓解国际社会对于中东全面战争的恐慌；另外一方面呢，它是把所有的棘手的技术细节都推迟到未来30天的谈判中解决，那么也给双方争取了一定的这种喘息和内部斡旋的空间。然而呢，由于备忘录中许多的条款其实都是以所谓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那么这实际上也就是给双方形成了一种试错机制，一旦后续核心利益没有办法能够谈拢，那战事随时还是有可能会重启的。因此呢，当前这样的一份备忘录更多的是像一种脆弱的休战契约，而不是一个长久的和平协定。
1: 对于美方最新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没有给伊朗设定答复的最后期限，但他又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而他此前还曾说谈判顺利。那么到底该怎么看待美方的表态？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美方这种表态呢，还是比较典型的极限施压和胡萝卜加大棒相结合的心理战。那特朗普声称呢，对话是富有成效，并且预判很有可能达成协议。这种目的呢，很显然是为了向国际社会以及美国国内来释放缓和的信号，安抚美国国内外的这种厌战情绪，以及国际市场的这种剧烈的能源价格的波动。那么目前我们也看到，美国仍然是在强调，如果达不成协议，还是有可能会重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战事。那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符合美国一贯的这种边打边谈的底层逻辑，那么试图通过这种军事威慑来配合与伊朗进行谈判上的这样的一种拉锯，使得伊朗能够在核心的条款上进行让步。那至于特朗普强调没有最后的期限，这肯定不是出于耐心，而是为了掌握谈判的主导权和主动权。那么作为特朗普总统本人来讲，他肯定不希望来设定一个死线来去束缚自己的手脚，而且呢，不设置期限也意味着特朗普随时可以采取不同的措施来应对谈判的局势，来为自己争取一个相对体面应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这种模糊战术呢，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让美国在发现伊朗不配合时，随时能够以谈判无果为由头来转化为强 强化制裁甚至是支持军事打击的这样一种选项。而同时，如果特朗普认为还应当继续的延长这种谈判，那么作为美国来讲也没有更多的这种政治限制，使得白宫的决策能够有更大的政策回旋余地。
1: 那么对于这份14点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又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那目前呢，伊朗的态度还是总体上比较谨慎和保守的，但是伊朗方面也没有完全的拒绝这14点备忘录的内容。那么从目前的一方表态来看，伊朗对于美国的14大开口还是不满的，尤其是在有关暂停铀浓缩期限以及将高浓度浓缩铀运往境外这两个涉及到伊朗国家主权和安全命脉的核心问题上，伊朗表现出了非常强的抵触情绪。那么一方认为呢，美国的条款是带有强烈的这种羞辱性和削弱性，所以的话对于美方承诺解除制裁的这种真实效力也是深表怀疑。但是目前伊朗呢是面对着国内严峻的经济问题以及外部的军事威慑，不得不坐上谈判桌，因此呢伊朗目前的策略其实还是边打边谈，讨价还价。那么通过这种放出包含不可接受条款的这样的一种说法来去试探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相关反应，同时呢也明确表示美方的这种威胁性语言是无效的，以此来警告美国不要得寸进尺。那伊朗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在尽可能的保全有关核活动的这种主权权利的条件之下，能够换取美国实质性的来去解除伊朗部分的经济封锁，并且解冻部分伊朗的资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6号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该如何看待美伊局势中的以色列因素？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那在当前的美伊博弈当中呢，以色列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方不稳定因素。以色列内阁和军方都曾经明确的多次表示不受美伊谈判的束缚，这也就暴露了美伊两国在涉及伊朗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战略和立场上的温差。那美国是受困于全球战略收缩和国内经济压力，非常急于在中东来进行止血，而以色列呢，则是将伊朗视为是一种生存上的威胁，担心美伊任何形式的和解呢，都会让伊朗重新获得喘息之机，进而壮大伊朗在中东的抵抗之弧，对以色列构成生存上的安全威胁。因此呢，以色列是高调的宣称将保持高度戒备，并且呢准备强力的大范围的重启军事行动。那么这既是对于伊朗的武力威慑，同时也是对于美国的一种施压筹码，意图呢来逼迫美国在谈判当中对伊朗来维持更为强硬的立场，甚至迫使美国放弃和伊朗呢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那以色列呢的确是在美伊之间埋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上的障碍。那么包括我们看到现在任何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所爆发的这种摩擦或者是代理人冲突，都有可能会被以色列的极右翼势力来借题发挥，来进而引爆局部的战争，从而绑架美国的这种战略节奏。那么这就让本就非常脆弱的谅解备忘录呢随时面临着破产的风险。
1: 另外，法国国防部6号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国此举将给地缘格局带来哪些变量？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的解读。
3: 早在美伊军事冲突啊刚刚发生的时候啊，当时法国呢为了体现它的这个军事存在和外交姿态，就曾经让这个戴高乐航母啊向中东向这个地中海方向呢做一些调动。但是我们看到为了避免啊被直接的拖入到冲突中去，戴高乐航母的部署呢实际上又远离美伊冲突的这个区域。那当前的情况下啊，在为了显示法国有意呢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这样一个姿态，戴高乐号航母呢又成为了法国手中啊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法国的以戴高乐航母啊为主要载体的这样一个军事存在呢会进一步啊在中东地区呢有所动作。但是显然我想对法国来说啊是无意让戴高乐号航母以及他其他的军事力量呢卷入到 当前美伊的冲突中去，既要通过戴高乐号航母的这个部署来体现它的军事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威慑，但同时呢又要以这样的方式呢来避免卷入到和美国伊朗的直接冲突中去，

0: 这是法国方面目前想要保持一个姿态。现在各方博弈的这个复杂性呢在上升，所以即便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我想这个法国和欧洲国家呢也更多的应该发挥一种建设性，而不是一种让局势变得更复杂的一种方向。
1: 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后动作频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到访菲律宾，推动双方就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旧护卫舰设立磋商机制，此举将带来哪些影响？与此同时，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如何看待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举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据日本经济新闻6号报道，小泉进次郎到访菲律宾，并与菲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旧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如果计划得以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可用于舰船维护的基地数量或将增加。据了解，日菲两国防务部门将成立工作小组，围绕装备出口事宜展开磋商。那么日本将对菲律宾二手舰出口机制化究竟有哪些目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3: 日本将对菲律宾的这种二手军舰的出口啊所向机制化，我想有多方面的战略考量。那么总体上是为了服务于日本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扩大地区的军事影响来服务的，当然也存在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以及地缘政治方面的盘算。总体上想要在高岛苗最近提出的新版的所谓印太构想下来打造一个日本主导的区域防务装备的网络。那么首先从军事安全层面来看，日本通过建立这种工作层级的磋商机制以及专门工作组来推动向菲律宾转移，实际上就是出口R5A级的护卫舰以及像 DC-90 教练机这样的二手装备出口，目的是要协助菲律宾啊，来提升所谓的反潜反舰能力，强化它在南海争议海域的这种对抗的底气和筹码，从而目的就是为了牵制中国在区域的影响力，巩固所谓第一岛链的封锁能力。那么其次呢，这个机制还包括所谓综合性的装备合作，涵盖教育、训练、维护以及运用这些全链条的合作，那么能使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啊在东南亚获得更多可以利用的维修保障基地，从而显著的提升那么舰艇的续航能力以及日本在前沿的这种存在能力，从而进一步的突破战后军事活动的空间限制。从经济层面来看啊，日本这个举动可以节省日本国内这种退役的舰艇的拆解的成本，为新型舰艇的列装腾出空间，同时又通过装备技术标准的绑定，为日本军工企业来开拓更大的军售市场，来帮助它奠定基础。那么此外呢，这种机制化的合作还有利于深化日菲这种准同盟关系，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形成美日菲的三角联动，来构建这种区域的排他性的军事阵营，从而提升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当中的话语权，进而加快日本这种再军事化的进程以及军事大国的身份转型。
2: 这种二手军舰出口机制化会有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我想这个机制啊，未来必然会呈现一个逐步扩大的趋势。首先从区域的影响层面来看啊，那么日本这个举动会加剧南海的这种争议的军事化，提升菲律宾在一些争议的岛礁，比如说像仁爱礁、黄岩岛这些争议海域的挑衅的底气和能力，增加区域摩擦甚至冲突的风险，同时也会动摇东南亚地区的军力平衡，那么推动日菲准同盟关系的深化。那么同时与美日菲这种军事联动，其实目的是要形成一种针对特定国家的战略围堵态势，这就会造成地区国家的这种选边战队的阵营化对抗的压力。对于日本而言，这种机制化标志着日本在进一步的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原则以及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最新上个月修订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已经解禁了杀伤性武器的出口，那么未来对菲律宾的这种二手护卫舰的出口啊，将成为新政策下的这个首例主战装备的出口案例。那么为后续日本大规模的主战装备的以及杀伤性武器的出口来提供这种实

0: 见的先例。从装备体系层面来而言啊，日本通过维修保障网络的建设以及技术标准的输出啊，实际上是将这种菲律宾的海军作战体系跟日本深度的绑定，那么想要形成这种区域装备体系的主导权。那么未来啊，我想日本已经计划将这种二手舰艇出口对象啊拓展到包括像印尼、越南这些东南亚国家，同时也在探讨像 TC90 教练机等更多这种装备的转让，工作层的磋商机制啊，将成为日本与区域国家深化防务合作的一种，所谓标准化的模式，也是配合日本这种军事对外能力的扩张以及强化前沿军事存在的这种战略上的一种野心。所以，这种机制化的合作范围啊，我想未来还可能从海军装备逐步拓展到像空天，甚至这种陆军这些多更多的领域，来推动日本军工产业这种更大的一种全球化的布局，进而加速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
1: 当地时间6号，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明显已经超出了自卫的范畴。那么该如何看待近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进程的举动？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么包括这次日本在肩并肩的军演当中首次发射这种进攻型的导弹啊，再加上对菲律宾的二手舰艇的出口，这些都标志着日本右翼势力正在加速的推动战后的军事安全政策的松绑。那么同时也是想要通过联盟体系的扩张以及这种实践化的军事能力的对外输出啊，来加速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它的本质是对于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精神的系统性的背离，以及日本这种军事大国野心的彻底暴露。从政策层面来看，高桥的内阁啊，四月份通过内阁决议，已经解禁了杀伤性武器的出口。那么，此前啊，日本已经在向熊本部署了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远程导弹，而且正在加速啊，推动美国，那么加快这个交付啊，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包括推进日本的这个120反舰导弹进一步的将它的射程啊延长。那么这些都为日本在法律和装备上来拓展一种主动的进攻能力来创造了条件。那么从这次的军演的表现来看，日本自卫队在境外发射进攻型的导弹是二战后那么军事行动的一个重大突破。而且日本这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啊参加美菲肩并肩军演，并且派出1400人的这种全舰制的部队以及主力的舰艇，军事活动的范围已经从本土防御啊向海外干预型啊来进行一个转型。那么并且日本也通过与菲律宾等国建立防务磋商机制，也在深化与美国盟办在区域的这种军事联动，谋求构建一个亚太版的小北约式的阵营化的围堵格局，来进而进一步的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甚至是要在美国战略收缩的背景下，日本来谋求掌握区域军事的主导权。那么我们看到刚刚我们在纪念了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现在在结合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军事化，而且日本是没有深刻的反省历史罪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这是违背了日本战后的国际法以及日本国内法的制约。那么实际上啊，这对区域和平稳定会构成一个潜在的严重威胁，所以国际社会啊应当提高警惕，共同抵制日本的危险动向。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半年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重申，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完全在日方。
3: 中方已多次阐明相关严正立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完全在日方。日方如果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日方如果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承诺，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0: 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为中日的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0: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出台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将打击西半球贩毒集团列为首要优先任务，并指责欧洲成为滋生恐怖威胁的温

0: 表明，美国当前对欧内部事务的干预力度在不断的加强。当然啊，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来，美国对于欧洲政情、社情、民情转变的来自于美方的担忧。毕竟去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谈到欧洲的时候，指的是欧洲20年之后很可能与现在的欧洲面目全非，因为届时欧洲的人种结构、文明结构都已经不是西方主宰的那样的一种格局了，相反会是以一种当前的美国认为是彻底脱离西方的方式来呈现的。而这样的一种局面啊，美国认为是一种对西方主导地位的背离，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美国对欧洲的一再的抨击，无论是外交层面、安全方面，还是此次的反恐领域之中对欧洲国家处理难民潮不满的这种层面啊，都表明了现有的美国对欧洲的不信任是全方位的，而且呢对欧洲更多的强硬的举措很大概率也是难以避免。
1: 美国白宫去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西半球优先，如今又将打击西半球的贩毒集团列为首要优先任务。美国在西半球的政策具有怎样的逻辑和特点？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美国在西半球的政策啊，带有很强的后院思维，或者说是实力范围独占独有的这样的一种19世纪的观念。从现有的美国整体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其反恐战略的核心的精神看啊，美国毫无疑问认定其主要的威胁源是来自于西半球。而对于美国当前最重大的冲击，通常就是选民结构的变化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美国民众、美国人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问题。由于大量的移民或者是非法移民通过一些贩毒集团的途径涌入美国，这就使得美国啊，在其反恐战略之中聚焦于贩毒集团以及相关的人口贩卖的活动。由于大规模非法移民的涌入啊，在美国国内已经产生出来了非常大的政治上的影响，也就是说啊，在一些关键的选区对于一些选举结果产生出来了非常重要的这种冲击。这就是使得美国政府在处理相关西半球贩毒集团问题以及非法移民涌入问题上啊，难有任何妥协空间。所以啊，美国利用其在西半球惯有的所谓的绝对优势地位，首要打击的是那些非法移民群体涌入过程之中提供帮助的势力，而贩毒集团即是其打击对象之一。当然了，美国的反恐战略将那些反美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视作反恐战略中打击的目标之一，也就意味着美国在西半球针对那些反美的力量也是难以容忍。这反映出来美国在整个西半球啊惯有的那样的一种霸权的思维，和容不得任何其他国家进入和影响西半球事务的这样的一种霸道做法。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五角大楼正聚焦14种关键弹药，全力推进产能提升与多年期协议签署。这14种关键弹药有何特殊之处？美方确立关键弹药大幅增加采购经费的背后有何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美国防务快讯网站近日报道，美国2027财年预算文件显示，五角大楼弹药加速委员会正聚焦14种关键弹药，作为其提升产能和签署一系列多年期协议计划的组成部分。据了解，这份预算文件列出了被该委员会认定为关键的12种开发成熟的武器，以及两项代表技术和作战效能进步的新型弹药。那么该如何看待美国聚焦的14种关键弹药？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1: 这14类弹药呢，主要是分为两大类啊，进攻性的武器和防御性的武器，涉及到美国陆军、美国空军、美国海军三个军种。首先呢，在防御性武器装备当中，美国海军主要使用的是标准3 Block 2A 型的反导拦截弹，以及标准3 Block 1B 型的这种防空导弹，还有标准6型的防空导弹，主要是装备在宙斯盾战舰上，利用马克思1垂发系统进行发射，那么主要是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这种防御。那么在相控阵雷达的引导下，标准6、标准3 Block 2A 和标准3 Block 1B 啊，这三种弹药呢，主要是针对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拦截，所以在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它的消耗数量也是比较多的，因为伊朗一直在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有翼巡航导弹以及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这种袭击、进行袭扰，所以为航母进行护航的宙斯盾战舰就要一直发射三种防空反导拦截弹，针对来袭的这些目标进行拦截。与此同时呢，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陆军，它所消耗的两种防御型的弹药就是爱国者3和萨德系统的这种防空反导拦截弹，主要是针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这是14类弹药当中的防御性的武器。那么我们再看进攻性的武器，主要是战斧式巡航导弹，也是美国海军使用，那么主要呢是由宙斯盾战舰这个发射，射程呢会达到1800公里或者是接近2000公里，可以针对伊朗纵深的陆地大型目标进行打击。那除此之外呢，还有AGM-158B 和 AGM-158C 这两种弹药海空通用啊，海军的舰载机可以挂装发射，美国空军的 F-15 战斗机也可以挂装发射，主要是打击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那么美国空军主要使用的是 AGM-158B， 也就是增程型的这种空射的防区外的这样的一个巡航导弹。那美国海军的舰载机像超级大黄蜂、 AGM-158B 和 AGM-158C 这两种弹药呢都可以发射，所以在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这两大类三个军种所使用的14种精确制导弹药消耗的数量确实非常多。
0: 美国为什么将这14种弹药确立为关键弹药？这又体现了美国怎样的考虑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美国之所以将这14种弹药视为很关键的这种作战能力的保障，就是因为美军作战就离不开这14种弹药，而且针对这14种弹药，它的消耗的数量是比较大的，消耗的速度也比较快。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大型的弹药之外，还有先进的中程空对空导弹，也就是 AIM-120 的改进型。那么这种中距的空空导弹呢，美国海军、美国空军的战斗机会挂装发射，主要是在较远的距离上针对对方的战斗机进行打击，也要针对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这种猎杀。那么它同样也是一种在空中作战的过程当中打对方战斗机、拦截对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这样的一种弹药。那么它的这个需求数量肯定也是非常多的，因为美国海军、美国陆军都会使用，而且使用的数量，尤其是在空战的过程当中啊，以及在防空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消耗量还是很大的。而且呢，还有地面的这样的一些防空武器装备也可以使用 啊，这种 AIM-120 啊，这种中距的空空导弹，把它作为一种中近距离的地对空的这个防空导弹去进行使用。所以我们看，我们提到的这14种弹药，就是在局部战争或者说美国大规模作战行动当中，它必须要用，而且呢消耗数量最多的，所以呢它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这些弹药不足，美军打不了仗，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时间持续不了太长时间，所以这些弹药呢一定

0: 是优先生产、优先保障，而且呢是要优先的提供给美军的相关作战部队。
1: 在经费规划方面，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导弹采购经费申请金额达705亿美元，较2026财年预算上涨188%。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大幅上涨？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美军的弹药采购经费和上一财年相比，大幅上涨了188%，一点也不出人意料。首先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消耗了大量的导弹和一些昂贵的制导弹药，所以呢，必须要针对它的库存，也就是越来越空虚的库存进行这样的一个补充，所以就要向军火商下更多的订单，采购的数量增加了，这个费用肯定也是相应的水涨船高。那其次呢，美国军队正在进行部分的火力发射平台的更新换代，而且呢也要引进更多的导弹作战系统，比如说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它已经装备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除了发射制导火箭弹之外，还可以发射战术导弹，以前呢主要是发射陆军战术导弹，那它的射程也就是300公里左右。那现在呢，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要采购精确打击导弹。那么一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啊，可以装两枚，它的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未来精确打击导弹它的改进型，它的升级版本射程还会更远，要突破500公里的射程，而且还可以打海上移动目标。那么符合现在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它新增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就是要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他们都要有对海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所以精确打击导弹未来的采购数量肯定会很多。还有美国陆军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之后，也成立了这种中导部队是配备了低风系统。那中导部队它使用低风系统可以发射标准六型的导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以前呢陆军没有这两款导弹，也不用这两款导弹，现在呢有了新的火力发射平台，要用标准六也要用战斧。那么这两类导弹的采购数量肯定也要增加。所以我们看美军的战术战法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么像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要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要进行这种对海的这种火力打击，那么它增加了作战任务，增加了新的火力发射平台，导弹的采购数量肯定会大幅度的增加，而整体的预算肯定也会相应的增加。
1: 另据介绍，美国国防部要求承包商自行承担资本支出费用，这是以往从未采取过的举措。除此之外，合同中还将设置条款，对不符合产能提升节奏的承包商实施处罚。那为什么会引入这些新的措施？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以前，美国军队和五角大楼也经常会遭遇到美国军火商的店大欺客，因为很多的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一些大企业它在白宫的内部，在美国国会内部是有很多利益代言人的，所以呢他会以很高的价格去从五角大楼拿订单，保证自己的利润。但是有的时候呢交货又会出现这种拖延和延迟的情况。因为呢这些军火商有的时候是在交货的过程当中，他并不是以美军的需求作为一个优先的考虑，而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利润去进行订单的排序。那美国军队方面对此是有批评声音的，但是呢这些美国的军火商，大的军工复合体企业后台太硬，所以呢有的时候也没办法。现在呢就增加了一个新的规定你这个把武器装备的价格提得高一点没问题五角大楼还是愿意支付费用的，但是呢如果无法按期交货，那么就要对他进行罚款，或者说呢就要让他们承担相应的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就是如果生产武器装备和弹药的这个效率低，没有达到美国军队给出的这样的一个交货时间，这些军火商还是要付出代价的。其实呢还是要这个催促他们，或者说呢给一点压力让他们按时交货。因为现在美军军火库存不足的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可能也会影响后续的这个作战行动。所以现在五角大楼美国军方的高层很着急才是提出了一些限制性的这样的一些条款。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
1: 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期待法案能够早日的完成立法程序，也期待与法国在此领域开展合作。中法在防止文物走私、促进流失文物返还领域有多次成功的合作实践，我们愿同包括法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继续通过对话合作推动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返还，促进各国民心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
0: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

0: 龙门石窟是中国石刻艺术宝库之一，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
1: 有效地改善了它的保存状况，使文物的寿命得到有效的这个延长，我们也是很有成就感，也是很开心的。
2: 如果就是未来出现这种不可抗拒的这个力量的时候，我们还有这个数字资源可以对这个石窟呢进行一个恢复，
3: 就是不断的以新的形式、新的视觉语言生动的呈现我们的石窟艺术，也尝试在分析是什么样内容会更让大家好接受一些。
0: 他们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用行动谱写青年守护文明的时代答卷，
1: 对我们来讲也是也很高的这个荣誉吧，也希望大家继续来支持我们，把龙门石窟更好的来保护好、研究好。
2: 希望就是在今后的工作中，能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去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资讯有故事，专访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向世界展示中国石刻的千年艺术。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河南洛阳城南两山对峙，伊河中流，只见崖壁枯堪密布，造像大小各异，这就是龙门石窟。历经1500多个春秋的龙门石窟，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宝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之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2000年11月，龙门石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何让这座石刻艺术的瑰宝历久弥新，在新时期仍然散发独特魅力？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就承担了龙门石窟保护修复、技术研究、遗产监测、数字化保护等重要任务。团队现有成员52人，其中35周岁以下青年37人，占比 71%。
1: 我叫马朝龙，主要负责我们石窟的相关保护的工作，毕业之后就进入了龙门石窟从事文物保护，目前已经有29年了。
0: 马超龙是这支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的负责人，他介绍说，我国的石窟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而石窟的地质构造等等又各不相同，因此石窟保护的困难不少，没有统一不变的技术方法。
1: 我们国家的石窟数量也很多，它的分布范围很广，它的环境差异比较大，同时呢，岩石的质地并且造像的它的工艺也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敦煌莫高窟，它是砂砾岩为主的石窟，然后来在壁面来做壁画和泥塑，它的那个建造工艺和材质和我们龙门的差别比较大。另外它的环境差异也比较大，比如石窟有南方潮湿环境下的有降雨量影响比较大的，另外像北方它有的干旱干燥地区的，还有我们龙门属于这个中原地区，它的又有这种温暖潮湿炎热，也有相对比如说雨季它的降雨量比较强，同时那个旱季呢也是比较干燥的，所以说呢它的一个分布范围广，数量多，另外就是环境差异，岩石的组成包括它的施工工艺呢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说呢就造成我们每个石窟点保护的它的相关的一些技术一些方法有共性的也有很大的区别。
0: 龙门石窟是享誉全球的石刻艺术宝库，是我国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千年前匠人留下的遮雨石板、石刻窟岩、排水沟等石物，现在仍然在发挥着保护石窟的重要作用，彰显出古人的智慧。但是在自然侵蚀下，加上人为因素，龙门石窟一直受到病害侵扰，因此我国从很早就开始对龙门石窟开展保护工作。现在随着科技进步，团队利用专业人才优势，运用高科技手段，完成85项重大文物保护科研项目，实施了奉仙寺、宾阳三洞、莲花洞等大型石窟寺保护修缮工程。马朝龙介绍说，
1: 从早些年老一辈的

0: 工作者，他们开始就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和工作，也为我们积累了很好的这个经验。但是呢，我们现在还面临着比如说我们的渗漏水还有风化这些比较棘手的这个病害吧。但是多年来吧，我们也尝试加强同多学科的联合和相关我们科研院所的联合来做一些针对性的保护工作。一个是我们的日常保护，另外就是我们采用一些工程保护和一些科研来攻克来解决相关一部分的难题。比如说我们的渗漏水它的防治，我们早些年就开始比如利用环氧树脂来灌浆来加固，后来我们利用潮汐水泥偏高岭土一些改性的包括树脂的一些改性的一些材料来做相关的防水工作吧，也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另外比如说我们针对一些露天雕刻它的渗漏风化的问题，我们就是利用天然的一些材质包括石材我们当地的一些原材料来做一些护岩，来减缓文物的受环境的影响，改善它的保存环境。同时呢，我们在实践过程中比如说也逐步摸索探索，你比如说利用一些科技的手段，利用比如 3D 打印技术来做一些宅地洞窟做一些保护和支撑和倒排水的处理，这样效果也比较好。这就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吧，将传统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也起到了很好的这个效果啊。
1: 在龙门石窟保护工作过程中，时不时会有一些惊喜和发现，比如发现唐代石刻《金刚经》，比如首次在卢舍那大佛面部检出金银元素与彩绘痕迹等等。这对马超龙和团队来讲都是很开心和难忘的时刻，而且觉得文物面临的渗水病害等各种问题时，大家也充满了成就感。
0: 比如说就像前一段我们在保护工作过程中发现一处那个新的金刚经，这都是很让我们意外的惊喜。另外比如说我们在奉贤寺保护过程中对卢舍那大佛它的一些贴金一些琉璃，这些都是珍贵的，这些现存它的这些发现呢，我们都是很开心和难忘的一个经历。有时候通过我们的一些努力解决了比如说一尊造像渗水的影响，一些植物的影响，我们对它进行处理之后有效地改善了它的保存状况，使文物的寿命得到有效的这个延长，我们也是很有成就感，也是很开心的。
1: 团队围绕石窟保护核心难题，近年来承担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五项省级重点项目，打造检测、分析、评估、修复全链条一体化平台，相关模式被业内推广，团队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2025年8月承办2025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与全球专家共商石窟寺保护前沿议题，系统推介龙门石窟的科学保护体系与技术创新成果。马超龙认为，走出去和请进来加强交流和合作很有必要也很重要。
0: 我们石窟界的我们的交流是很多的，一个是我们龙门是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石刻专业委员会的所在地吧，每年要开相关的年会，大家来共同分享讨论一些包括我们石窟艺术考古研究上的成果，还有我们相关保护的一些成果，大家来相互交流。另外我们还有相关的各个单位之间的这种交流，比如我们到各个石窟来考察学习指导走动和交流。另外就是一些学术会议也论坛，比如每年一度的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我们在论坛上除了龙门分享自己的成果，还有兄弟单位大家来共同分享最前沿的一些成果和一些经验。另外就是我们龙门的保护研究也还是要多走出去引进来，比如让更多的国外的一些机构和院校吧，我们来联合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保护科研工作，通过多种方式吧来相互学习交流。
1: 经过多年发展，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中心的队伍不断壮大，从最初几个人发展到目前的约20个人，年轻人对一些问题能提出新的看法，提升文物保护的效果。马超龙对年轻人的工作寄予厚望。

0: 年轻人很有朝气，更有活力。我们老同志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但是可能新的呢，是我们文物保护的新生力量。我对他们，我觉得还是有很高的期望的。是我们文物保护的新生力量。我对他们，我觉得还是有很高的期望。
1: 获得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让马超龙很开心。他希望能继续得到社会各界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支持。
0: 多年来，大家都是默默无闻的从事我们石窟最基础的保护工作吧。好几代文物保护工作者都在努力的来工作。目前我们团队取得这个荣誉吧，一个是我们部门，另外我们单位兄弟部门，大家一起来支持和共同努力的这个结果吧，对我们来讲也是也很高的这个荣誉吧，很开心吧。也谢谢各界对我们龙门保护的关注，也希望大家继续来支持我们，把龙门石窟更好的来保护好、研究好。
1: 张国峰今年40岁，在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从事数字化相关工作。他认为，对于龙门石窟而言，风化和水的侵蚀是石窟保护需要解决的两个主要难题。随着科技进步，数字化技术已经深入到石窟保护，甚至是文物保护的方方面面。其中，构建高精度的数字资源库是数字化保护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2: 从2021年开始，我们龙门石窟研究院就启动这个三维数字化资源库这个建设，主要是围绕着龙门石窟这个代表性洞窟来采集。龙门石窟虽然有2345个窟龛，但是有代表性的这个重要窟龛呢，差不多就是50个。然后呢，主要就是围绕这个50个这个洞窟来进行一个高精度数字资源库的一个构建，以达到对洞窟的一个全方位的记录。如果就是未来出现这种不可抗拒的这个力量的时候，我们还有这个数字资源可以对这个石窟呢进行一个恢复。同时呢，就是这些数字资源呢也为将来这个文物保护啊和研究提供这个更精准的数据。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构建这个高精度数字资源库。
1: 2026年，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6座塔区域对造像进行保护加固过程中，工作人员于崖壁间辨识出一处唐代石刻佛经。随后，龙门石窟研究院正式启动该石刻的专项保护与系统研究工作，采用无损检测、高清三维扫描等现代科技手段，完整留存石刻原始风貌，最大限度保障文物本体安全。张国峰说，
2: 他们发现那个金刚经，然后我们就给他就是做的有数字化，就拿着这个数字化这个扫描仪，我们就把他这个经文啊什么都扫了一下，把这个裸露在外面的崖壁上面的这些碑刻题记给它变成这个数字信息储存到电脑上面。
1: 张国峰介绍说，数字化保护始于高精度数据采集，同时还深入开展了数字化虚拟修复与数字复位，进而借助 3D 打印技术，让造像真正实现伸手合一、复位合璧，并在全国各地举办了数字化成果专题展览。
2: 像我们这有一个例子，就是最美观音万佛洞外面有一尊，就是差不多90公分到80公分高的这样一个观音像。不幸的是，在这个20世纪20年代，它被破坏掉了。但是在破坏之前，有一张就是老照片，看到它没有被破坏之前的样子。然后呢，我们就通过这个数字化的一个虚拟修复，补齐了那些破坏的地方。这个就是残损文物的一个虚拟修复。还有一个就是流失文物的一个虚拟复位。你像龙门石窟这个有很多造像就是流失到海内外，那我们就通过这个数字的这个扫描，把那些就是流失到外的这个文物进行就是扫描完以后，然后 3D 打印进行一个复位。复位完以后呢，我们还办的有这个数字化的成果的巡展。从2023年年初开始办的这个数字化成果展，一直到现在差不多就是每年都是在外面进行，就是全国各地的一个就是巡展。
1: 张国峰介绍说，龙门石窟有很多浅浮雕，更容易

0: 受到风化和水的侵蚀。如何对浅浮雕开展数字化保护呢？经过和武汉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发，对微浮雕的数字化保护取得技术突破。2025年由龙门石窟研究院申报的龙门石窟微痕浅浮雕三维建模及纹饰图案的自动理解与建库解锁项目入选了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优秀案例。在多年工作中，张国峰感受到研究院的学术氛围浓厚，大家对这些千年艺术瑰宝始终存有敬畏之心。
1: 龙门石窟研究院嘛，它相对来说学术的氛围会比较浓一点。你像我们有时候在做数字化的过程中，像我们主任就会拿着这个石窟的总录，然后通过这个总录，然后一遍遍在石窟里面再进行这个学习对照，都是在不断加深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团队获得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张国峰感到很光荣也很兴奋。
1: 身为其中一员，感觉特别开心特别兴奋吧。首先感觉这个不是特别容易，再个就是感觉这个奖的分量也会比较重一点。也是一份荣耀，希望就是在今后的工作中能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去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学舞蹈艺术专业的侯怡如是一名95后，负责龙门石窟研究院国内国际新媒体矩阵的宣传工作。
2: 也是来到单位之后，然后才近距离地感受龙门石窟，尤其是走到奉献寺的时候感到非常的震撼，就是无法想象在古代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是如何打造的这么一个巨大的摩崖佛龛，规模宏大，气势恢宏，而且造型还非常的精美，是我们无法想象在不借助现代工具的条件下是如何开凿的，也为古人的这种智慧所折服吧。可能对于学艺术的人来说，到这种学术研究的氛围里确实有一点枯燥，但是了解了之后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也是兴趣比较浓厚。因为毕竟石窟里还有一些跟舞蹈相关的元素，比如说是飞天呀、祭月呀这些，包括之前比较火热的这个龙门金刚，其实都是舞蹈元素，所以其实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0: 侯怡如介绍说，为了让更多人感受龙门石窟的文化艺术魅力，团队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和国内其他单位合作开展云上龙门直播，吸引了不少观众。
2: 我们也一直在摸索中，一个是如何将我们这个龙门石窟的这些知识，然后能够详细的尽可能的让大家能接受，然后觉得感兴趣。我们也一直有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比如现在比较火热的 AI 制作，我们也在尝试当中。我们国内的话，从22年开始就连续开展了8季的这个云上龙门的系列直播，我们先后牵手了云冈石窟、南京栖霞山、河北的响堂山以及广元石窟等等8家单位，然后共同进行这个线上直播，像观众深度的解读我们这个石窟的艺术以及历史。
0: 随着外国游客增多，龙门石窟的国际影响力也在提升。2025年8月，龙门国际传播中心正式成立，中心依托龙门石窟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海外的主流社交媒体开通了账号，通过多语种多形态的传播体系，以更生动的方式向世界展示龙门石窟的千年艺术。侯怡如介绍说，
2: 海外的话，我们就是建设我们龙门国际传播中心，然后通过平台测试，然后以及用户画像的这个迭代，去针对不同的平台受众以及内容偏好进行差异化的策划。今年春节前后，我们也跟洛阳国际传播中心联手打造了这个龙门石像以及我在龙门修文物这样的系列短视频，先后在我们的两个平台上播出，以这样的形式向观众去解读龙门石窟。然后目前粉丝数量呢是已经超过了9万，然后其中像 Facebook 粉丝数量已经超过了4万，我们其中 制作的这个刘晓文物主题的短片，他们曾经离开也正在回来，这条单条的播放量就超过了3万。还有就是我们运用 AI 技术制作的短片，也单条播放量就突破了1万，就是不断的以新的形式、新的视觉语言生动的呈现我们的石窟艺术，也尝试在分析是什么样内容会更让大家好接受一些。大家都是非常受到震撼，也会留言说想要到实地来参观。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踏实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

0: 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哇，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0: 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全球采购商如约而至。
1: 客流量特别大，意向比较强的客户主要一个是德国的跟美国的。
2: 我们对农业无人机很感兴趣，因为这在格鲁吉亚是一项创新技术。
0: 被誉为中国第一展的广交会已走过近70年历史，迭代升级不停步，含金量十足。
3: 我来了好多次了，每次看到新创意、新想法、新技术都觉得很棒。
4: 搭载了 AI 的产品质量很好，价格很有竞争力，因此我们很满意，并且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扩大业务合作。
5: 有些人看了直播很感兴趣，然后联系我们。我们今天去拜访了参展商。
0: 资讯有故事，聚焦广交会不断提质升级，架起全球贸易新桥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这场被誉为中国第一展的国际贸易盛会再度成为全球经贸合作的焦点。这是15五开局之年的首个广交会，货通天下，天下货聚，这个办了快70年的国家级展会有什么新变化？作为一个国家级外贸平台，广交会是如何更好服务中国外贸提质升级的呢？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中国外贸依然强势开门红。今年一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11万亿元，同比增长15%。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在广交会现场有了最佳注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7.57万个，参展企业超3.2万家，创出历史新高。人潮涌动背后，是全球采购商对中国制造硬实力的认可，也是来中国寻找新机会的迫切期待。有两位采购商这样说道：
6: 我感到惊喜又目不暇接，因为有太多的事儿要做，太多的产品要看。
3: 我来了好多次了，每次看到新创意、新想法、新技术都觉得很棒。
0: 延续三届设立的服务机器人专区，是本届广交会第一期的热门专区之一。其中，外骨骼机器人体验区是热门打卡点之一。轻量化、智能识别、多场景适配，参展的外骨骼产品不断升级，参观者排起长长的队，都想亲自试试能让人变身大力士的装备。一位来自阿根廷的肌无力患者，在家人陪伴下试穿了一套最新的下肢外骨骼设备。当他在设备辅助下重新站了起来，并尝试着缓缓行走数步时，一旁的家人流下了眼泪。参展商工作人员介绍，这位女士体验的是腰部柱形外骨骼，可以根据人体微动作感知人体运动意图，通过电击发力辅助人体的双腿的发力和行动。在服务机器人专区，除了外骨骼机器人，还有 AI 同传眼镜、巡防机器人、自动清洁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产品不再是实验室里展品，而是可量产、可感知、可对接的抢手货，也是中国制造走出去的新名片。记者张宁新在现场体验了一款 AI 眼镜，即使不懂西班牙语，他也可以通过这款 AI 眼镜和来自墨西哥的外国友人流畅交流。
7: 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8: 过两次月美国。
7: 刚刚这位朋友告诉我说，他从墨西哥坐了38个小时的飞机来到这里，而我对于西班牙语可谓是一窍不通，但我们的对话却很流畅，因为我可以实时在眼镜里看到他说的话被翻译成中文，他也能听懂我在说些什么，我们俩都不用再停下来思考这句话怎么说了，几乎比我们随身带一位翻译还要便捷。
0: 据说这副眼镜已经可以支持上百种语言的实时互译，而且通过语音加视觉的多模态识别方式，在复杂环境里也能保持准确。来自全球的访客正亲身体验着中国前沿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改变。墨西哥采购商胡果说，
4: 搭载了 AI 的产品质量很好，价格很有竞争力，因此我们很满意，并且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扩大业务合作。
0: 为了更系统、更全景式地展现新质生产力，本届广交会不仅大力托举已有的热门专区，

0: 还主动开辟了新赛道。本届广交会第一次为无人机办飞行秀，用于消防作用的无人机、应急救援照明无人机、小型消费级无人机轮番上阵，吸引众多采购商的目光。一家小型无人机企业负责人庄应杰介绍，
1: 以前参展的时候是没有这样一些专业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这次在这么多客商面前的一展示，我们觉得特别的好。
0: 庄应杰已经参加了近十届广交会，但以前他们的展位淹没在电子消费品大类展位之中。
2: 周围就是这些产品，是一些音响的，做汽车配件的，其实客户群体跟我们也不搭边的。
0: 在这样的展区里，沟通成本极高。今年广交会新设消费级无人机专区，把同类聚集在一起，庄应杰的邻居终于变成同行。
1: 客流量特别大，客户啊更多是做电脑周边、手机周边这样一类客户群体，我们感受是跟我们这个产品更加贴近了。今天意向比较强的客户主要一个是德国的跟美国的，就感觉到是不是因为这次并入无人机专区啊，然后给到客户更好的一些指引。
0: 从大海捞针到精准对接，再到登上动态秀场，展位挪了一下，效果大不一样。本届广交会的无人机专区可以用三个前所未有来形容：规模前所未有，应用场景的细分程度前所未有，境外采购商的关注热度前所未有。一台台无人机，小到可以放在掌心，大到需要抬头仰望，它们静静地陈列着，却仿佛也在重新定义飞翔的意义。来自阿根廷的采购商费德里科直接感受到了这份新技术带来的震撼。
3: There's a lot of variety.
4: 中国的无人机种类繁多，功能各异，每一项功能都令人惊叹，这绝对是一项了不起的技术。中国在科技、人工智能、无人机领域至少领先世界其他国家10年，毫无疑问，这里就是未来。
3: Yes, I think this is the future.
0: 一款细流照明无人机不仅能在恶劣的电磁环境下长时间照明，更实现了机身的轻量化。参展商张凯介绍，
5: 我们在去年12月份将这款产品制造出来之后，今年的12月份，我们已经得到了17个国家的验证。
0: 农业无人机展台同样火爆，从30升、50升到更大载重平台，配合雷达避障、地形跟随等功能，这些铁疙瘩在欧洲、亚洲、非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畅销。来自格鲁吉亚和非洲的采购商说，
6: 我们对农业无人机很感兴趣，因为这在格鲁吉亚是一项创新技术，也是非常畅销的产品，我觉得这对我们国家很有益。
7: 我们正处在发展阶段，所以我们想要更多人工操作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这就是我们来采购更大设备的原因，尤其是植保喷洒类设备。
0: 本届广交会紧扣新绿智的发展趋势，首次增设9个热门专区，涵盖无人机、智能穿戴、竹木餐具、科技面料、集成房屋、时尚饰品等新兴题材。在广交会第二期首次设立的集成房屋及庭院设施专区，涵盖模块化集成房屋、集装箱房及建筑材料等品类。记者见到了只需一天就能拼搭完成的庭院，庭院材料采用高分子玻纤合成材料，韧性十足，不易断裂，且可降解，契合绿色低碳理念。参展商表示，一间庭院造价大概在5万元人民币左右。开展以来，已接待了欧美、中东、俄罗斯等多国客商，采购意向强烈，甚至有客商直接带走样品。在集成房屋及庭院设施专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勾勒出惬意的户外生活图景。一款太空舱产品依托轻量化、模块化、智能化创新设计，可快速安装于山海、森林等多种场景。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副处长宋文灿说，
8: 当前我国的外贸正加速向新绿智转型升级，那广交会紧扣这一趋势，在新增的9个专区呢，是涵盖了智能制造、绿色低碳和新兴消费等题材，聚焦新智生产力、发展潜力大、创新活力强的产品领域，展现中国制造的新形象，提升通采对接的效率，满足企业开拓市场的需要。

0: 广交会创新活力的需要。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现场展示的超465万件展品中，新产品、绿色产品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均超过了20%。同时，超过61%的参展企业在生产或服务中应用了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优质丰富的展览内容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采购商跨越山海前来。法国采购商雷米·科雷特说，
2: 因为我觉得这些产品非常好，也很有吸引力，特别是技术，也包括设计感。中国卖家推出新一轮产品，并致力于不断创新，这就是我从欧洲远道而来的原因。因为我们肯定能在这里找到优质的供应商、好的产品，还有不错的新产品。
1: 据组委会介绍，本届广交会预登记采购商超21万，确认参会的头部采购企业290家，同比增长30%。来自美国的一位新采购商告诉记者，来之前他的清单上写的是手套、扎带、五金工具这些常规商品。逛了一圈之后，他看到了充满创新力的中国制造，也更新了自己的购物清单。
3: 我原来的清单上大多是工具和一些很普通的产品，但我现在也想看看新技术，像无人机、机器人、VR。
1: 设立新专区，让最前沿的产业被聚焦看见。然而，在总面积155万平方米、超过7.57万个展位的巨大体量中，如何让每一位采购商在浩如烟海的商品里精准找到自己所需，是另一个层面的挑战。今年的广交会手机 APP 就引入了 AI 搜索功能，试图解决这个难题。输入需求 ，AI 直接给出答案，连逛展路线都规划好了，数字化的服务渗透到逛展的每个细节。但还有一部分海外采购商因为现实原因无法到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对外联络处国际 VIP 服务事务高级经理林思群介绍说，
4: 有290位采购商，然后摸底回来就80%，他们还是想参会的，但是确实因为航班啊什么这些限制，他们确实到不了。
1: 人过不来，需求却实实在在。为此，广交会创新方式专门组织了中东专场线上探展活动，邀请了近20位熟悉当地市场的主播，通过直播或拍摄视频的方式，帮助无法到场的采购商对接需求。林思群介绍，
5: 有2条路线在我手上，根据这个路线去直播。
6: 这些是怎么选出来的？
4: 首先第一步，我们是收集采购商的需求，需求比较大，就是家电、电子跟机器人这三个主要的品类，然后根据这个需求来征集企业的名单，再反馈给采购商让他们选。
1: 屏幕那头是具体的需求，屏幕这边是详细的解答，远隔重洋的买卖就这样聊出眉目。网络主播蒂娜说，
7: 有些人看了直播很感兴趣，然后联系我们。我们今天去拜访了参展商，进一步了解他们的产品信息，这样我们后续可以把信息反馈给供应商和客户。
1: 一块屏幕连接起万里相隔的公采两端，而广交会搭建的桥还在往更深处延伸。今年的广交会期间，一家浙江企业和一个印尼采购集团举行了签约仪式。他们虽然是合作了10多年的老伙伴，但这次签约将把他们的合作推向全新的高度，从单纯的公采升级为全方位的合作伙伴，扩大在印尼的投资生产。而促成这次飞跃的是一次展柜外的特殊旅程。这家印尼集团董事长黄一军和浙江企业副总裁王磊说，
8: 1月份那个时候进口公牛去是广交会，不是单单拍个展位，也是这地把主要的进口商啦、商企业吸来对接。
9: 我如果没有贸易之桥的牵线搭桥，我们会把今天的这个签约合作会推后到3到5年以后。
1: 他们说的牵线搭桥是今年1月份广交会举办的贸易之桥活动，这项传统的供需对接活动在今年全面升级为中国产业行，从展馆延伸到了工厂。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主办方带领采购商深入全国重点产业集群，走进严格筛选的企业进行实地

0: 参观调研。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对外联络部总经理袁浩介绍说，
1: 我们这个活动呢，首次打破了就是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让这个参展商有机会展示他们的真实的实力、真实的产品啊、包括整个研发的实力，也能让这个采购商在一线深刻体会到我们这个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实力和这个优势。
0: 今年1月，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活动带着多家头部采购商走进浙江嘉兴，在当地组织的行业分享活动中，王磊作为特邀嘉宾进行了演讲。
2: 常有的两位领导也在下面坐着，一下来的话他们给我握手，还来给了一个拥抱。
0: 对此，来自印尼的这家集团中国南部大区采购中心负责人李静平说，
3: 那我们看到他们在当地的整一个分量啊、地位啊，给我们原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些企业我们可能合作了十几年，只是很局部，可是通过贸易之桥，就是双方有那个背书，其实大家就会把压箱底最好的东西来拿出来，大家去谈。
0: 李静平表示，这次由广交会搭台深入工厂的产业行，价值远不止促成这一次合作，他们还找到了更多的潜在合作伙伴，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更深入的看清产业链全貌的宝贵机会。
3: 那我们通过这个活动可以更加清晰双步的在整个行业或者我们在当地市场的一个位置。
0: 采购商伊利尔金来自阿尔巴尼亚，自2023年起，他已经连续参加了7届广交会。除了逛展，伊利尔金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参加官方组织的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上。过去3年，他通过各类贸促活动与7家中国供应商建立了合作关系。本届广交会，他又与3家新的中国供应商达成了合作意向。他说，
4: 我认为公采对接活动意义重大，通过这一平台，供需双方能够有效沟通，凝聚共识，实现经济利益与发展战略的精准对接，这在实际对接中效果十分显著，对我们企业拓展业务起到了很大帮助。
0: 目前广交会已经成功举办2期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活动，分别走进了浙江和广东。广交会严选的32家次头部采购企业与200多家外贸企业精准对接。袁浩介绍，
1: 今年我们还将组织采购商走进3个省、6个城市，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下沉式、沉浸式的对接，真正的实现展内与展外的联动，让贸易的桥梁延长得更长更实，同时呢，打造永不落幕的广交会，助力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
0: 从1957年创办至今，广交会这座贸易之桥越架越宽，越走越深。这份穿越时间的信任，在印尼常有集团董事长黄一军这样的老广交身上有着最深的感触。
5: 我是从1997年开始的，每一个广交都没有错过这个机会。我们每年从中国广交会这个平台也是每个月都有3000多个、4000多个会，通过这个平台我们还有能够更深入到意识到中国的制造业，非常的震撼，非常的佩服。产品技术方面很多的优势，世界的制造就是在中国了。
0: 从设立新专区，精准展示新质生产力，到升级数字与线上服务，破解出海难，再到架起贸易之桥，深化产业链合作，迈向70周年的广交会，在15五开局之年，迎来了新一轮自我革新。作为我国重要的贸易促进平台，它敏锐地捕捉时代需求，不断优化功能，提升效率，让精准对接更高效，互利合作更深入，全球共享更充分。广交会的与时俱进，彰显着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也为外贸提质升级、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注入强劲动能。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老书间，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历史上的大奸大忠，大多都差不多，可只有曹操大不相同。曹操的计谋奸诈程度，往往令对手是头昏脑胀，摸不着东南西北；卑鄙程度也是屡屡突破道德底线。但是曹操却是一个心怀天下、体恤众生的圣人。而还有人说，曹操是一个柔情万丈、天才横溢的诗人。那么谁是曹操？曹操又是谁呢？且听麦威为您带来的《从前那些事儿》，细说卑鄙圣人曹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昨天节目当中说到了，袁曹两方面的兵已经在官渡这边来了一个初次交锋，张绣和这刘勋率

冲到敌阵前，刘备也是没请令直接冲出去，四千人在这打了半天，随后袁绍大手一挥，给我上。曹操一看援军上来了，赶紧也命部下跟我上，一个给我上，一个跟我上，这个情绪就调动起来了。那么曹孟德和袁本初啊，本都是冰山血海当中闯过来的人，那么这一刻俩人输不起，全是双拳紧握，神色凝重，汗水已经渗出额头。你想十几万人的一个拼杀，那是何等壮观一场。这二人已经被眼前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个搏杀镇住了，直到天色渐渐昏暗才忐忑地缓过神来。曹操命曹纯下令收兵，几乎同时袁绍那边也吩咐沈沛鸣金收兵。而就在昏暗的夜幕之下，双方的阵势仿佛纠缠在一起的两条巨龙，相互牵扯无法拆开，有不少人杀晕了，独自在黑暗当中马踏刀砍，双方误伤自己的人恐怕也不少。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袁曹两军才归拢好阵势，各自拖着伤兵回到阵营。一场大的搏杀结束了，曹操依旧是忐忑难安，基本上算是踩着棉花回到了官渡。众将士安置好队伍，顾不得擦去浑身血渍，就来到中军帐，有人欢喜有人愁啊。像什么跃进、朱灵、夏侯渊那好勇斗狠的啊，还在叫嚣今天杀了有小一万人吧，国家看他们，你们真就是没心没肺啊！你不知道吗，咱们足足损失也有五六千人，还一大堆受伤呢。袁绍十万之众，咱们只不过四万人，你这么打下去不得叫人灭了吗？说完这话，那帮人不闹了，回头郭嘉对曹操说，敌众我寡，这仗可以打一次，但是不可以打二次。曹操也叹了口气，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曹操这阵儿虽然是面无表情，但是他还是在头脑里闪电般的回顾了这几场仗。首先他本以为有了白马延津两场胜仗，那么袁绍的这个军队士气必然低迷，一触即溃，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想法似乎太天真了。河北军毕竟是跟着袁绍纵横多年，其毅力远比袁术、吕布那些兵强得多，绝不是说一两场小仗一败就能崩溃掉的。况且人家人数有着优势，又不乏郭图、淳于琼那帮刚劲的统帅，张合、高览那帮优异的勇士，实力还是非常悬殊的。所以但凡如果再硬碰硬，那就没好果子吃。曹操于是一言不发，从帅案之下拿出自己批注的《孙子兵法》来看，翻到第四卷行篇的时候，上面这样写：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这话什么意思，就是把自己的营寨防守好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静观对手出现的漏洞。虽然曹操之前是这样打算的，但是今日他深刻体会到了，他久久凝视着这句话，胜可知而不可为，这七个字，胜利是可以预计的，但是不能强求啊。于是他提笔在后面批注道，自修理以待敌之虚懈也。写完之后放下笔，今日之战本是情非得已，从明天开始咱们紧闭寨门，绝不轻易出战，以观其变，以待天时。不管乐不乐意，诸将在营里面还是凄喊了一声诺。

就在此时，后营一阵喧闹，曹操妹夫任俊来了，压着军粮从许都赶来。曹操一看，这差事你怎么亲自跑，打发手下来不就行了吗？任俊叹了口气，别人来我岂能放心，河北兵马众多，若是半路截杀丢了粮草，那咱就危险了。不过我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巡令军叫我跟您商量商量。嗯，什么事儿啊？历史上的大奸大忠大多都差不多，可只有曹操大不相同。谁是曹操？曹操又是谁呢？细说卑鄙圣人曹操。刚才讲到任俊，曹操的妹夫来了，亲自押送粮草从许都过来。任俊来了之后跟曹操说，还有另外一件事，巡令军让我跟您商量商量。哦，曹操一挥手，那意思大家伙可以退了。于是诸将告退，只留荀攸、郭嘉在一旁参详。任俊这一路上似乎是渴坏了，连灌了好几碗水，这才说：自从您对阵官渡以来，并州高干可一直没闲着，大肆拉拢关内诸将，还派人到西凉那边结交马腾、韩遂，怕是要给袁绍帮忙啊，袭我军于后。曹操听完这话一阵冷笑，高干是给他舅舅帮忙还是给他自己帮忙啊？西凉在哪儿？官渡在哪儿啊？他要是真想给袁绍帮忙，就应该率部攻打河内，我派魏仲去守河内就是防着他这一手，可是他不向东来反向西去，这是什么用心呐？任俊终于明白，哦，这高干是自己有野心。哎，郭嘉在旁边幸灾乐祸，袁绍大军渡河发冀州、青州之众，据说连幽州旧部也派人跟着来了，唯独不见并州的动静。我看袁绍这外甥怕是白疼了，养了只狼崽子，硬是看着他舅舅跟咱们斗，他自己那边积蓄实力。袁绍要怪啊，我估计只能怪他自己，谁让他偏让三子一侄各领一州呢？嘿，您瞧着吧，高干不过是第一个冒出来的，他们家以后还得有乱子。荀攸觉得郭嘉说这几句话不太厚道，而且把话说得远了，现今之危尚不可解，哪顾得上以后的问题，于是把话题拉回来。不论高干为的是谁，那关中诸将好不容易稳定下来，总不能再叫他撼动啊。曹操听荀攸这番话点了点头，说的也是，任俊领了荀彧的话，这是有备而来，于是从怀里掏出一份锦书，说您看看这个办法好不好。这锦书交到曹操手里一看，哦，原来呀，先前奉命出使益州的这个魏济，因汉中米贼断路而留在长安，他在长安这边呢，一面安抚李榷、郭汜之乱归来的这些逃难百姓，安抚他们，一面组织呢耕种生产，发现关中这边食盐缺乏管理，因而呢建议朝廷派官员专管食盐，并且用所得收益来购置耕牛、招募百姓，以此来削弱关中诸将对百姓的控制。曹操看完，好啊，这个啊，这魏伯如长本事了，这可是老臣谋国之见呐！我看这样，这建议既然是魏济提出来的，就让他当这个监盐使者。另外，让钟繇任司隶校尉，一致弘农，看住诸将的动向。兵虽然是抽调不出来，但是凭借他俩在关中的人脉，总不至于叫那姓高的那小子钻了空子。任俊把书信小心收好，那行，那我这就叫令军去办。还有什么其他消息没有？前两天孙康传来书信说昌霸又反了。曹操一听长叹一声，反了降，降了反，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一共就千八百人，没完没了的折腾，我看这家伙是当惯了土匪，不造反他

0: 憋得难受，那先不理他，日后再收拾。京城官员可有什么异常？自从杀了董承、刘福那帮人，所有官员都老老实实的，朝会上也很少讲话。任俊没太好意思说透，说其实现在朝廷官员已经对曹操那是噤若寒蝉了。皇子刘恒的病怎么样？皇子啊，这虚说不太好，这病殃殃的快一年了，越来越重，全靠药顶着。我看这孩子活不远。曹操望着昏暗的油灯，沉默片刻，叫令君上表，请封刘恒为南阳王。啊？什么？三个人愣住了，不知道为何在战事紧要之际想这样的事。曹操盯着灯捻儿，喃喃地说，关于易代赵一事造成影响不好，董贵人虽然已死，但是他腹中怀有龙种，许多官员嘴上不说，并不等于心里不骂我呀。既然如此，我帮圣上弥补弥补，封刘恒为王，这样天子也能安心，我良心上也过得去，别人也不至于再骂我了。巡游任俊听完之后义工到底，主公一片苦心又有谁知。哎，郭嘉也赶紧跟着附和啊，对呀对呀对呀，主公真是苦了心了。但心底下暗自发笑，其实根本不是曹操真正用意，他良心才没那么脆弱，只因为前番刨了梁王的陵墓，造成了影响极坏，陈琳甚至把这件事情写到了檄文之中，搞得天下沸沸扬扬。现在曹操提出这件事，一是要堵住袁绍的嘴，二是叫天下人都知道许都朝廷还是天子的皇子照样封王，再者以此换取后方舆论的支持，避免在对战之际节外生枝。毕竟现在曹操牢牢拴在官渡无法分身，这就好比一根灯捻不能两头烧。至于皇子刘恒，曹操也知道他病入膏肓，又只有一岁大，给这个快死的孩子一个王位，这是个空头人情，没什么的。郭嘉这么想着，曹操这时候又面露难色，因为这阵儿他觉得这只是一个小问题，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他冷个眼问任俊，伯达，咱们的粮食能支持多久？
1: 历史上的大奸大忠大多都差不多，可只有曹操大不相同。
0: 谁是曹操？曹操又是谁呢？
1: 细说卑鄙圣人曹操。
0: 刚才讲到曹操问任俊粮草还能支撑多久，任俊呢为了给曹操吃宽心丸，这个五六个月总不成问题吧，不过到那时又该大收了，我想咱粮草总不会断的。曹操心里有数，你这是报喜不报忧，为我宽心呢。不说了。曹操这阵儿他说的屯田进行得很成功，但是再多粮食也经不起折腾啊。你说从打前年征讨张绣讨吕布定河内，大军屯于官渡，每天都消耗，而现在夏侯惇曹仁曹洪魏仲这帮人的地方也等着粮食吃，那预演二周的粮食已经是入不敷出，如今是靠着吃老本过日子。至于今年秋收的粮食，曹操想都不敢想，谁知道五六个月后是什么样子呀？万一刘表孙策来捣乱，那粮食还收得上来呀？荀攸、郭嘉、任俊都知道这难处，但是根本没有解决之策，只好听天由命。这场仗既然开打了，也只好硬着头皮撑下去。四个人围坐在昏暗的孤灯之下，曹操叹了口气，孙子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呀。这几个人点了点头，都知道老天爷给咱们等待的时间不多，是吧？机会要慢慢等，但是没多少时间了。 于是他们也意识到接下来的仗

0: 越来越难打。那就在曹营这边忧愁之际，袁绍中军大帐却热闹的是沸反盈天。今天这仗表面上杀得平分秋色，可实际里你袁绍兵多人家一倍还多点，那你自己死伤那么多人，打成这样，那就等于是落了下风。诸将士要求改变战法，但是袁绍这边固执己见，一定说要再挑起大战，把曹操彻底消灭。沮授呢，负气，原来不是都督嘛，后来被降为谋士，他本不想再为袁绍献计献策，可是看着河北士卒死伤太严重了，于是还是忍不住口来说了几句话。他说，主公，今天这样的仗绝对不能再打了，北兵数众而果进不如南，南谷虚少而财货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薄缓，那咱们不如步步为营，逼近官渡，以旷日持久来换取对峙，最终才换取胜利。袁绍瞟了他一眼，旷日持久，岂不闻兵贵胜不贵久，你不知道这样道理吗？我军虽然是损折不少，但是曹操所丧亦有十之一二啊，咱们凭借着兵多力强凌弱，曹操必败无疑，何须你那旷日持久。听到这儿，沮授不言语了，转身出去了，心想的好啊，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我能不知道兵法吗？我能不知道什么啊，兵贵胜不贵久吗？可是眼下这种情况，他就是这样，身居一宫，退出大帐，索性什么都不管了。袁绍看了个满眼，又气又恼，正要发作，高览在旁边咋咋呼呼插了话，我看这样不行啊，硬打硬拼，即便能胜，那得死多少兄弟啊，主公您再想想。袁绍看了他一眼，一撇嘴，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今朝朝廷社稷微弱雷软，天下黎民百姓妄竭道宣，三军将士正是为国出力之时，岂能苟且未死，不思进取呢？啊，他又把这个正义的大架子搬出来做幌子。高览听他又满嘴空话，满嘴跑火车，不顾将士死活，脸上甚是不悦，但是又不好当众争执，知道争执下去没好果子吃。张合又说出来，兵法有余，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今我军多于曹操一倍，正好密遣兵马骚扰敌后，诱曹操分兵，曹操若分，咱们趁机截杀，曹操若不分，则化虚为实，超绝其难，断其粮道，则曹操不攻自破矣。这是好招，也是个绝招啊，可是袁绍那边又是大嘴一撇，只要咱们直捣官渡，曹操大军西破，河南之地就可定矣，何须这么麻烦呢？啊，何必弯来绕去的？说完这话，他又瞅瞅刘备，刘使君，本将军说的对不对呀？哈、啊，将军所言句句属实。哈、啊，刘备啊，其实赞同张合的战略，但是不好反驳袁绍的面子，于是委婉地说道：“在下曾在豫州与汝南黄巾、刘辟、巩都等人有些联络，若主公愿与造势于敌后，末将愿意效劳。”
1: 那倒不必，我堂堂朝廷大将军，让几个毛贼助阵，这算什么？胜之不武。
0: 算了吧，三仗，咱们大军休整一日，后天咱们再寻曹操所战。走吧。说完，大手一挥，让大家走，自己呢，拿出一卷《上林赋》，悠哉悠哉的看了起来。欲知后事如何，咱们再说。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历史上的大奸大忠大多都差不多，可只有曹操大不相同。曹操的计谋奸诈程度，往往令对手是头昏脑胀，摸不着东南西北，卑鄙程度也是屡屡突破道德底线。但是曹操却是一个心怀天下、体恤众生的圣人。而还有人说曹操是一个柔情万丈、天才横溢的诗人。那么谁是曹操？曹操又是谁呢？且听麦威为您带来的《从前那些事儿》，细说卑鄙圣人曹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昨天节目当中说到了，袁曹两方面的兵已经在官渡这边来了一个初次交锋。张绣和这刘勋率先冲到敌阵前，刘备也是没请令直接

0: 这二人已经被眼前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个搏杀镇住了，直到天色渐渐昏暗才忐忑地缓过神来。曹操命曹纯下令收兵，几乎同时袁绍那边也吩咐沈沛鸣金收兵。而就在昏暗的夜幕之下，双方的阵势仿佛纠缠在一起的两条巨龙，相互牵扯无法拆开，有不少人杀晕了，独自在黑暗当中马踏刀砍，双方误伤自己的人恐怕也不少。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袁曹两军才归拢好阵势，各自拖着伤兵回到阵营。一场大的搏杀结束了，曹操依旧是忐忑难安，基本上算是踩着棉花回到了官渡。众将士安置好队伍，顾不得擦去浑身血渍，就来到中军帐。有人欢喜有人愁啊，像什么跃进朱灵夏侯渊那好勇斗狠的啊，还在叫嚣今天杀了有小一万人吧。国家看他们，你们真就是没心没肺啊！你不知道吗，咱们足足损失也有五六千人，还一大堆受伤呢。袁绍十万之众，咱们只不过四万人，你这么打下去不得叫人灭了吗？说完这话，那帮人不闹了，回头郭嘉对曹操说，敌众我寡，这仗可以打一次，但是不可以打二次。曹操也叹了口气，哎，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曹操这阵儿虽然是面无表情，但是他还是在头脑里闪电般的回顾了这几场仗。首先他本以为有了白马延津两场胜仗，那么袁绍的这个军队士气必然低迷，一触即溃。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想法似乎太天真了。河北军毕竟是跟着袁绍纵横多年，其毅力远比袁术、吕布那些兵强得多，绝不是说一两场小仗一败就能崩溃掉的。况且人家人数有着优势，又不乏郭图、淳于琼那帮刚劲的统帅，张合、高览那帮优异的勇士，实力还是非常悬殊的。所以但凡如果再硬碰硬，那就没好果子吃。曹操于是一言不发，从帅案之下拿出自己批注的孙子兵法来看，翻到第四卷行篇的时候，上面这样写，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这话什么意思？就是把自己的营寨防守好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静观对手出现的漏洞。虽然曹操之前是这样打算的，但是今日他深刻体会到了，他久久凝视着这句话，胜可知而不可为，这七个字，胜利是可以预计的，但是不能强求啊。于是他提笔在后面批注道，自修理以待敌之虚懈也。写完之后放下笔，今日之战本是情非得已，从明天开始咱们紧闭寨门，绝不轻易出战，以观其变，以待天时。不管乐不乐意，诸将在营里面还是凄喊了一声诺。就在此时，后营一阵喧闹，曹操妹夫任俊来了，压着军粮从许都赶来。曹操一看，这差事你怎么亲自跑，打发手下来不就行了吗？任俊叹了口气，别人来我岂能放心，河北兵马众多，若是半路截杀丢了粮草，那咱就危险了。不过我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巡令军叫我跟您商量商量。嗯，什么事儿啊？
1: 历史上的大奸大忠大多都差不多。

0: 只有曹操，大不相同。谁是曹操？曹操又是谁呢？戏说卑鄙圣人曹操。
1: 刚才讲到袁绍突然改变策略，这下把曹操忙坏了，因为他不能坐视自己被袁绍困死，所以呢把连营拉长，以防止被袁绍兵困。那么就是这样敌众我寡，军备十分危险的时刻，各地的告急文书也来了。袁绍原来改变策略之后，不再顾及名誉了，派刘备到汝南，煽动昔日被曹操击败的黄巾余部刘濞、巩都等人在造势。与此同时，袁氏在汝南的故吏啊，什么江公啊、沈城啊，这些占据县城来作乱，与李通开了仗。袁绍又把泰山反明郭祖、公孙独等人啊授予了将校之职，支持他们继续跟吕虔打游击，而且还有这个一次反复的昌霸啊，看到时局变动，又再次举兵叛了曹操。济南国黄巾首领徐和也率部南侵，想趁机分杯羹，弄得藏霸等人是两头忙，一遍对青州围困昌霸，这都不算什么，最关键时刻孙策那边翻脸了，率领部队打到广陵郡了。广陵公曹陈交奉陈登之命，千里迢迢跑到官渡前线来面见曹操。毕军虽小，但却是地势险要之地，若蒙救援视为屏障，则孙策图谋必将挫败，东方诸郡可保安宁。曹公您威名远播，您必将是要实现霸者之业的，请曹公速速发兵救援。陈交又是讲厉害又是说好话，但是曹操这点一点听不下去，于是指导着陆翠写了一份奏章啊，陈祖腾有顺帝赐器，今上食铜绢四枚，午食铜绢一枚。这什么意思？陈交有点不耐烦了，不是这要紧的时刻你写给皇上写这玩意儿干嘛呀？啊，什么什么药子捣药的那个槽子你还给一个，你干嘛呀你这是？曹公你快想办法呀，广陵郡现在危若累卵，不但孙策大军来袭，袁绍也煽动着海西淮浦二线反民，这都向我们家这边开始打了，我们快守不住了。曹操一见的这阵真急了，于是缓缓地抽开袍襟，你以为我不想救广陵吗？你出去看看，你看看我们营对面哪里还抽得出兵力。日前汝南刘备刘濞作乱，我咬着牙东拼西凑，我才凑出了蔡阳领着2000兵去救济，而广陵的事老夫实在是爱莫能助啊，你们去找藏霸他们借兵吧。陈交一听这话眼泪都快下来了，这自打泰山以东的青州沿海，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藏霸他们杀得昏天暗地的，哪里顾得上我们？曹公你要不发兵，广陵危呀。发兵都让我发兵，袁绍都逼到我营口了，哪里还有兵可派呀？陈登不是有志与孙策一决雌雄吗？那这阵就是看他本事的时候，这个忙我实在帮不了。哎呀，广陵之兵不过数千，这孙策有数万之众，陈俊将天大的本事又何以抗拒呀？再者有淮西反民作乱，内忧外患交加，这仗实在没法打。曹操不客气，他没法打，我就有法打吗？啊，事到如今我也没法打。陈交慢慢吞吞爬起来，抹着眼泪，这是没希望，天亡我广陵啊。于是草草施一礼，步履蹒跚往外走。曹操见他这副举动也颇为动容，觉得陈交是个义士，于是低声说道，吉毕，这一去多有危险，你就留在我身边吧。陈交停下脚步，

0: 头也不回，脑袋瓜给着曹操。家乡有倒悬之苦，在下奔走告急，纵无申包胥之孝，敢忘红颜之义乎？这传说当中啊，楚国曾被伍子胥、孙武率吴兵攻灭，那么申包胥呢，驰往秦国来救援，连哭了七天七夜，终于感动秦王，发兵啊来救楚。再有就是魏国的魏夷公啊，嬉戏无度，招惹敌人犯境，魏夷公呢被乱刃分尸。那么大夫红颜出使陈国回来，见国君乱刃分尸，尸体无存，只有一副肝脏还是完好的。于是呢，把自己的腹剖开，把魏夷公肝脏塞入肚中，然后用自己的身体啊，当这个棺椁来安葬国君。陈交提出这两件事，就是表示搬不回救兵，就要与陈登一同赴死。曹操见他如此坚决，一是摇头感叹：“你这申包胥哭秦庭，还真哭出道理了。行啊，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发兵。”陈交赶忙把这后脑勺撞过去，把脸对着曹操：“你说真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我只能抽2000人给你。”“哎呀，2000也行啊！我多谢曹公，多谢曹公。”陈交是喜极而泣，眼泪鼻涕可都流下来了。
1: 历史上的大奸大忠，大多都差不多，可只有曹操大不相同。谁是曹操？曹操又是谁呢？细说卑鄙圣人曹操。
0: 广陵的陈登属下陈交跑到曹操官渡沿岸啊来求兵，曹操最终被他感动，给了2000兵。话刚说完，转瞬之间，门外的兵丁扑通扑通扑通倒了好几个。曹操正愣神呢，只见的帐外扑扑扑扑扑射进了好多箭支，在自己脚前摔岸上，腾腾腾扎上。哎呀，这可吓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就在纳闷的，忽然帐帘一挑，几个兵丁举着盾牌掩护着郭嘉跑进来了。哎呀，不好了，袁绍在土山之上修建了高炉，正从上面往咱营里射箭呢。曹操竭力地保持镇定，传令各营用营牌防护帐篷。诺。许褚应了一声，高举盾牌跑出去了。郭嘉擦擦冷汗，有个不好的消息，蔡阳在汝南战死了。
2: 啊！
0: 曹操惊讶不已啊。回主公，刘备、刘辟击乌合，提师北上，一路上超掠百姓，毁坏屯田。主公快发救兵吧！曹操瘫坐在帅位之上，哪里还有多余的兵马？不行，看来我得冒险了。致书曹仁，让曹仁出兵对付刘备。
2: 啊，主公这可不行啊！曹仁坐镇许都，那许都兵一出，那等于门户洞开，袁绍万一乘虚而入怎么办？
0: 顾不了这么多了，先解燃眉之急再说。曹操回头一看，陈交还在那旁边站着呢，似乎被飞剑逼得出不去了。曹操伸手拔出青钢剑，在帐后面扑啊一劈，劈出一大窟窿来，从后门走。郭嘉一看，我说主公啊，中军大帐哪有开后门的？曹操摇着头，性命保得住保不住都不好说，他哪还顾得上什么礼仪啊？走。说完命陈交匆匆去领兵走了。送走陈交之后，回去继续指导陆翠修表，欲杂物之所得孝顺皇帝赐物，有容50粮枣盘一枚，银化象牙盘5具。郭嘉旁边看得发愣，我说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给皇上写这些没用的东西？哎，越是这个时候越得把天子哄好，

省的呀，节外生枝。有这几样东西，这都是我祖父得孝顺皇帝所赐，现在回献给天子，以表示我一片忠心呐。曹操前番表奏刘封为南阳王，那只小儿病入膏肓，仅受封数日便死，现在他就得另外再想主意来稳住刘协。等把这表彰写完，曹操又说，再给巡领军写封信，叫他诏命九卿以及每个郡的郡守选孝子一人推荐到朝廷。主公，这是何意啊？哼，现在局势不稳，怕有不少地方已与袁绍暗通款曲，从推荐来多少人，我就还能知道有多少个郡依旧属于朝廷调遣。但愿人不太多呀。郭嘉听完不以为然，知道又有神用。现在问题是打仗，只要打赢了，

0: 呀，即便是曹操做足了准备，可是面对袁绍大军还是被动不已。孙策也起兵了，他若打破广陵，那可真是危至了清徐之地，东线就全完了。而我却只能差派2000人马帮助陈登，哎，形势不太好办呐。而郭嘉旁边却说了，孙策小儿心病江东，所诛皆是英雄豪杰，而他又好勇斗狠啊，像这样的人即便是坐拥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于中原也，若刺客伏击，不过一人之敌耳。我看说不定哪一天孙策呀就得叫仇人给刺杀了。曹操很明白郭嘉说这番话是故意为他解心宽，指望刺客从天而降把孙策给宰了，这不是痴人说梦吗？于是他苦笑一阵，但愿如凤孝所言。这时又见帐口一阵骚动，张辽举着盾牌来了，二话不说跪倒在帅案之前，文远你有何事啊？张辽重重磕了个头，在下有负主公信任，对不起您了。你这又是从何说起呀？于是曹操伸手去扶张辽，张辽愣是没起来。到底快点说，出了什么事啊？张辽慢慢这才把头抬起来，堂堂大汉啊，眼睛里头还有泪水。云长要走了。
1: 走？
0: 他上哪儿去？不是，他是这样。于是张辽一五一十把当初劝降关羽的时候那三个条件给曹操说了。曹操白了他一眼，就是越俎代庖，你替我答应了是不是？不是，在下原以为关羽他会感恩戴德，哪知道他依然对刘备念念不忘。听闻他在鲁南，所以他要去。郭嘉旁边沉不住气了，你说关云长如果是回到刘备身边，这不放虎归山吗？这责任你担得起吗？狼啊，这就是狼，这跟刘备一样，这都是狼啊，喂不熟的白眼狼啊啊！这败军之将还讲条件，哎呦，我这气死我了！这个曹公，杀了吧！曹操其实也早动了杀机，但是看着张辽泪光闪现的看着自己，他冥冥当中就觉得不能杀。如果杀了，那就等于杀了两个人，一杀了关羽，二张辽也废了。如果不杀，我还能保住张辽这员大将。于是曹操一挥手，不杀了，你回去就跟他说，与公之私，追子着孺子之时，放得走。张辽不明白什么叫与公之私，追子着孺子，哈，这是春秋的典故，你不懂，他懂。如此窘迫的曹操可谓是跌入人生低谷，那么这一仗他要出什么招才能取胜，咱们明天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请听历史评书，上下五千年，播讲人王传林。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袁世凯南下了，革命党这边革命军的总司令黄兴到了武汉了。黄兴啊在这个汉阳的昭忠祠召集了指挥人员研究这个敌情，他先了解到曾经任这个文学社的文书部的部长，武汉起义前被捕下狱，现在主持汉口军政分府的詹德碑。詹德碑啊痛悔，向他报告了这个前线的情况。原来冯国璋的北洋军第一军向这个汉口发动猛攻时，革命军呢错误的重用了原来的第29标标统张景良，授给他歼敌总指挥的大权，这个家伙确战通敌，不及时的给这个前线将士补充这个弹药，致使冯部在这个10月28日迅速的占领了这个汉口的大直门火车站。詹大悲啊处决了张景良，但是汉口已经没有办法坚守，只得率领着残部到了这个汉阳。黄兴啊凝神的听完了詹大悲的报告，眼睛盯着地图沉思良久，然后扫了一眼面前这些个衣衫被这个弹片炸烂满脸血污的军官们，眼睛射出了炯炯的光芒，捋着唇上留着的黄胡须，沉稳地说道：武汉三镇互为依托，汉口一失，武昌汉阳难保，现在北洋军冯国璋所部损失惨重，元旗大伤，段祺瑞、王世贞部还没有到来，咱们应该趁着敌人立足未稳夜袭汉口，如果夺回汉口，武昌汉阳就有了保障，如果不能得手，也可重创敌军，给袁世凯一个下马威。好，那就请总司令下命。各部队的这个指挥官们异口同声的请战，他们决心迎接一场新的厮杀。风雨潇潇，夜色茫茫，革命军趁着天黑冒雨架好了三座浮桥，纵队湘军第一协的王龙忠所部，还有左纵队湘军第二协甘兴典所部，在这个半夜时分开始渡河。熊炳坤率领着第十标和这个敢死队在此之前率先啊乘船渡过了汉水，清军做梦都没有料到刚刚失利的革命军会渡河偷袭，他们还没有来及组织这个反抗，革命军一举占据了居仁门还有这个青生路。冯国璋被激烈的这个枪声啊惊醒，他慌急地请示过了袁世凯所率领的督战队赶来督战，但是还是抵挡不住势如猛虎似的革命军的敢死队。北洋军呢像潮水一样败退下来。冯国璋啊瞪圆了血红的眼睛，抽出指挥刀一刀劈了一个败逃下来的军官，这才稳住了阵脚开始组织反扑，可是一直没能够打退占据居仁门还有这个新生路的革命军。天哪快亮时，袁世凯下令增调的两协北洋军赶到了战场。袁世凯惊魂未定，由这个卫队簇拥了，他捧着御赐的宝刀站到了冯国璋的身后。北洋军官兵啊一见到他上来了疯狂劲儿，冯国璋的卫士端着德国造的机关枪啊带头向着革命军反扑。革命军当中身先士卒的黄兴一见敌人火力太猛， 革命军战士死伤是越来越多，只好命令部队退守汉阳。革命军与北洋军在这个武汉对峙了几天里，革命的烽火已经烧到了清王朝的脚下。第六镇统治革命党人吴禄贞，还有驻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的统治张绍曾、蓝天卫密谋响应武昌起义，并且以张蓝两个人的名义通电清廷，提出了12项主张，让这个清王朝的本年度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制定宪法，特赦国藩，消除皇权特权等等，要求强硬，清政府不予答应。他们既率领部队进攻北京，他们还扣押了沙俄从这个西伯利亚运往湖北增援清军的一列这个军火，并且准备调兵进逼通州、南园，吓得这个龙玉啊、载沣一般人的屁滚尿流，准备逃向这个承德，逃跑中非了局啊！万不得已，于这个10月30，载沣带6岁的小皇帝溥仪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宣布解除党禁，命资政院起草宪法。第二天又命了袁世凯为这个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建这个新内阁。这一天袁世凯在行辕，正在跟这个冯国璋议事，接到了朝廷里寄来的这个文书，拆开一看，过去来说这个文书啊，咱们在这插上一句，应该叫停机，什么意思？清政府就是给高级官员下的机要文书，由这个军机大臣代办，以防这个泄密。他拆开一看，上面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该大臣现在以前赴湖北都师，着英江办理各事，略为布置，即行来京组织内阁等语。袁世凯禁不住一阵的狂喜，但是嘴上却说，没事的时候亲贵擅权，把别人不放在眼里，目下时势日破，却把千斤担子一层层的压在我们身上，难道他们就应该安休，我们就应该吃苦？冯国璋看着袁世凯的脸色，知道这是故意啊，给旁人看的，于是讨好的说，甭管怎么样，这也是大喜事啊，大人被载沣压了好几年，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再则说了，各省相继独立，眼下收拾这副烂摊子非大人莫属啊。袁世凯手捻着胡须，将这声音压低，此次民党举事不出旬日，已应影响到全国，北洋强兵也就不必卖死命，既遭百姓反对，又恐累积外交，还是相依行事的好，我看不如和民党暂行停火，如果他们肯于救我范围，那就可以议和。议和？袁世凯的话大出啊冯国璋的意外。此时啊，他在汉口得手，正打算进兵啊汉阳，显示威风，于是啊，他看着袁世凯喃喃地说，我军未经大捷，黎元洪未必许和吧。袁世凯略微的沉思了一下，叫人呢把这个随员刘承恩找来。这个刘承恩呢跟黎元洪呢是同乡，交谊甚厚。袁世凯当即面授机宜，由刘承恩写了一封书信，找人呢秘密的送往黎元洪。这个信的大意是，皇上既然已经降旨实行这个立宪，设开党禁，皇族不问国政，因此国家有挽回振兴的希望，早息一日兵争，地方百姓早一日得到安宁，更何况兴兵者是汉人，受兵祸者也是汉人，武汉战事正义和解，且看朝廷今后如何的行事，如果肯相助办理朝政，袁公宝必委以重任。这个信呢送去几天没见回音，袁世凯急于啊将此事的事情处理出一个头绪来，好回京就职，于是又命了刘承恩和这个袁的一个亲信黎元洪的旧日的同学蔡廷干呢，前往这个武昌面见黎元洪。黎元洪在家秘密的接见了袁世凯的两位代表。此时的黎元洪，武昌起义那天夜里头东躲西藏的狼狈相一扫而光，威风劲儿头啊，呵，太大了，大大超过了旧日的协同。两位老友来访，为了表示啊这个亲近，特地的让厨子烧了几样湖北的家乡菜，

三巡。刘国恩呢试探着问宋清兄，宋清是谁？黎元洪的字，他字宋清。宋清兄前日信函想已看过，不知凶意如何？黎元洪反问刘承恩，你看袁世凯到现在还死心塌地的给满人卖命吗？几天来黎元洪思来想去，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为清政府出力。虽然说北洋精锐部队使武昌告急，但是在这个一个月里头，全国十数个省纷纷独立宣告共和，这局面使他黎元洪始料不及的。近日又封闻爱新觉罗氏要逃亡热河，清政府垮台的局面已经成了定局了。这种情势下，听袁世凯的摆布，必然遭到天下人的耻笑，给自己脸上抹黑。武昌守夜，他黎元洪当上革命军的统帅，在这个国人啊心目中声望日高，怎能往自己脸上抹黑？而且从信上看，袁世凯已经无心在此督战，北洋军绝不想将这个血本拼光的。刘承恩听了黎元洪的话，袁公宝近日即将回京阻隔，朝廷把军政大权都交与他了，他自然该为朝廷效命。我看未必吧。袁公宝这心里比我更清楚，比你也清楚，清政府难以维持下去了，现在能挡住我军进攻的为袁公宝的北洋军，他如果能趁机反手率中州健儿直捣幽燕，树汉族勋业，托满族置办，就是光复中华驱除鞑虏的第一大功臣，全国同胞会推他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呢。黎元洪啊，这是左右而言他，反而劝袁世凯倒戈，二位以为有道理吧？黎元洪的话一时不好回答，刘蔡二人感觉到几分的尴尬了。黎元洪一见他二人不说话，于是拿出一封密信交给了刘承恩，嘱咐说这封信给袁公宝，我要说的都在里面，烦请转交。第二天俩人返回了汉口，将蔡的话呢向这个袁世凯学说一遍，并且呈上书信。袁世凯啊细细的看黎元洪的回信，巧极了，正合心意，他准备急速返回京师，牢牢握住他早已垂涎的权柄。黎元洪的那封信最后一行写有复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信件烧毁。复柄二字啊，这是过去来说一个暗语，他小心翼翼的把这封信烧了。袁世凯11月3号回到了北京城，乘坐这个鱼进入正阳门，早有一筐徐世昌等一班人站在这里迎接，随后一起入摄政王的私邸载封此一番，见到了短肥慢憨的袁世凯呀，赶忙换上了一副笑脸搭讪着，此次公保出山果然大获全胜，据报汉阳也要从民党手里夺回来，朝廷能渡过此关全靠公保之力。袁世凯连忙的双手抱拳呢，武汉一战仰仗皇上的身位，我军才能所向披靡，请诸位王公大臣放心，我已经下了死命了，一定让冯国璋拿下汉口，直捣武昌。我早就说过，治国安邦公保是天下奇才。倪匡啊在一旁讨好，朝廷已经颁布了宪法信条19条，并且由资政院公推公保为总理大臣，还望公保在为难之际力挽狂澜，匡扶社稷呀。哈哈哈哈，请请请请请请。倪匡的这番话正说到袁世凯心里头，他瞅了瞅摄政王，知道载沣还是信不过自己，于是故作谦逊地说，世凯才博能先，如何能担当得起如此的重任？此次回京不为阻隔，是来述职的，今后还是回我的原宅做一个还上老叟，乐一个清闲自在。各位王公大臣一听啊，都急出了汗了。载沣更是胆战心惊，他十分清楚大江南北直隶河南两省还算没有大的变动，南方只有两江总督张仁尊、江宁将军铁良、江南提督，这个提督相当于啊一个军长张勋尚肯听这个朝廷的命令孤守危城啊，眼下这副烂摊子没有袁世凯收拾，大清国怕是真的要完蛋了。这阵他把自己的哥哥

光绪帝的手谕已经忘到爪哇国去了，急忙说，皇上已经下了罪己诏，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员工受命于危难之际，万万不可推辞，不可推辞。更何况自政院已经推选员工为总理大臣，倪匡、世昌等人已经卸任归田，朝廷上下都对员工寄予厚望，员工万万不可辜负了圣上的一片苦心呐。袁世凯一见载沣这么说，再加上庆亲王与这个徐世昌在旁边怂恿，也就不再推辞。第二天入朝拜见隆裕太后，袁世凯心里啊早已啊打好了算盘，他掌握好了清廷的军政大权了，满清贵族是绝对不会甘心的，时局一旦有了转机，就会从他手中夺回失去的权力。而南方的革命党人已经光复了大半个中国呀，特别是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正在日夜兼程从国外归来，他自己必须达到北治满人南治民军的目的。目下他首先让这冯国璋打一打民军的气焰，让这些革命党知道他袁世凯不是好惹的。于是他在隆裕太后面前奏道，太后，我在湖北都师北洋军师奋勇拼杀已夺回汉口，正在准备进军汉阳，只是粮饷欠缺，没有几万两赏银，恐军心不利，请太后圣裁。隆裕太后见到袁世凯如同见到救命星了，他把祖哥的事情当作一种啊褒奖说给袁世凯，不想换回了袁世凯这么一番话。他哭丧着脸说，各省的税收啊都已经罢交了，现在国库空空，为师拿不出钱来。太后，江山社稷要紧，革命党一打进北京可就什么都没有，还望太后再思再想。隆裕万般无奈，忍痛挪用慈禧太后遗留下来私攒的银子几万两，袁世凯派人送到了湖北前线，奖励官兵，并且函斥冯国璋近日一定要拿下汉口。袁世凯腾出手来开始阻隔，他迫使载沣交出了那颗监国摄政王的大印，紧接着改编了禁卫军的，选用老部下赵秉钧等十人任阁员，一切停当之后，他稳坐在北京静候冯国璋的加印。冯国璋这头啊，咱们再说一说，在这个11月21日率清军呢，由这个曹甸渡河，他真玩了命，手里头举着指挥刀率队冲锋，革命军退守三眼桥，黄兴冒着北洋军的猛烈的炮火渡江到了武昌，面见黎元洪，要求派军队绕道汉口刘家庙袭击敌军的后路。黎元洪啊却已加强汉阳的南岸嘴、断琴台、三眼桥一带的防御为这个理由不肯分兵啊。在黄兴一再坚持之下，三天之后，黎元洪这才迫不得已，这才命了第三协程炳荣去攻打刘家庙。程炳荣啊是个怕死鬼，渡江之后与北洋军一交手就仓促的败退，折回了武昌。而进攻汉阳的敌军已经攻占了三眼桥、仙女山、美娘山等等的军事要地，黄兴啊将剩下的革命军集合在十里铺一线，与敌军展开了山头争夺战。一连七天七夜，革命军呢大部分阵亡。11月26日夜晚，敌人在这个汉口水电公司附近潜渡这个汉水，革命军腹背受敌，只好放弃了十里铺。27日北洋军占龟山，整个汉阳失守。黄兴跟几个参谋人员卫士乘坐小船飘过长江，上武昌的码头，听到对岸已经稀稀落落的炮声，保卫汉阳的革命军全部壮烈战死。黄兴狠狠地拔出军刀，两行热泪顺着自己腮边滚落下来。总司令不必伤感，此次战斗历时一个月，革命军牵制住清军主力，致使全国十几个省份得以光复。总司令督师武汉功勋彪炳，他身边的一个参谋劝慰黄兴啊，连连的摇头，哎，我对不住武汉三镇父老，更对不住阵亡的一万多名革命军将士，黄兴失职，中山先生要是在这，局面会另有一番样子。此时他是多么盼望着中山先生早一天从国外归来，
黄兴啊回到了武昌总督府，李彦宏一改往日对他的尊重，沉着眼皮半天没说话。黄兴满脸的烟尘，军服也被这个炮火烧坏了几处，他摁捺住悲愤，不顾疲惫陈述了汉阳失利的战况，最后说克强不胜任总司令的重担，请求辞职。李彦宏啊听到这儿慢吞吞的开了枪，此次阳夏之战我军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如果冯国璋部渡江，怕这武昌也难保，此间不少人责怪你指挥不力。说到这儿，李彦宏干笑了一声，不无讨好的接着说，克强你想回上海我可以派人护送你。黄兴啊正想回上海啊，等这个孙中山归国，当晚就搭乘一艘开往上海的外国商船离开了武昌。汉口汉阳的失陷使武昌城啊人心惶惶，黄兴走了不久，冯国璋就命令北洋军做好进攻武昌的准备，又在这个龟山上架起了重炮，每天都向武昌城开炮，有几发炮弹落到了暂时做这个督府的咨议局院里头。李元洪的办公室的窗户被震碎了，李元洪啊怕北洋军打来掉脑袋，不顾蒋义武、刘公等人的反对，带着少数的亲信溜出城去了，跑到了武昌下游90里的葛店。在这种情况下，蒋义武继黄兴之后代任总司令，刘公代行都督职权，指挥着革命军昼夜的守护着武昌的江防。北京外务部这阵大楼啊东二楼一间富丽堂皇的卧室里头，说咱们在说谁呀、啊？袁世凯。袁世凯啊住在这儿，他身穿啊睡衣，正在听他大儿子的报告。袁克定喜形于色呀、啊，爹，冯国璋来电，他已经攻占了汉阳，革命军大败，李元洪啊已经撤了黄兴的职，李元洪本人也逃出了武昌，冯国璋正在一鼓作气直捣武昌呢。哼，我说谁让他打武昌的？袁世凯啊这眼一瞪，两撇威廉胡啊撅起来了。耶，他大公子袁克定立即啊摸不着头脑了，一瘸一瘸的走到了袁世凯的身旁，眨着困惑不解的眼睛，爹，拿下武昌您可就是朝廷的救星了，谁还敢说个不字？袁世凯的狮子头的那个鼻子哼了两声，你懂什么？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去，你马上给我电告冯国璋，让他立即给我回来。湖广事宜由段祺瑞接着。是，袁克定啊，到这阵只好答应。袁世凯之所以动了这么大的肝火，是因为冯国璋差一点坏了他的大事，北洋军是他的看家本钱，在攻占汉口汉阳当中损失是相当惨重的，这个时候他可不能将这个北洋军拼尽了，他还得用这个北洋军做一统天下的资本。想到这儿，他舔着肚子到了袁克定的面前，对着袁克定说，那个叫汪精卫的革命党人你可和他交上了？袁克定一听啊，哎，来了精神了，赶忙把他了解的报告给了袁世凯。他这位爹汪精卫从这个监狱里放出来，在天津组织了一个同盟会京津分会，听说袁世凯要见他，已经啊来到了北京了。袁世凯让这个袁克定急速将汪精卫请到外务部进行面谈。当天晚上呢，汪精卫就来到了袁世凯的住处。汪精卫当年呢27岁，穿着一身啊黑色的西装，举止潇洒，见到这个袁世凯连头都没点一下。这汪精卫是广东人，在这个日本留学时加入了同盟会，跟随啊中山先生组织了几次起义，但是没有成功，于是就跟几个从上暗杀的青年到了北京，要刺杀摄政王载沣，不想事漏啊被捕，先是被判了死刑，后减为长期监禁，直到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上台认为啊他是自己用得着人，于是秘密将他放了，许是看在这一层关系，他这才来肯见这个袁世凯。袁世凯毫不动气，走到汪精卫的面前，故意压低了声音，温和地说，年轻人，我已经接到了武汉战报，北洋军已经攻占了汉口汉阳，你们的总司令黄兴也逃亡了上海，冯国璋部正在准备横渡这个长江，武昌指日可下呀。
王精卫下意识站了起来，但是又慌。

慌忙坐下，袁世凯已经察觉到汪精卫内心的不安，但是他又故意不看这个汪精卫，接着说，我已经电令冯国璋让他马上停止进攻武昌。说到这儿，袁世凯瞅着露出了惊异神色的汪精卫，单刀直入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汪精卫简直摸不着啊，袁世凯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袁世凯啊，这人继续说，你是一个非常有政治头脑人，我会理解我的处境，我身为汉人，做清廷的官是提着脑袋过日子，说心里话，武汉的革命党我要是斩尽杀绝了，接着要遭殃的就会是我，今天我请你来要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汪精卫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实在想不到袁世凯会把自身的庐山真面目还有自己的目的和盘托出来，他心中为之一动，他想如果对袁世凯动之以利害，使袁世凯转到革命党一边，就用不着大动干戈，自己也就成了共和的第一功臣，为此冒点风险值。于是他赶忙就说，民工所言极是，如今南方各省纷纷起事，清廷灭亡在即，明眼人谁肯为清朝殉葬，您如果能改弦易辙响应革命推翻清廷，我们革命党可以推举民工做共和国的大总统。袁世凯要的就是这句，他巴不得的就听这句了，但是他丝毫不露这个声色，只是事情做起来恐怕也难，再说孙文先生快要回国了，这民工尽可以放心，只要推翻清廷，我们革命党人一定竭力推选民工，再说革命成功了，中山先生也未必非得做总统不可。袁世凯一见这个革命党要员态度诚恳，事情的进展有了眉目，于是亮出了下一步棋的打算，我想派孙文先生的同乡唐绍仪做我的全权代表，南下与革命党人谈判议和，如果汪先生能够背地里做唐先生的参赞，帮他拿主意，这有利于议和，我是求之不得的，当然这要看汪先生肯不肯避嫌了。汪精卫略微的思考了一下，既然有助于共和成功，明里暗里干都是有理的，何乐而不为呢？他赶忙啊就答应。袁世凯见这个时机啊已经成熟了，从一个小抽屉里取出了事先写好的一张10,000元的支票，送到了汪精卫的面前，又叮嘱说，此事是关系到社稷安危的大事，务要严守机密，日后袁某还要有求于汪先生，这小意思全做车马费吧。汪精卫吃一下，转念一想，他袁的脑袋有的是造钱的机器，他这个造孽钱正该花，于是接过这张支票转身告辞。袁世凯送出几步之后回身暗笑，他的如意算盘上又拨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珠子。咱书说两头，说书人呢一张嘴说不了两家事，这个孙中山得到武昌革命胜利的消息正在美国中部的旅途当中，这一年三月的黄花岗之役遭到了失败，72烈士殉难，使孙中山心里流血，但是对于革命前途的信心不减，继续在美国各地向华侨们宣讲革命。六月他在给朋友信当中就说了，现时各省民心切望革命军起，以救彼等脱离满清之苛政者，以若大汉之望云霓，而18省新军也多倒戈相助，吾党无论由何入手，亦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想不到他的预言在短短的两个月当中就实现了，当他得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之后，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自己的祖国，但是他想到革命成功面临的是外交问题，他希望共和能得到英法德等强国的支持，于是他从美国启程，首先到了英国，为了阻止四国银行团向这个清政府贷款和这个请求银行团借款给革命政府等等的事宜进行了商谈，结果并不理想，他又到达了法国，同样没有什么进展，他不打算在这个欧洲再逗留下去，决计马上回国。1911年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孙中山乘船到达上海，这一天早上在16铺金丽园码头上已经

围聚了上千人，他们当中有同盟会员、新闻记者、富商、士绅、官员，还有学生、小商贩、市民，有的人手里拿着自制的小五色旗。船靠码头时，人们一下子围拢上，孙中山频频的摇动右手，胡汉民紧紧的跟在他的身后，两人登上码头拾旗，跟这个黄兴、宋教仁、汪精卫等人一一握手。胡汉民呢，他也是广东人，早年呢留学日本，在同盟会任过评议部的议员，编民报时对这个同盟会政治纲领多有这个阐述，威望很高。一时之间啊，记者蜂拥上来，把孙中山先生团团围住。一个记者呀抢先发问：孙先生，请问您这一次从国外带回多少钱还有军舰？孙中山呢微笑着回答：我这次回国分文未带，所带回国的乃是革命之精神。记者们听了都感觉到有些个意外，因为在此之前一直啊流传着孙先生从国外带回了巨款还有军舰。这阵一个记者挤了过来继续问呢：南方革命军与清廷原师内阁双方代表正在上海进行议和，请问先生对此有何高见？孙中山啊断然回答：革命的目的还没有达到，清朝尚未最后推翻，绝无议和可言。这一句话引得记者们一片的哗然。孙先生，从本月18日起，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和这个革命军的全权代表伍廷芳在这个英租界市政厅已经开议一周了，难道先生不知道吗？那个记者一问，孙中山皱了皱眉头，站在一旁的汪精卫心里有数，他忙以这个旅途劳累需要休息为由谢绝了这个记者，请孙中山迅速登车。几位同盟会的领导人呢也一起坐进汽车里，汽车冲开人流向这市中心驶去。记者的问话在孙中山这个心里投下了阴影。坐到车里，他急忙问身旁的黄兴南北啊协议的事情。此时啊，黄兴有一种难言的苦衷，武昌之役他背着败军之将的黑锅，在人面前啊抬不起头来。他虽然说不赞成南北议和，但是武汉前线清军压境，安徽、陕西、山西等地的清军也正在发起攻势，只有议和革命军才能获得休整的机会。他向这个孙中山解释第二次停战延期的协议已经啊达成了，由这个南北各省所推举的代表召开了国民大会，已经通过了国体案，大多数人反对君主立宪，主张共和立宪。听到这儿，孙中山追问了一句：袁世凯也赞成共和吗？黄兴想了想回答：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曾经得到一份袁世凯给各省的通电，那个电文上说他坚持君主立宪政体，反对共和，但是他的全权代表却公开表示说袁世凯并不反对共和立宪。哦，如果是这样，我们倒要重新认识袁世凯，看一看袁世凯的为人了。坐落在角落的汪精卫以为啊替袁世凯的这个讲话的时机到了，于是就说：我在北京见过袁世凯，他也是汉人，不甘心为清廷卖命，西太后死了之后这两年一直被这个摄政王载沣视为了眼中钉，他亲口跟我讲过，他亲自下令北洋军停止向武昌进攻的，此次他派了全权代表到这个上海议和，表明有不愿意同胞互相残杀。

转变，是他出卖的维新派使谭嗣同等六人成了刀下之鬼，是他使武汉革命志士12000多人丧失了生命，对在共和政府之成立以扫除满洲专制政府使人人得到自由孙先生为近代革命之先决，负有政治学识，今日就临时大总统之职，愿孙先生始终爱护国民，勿负国民期望，并请大总统向全国国民宣誓。孙中山啊，实在是难以平息内心的激动，从1895年广州首次起义算起，已经进行了16年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斗争，期间呢有许多革命志士人人呢流血牺牲了，才换来了今天的胜利。想到这，他的眼睛湿润了，缓缓地举起了右手，在庄严肃穆的气氛当中啊，向全国国民宣誓，请赴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义，文师尊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着力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此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今以此事于民国。在100响礼炮当中，代表来宾还有海陆军军官山呼中华民国万岁，这是一个值得让人们永远记住的日子。在中国大地统治了2000几百年的封建君主制的制度将要结束，一个共和国在世界的东方诞生了。此刻作为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庄严激愤的心境当中，隐隐的隐藏着一种担忧啊。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各省都督还有各省代表几次酝酿过成立中央政府，但是他们找不出一个合乎理想的总统。这些个人啊，多数是清朝的官僚跟绅士，一夜之间改换门庭，他们对这个革命怀有戒心，不想让举世公认的革命领袖呢孙中山出任大总统。坐镇北京的袁世凯又通过各种的渠道渗透出做大总统的愿望，可是他们认为这个人变幻莫测，停战是他，乘机派兵侵入山西陕西的也是他，谁担保原不是在和平烟雾下争取时间，好进一步的用武力对付南方，一旦打过来，他们这些个叛逆将有灭门之罪。退一步说，袁世凯一贯的公开的主张维持清朝皇室，实行君主立宪，他能诚心诚意的担任共和国总统？各省的都督代表在这种疑神疑鬼的心情下，推选了黎元洪跟黄兴任职大元帅、副元帅，代理总统的职权。孙中山回国之后呢，这些人迫于同盟会还有各省革命力量的压力，勉强同意孙中山出任总统，但是他们只愿意把新政府称为临时政府，让孙中山只当临时大总统。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给北京的袁世凯施加压力，只要袁世凯能早下决心抛弃清王朝，他还是一个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而在孙中山心目当中，有着和许多革命党人同样的打算，利用袁世凯来推翻清廷，只要能推翻清王朝，使中华民国着力于世界，个人进退不该考虑。孙中山啊，曾经致电袁世凯说，他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为40000000人之渴望，这是一种妥协呀。孙中山呢默默地承受了，但是他对这位虚位以待的袁世凯确实有点不放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消息就亚塞一声的惊雷呀，传遍了大江南北，也传遍了北京城啊。袁世凯没有想到孙中山回来就这么2天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真是把他五脏六腑都气炸了。本来借这个停战议和之机，他用血腥的手段镇压了华北跟东北的革命运动，稳住了他的老巢跟这个后方，与此同时他又啊携南方革命党人以这个威逼清廷，迫使清廷向他交出了大部分军政实权，

正在他踌躇满志，准备坐收渔利之时，伺机取代清帝登上民国大总统宝座的时候，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的消息给了他一闷棍，他气急败坏，他在书房里踱着步子，盘算着今后如何的行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决意拿出一系列的反应。他先拿唐绍仪开刀，电令责备唐绍仪超越了职权范围，达成了他所不能承认的协议。就在孙中山当这个大总统的同一天，令唐绍仪辞去代表职位，跟着又密令他的党羽冯国璋、段祺瑞等48名北洋军的将领联名电告南方代表吴廷芳，极力反对南方共和政府。这个电文的原文是，若国民会议竟一决采用共和政体，五人为当奋力战斗，至死不承认此政体。而后他又去拜会了公使朱尔典，想摸清列强对这个南方政府的态度。朱尔典是了解这位袁公宝的，他把希望已经寄托在袁公宝的身上，他毫不隐蔽地告诉对方，西方大国现在正随时准备抛弃清师这一艘触礁的破船，但是承认孙中山共和政府就会在印度和菲律宾播下暴动和骚乱的种子，而且共和思想日盛，必然是排外思潮更加泛滥。袁世凯啊，是一点就透的人，听了这番话，一颗悬空的心呢，落地了。但是他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他皱起了眉头，叹了口气，向朱尔典说，革命党人已经占了三分之二的天下，欲与武力讨平谈何容易，目下粮饷枪械全部的匮乏。朱尔典微笑着向他这位最理想的代理人说道，我们大不列颠帝国外交大臣格雷先生已经建议四国银行团向阁下提供财政援助，德国驻北京公使哈豪森已经领头响应了，美国驻北京公使也于上个月报告了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请放心，阁下所需要的一切我们都会慷慨援助的。这一句话呀，就仿佛给这袁世凯注射了一针的兴奋剂。袁世凯仿佛抽了一袋子鸦片烟呢，城府极深的这个脸上啊，绽开了笑容。第二天，袁世凯特意起了个大早，故意板起沉郁的面孔，一瘸一瘸的进了乾清宫。勤政殿王公大臣早已到齐，个个脸如死灰，肃立在御阶下。隆裕太后一见袁世凯进来，没等他磕头啊，就急不可耐地责问，你私自派人到上海与革命党人议和，为何不禀报他们现在已经成立临时政府，孙中山正在逼我们退位，你为何按兵不动，你手里掌握的北洋军是吃素的吗？

0: 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
2: 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君子与文人。君子一词广见于先秦典籍，在先秦典籍中多指君王之子，着重强调地位的崇高，而后君子一词渐渐被赋予了道德的含义，君子成为了道德精英，因而有感召力，能够在社会各领域各阶层起模范带领作用。文人一词本意为知书能文者，亦解释为古之有文德之人。在我们传统文化的理论体系中，文人必须具备了好的德行才称得上君子，有才无德的人是不被认可的。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君子与文人的由来。
4: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5: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4: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5: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6: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7: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8: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9: 我是一颗小种子，
1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9: 让我长叶开花。
11: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5: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5: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5: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3: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14: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3: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4: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3: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4: 让我们一起
13: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15: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16: 马上开窗通风。
17: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5: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18: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17: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5: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19: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5: 答对了。
20: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21: 18个月，必须换新。
15: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22: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23: 人人讲安全，
24: 个个会应急，
23: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25: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26: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7: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28: 大鹏一日同风起，
29: 扶摇
28: 直上9万里。
30: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31: 成本不一，躬耕难养。
32: 丞相保重啊。
33: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34: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3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6: 你为什么要读书？
3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26: 你为什么要读书？
37: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4: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5: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4: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38: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4: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9: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0: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1: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0: 辛苦了。
38: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1: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2: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4: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
3: 见发生零星冲突，
4: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7: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8: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7: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9: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7: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10: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7: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